0: 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巧克力中的可可含量其实并不只是指可可豆的比例吗？实际上，巧克力的可可含量是指除了糖、牛奶或其他添加物之外，巧克力中可可固体的总量。这些可可固体包括可可脂赋予巧克力丝滑口感、可可粉和可可液块。有趣的是，可可含量越高的巧克力，味道通常越苦涩，但口感也更加浓郁。例如，黑巧克力的可可含量一般都在70%以上，它带有一种独特的深邃和复杂性，是巧克力爱好者的最爱。所以在选择巧克力时，不妨多留意一下它的可可含量，也许你会发现新的口味喜好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也可以选择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力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凌晨呢开始呢，这场雨呢就是下下来了，而且呢相对还比较大，局部地区呢也出现了中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情况。目前来看呢，主要降水时段呢是从今天的凌晨一直到中午前后啊，雨量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啊。从今天的应该说确切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半夜11点一直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全市呢都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呢是中雨到大雨，降雨量是15到35毫米。
1: 对，你像金浦新区的西北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东部、瓦房店还有庄河等局部地区呢会达到暴雨的级别啊，降雨可能会达到50到100毫米。像普兰店区的东部、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的乡镇或街道会达到大暴雨，这个降雨呢会达到100到200毫米。那么降雨期间呢可能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这就是最大小时可能会达到30到50，局部可达到50到80毫米，可能还会有雷暴大风，这个指的就是最大风力达到8到10级，以及可能会有冰雹、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嗯，另外呢就是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和大连市气象局呢也是联合发布了一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像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各位地区呢有会发生这个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啊，想还是要注意点防范吧。
1: 对，
0: 嗯。

0: 周二白天呢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到周四还会有雨水光顾。这么一看，咱本周这个雨水啊一直能下到周四、哦、周五呢才会转为多云。气温方面还是比较稳定，最高27到29，最低22到24，
1: 但也有可能像刚刚过去的那周一样，刚刚过去那周就是一直预报，今儿有雨，
0: 就是不下，
1: 明儿有雨，后儿有雨，这雨一直也没下来。
0: 对，
1: 这周呢，有可能还是那种情况，就不太会出现这种大雨的可能。
0: 对啊，
1: 但是还是要做好这个应对大雨的防范准备吧。我看见这个家里这个小区已经做好了这个全面的防范的这个工作，
0: 井盖都打开了，
1: 井盖打开了，包括这个地库旁边的这一些这个防涝的这个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啊！一旦这个雨下大了，也得保证地库车辆的安全呐、毕竟呢就是防止出现这个水淹的事故嘛。另外呢，像其中周二的夜间到周三的白天，周四夜间到周五的白天，风力都比较大啊，大家还是提醒一下，注意这个防风防雨。
2: 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这事儿真的很新鲜啊！最近浙江宁波一个张女士卖房，咱说卖房嘛，那人家买房人呢，一般都是往下给你拉拉价，结果人家这个张女士点太正了，
1: 咋的呢？
0: 人家遇到了一个给她加价的人，当时就谈价嘛。
1: 给我是房主，
0: 哎，
1: 我卖房，
0: 对我买房，你卖多少钱？
1: 我多少钱
0: 啊？多少钱？
1: 两百。
0: 两百万
1: 啊，
0: 220万我卖，
1: 我卖房，
0: 哎，我买房，
1: 卖200，
0: 哎，
1: 你不应该朋友往低了砍？
0: 哎呀，我是个爽快人
1: 啊，往上加，
0: 你爽不爽快吧？给你加20万，
1: 我跟你说，这事儿反是挺爽的，但快不快，我真的得琢磨琢磨咋回事啊？
0: 张女士说了，这是24年底的时候呢，自己准备出手一套啊，宁波的房产，房子面积180平，卖300万。
1: 啊，买300万，那宁波房挺贵啊，
0: 还可以吧？
1: 是，
0: 房子挂出去之后呢，有一位自称是小英的这么一个中介，就联系他了，说有客户段某啊，愿意高出市场价格大概20万来买你个房子，急，
1: 哦，
0: 对方就一个字急，
1: 买主着急买房子，
0: 对，
1: 那这也不是小钱啊，
0: 嗯，
1: 本身就300多万，完你就愿意加20万，
0: 是
1: 你买房着急结婚呢？
0: 谁知道呢？最后呢，双方呢签订了购房合同，约定价格呢是315万，
1: 哦，
0: 而且一次性付清全款，
1: 哎，都没贷款，一次性付清，那对于这个卖房房主来说，那肯定高兴啊，
0: 太爽了，
1: 哎，张女士说了，当时啊就签字呗，对不对？买房卖房见面签合同呗，但是发现呢上面没有盖，说宁波市房产交易业务电子专用章，他也不清楚啊这是正式合同。房屋呢过户之前呢，他又和这个房产中介这个小英啊签署了一份呢线下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双方的这个方式啊是50万元的首付款，再加上按揭，这就有点不一样了，
0: 就改了，
1: 当时张女士心里有点打鼓啊，一个是首付款的比例比我日常啊认知的30%更低，还有的就是银行按揭的整个流程全程不需要张女士参与，对此呢这个房产中介啊，这个叫小英的这人就解释了啊，说银行同意啊给这个买主段某放更多的按揭款，按揭的流程啊会由他和银行来对接，哎姐你不是卖房的嘛，你不用，哎，你只需要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号就可以了，
0: 我帮你跑，
1: 对
0: 对吧？
1: 张女士也没有什么卖房的经验呢，哎，就接受了这个中介的说法，在收到首付款50万元之后，就办理了过户手续。
0: 目前看起来，其实首付款也收到了，虽然说这个50万呢，低于90多万的首付款，对吧？正常30%的话，应该是90多万，但是50万毕竟打到账户里了，
1: 对，
0: 觉得应该是比较稳妥，
1: 对。但是呢按照这个约定啊，首付款会在一个月之内啊打到张女士的账户，
0: 按揭款，
1: 哎，按揭款
0: 就贷款 啊，
1: 一个月过去之后了仍然没有收到钱款，然后张女士呢就去行政服务中心的查询网签情况的时候就发现了，说之前呢签署的一次性付清全款的才是真正的合同，而他第二次签的贷款合同其实是无效的，不是正式国家备案
0: 的。哎呦我的天哪。
1: 然后呢这个段某就是买房的人啊，在过完户的第二天就找到一位楼女士把房给押出去了，
0: 哎呀，
1: 取得了抵押款180万，段某啊打给了小英50万，
0: 给中介小英，
1: 哎，一部分用于还外债，还有一部分呢给了自己的前老丈母娘，前老丈母娘呢肯定又转给了他的前妻，
0: 好家伙，
1: 段某啊早就跟这个妻子离婚了，而且说我净身出户，哎，要钱没有，哎，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啊，可能就是有预谋的要骗张女士的房子，骗完之后这个钱啪迅速的出手
0: 全转走了，
1: 没有了，
0: 而且中介给了50万，
1: 哎，给了50万，
0: 目前呢段某和石某已经被拘留了，这个石小英啊，当地警方已经是刑事立案了，
1: 对，
0: 你说这事敢这么干，他就不觉得人家会抓他吗？人家卖房就傻，最后钱没抽着拉倒了，这事儿
1: 你就觉得不会抓，这个钱就追不回来。
0: 对呀，
1: 啊，
0: 就找不着你，你天衣无缝，这太扯了，这事儿你说。
1: 而且你说这个中介，咱要说他一点不知道，不可能吧？
0: 给了他50万好处呢？
1: 对呀，哪个卖房子，就是300万的房款，拿50万给中介，1/6的提成，那神人都去卖房去了，
0: 明白。
1: 你要说这里面没有点这个猫腻，你能拿这么高的钱呢？这不拿。

0: 就碰到这样的老赖，
1: 嗯，
0: 这其实很闹心。
2: 所以说呀，当对方当买方给你加钱买房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他是为了骗你房子，
0: 嗯，
2: 也有可能啊他没有社会经验，嗯，啊，因为我也干过这事
0: 儿，确实是着急呗，
2: 不是着急，是没有社会经验
1: 啊，
2: 就是刚刚大学毕业，
0: 嗯，
2: 出来买房的时候，对方要18.2万，
1: 嗯，
2: 然后呢，中介呢用一个套路的话套路了我一句，哥，
1: 嗯，
2: 这个事你赶紧签合同吧，还有人要买，我说还有人要买，不就差钱吗？我再加一千。
1: 18.3万，
2: 然后18.3万最后成交了。现在成长长大喽，
1: 啊，
2: 就觉得嘛，大学生真的很单纯，
1: 是
2: 真的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1: 啊，
2: 根本就识别不出中介是为了你签合同，我以为的是差钱，
0: 你俩竞争嘛。
2: 对，
0: 后来就肯定都知道。
2: 对呀，
0: 啊，
2: 但是挺恨那个中介的。
1: 嗯
2: 嗯，
0: 对。但是这个好在也不是说这个卖方啊是诚心的要骗你钱，
2: 是
0: 对吧？就完全在中介这块儿。
2: 对，就中介这，但中介也估计也没合计，哥你这么怎么这么实在，还给我加钱。但我估计加了1000块钱呢，10有8有被中介拿走了，
0: 有可能，
2: 对吧？
0: 对，
2: 你作为房主，
0: 就是你看这个合同，
2: 你好意思再拿这个钱吗？嗯，你就18.2万就完了呗。
0: 所以后来就一句话就应对这个问题吧。那我再看看。
2: 嗯，
0: 转身就走，
2: 嗯，
0: 就跟在大菜市买衣服是一样。
2: 有你一个，有几个像你的心眼多的呀？
0: 转身就走的呢，来，小伙回来，来到进屋来说。
2: 哎呀，所以说吧，
0: 不挣钱就是个本儿。
2: 学习这个事儿真的很重要，但是不能学成书呆子，得有点基本的社会经验。
0: 对，
2: 不能光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了。有人说那长大就好了，但吃多少亏啊？
1: 嗯。
2: 真吃了很多，
0: 长大好了，我跟你说，这个好了呀，大多数也不是父母教的，
2: 嗯，
0: 那不都是孩子扔到社会让自己
2: 吃亏吃的，
0: 是，
2: 对，
0: 所以说从小我觉得应该接触一些这个社会，
2: 是
0: 一些情商啊、财商的这些东西，
2: 对，
0: 哎，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也应该跟孩子
2: 当然
0: 讲，
2: 你得遇到好人。其实说实话，我还真挺幸运，我遇到了我搭档，我觉得我搭档于雷是我成长当中的贵人。
0: 啊，不是绊脚石
2: 啊，绊肯定是绊过，
0: 是吗？下雪绊
2: 啊，绊过，但我也铺路了嘛，就是帮助了很多。啊，
0: 我还绊过你的，你把这话说清楚。
2: 什么不说清楚？到现在儿媳妇不同意，影响了我下一代幸福。
0: 啊，这话说啊，绊的下一代
2: 绊的事儿，你这事儿
0: 没绊过你就行呗。
2: 帮助了很多，啊，确实成长路上很多。就是说现在我成熟了，有不少功绩啊，咱有搭档，
0: 嗯，帮助完之后就给我一脚踢开了吗？
2: 我咋踢你了？我现在跟你好好呢，踢你了。
0: 明显我跟你说，我这个地位啊，在金龙的心中啊，就不如以前了。
2: 哎呦呵，
0: 嗯，
2: 怎么就不看出来？
0: 经常主动拉着，哎，你给我聊聊这个事儿啊，是怎么回事
2: 啊？
0: 现在不需要，我现在说一句，有十句顶我，
2: 就胡说，你不跟我说了。行了，这事咱下课下节目再聊。这边夸你两句你还贬我，贬损我什么人，你说，嗯，
0: 聊天嘛
2: 啊，来说说吧。这个杭州啊，这边有医院，
1: 嗯，
2: 内分泌科的一个副主任医师啊提醒了个事儿，
1: 嗯，
2: 就是四肢不胖只胖肚子是非常糟糕的体型
0: 啊。这个是现在好像是很流行的一种叫什么青蛙体型。
2: 嘿嘿，
0: 你看这个青蛙哈，大肚，然后呢四个小腿又细又长，
2: 嗯，
0: 所以你没觉得青蛙这个生物长得挺可爱的，
2: 叫青蛙腹。
0: 对，但是你说这个青蛙长成这样啊是挺可爱的啊，
2: 嗯，
0: 还老话说蛤蟆蛤蟆气骨，一挠到肚子还咕咕还鼓起来，
2: 是，
0: 但是人长成这个体型啊，
2: 嗯，
0: 确实非常容易生病的一种糟糕的体型。
2: 对，在我们这个男性当中，
1: 嗯，
2: 这种事情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儿，
0: 是，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尤其像洗澡的时候，有些个别的男性上了点年龄了，这肚子是真大呀，一看是真能喝也真能吃，但是你看那胳膊腿很细，
0: 嗯，你看胳膊腿细啊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他不锻炼
2: 啊。
0: 肚子大说明什么呢，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
2: 对，
0: 往往就什么呢，吃完了就坐着，
2: 嗯，
0: 哎，坐完了就躺着，
2: 嗯，
0: 然后呢平时可能是烟酒不断，对吧，再加上不锻炼，就造成了四肢很细小，
2: 嗯，
0: 肚子很大。
2: 有的时候那个肚子大到什么程度呢，我就觉得他那个脚啊和那个小就是胳膊腿儿，
1: 嗯，
2: 能不能撑得住他那个大体格子？
1: 哦，
2: 我都很担心。
0: 是，
2: 嗯，像那种就是画漫画那种造型，
0: 太夸张了，
2: 太夸张了。嗯，
0: 而且这个肚子大呀，它明显的走道它也失衡，就是整个人体的重量它往前偏呢。
2: 嗯，
0: 哎，然后呢，往往这样的人有的时候颈椎还不好，你知道吗？
2: 嗯，
0: 肚子往前坠，你的身体可能刻意的往后摆，所以他的骨骼可能是变形的，有的时候。
2: 对，四肢不胖肚子大这种体型啊，在代谢风险分层当中呢，属于叫腹部那个腹啊。

0: 腹型肥胖，本质就是什么呀，叫内脏脂肪超标，与很多的慢性疾病啊有很大关系。
1: 对，这个问题在于啊，就这个脂肪啊它不长在皮下，哎，而是内脏包裹在比如说像肝脏啊、胰腺啊、肠道等重要器官的周围，然后这个内脏脂肪啊它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干扰你的代谢调节，长期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抵抗风险，然后接着会提升啊像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的发生的概率。
0: 嗯，
1: 很多人明明体重不算高，体检查出脂肪肝或者血糖偏高，这个根源往往就在这里。
0: 这个内脏脂肪啊其实特别不好，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也不胖，但是内脏脂肪很厚啊，你有一些女性也有这个情况，
1: 对，
0: 就得加小心。
1: 确实现在很多，因为就是我觉得手机盛行也是加重的一个原因，
0: 不动弹了，
1: 多少人往上沙发上那么一躺，一尾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尤其是吃完饭，
0: 对，以前吃完饭之后呢去下边溜达溜达，现在不溜达了。判断呢可以参考一下中国常用的一个腰围标准，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是叫腹型肥胖的可能了，
1: 对，就腹部型肥胖了。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这个量一量男性的腰围啊，
0: 90
1: 有没有超过90公分，女性有没有超过85公分。
0: 啊，
1: 当然也需要这个，首先比如说结合你的这个整体的身高和体型，比如说这个小有的女士特别高，哎，1.75米，对吧？那你看整个的整体的体重，比如男的有的1.8米多、1.9米的，他可能肩宽背厚的，对吧？咱们就说普通的这个身材的。另外呢，还需要结合你自己的，比如说血糖、血脂、血压，哎，这些指标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哎，再就是腰围比啊，这个 BMI 啊，更能反映啊中心性肥胖带来的一个代谢风险。
0: 所以说啊，肚子大不是福气，是内脏啊在报警。你可以拿尺量一量，如果超标了早点干预，别到时候等你的糖尿病一出来啊，高血压一出来，血脂再高了，
1: 对，
0: 再吃药啊，再需要去特刻苦锻炼，就遭罪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咱作为男性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大肚子的男性哈，我们也替他着急，就合计你为啥不减一减呢，那能舒服吗？
1: 所以说就我觉得男性啊，就是年过40你还没有大肚子，哎，这就是还挺不错的，
0: 不容易的了，
1: 把它保持住了。说你肚子大呀，不要总一句哎呀我这是将军肚，哎，用这种话语啊来安慰这个自己，其实啊这个身体也会严重的去影响你的身体啊，早早的去减一减吧。
0: 那么说到减呢，要说我想减呢，但我管不住这个嘴呀，我得吃啊，有没有什么方式我既能吃还减肥的呢？要说哪有那好事，我跟你说有。杭州最近有一家啊叫社区食堂火了，这是杭州首家推出的叫定制控糖套餐社区食堂。
1: 哎呦，
0: 每天能够卖出啊上百份的叫控糖餐，它跟我们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什么减肥餐呢、什么健康营养餐不太一样，就专门叫控糖，既能满足你的这个口腹之欲，同时呢它通过合理的这个配比让你这个糖分呢显著的减少。
1: 对，其实在吃饭当中的糖分呢往往主要是来自一些碳水嘛。这是杭州萧山区啊北干街道的一家社区食堂。其中啊有一位社区居民呢金先生就分享了自己的变化。他说我在这儿啊从3月份吃到5月份，吃了2个月在食堂吃啊，吃完了2个月瘦18斤。
0: 哇，
1: 我在这个食堂第一周就掉了4斤半。现在整个人像换了个人儿。你说一个咱就说不正常的男子吧，对吧，150-160斤。大点170-180斤，这要是掉了将近20斤，
0: 那差不多
1: 是不是整个人的瘦一大圈啊？你知道，就是人呢，如果是脸要是瘦下来啊，哎呦，就很显得很年轻。
0: 对，
1: 哎，尤其是中年人，就是脸越来越大，越发腮哈、
0: 对，
1: 是显岁数大，
0: 是
1: 就是脸和脖连在一起了，对吧？所以说人一瘦，哎，显得焕发青春。最主要这个瘦啊是健康的瘦，不是说通过刻意的节食饿。哎，那说他家食堂怎么回事呢？这个食堂有专门的营养师啊，叫杨静，人介绍说了，说连续在我们这儿啊14天，你顿顿来吃，一日三餐就这么吃。女的吧，咱不敢多说哈，减个5-6斤没问题，腰围嗖嘛就瘦下来，很明显，
0: 多好。
1: 男的普遍啊，就吃半个月14天哈，普遍能掉5-6斤，甚至是7-8斤。
0: 问题是啥呀？你正常吃饭，他不是不让你吃饭或者少吃。吃足三餐，那吃足三餐就减肥，这多好啊！一边正八经吃饭，一边还能减肥，这真的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营养师哈，真的很厉害，科学配比啊，

0: 选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既让你吃的吃完之后啊，不是觉得想天天都啃菜叶子。咱见过那种就吃营养餐的，我之前我也买过一段时间，那确实吃完之后啊，嘴里边没滋啦味儿的，就感觉在吃草，很痛苦。吃那种没有味道的那个鸡胸肉，很痛苦。但真这个不是，它这个套餐讲究的是什么呀？蛋白质、脂肪、碳水和纤维的均衡搭配。选用的是啊升糖指数较低的优质碳水，目的是奔着控糖和健康饮食的方向走的。
1: 对，这个糖主要就是碳水嘛，
0: 就
1: 是咱们国人呢，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嘛，就吃这个精致碳水太高了，
0: 大米白面，
1: 这种东西吧，升糖特别的快，然后再加上现在不动弹，往那一围子，所以说这个体重，你说不增长那才怪，
0: 是。

0: 来说说我们今天推的这款兰蔻的粉水吧，这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然后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大家可以通过蚂蚁链全程来溯源，买的放心啊，用的安心。官网大家可能也了解了，这个官网400毫升的正装的兰蔻粉水啊，平时一瓶就是420啊，今天呢是美妆大促，临期清仓捡漏，大家可以在大连东日升港回复两个字兰蔻，得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下单的话啊，400毫升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就到手是2瓶，800毫升的，但是价格呢却将近减一半，才需要229，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哎，这个兰蔻粉水天天用，肯定也能用得完，所以大家呢不妨呢可以发送兰蔻两个字到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平台，可以先看看样子啊，了解一下。
1: 它的质地呢是那种温润不黏腻的啊，上脸轻轻拍打就可以快速的吸收，哪怕是多拍两层的话不会闷敷，富含滋养成分，不仅能够给肌水呢深层补水，还能够强化皮肤的屏障，牢牢锁住水分不流失，真正做到呢像补水加锁水的双在线。早上洗完脸涂完了，到晚上脸蛋呢依然是软软嫩嫩的，空调房待那么一天呢也不觉得干，哎，干皮救急，混油皮调节水油都稳稳的可以 hold 得住的。
0: 更戳人的是呢，它这种天然的玫瑰香啊，清新柔和不刺鼻，每次护肤啊都像给皮肤啊做了一次温柔的 SPA， 舒缓又治愈，不管是日常基础的保湿还是换季的维稳，都能感受到它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敏感肌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这个价格呢确实最主要的是很香啊啊，很多女生呢用这个大牌爽肤水啊，一瓶很快就用完了，需要经常的补货，长期下来这个开支也不小，但是我们呢正常的也是正装的量，但是拍一发二，800毫升，这一用啊可以用大半年啊，但是价格呢却减一半，只有229，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兰蔻。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8: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7: 唤醒沉睡的记忆。
9: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7: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0: 伤心依旧拯救，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7: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啊！哈哈
1: 哈哈！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天来说一说斑马为什么不能躺着睡觉
1: 啊？斑马不能躺睡觉啊？
0: 有这么一首歌啊，说斑马斑马你不要睡着了，再给我看看你受伤的尾巴。
1: 哦，
0: 这是宋冬野嘛，这个沙哑的这个嗓音、
1: 哦、这首歌
0: 哎，让人很沉醉。那么提起斑马呢，我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它黑白交错的这样斑纹。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斑马啊有一个奇特的小癖好，那就是啊它站着睡觉。
1: 哦，斑马是站着睡觉。
0: 嗯，
1: 那普通的大马呢是不是也站着睡觉？
0: 好像也是啊。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人类以及很多的动物啊，那必须得躺着睡。哎，因为只有躺着睡才能休息好，那站睡累挺啊。
0: 嗯，
1: 躺着睡睡眠质量高啊。然而体型巨大的斑马不是这样。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斑马得站着睡觉的特殊癖好呢？首先呢，给这个斑马呀做出一个声明，他们呢其实也不想啊站着睡觉，被逼的。哎，因为什么呢？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在一些大型食肉动物的眼中，那斑马简直是美食的代表啊，
0: 马肉啊，
1: 黑白条刺身。毕竟呢，他们这个就是反抗能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毕竟斑马是食草动物嘛，
0: 是
1: 啊，在发现危险的时候，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撂蹶跑啊。
0: 对，他打不过，摇也摇不了，你看斑马牙挺大。它咬不了什么东西，
1: 对，
0: 那撂蹶子，那动物也不傻呀，它不在你后边待着呀，
1: 嗯，
0: 哎，
1: 所以呢，斑马选择睡觉的时候也得是站着，而不是躺着，为什么呢？随时随刻跑啊，
0: 嗯，
1: 危险来临的时候，站着才能第一时间，那是发动机给上油啊，
0: 嗯，
1: 是不是啊？扬蹄奋进，赶紧逃跑，
0: 哎，但是站着时间长习惯了，
1: 嗯，
0: 能睡着了。这个 DNA 啊世世代代传下去，
1: 嗯，
0: 其实也可以了。
1: 是
0: 啊，人困了的话你站着也能睡着。
1: 对，
0: 人困了的时候你别说站着了，这边吃饭都能睡着。是不是？
1: 但是斑马站睡觉有特殊独厚的条件，人家四条腿儿，
0: 嗯，
1: 站得稳，你人两条腿站睡着容易倒嘛，
0: 嗯，
1: 对不对？而且你几个马一家子，比如说三四口人，你挤在一起站着睡，互相倚靠一点。来狮子以后咱四个一起撩。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世界。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碧海起空港，一岛通五洲。1998年7月6日，香港国际机场通航记事。1998年7月6日清晨6时27分，国泰航空 CX889 航班从纽约平稳降落在大屿山赤列角跑道，第一缕晨光洒在长达50万平方米的巨型客运大楼之上，标志着全新香港国际机场正式通航运营。就在数小时前，服役73年的启德机场熄灭跑道灯光，一夜之间完成香港航空门户的历史性交接。这座耗资1550亿港币、跨越回归前后两个时代的超级工程，不仅是当时全球规模顶尖的空港建筑群，更是香港回归祖国后稳固国际枢纽地位、连通内地与世界的关键坐标。其规划、建设与通航的全过程，镌刻着一座城市转型、一国两制实践、全球经贸格局变迁的厚重历史。早在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已将赤列角列为新机场选址，但因中英香港主权谈判搁置规划。1989年，港英当局仓促公布机场核心计划，试图在回归前上马巨型基建。相关资金、工期、权责争议成为中英外交磋商焦点。历经多轮谈判，双方达成共识，新机场工程稳步落地。整个项目不止单一机场，而是包含机场快线、青马大桥、东涌新市镇、3号海底隧道等十大配套工程的系统性城市改造计划。1992年，赤列角填海与主体建筑工程全面开工，两座海岛被萧山填海，搬运超3亿立方米土石，在海面造出1248万平方米的全新陆地，堪称近代填海工程奇迹。1998年7月5日深夜至7月6日凌晨，上演了民航史上罕见的全域同步搬迁大戏，午夜1时16分，启德机场最后一架固定翼作业。

飞机飞往赤列角，千余辆转运货车在警员护送下，连夜将行李设备、航材、办公物资全数转移至新机场。73年启德时代就此落幕。清晨6:27，首架入境商业航班 CX889 落地，首批旅客走出机舱，见证香港空港新时代。7:30，国泰 CX907 航班从赤列角起飞前往马尼拉，成为新机场首个出港航班。当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亲临主持开幕典礼。这座融合现代设计、中式美学的巨型航站楼正式向世界敞开大门。新机场拥有双独立跑道、超大型一号货运站、自动化行李系统、客运大楼采光通透、动线宽阔，彻底告别起的拥挤狭窄的旧貌，可同时容纳45架宽体客机停靠，货运处理能力较旧机场提升3倍以上。通航初期虽遭遇航班系统短暂故障、货运站调试卡顿等磨合问题，但特区政府迅速成立专项委员会排查整改，短时间内理顺全部运营流程，向全球展现香港高效成熟的城市治理能力。值得铭记的是，通航之时，亚洲金融风暴正席卷东南亚，香港楼市、股市遭遇剧烈冲击，全新国际机场的启用成为动荡环境里稳定外资信心、提振城市经济的核心抓手，向国际释放香港长期发展的积极信号。通航至今，赤列角机场始终稳居全球顶尖航空枢纽行列，航线覆盖全球200余个航点，100余家航空公司在此运营，常年包揽全球货运量榜首，多次斩获全球最佳机场称号。摆脱启德运力之故后，香港航空物流产业迎来爆发，跨境电商、转口贸易、航空制造业蓬勃发展，巩固了香港作为内地对外开放前沿窗口的地位。内地珠三角、华南地区的进出口货物经香港机场通达全球，境外资本、旅客经空港进入内地市场，构建起内地到香港到全球的立体流通网络。在新机场落地前，大屿山只是偏远离岛，伴随机场核心计划，青马大桥、机场快线、东涌新市镇同步成型，香港城市发展重心向西拓展，打破长期港九、港岛单核发展格局，交通干线串联市区、离岛与口岸，带动旅游、地产、服务业崛起。东涌、青衣、大屿山逐步发展为成熟居住区与旅游片区，优化香港土地与人口承载结构，为城市长远规划打开全新空间。从1998年至今，赤列角机场见证了中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的全过程。回归初期，大量外商、海外投资者经此进入内地。20余年间，内地游客、商务人士、跨境从业者成为空港客流主体。航站楼内双语标识、多元商业、便捷的跨境中转服务，成为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具象载体。在后疫情时代，机场持续扩容升级，三跑道系统全面投用，持续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承担起连通大湾区与全球的航空枢纽使命。它送别了港英时代狭小受限的启德空港，开启了回归后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的全新发展篇章。28年岁月流转，赤列角碧海之上的巨型航站楼日夜灯火不息，起落的航班连接5洲4海。这座诞生于特殊历史节点的空港，既是香港经济腾飞的硬件基石，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鲜活物证，更将持续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空中门户，在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化浪潮中书写新的历史篇章。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

0: 妈，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2: 今日热搜榜这个事儿肯定要上热搜了，为啥呢？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啊，巴西对阵的是谁了？
3: 挪威
2: 。结果谁赢了呢？巴西被淘汰了，朋友们。
4: 巴西止步了。
2: 巴西被淘汰了。
4: 是，哎，这是在今天早上凌晨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啊，是在新泽西体育场啊展开了角逐啊，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谁能想到啊，最终啊，挪威队是2-1战胜了巴西队。挪威队呢是首次晋级了世界杯的8强，而五星巴西止步16强，
2: 而且是第一次止步16强。
4: 对，挪威队呢是在接下来1/4决赛呢会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
2: 嗯，咱们来看一看比赛进程吧。上半场呢是库尼亚造了点球，吉马良斯呢是点球被了尼兰给扑出去了啊，然后厄德高呢是失了良机。下半场呢是安德里克失单刀啊，哈兰德是梅开二度啊，希尔德鲁普呢是两送助攻，内马尔补时点射扳回一城，最终挪威是2-1战胜巴西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而五星巴西呢是止步了16强。
4: 对，可能很多人之前跟我一样，因为这个时间呢看起来不是很友好，但是后来看了很多的新闻，就这届这个挪威队的这个比赛火了一个球员嘛，当然可能人家是早就火了，
2: 对，
4: 很多
2: 早就有名
4: 才知道，包括他在联赛踢球的时候，长得一个又高又大的一个北欧人，一头披肩的大长发，
2: 黄色的，
4: 哎，对，像野兽一样，身体就条件特别壮啊、嗯。然后包括现在网上特别流行什么呢？就大家在搜说哈兰德的食谱。哈兰德日常那个健身，但是大家不要模仿，人家那个每天的摄入量据说高达6000大卡，正常人这么吃能吃死。
2: 哎呦，
4: 人家都吃什么生牛肉啊、大西洋鲑鱼啊这些东西，甚至还把他当初在这个联赛啊，在西汉汉姆联呢，还是在哪儿踢球的时候，一脚抽射哈，这个球踢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脸上。好好的一个球就踢成了叫什么马德堡半球效应。
2: 哇，
4: 就是你看的一瞬间，那个圆形那个球只有一半扣在那个后卫的脸上，那一半的球都打没了，陷进去了，
2: 陷进去，
4: 当时一脚把后卫给打倒了。
2: 是，
4: 这哈兰德确实很厉害啊，
2: 野兽吧。本届世界杯，哈兰德呢是4场比赛打进了7球，射手榜呢跟梅西、姆巴佩呢是并列榜首。此外呢，哈兰德呢是自2014年7月8号德国啊这个之后呢，首位在世界杯赛场上对巴西队完成了梅开二度的球员。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2场的时候梅开二度啊。末轮呢没有登场，淘汰赛连续2场打入制胜球。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哈兰德已经在挪威队连续10场破门，现在他将连续进球的场次扩大到了14场。
4: 所以说你看，别看人家长得高，一点都不笨，
2: 确实
4: 再加上强大的体格子，还真的是一个典型的进球机器呀、但是有人说了，这个巴西队输了这个挪威队，这个算是冷门吗？但是看这个历史哈，
2: 不是冷门，
4: 巴西队就历来没赢过挪威队，大小比赛加在一起没赢过。
2: 巴西是名声在外，挪威呢这个都知道，这个国家
4: 是
2: 这个队伍也知道啊，算是强队，但没想到强到这个份上。
4: 是，
2: 主要就是什么呢？挪威克巴西，从1966年有相关记录以来，巴西队在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就最低控球率就是这次。34%，
4: 对，
2: 被挪威全面压制。
4: 是
2: 啊，
4: 没想到啊，这个挪威队就是从各方面就是克制他啊。还有一个数据是什么呢？说从1914年到现在，110多年了哈。截止到今年的这场比赛啊，112年过去了，巴西队打了1072场比赛，在所有和巴西队交战的对手当中，巴西队唯一没有赢过的队伍。就是挪威队。放眼足坛啊，所有和巴西交手2次以上的对手，挪威队是唯一保持不败的。
2: 对，巴西队历史上啊，就是在世界杯当中啊，5次对阵的挪威队，成绩是2平3负
4: 啊、
2: 巴西队进6个球，丢10个球，你说这玩意儿就治他，
4: 就治他。
2: 哎，
4: 但挪威的排名好像远远没有巴西那么高，
2: 对，
4: 是不是？
2: 那肯定是，
4: 所以这次这个内马尔也是。被淘汰之后啊，
2: 哭了，
4: 黯然神伤，
2: 哭了，
4: 非常沮丧的这个离场。
2: 对，因为在这个伤停补时阶段有个点球嘛，然后呢，就是队友呢把这个点球的机会给了内马尔啊，内马尔打进完之后呢， 比赛结束了就哭了，因为他也知道

0: 无法挽回啊。
1: 是，所以说这就是这足球的魅力嘛，对吧？另外呢，在接下来这个八分之一这个赛还有一个焦点战，就是两牙之战啊，葡萄牙和西班牙会打响个这个伊比利亚德比，
0: 这俩老打，
1: 双牙相克，
0: 经常能碰见西班牙对葡萄牙，
1: 必有一缺呀，两牙相碰必有一缺呀。
0: 对，谁也不希望，就很多球迷嘛都互相支持，有的人支持西班牙，有的人支持葡萄牙啊，毕竟有 C 罗嘛，很多人说 C 罗可能也是这最后一次世界杯，
1: 对，
0: 甚至 C 罗自己也说了，我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但是我不希望是我世界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
1: 是，
0: 寓意很明显，希望还能够过关呢。
1: 哎，明天早上呢有两场比赛啊，一个是明天早上的3点钟，葡萄牙对西班牙，还有就是明天上午的8点钟啊，美国对比利时。
0: 是，大家在这么多年比赛当中啊，看两个牙比赛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西班牙啊能够笑到最后，而葡萄牙呢是黯然神伤，所以每次都会心疼 C 罗一段时间。但是这次呢，因为毕竟啊，西班牙里边的球星云集，而葡萄牙里边呢，相对来说他这一个明星，那 C 罗肯定是一个顶尖的了。那其他的也有几个，但是跟西班牙这个群星闪耀相比，还是差的比较多。
1: 对，那毕竟是11个人、
0: 他靠一个人扛是很难扛得过西班牙的。
1: 综合配合的这么一个比赛项目，
0: 很难扛的。所以说，喜欢 C 罗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吧，也许可能就是 C 罗在世界杯的绝唱。当然，我们也期待着葡萄牙也能创造奇迹，让 C 罗呢更多的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是由高若星带来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0: 子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Fine 无处不范儿。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7: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8: 抗日山歌飞荡地，
7: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曦，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1: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 FM 99.1 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欣。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受到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大连市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呢，市区的主要降水时段是在今天的凌晨到中午前后，降雨期间将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近海沿岸以及内陆地区有大雾天气。其中呢，早晨和夜间时段部分地区会有强浓雾，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对流和大雾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啊。气温方面啊，会有小幅度的回升，市区气温是在22度到28度，南到东南风风力稍大，大家外出需要带把结实抗风的雨伞。明天白天呢，大连市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到周四，大连市还会有雨水陆续的光顾。周五天气将会转为多云，气温方面相对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22度到24度。其中周二夜间到周三白天，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风力稍大。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大连市雨水比较频繁，气温比较高，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啊，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并且注意防潮防暑。

今天呢，我们上半段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来说一说什么是打工人的顶配人设哈。因为今天是周一嘛，这基本上大家肯定都好好上班了，对吧？这个曾经啊，年轻人热衷效仿中产生活，周末是塞满了各种时髦的运动裙儿，吃饭只选漂亮饭，把消费力当作社交货币。但是当这些密集型体验成为标配的时候，忽然间就悟了。悟什么呢？就是连轴转的打卡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再硬核的身子骨啊，也难免感到疲惫。于是呢，一种老派而稳健的生活方式悄然回潮。最近的年轻人开始纷纷确诊老款人。什么叫老款人？就像是新时代的老人机，看似样式经典，实则内核稳定，续航持久，操作简单，不盲目更新系统，主打一个在自己的轨道上稳稳的练太极，所有的能量都能够聚焦保持生活畅通上了。那么他们很皮实，很耐用，情绪很稳定，虽然说三十看稳四十关心啊，然而呢，有些资深老款门徒从十七八岁开始就已经步入了老款赛道，主打的就是一个纯粹过日子啊。好多人说老款人呢就像老式桃酥，乍一看呢是老派掉渣的，只能联想到门牙的老太太，但是真尝下去才懂得中式经典的含金量。起初呢说这股风潮啊还很边缘，说年轻人担心自己老人味儿是不是不小心泄气儿了，结果今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头。例如说有人走着走着毫无预兆的就开始扩胸运动了，广场舞里也多了小年轻人，大数据推荐你的过冬装备竟然混入了六两大棉裤，就是这种对潮流彻底的不配合反而成了时尚。于是呢老款人站起来了。据说资深老款人的日常朴素的近乎顽固啊，就一件衣服穿到散架，下岗当睡衣穿到破，这个不爱吃漂亮饭，锅气比摆盘更重要，早睡早起，周末不是约会而是要进行家务劳动，零星的消费欲望呢不是为了孔雀开屏，而是为了专注的给自己筑巢，甚至莫名其妙开始定投理财，比如说下意识的攒了塑料袋当垃圾袋，没事呢收收快递盒子卖个钱，一单啊开始过老款人生，就是连味觉都会被重新校准，饮料太甜了，薯片咋这么咸呢，这身体仿佛在诚实的提醒啊，说不要再追逐刺激了，只想安稳度日。即便呢有人说哎呀这是不是一种身体老化的钝感力啊，但是老款人更喜欢将其视为一种高敏防御。而且呢因为形势老派，不少老款人意外躲过了各种动荡冲击哈，老款人的抗风险能力常常被低估，经济起伏时别人反复横跳，一边爱你老几猛猛消费，一边是疯狂的找平替，他们却依然煮粥散步整理旧物，账务与情绪一样波动非常平缓。当所有人都开始花钱富养自己，宠爱老几，老款人呢却独爱大吉零食什么什么特产，哎，他们相信真正的滋养从来不是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而是静水流深。就像有人慢慢的发现说苹果才不是无聊的水果，就顺着这踏实劲儿走下去啊，再过不久肯定就能品出老式桃酥的好了。然后还有人说爱吃苹果，嗯，下一步啊这嘴巴里就要开始有白沫了。一会儿呢我们详细跟大家来说这打工人的顶配人设为什么就是老款人呢。

起初呢，很多年轻人会怀疑啊，说这个自己年纪轻轻，怎么就一股子老人味呢？爱上凉白开，咸饮料甜的发腻，对于新奇零食没有什么兴趣，却会认认真真的嚼一片山楂，甚至还在饭桌上跟老人一起品起了馒头、烧饼、大咸菜了。说大学的时候吃卫龙啊，有点小钱儿爱梦龙，等到血脉觉醒就好一口伟龙。那么结果很快就在互联网帖子医院确诊了，说原来这不是病，是血脉觉醒。以前生怕被说土，现在年轻人纷纷主动确诊自己就是老款人。说老款人和老人的区别呢，是后者是到年纪了，说话嘴角会有白沫子，但是前者玩的却是生活方式，主打一个提前布局。那么我们说这波老款回潮啊，不是空穴来风，各种奶茶被药食同源、慢炖小饮料代替，网红零食干不过桃酥、江米条、萨子这些零食特产。一个年轻人爱上老款生活，通常分散步，就是质疑、理解，然后成为。起初呢，自我怀疑，说以前啊，看老头老太太拍手走路很搞笑，说现在我也学会了，还莫名的就想做扩胸运动。等回过神儿了，才明白自己原来不是掉队，是悄摸儿的站上了潮流前线。然后啊，开始人淡如菊，就是一切都淡淡的啊，情绪稳定的像窖藏老酒。97年的北漂小张这样描述自己的老款时刻，说现在坐高铁呀，基本都不怎么玩手机了，就爱看窗外发呆。口味呢也变淡了，添加剂多的异常变质。说这种敏感反而让我觉得踏实。说哎，对了，我现在特别爱拍花呢，这路边的野花可爱拍了。说以前啊看偶像剧上头，现在觉得很假，反倒爱上看。

看纪录片，喜欢散步逛书店，最近甚至想结婚了，说这激素突如其来，但是我坦然接受。所谓爱你老几早就被消费主义包装成消费狂欢，老款人的疼自己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回想自己跟风追潮流的样子，就像是穿着大花袄跳舞的机器人，纯属洋相。直到开始爱上老款的一切，才发现朴素才是顶级的养生。

以前啊，咱们要是说谁谁谁，你看年纪轻轻的啊，活得跟个老干部似的，好像多多少少哈，有点这个呲楞人。现在呢，却成为了一种踏实靠谱、会过日子的勋章。当别人还在为松弛感摆拍的时候，老款人已经用秋裤和保温杯啊，狠狠地把自己腾起来了。不是说他们有多超凡脱俗，恰恰相反，是彻底入俗了，俗到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啊，蔬菜，俗到对潮流过敏。以前还觉得日系男、山系男，啊，阿美卡基男，哎呦，懂时尚有审美。什么叫阿美卡基男？谁能告诉我谁什么叫阿美卡基男？这是我今天新学的一个名词啊。说哎，带出去这朋友圈真有面儿啊！结果看了他们的信用卡才懂啊，时尚的维系是全靠透支。如今呢，反倒爱上了听菊风，不是迷恋那身夹克，是突然懂了，找这样的人生活不会出乱子。哎，老的很贴心，以至于老款人呢成为了社交圈的香饽饽。好朋友要是老款人，你会被慢慢的传染啊。有人就说了，说昨天晚上朋友带我去吃铁锅炖，热气腾腾的，我想拍照，他一把拦住，说吃了才顶饱，光好看有啥用。于是久违的吃了一顿踏实饭。跨年呢，别人张罗着出京游，老款人张罗着给大家一个家，先去超市买食材，然后回家准备吃的喝的。说到点了，朋友们都来了，大家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热闹的年。北漂乐天说自己的朋友就是典型的老款年轻人 INF 勾哈，我们都叫他妈妈。而且呢，因为老款人普遍会有一种情绪脱敏，自己内核稳了，对谁都是乐呵呵的。他们不是没脾气，是学会了更值得生气的方式，就是基本不气。以至于在摇摇晃晃的年代里啊，这老款人真的成了朋友圈的香饽饽，在他们身边就像睡在了烧得正好的热炕上，这心里别提多踏实了。老款人就像一集接着一集播着的年代剧，当你生活越失控，就越想身边有个这样的人。

有人说选择老款生活本质呢是因为没钱了啊，所以说是真没招了。说我现在理解了为啥小时候跟老妈去小吃街她什么也不想吃，不是没胃口，而是心里啊有一个花钱的优先级，因为现在我也是。朋友经常说，哎呀，二十多岁的人像入土了一样啊，结婚生子买房买车通通都没兴趣，七情六欲呢就剩点食欲了。但是真正践行老款生活的人明白，这恰恰是从别人的赛道上撤下来，给自己私人定制了一条慢悠悠的小村路。过老款生活就得学会浪费时间，坐公交不看手机看街景，买菜不赶时间跟摊主唠两句，做饭不追求摆盘只讲究锅气，把日子过踏实了反而才能接得住自己。而且呀，我们说老款生活那不就是咱童年吗？小的时候暑假哪有什么夏令营，就是在树荫下吃冰棍儿、抓知了、翻漫画书。一些年轻人爱上这种老款生活之后就变得很容易满足。有人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冰箱贴满旅行照片，坐一趟不用换乘的公交，在公园长椅看一天云，逛菜市场研究当季蔬菜，给朋友做一桌菜听他们夸好吃。哎，这些事儿不花钱但是很值钱。出门在外呢，老款的做派更成了天然的护身符，不追潮流就不怕过时，不慕虚荣就不容易被割，不争不抢反而避开了大量的无谓冲突。如果说老实人遇事儿啊，只会在风里三连问，为啥呀，凭啥呀，咋整啊，老款人呢就会在风里点根薯条笑笑说，哎呀行啊，笑着过呗。所以我们说人呢，他不是慢慢的变老，而是忽然变老的。就像小孩说想拉屎，其实早就囤了一裤兜的。对于老款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是活回了过去，而是终于学会了用妈妈的智慧对抗长大之后的世界。以前以为追赶发色才是潮流，如今才悟了哈，说真正的叛逆是敢于坦然承认自己就是老派。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曦，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你会发现四大名著当中呢，西游记一直是在爆改爆火的一个路上啊，可以说是一骑绝尘。那么最近啊，很多人在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呢，说哎，为什么西游记里没有爱情？你看其他的那几大名著里哈，这个三国演义里吕布和貂蝉，他别管怎么在一块儿，那也是这个怎么说呢，男的英俊女的漂亮，两人在一块儿站着也是非常的赏心悦目。《红楼梦》里那自不必说了，很多人都愿意把《红楼梦》啊当成一部言情小说来看。《水浒》里呢，虽然说是男性的角色挑了大梁，但好歹有个潘金莲儿。算了，潘金莲儿咱就先不说了，咱说那一百单八将里头那三位女性吧，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是吧？人家也是有家带口的，这也算是有点感情戏。但是好像就只有这个《西游记》，有的人说那不对呀，那《西游记》小白龙还有这个心爱之人呢。这个什么男妖精女妖精呢，他们也能凑一块儿啊。但是好像对于主角的这个爱情的期待啊，一直是从小到大没有能够被满足过。那么当爱情渐渐变得奢侈，像恋爱脑、性缘脑被抨击，人们对于西游记二次创作的态度开始改变了。六七年前公开质疑孙悟空怎么能跟白骨精谈恋爱呢，这是六小龄童质疑的事情哈，这一度被全网来黑。如今面对游戏《黑神话：悟空》当中的类似设定，不少网友转而理解了他，反倒扛起改编不是乱编，戏说不是胡说的这个大旗。其实啊，引起争议的是游戏当中描述孙悟空和白骨精的一段话。在白虎岭，他倒是狠心绝情，接连三次打碎过去的爱人，自以为从此不会再有牵挂。可你也明白，他心里根本没有放下，不然也不至于成了佛，仍然要执意逃离灵山。所以很多人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说《西游记》的主角团队究竟能不能有恋爱戏呢？将近四十年的改编作品，大多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可是到如今啊，人们又开始重新怀疑了。

那么要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名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刚才我提到了两个词儿，一个是恋爱脑，一个是性缘脑。恋爱脑啊，咱们就不用说了，这属于这爱一个人简直就上头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就世界当中就只有对方。性缘脑是最近几年开始流行的一个词儿，它指的是在双方交往当中，某一方觉得两人的一切互动都是两性交锋初期的试探。两个人的未来只有陌生人和谈对象两种可能，也就是说跟异性相处的时候总是第一反应会带入恋爱关系，这个是性缘脑的最直接表现。就假如说你今天一男同事啊跟你说了两句话，你就觉得哎，他是不是爱我，他是不是要跟我表白，我们俩这以后是不是能处一段等等等等，就是什么事儿都能扯到恋爱关系上。所以说严重的性缘脑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你的社交体系，它强化了性别，弱化了个体，使人难以真诚地去尊重异性，也很难发展出更多样化的社会关系。所以说这是这两年新出的一个词儿啊，我也是刚刚学到了。 OK， 那我们再说回来，作为一部神魔小说，《西游记》的原著当中几乎是没有爱情的，因为它的核心只有两个字，修行。主角团队各有宗教意义上的象征，孙悟空代表心性，就是心缘，白龙马呢是意念，就是意马。心性需要驾驭意念才不会心猿意马。那么即使是在现代，爱情和情欲也常常相伴而生，而在西游记诞生的时代，人们更是把情和欲画上了等号，儒释道三家都是反对纵欲的。孙悟空对应的心脏，猪八戒呢是对应的肾脏，象征着欲望。所以说你看，猪八戒是最贪财好色，承包了书中最多的感情戏。当然我们说这感情戏三个字是打引号的啊，调戏嫦娥呀，入赘高老庄啊，表现的更多的是色欲，是近似反面教材的存在。就别说咱们小的时候看西游记，从小到大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猪八戒是一个多情种子，是吧？他是个浪子，他都算不上，他就是贱，他就是欠儿，他是闲着没事他瞎聊闲。那么不难想到，明朝在理学达到巅峰的同时，这个女子的主体性被进一步压抑，那么男本位的视角之下，女性要么是端庄守节生儿育女的贤妻良母，要么就是色诱男人使人堕落的红颜祸水。西游记当中大多女性角色的出场，你看她都含有传统道德教化的意味，就是告诫修行者远离女色。那么既然如此，以西天取经为主线任务的这个主角团队，那不可能拥有爱情啊。当然在元杂剧的这个版本当中，孙悟空也当过色猴啊，甚至对公主巧取豪夺。但是西游记的孙悟空是没有性别的时候，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天生的修仙圣体，对女色毫无兴趣。简言之，出家人超脱世俗，不谈情爱。那么至于唐僧，这个缠他身子的女妖怪有很多，想与他成亲的女人也不少，但都不是灵魂层面的爱慕，而是被看作对他精气的索取。当女儿国国王要招他入赘的时候，这孙悟空就将计就计。唐僧私下担忧的仅仅是，要行夫妇之礼，我怎肯丧元阳，败坏了佛家德行，对吧？这情关难过。女儿国呢，被认为是唐僧最大的劫，然而在原著里面，唐僧是从来没有丁点的犹豫，拿到通关文牒之后说走就走，还有什么恋恋不舍呀，一步三回头啊，根本就没有。在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谈恋爱依然是一件内敛而含蓄的事。在1982年，中国第一家公办婚姻介绍所成立了，开始为羞涩的未婚青年牵线搭桥。恰好也是在这一年，为人们所熟知的86年版的《西游记》正式开拍。而在这一版故事当中，面对女儿国国王，唐僧开始脸上冒汗，有所动摇，甚至开口许下来生，就让观众们纷纷猜测他或许有过一点心动吧。就这番创新呢，也是为故事增加了跌宕起伏，也更符合当代人对于爱情的想象和期待，却不违背全篇的主旨。导演杨洁在他的自传当中就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这段戏是全剧当中唯一一处让唐僧感到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的地方，而他的卓越之处就在于说，在女国王的热烈追求之下，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欲念，坚决斩断情丝，毅然回归取经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什么呢？幸福它是一个比较级。如果说你每天都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每天啥事儿也没有，什么事儿都非常的顺畅，你会觉得人生索然无味，它就变成了一种无趣。那么如果说你的人生是一个波浪起伏的这种波浪线，咱别说抛物线啊，抛物线的啪扔出去它可能回不来，咱说是一波浪线，有波峰，有波谷，有高低，有起伏，这样的话就是跟痛苦相比，你的幸福是加倍的，跟悲伤相比，你的快乐是加倍的。那所以说唐僧也是一样，跟这种恋恋不舍相比，他的坚持那才是令人钦佩的。后来西游文化的爱情故事层出不穷，五花八门，这点克制含蓄的留白，很多人觉得倒是不太够看了。20世纪90年代，言情题材的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其中琼瑶热作为代表，就展现了人们对于自由恋爱的向往。30年后，被网友批判三观不正的爱情故事，在当时啊，却是文艺作品用以追求自由、反抗礼教束缚的手段。随着人们的婚恋观逐渐变得开放，《西游记》的改编当中也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爱情。其实要说到这个琼瑶热啊，在这儿要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女性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里有小女孩的这个女听众朋友们，这个琼瑶书能不能看？可以看，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然后同时呢跟孩子进行讨论。如果说你要让你家小闺女自己去想这个琼瑶的这个爱情故事的，我觉得她会把她的爱情观带偏的。可能长大了之后经历了这个生活的这个毒打和社会的教育啊，你会发现对爱情开始祛魅了。但你要知道，在你不谙世事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开始初恋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的时候，你开始看琼瑶，你会觉得就男女俩人在一块儿就应该轰轰烈烈，就应该天雷勾动地火，就应该生生死死，就你不整点什么事儿出来，那都不配叫爱情。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是细碎平常，对吧？这哪有那么多生离死别呀。而且呢，这个如果说女孩子看琼瑶的书看多了，对男生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啊，例如说这个我眉毛一蹙，你就要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然后什么提前猜中我的小心思啊，记住每一个纪念日啊，反正天天今天就是好像最早的霸道总裁应该是从琼瑶那儿来的吧。另外呢，就是好像故事的这个爱情故事当中没有点这个悲惨的色彩啊，就觉得这个爱情不太完整，就是特别喜欢受虐，你知道吗？但是咱们话说回来，琼瑶的这个书啊，文学性也还可以，有一些故事写的也是很美。例如说我非常喜欢的那本《窗外》，林青霞当初应该是林青霞和秦汉演的吧，它是让人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很默默的心碎的那种感受，而且还有一种无奈，还有一种遗憾。其实人生当中它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遗憾，一种是后悔。其实我不怕遗憾，我特别怕的是后悔。就如果说这个事儿办完了，哎呀，我悔不当初，我当初怎么就能选了他，我怎么就能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哎呀，我真的是把我这几年的时间完全都浪费掉了。但如果说就算两个人有一天分手，你只是觉得遗憾，我们不能再好好的在一起，但是你相信我，这种遗憾带给你人生的回忆可能更多的都是美好。所以说人生当中有遗憾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要让自己后悔。那么我们再说回来啊，这个95年上映的《大话西游》第一次把《西游记》拍成了爱情片，恶搞的剧情让很多原著粉是没有办法接受啊！就连负责电影配乐的作曲家赵季平也是出于这个个人的喜恶，不愿意署名。当时有媒体报道说，有些观众还没看完就在影院里开骂了，说有人中途退场，大呼上当。《大话西游》被批判成古典小说的耻辱和文化垃圾，当时票房也是非常的惨淡。一直到97年，《大话西游》借助互联网在叛逆的大学生当中意外走红，无厘头的搞笑片段、平易近人的神仙形象，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拼凑与戏仿，正好是戳中了当时年轻人对解构传统的需求。片中孙悟空还有他转世的至尊宝都怀疑过取经使命的意义，
至尊宝无数次穿越时空，最终发现不带金箍不能救你，而带上金箍却不能爱你。这种责任与爱情的两难选择是足够的虐心，所以说也是使得大话西游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要是这么算的话，真的是到明年大话西游已经30年了啊，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呀。那么当追逐真爱成为潮流，大量改编的作品都或多或少的成为为钢铁直男猴哥增加了爱情元素。在96年 TVB 版的西游记里，蜘蛛精恩恩爱上了孙悟空，不过孙悟空就一心只想引导他成佛。99年的西游记动画片，紫霞仙子和孙悟空也有些暧昧的暗示。在日本人拍的七龙珠里面，孙悟空是和牛魔王的女儿结了婚。受大话西游的影响，金河在的悟空传几乎它就是一部纯爱小说，讲述了是四对 CP 的爱情吧。孙悟空爱的究竟是紫霞还是阿瑶，也是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那就更不用提猪八戒谈了多少恋爱了。 TVB 版的西游记里面，天蓬元帅调戏嫦娥，被安排的惩罚直接是牵世情节，让负责编排虐恋故事的月老啊，差点把头都愁秃了。福星高照猪八戒里面，小龙女和锦毛鼠对猪八戒那爱的都是死心塌地，甚至甘

愿付出生命，也是九零后的一大童年记忆。时代更迭，神魔远去，唯物主义的认知之下，极少有人再关心修仙成佛。爱情在某种程度上倒更值得舍生忘死，无欲无求反而是挺无聊的一个事儿。有血有肉的凡人才更有趣。创作者们不约而同地为《西游记》的主角团队纷纷争取到了自由恋爱的权利。

言情剧风靡了30年之后，这届年轻人也是看腻了俗套的爱情故事啊，于是就要么脑洞大开，要么干脆就别谈。互联网流传着一句笑话，说健康的恋爱固然动人，但畸形的恋爱实在精彩。短视频文化占领娱乐生活的同时啊，西游爱情故事的创作也是进一步下沉到了普通人的手里。新的潮流出现了，拉郎配，就是通过剪辑视频把原本没有感情线甚至毫无关系的两个人组成 CP， 主角是可以横跨古今中外的，西游记当然也逃不过。一正一邪也好，一动一静也罢啊，磕 CP 呢就讲究人设互补，很多网友啊就把孙悟空和林黛玉给凑成一对了。但是很多网友倒挺开心，说他俩挺配呀，最起码满足了很多人让林妹妹快乐的愿望。那么《甄嬛传》里的大菊啊，封猴哥为纯元皇后，华妃娘娘拿下了呆萌的唐僧，就你点开相关的视频啊，同人作者出神入化的剪辑让很多观众他是很难以抗拒的，人们的心里呢也从我不同意这门亲事转变为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天生一对。所以说很多创作也是弥补了作品内外的遗憾吧，但并不是只要角色处于对立面组成 CP 就一定好磕。西游文化从无爱到有爱啊，终于到了物极必反的这一天，所以说很多人开始越来越反感说不明所以的恋爱情节。就像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黑神话悟空当中孙悟空与白骨精的感情设定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游戏剧情并没有交代背景，仅仅提及了孙悟空三次打碎过去的爱人。那么如果说白骨精是好妖精，孙悟空将其打死免不了杀妻正道破坏人设之嫌，那如果说白骨精是个坏妖精，那孙悟空为什么要和敌人恋爱呢？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大话西游处理的倒是更为合理啊。电影塑造了一个妖孽的孙悟空，他的前身在500年前与白骨精有过婚约，而转世之后至尊宝是移情别恋，最终承担起属于自己的使命。同样的，当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在2018年上映的时候，原本期待很久的观众啊也是爱不动了。这个影片口碑翻车，豆瓣只评到了4.4分。网友锐评该片说，爱情主题流于表面不见真情，也不理解国王为什么突然就爱上唐僧了，而唐僧取经的决心动摇的也过于轻易了。当年六小龄童反对孙悟空和白骨精谈恋爱，直指人妖不分是非颠倒，如今啊很多人开始认同，就是惩恶扬善的神佛要是与吃人的妖精谈情说爱，再凄美他也是失去了意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有很多，但是《西游记》的核心从来是与之无关的。有的时候，适当的留白比强行的热烈是更加刻骨铭心的。何况我们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内核是反抗强权，如果说把他的动机只是简单的归结为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格局好像有点小。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是已经受够了仙偶剧那种神仙为谈恋爱毁灭苍生的戏码，就只想带入齐天大圣痛痛快快的反叛一场，甚至与小妖的夏天里那样默默无名的小妖怪更能共情。于是他们也会质问说，为什么他们就非得谈恋爱呢？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我看了新周刊2月份的那本专题，他2月份的专题应该是只爱一点点，他当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最开始没有选择爱与不爱的权利，后来有了选择爱的权利，现在则有了选择不爱的权利。其实今天彰显个性的方式不再是只有追求真爱这一个选项，人人都可以去做很多想要做的事儿啊。西游记的主角团队也不是非谈恋爱不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这归根结底啊，孙悟空会被网友们评为

最苏男友，因为他帅气强大，永远赤诚，永远善良。在劝回一位想要寻死的姑娘的时候，他会贴心的变成阿姨，问她是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所以无论有没有爱情戏，我们依然可以为人物本身的魅力而着迷。

生活在一座城市的感受，大约与阅读一本书很像。书的名字是城市的名字，书的作者是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每个人。一本书里总有几个重点章节，就像我们每天往返的家、公司、学校、超市，它们的存在是支撑起我们生活的重点。书里的字句是我们每天经过的街道巷陌，而那些触动我们灵魂的金句，或许就是一座城市里我们最熟悉也最亲切的地标。平时我们用脚步去阅读城市，现在我们用耳朵来打开城市。我是高若星，让我们一起打开《城市》这本书。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唱支山歌飞当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3: 孩子呀。

0: 戏演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南极的冰冷世界中，生活着一种可爱的生物——企鹅。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雄性企鹅在求偶时会送上一份特别的求婚礼物，一颗漂亮的石头。这颗石头并非随意挑选，而是雄性企鹅精心寻找，经过严格筛选的。他们会在冰川、雪地中寻找那些色彩鲜艳、形状独特的石头，以此来吸引雌性企鹅的注意。一旦发现合适的石头，雄性企鹅会小心翼翼地衔在嘴里带回巢穴。在求偶季节，雄性企鹅会将这些色彩斑斓的石头展示给心仪的雌性企鹅看。如果雌性企鹅对这份礼物表示满意，那么两只企鹅就有可能结成伴侣，共同繁衍后代。这种以石头作为求婚礼物的行为，在动物界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在企鹅的世界里，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交和繁衍策略，是不是让你增加了对企鹅行为多样性的认识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3: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7: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3: 时代在飞速发展，
7: 人们要紧忙追赶。
8: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3: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7: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3: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7: 大千世界，
3: 万千姿态，
7: 我有我的范儿，
3: 我有我的范儿，
9: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现如今啊，有一个特别蓬勃发展，甚至现在已经发展到冒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相信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或者说了不一定是喜欢，但是打发时间的时候，现在第一时间会想到它，就是短剧的行业。现在真的是短剧泛滥啊，你会发现不同的赛道啊，它都已经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短剧。比方说重生赛道，这是我们最开始接触短剧的时候了啊，但是放到现在依然不过时。就是你会发现好像重生啊，翻来覆去我们看的内容就是那么几个。女主重生，男主重生，带着记忆重生，周围人反派也带着记忆重生，哎，翻来覆去他就是这么演的。但是啊，或多或少剧情上有些区别，再或者说哪怕剧情一成不变，哎，我就是愿意看啊，因为什么呢？无脑爽剧呀。这是第一种啊，重生赛道。第二种，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就是这个AI 赛道。 AI 赛道上面也真的是你会发现现如今的短剧啊，它基本上就是来能够引起你情绪的。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刁蛮的老太太在电梯里面闻到了旁边一个女子买榴莲，就开始训斥说，你这要是进了我家门啊，你就不能天天买榴莲，你这榴莲先给我吃吧，哎呀，看你带着孩子，我勉强允许你进我家门吧。他大家看完懵了，电梯里素不相识两个人，你上来你又是批评指责人家这个榴莲的，然后呢又是说我允许你来我家当儿媳妇了。第一面啊，各位，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看完之后大家好，好奇心被勾起来了，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女主如何反击了。就是这么的离谱啊。当然了，这个可能相对来说还算是好一些。最近啊，短剧还有一个比较火的，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礼拜三啊，一个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误闯天家，进入到了大四的寝室。这个寝室当中有能够制造仿生人的啊，有能开辟异能空间的啊，有这个有钱的，有权的年轻小伙，大一新生啊，直接享受了荣华富贵的一生。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带入自己，幻想着自己就是这个礼拜三啊，幻想着自己就能够穿越到这个短剧当中。哎呀，身边人要钱的时候有钱，要陪伴的时候有陪伴啊，要权的时候还有权。哎呀，人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AI 的赛道嘛，就是能够去牢牢的牵扯住你的情绪，或者让你有一种希望自己能够被带入的这种代入感。再或者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后来还有好多的，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一点没看啊。我知道的就是，比方说这个水果短剧，把什么葡萄、香蕉还是什么的制成那种人啊，但我觉得就是有点太离谱了。觉得说看这种 AI 呢，这种完全无脑爽剧，甚至还有点离谱、有点扯的情节，我说还不如看点真人演的剧吧。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到什么样的短剧呢？《还珠格格》最近啊，又有一个短剧叫做《放羊的星星》。人，大家听完这名懵了，这不是我们的童年记忆吗？怎么成短剧名了呢？没听错啊，翻拍成短剧了。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核心要来跟大家聊的一点，就是当你的童年的神剧被翻拍成了网络神剧，这两个神可不是一个意思哦。你还能够接受吗？之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还珠格格》啊短剧，而且据说那是琼瑶阿姨的儿媳妇儿作为监制啊还是什么的这个代表去拍的啊。里面的剧情呢怎么说呢，
嗯，看过，是小时候的那些东西，但怎么又不完全是呢？而且它是以一个女主角穿越进去为主的，女主角甚至都不是小燕子了。再如今呢，到现在的这个放羊的星星哈，怎么说，它是作为我童年啊，应该是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都不是说价值观，就是印象的时候，刚刚开始有记忆的时候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具体讲的什么剧情不知道啊，但就知道小时候看过，电视上一直在播放啊。林志颖当年真的很帅，对吧？尤其当时开着那个赛车啊这之类的，小的时候我觉得之所以能被这部剧所吸引，更多的是因为

0: 开赛车。
1: 小时候小男孩嘛，对于那种玩具很感兴趣，所以在电视剧上看到也有赛车的时候，就可能会多看两眼。所以无论如何，它是一个童年的记忆，它可能也是很多人青春时代的一个比较扛打的偶像剧。那现如今被翻拍成了网剧，各位你看过吗？所以面对自己小的时候曾经那些经典的 IP， 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影视作品，现如今被无脑翻拍成了网剧，你又如何看待呢？当然了，咱也别说无脑的翻拍啊，可能也会有好的。那各位你可以给我们来推荐推荐，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比较好的翻拍短剧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3322第一个发来了，说不接受一切的童年经典翻拍成这个短剧，这个就已经非常的直白了，就是任何一个都不能接受，是吗？确实啊，你说现在如今有那么多的题材，那么多的什么爽剧供大家选择，为什么要专盯着童年的那些经典而去进行翻拍呢？之前还看过有消息说什么铁齿铜牙纪晓岚啊这些的都要进行翻拍成短剧啊，一集一个故事还是几集一个故事的，何必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它需要判案断案这种逻辑性严谨的，你根本没法拍成短剧。短剧主打的是一个快节奏，那你快节奏的基础之上可能就会忽略掉了很多的逻辑思维，那逻辑思维又缺失了，你怎么去翻拍这种判案的短剧呢？这不就是一个死循环了吗？所以在网上也确实能够看到很多反对的声音的出现啊，但是呢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他们万一真的能够翻拍好的这样的一个念想呢。大家也可以互动起来，有没有支持去翻拍那些经典的这个经典的 IP 成短剧的？那你希望他们能够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或者说注重哪些方面而进行翻拍呢？大家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先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向我微光说了，说短剧呢给我的感觉主打的就是一个短平快，快速起冲突，快速转场。说以前刷短剧啊还有一些真人的演员，现在全是 AI 漫画版本的。电视剧呢翻拍短剧啊还有个闯关东系列哈，说看了几集呢感觉就是几分几秒的电视剧风格。再就是西游记故事短剧什么的，狮驼岭无人生还啊，大闹天宫这之类的。这怎么说呢，短剧哈、啊、也很喜欢吃经典 IP 的这样一个福利，但是你拍完之后你会发现除了一个快节奏没有其他的了，没有任何的质感。其实在我看来吧，怎么说呢，还珠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翻拍的短剧了，虽然这个槽点也有很多啊，但是我觉得起码它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呢，它有一个新奇的设定，就是女主不是小燕子，而是穿书进去的一个人，进去做任务。只不过也有人说了，那你既然都这样的话，你就别叫做《还珠格格》了，那你主角都换了对吧，你好歹你给你短剧换个名啊。这也确实是槽点啊，只不过这是已经算是我看过很多的新的这种翻拍短剧当中比较有个人创意点的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回忆一下啊，就是原来的这个应该是在去年推出的《还珠》短剧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啊。它其实是一个被架空的世界呢，是一个女主人公在现代社会当中突然穿越了进去。当然我们也知道啊，穿书加任务的这样的一个设定现在在短剧啊还是比较熟悉的，比较常见的。比方说一个女主啊突然间穿进到某一个世界当中了啊，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系统。系统下发了什么什么样的任务，你必须在多少秒内做完什么什么事情，不然就会怎么怎么样。这个可能是大家如果看的短剧比较多的话经常能听到的一个台词啊，它比较常见，但是融合了一个经典的 IP。 好，暂且算它还算可以。女主角呢要做的是需要确保小燕子和紫薇的故事按照原版发展，同时呢还要应对的是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象，这是一款游戏，就是把还珠呢想象成一个主线剧情。而这个女主人公她叫做林穗穗啊，她是一个闯关的人，所以原本的主角什么小燕子、五阿哥、紫薇啊

他们全都变成了一个 NPC 人物。而女主角林穗穗呢，手腕上是有一串数字的，数字就是她剩余的台词数，也就是她的血条，台词说完人物下线。而她每完成一个关卡的时候呢，台词也就会增加。而在这个打 boss 的路上呢，还遇到了一位男主啊，这个男主呢叫做景渊啊，也不是什么哇这个永琪这之类的哈，是林穗穗的女主角的一个官方的 CP。 你先聊到这儿，你会发现这和还珠还有什么关系啊。而且剧情呢相对来说也是有一点无聊的，两个人就是属于那种冤家路窄的一个路线，欢喜冤家哈。所以很多人当时在刚一出现的时候看了几集就在发问，说了这和还珠有啥关系啊。很多网友就评论他说了，哎，只能说有关系，但关系真的不大呀。也就是在前几集当中复刻了不少老版的一个经典的场景，比方说小燕子被箭射中啊，紫薇认父这些桥段。当然了，你没有这些桥段，你这已经就完全不是还珠了。所以哎，就是很多人看完都无语了。要知道在短剧出现之前呢，还珠这个 IP 就已经被影视化了两版啊。第一版呢是有三部，第一部第二部都是原班人马，上映的时候是98年99年，到了03年第三部上映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演员就已经被换了。但是所以第二部相当于就是这个第三部啊，03年的这一版本，我如果没记错当中是不是应该是有秦岚等人，对吧？但是这一版是很多人印象最为浅的了。当再有一批孩子重新长大了，看了一些还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老版的还珠了，就是新还珠格格。2011年上映的李晟、海威啊等人拍的，包括还有我们熟悉的这个爱情公寓当中的张伟、李佳航所饰演的尔康。而对于我这一代的孩子来说，其实这是我童年当中的还珠格格。当时也在网上有很激烈的一个讨论啊，就说哎呀，感觉新还珠没啥可看的，还得看老还珠，新还珠不全都是在模仿吗？但是有一条评论特别中肯，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还珠。所以对于我这一代孩子长大的话，看的可能就是这个新版的还珠当中的很多的剧情，很多的包括你会发现小燕子她有很多虽然是歪门邪理，但是又很周正的这样一些理念。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啊，你说了那句话，我们既然觉得有道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还珠，那同样适不适用于今天呢？就是当这一代孩子再成长起来，或许陪伴着他们成长的就是这一版新的短剧还珠。但是总感觉啊，那看的都已经不是还珠的这个经典 IP 了。之所以在去年拍还珠，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还珠它是有着非常强的时代红利的，就是你无论何时你只要提起来都能够翻红一波。比方说在去年的浪姐舞台上，李晟啊就是凭借着新还珠再一次的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中，通过原有的经典 IP， 包括他在初舞台时候唱的还是当，又勾起了一波人的回忆啊，也让他再一次的火了起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家有实力啊，只不过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原来老剧的效应到底有多么的强大，也让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了，那我不妨就借着经典的 IP 我去翻拍一些啊这种短剧吧。那除了创意的改编部分呢，还珠的短剧的整体创作也算是一个中等的水平啊，几乎呢也都是新人演员，知名度都没有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先不说演技如何，比方说五阿哥的扮演者，哎呀，就是你会感觉到短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廉价。虽然他们可能用着豪车什么豪车呀别墅啊，但是你要比不上的就是那种剧组的精心制作的道具或者是妆造，就是很多你明显感觉到就是套一个发套上去的。短剧讲究的就是快节奏，这不仅是在播的方面，拍的时候

也是如此。那在拍的时候，如果你讲究快节奏的话，势必造成的就是你的道具、你的服化道不会过分的专业了。也有人说，其实女演员们还不错啊，小燕子也是挺活泼的，紫薇也是挺美的，比较符合人设。但是啊，现如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任何剧，包括现在很多的电视剧也是如此，滤镜加的太重了，美白磨皮太重了，让人看完之后有一种失真感，就给人的感官特别不好。所以很多人怀念老牌的这种影视剧，怀念的。可能就是他们当初的那份真实。总之呢，还是有很多人比较抵触啊，像是这种还珠的经典 IP 的翻拍。那最近呢，还有一个就是放羊的星星，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2007年林志颖饰演的仲天齐驾着跑车在公路上甩出了一道道漂亮的弧形，我想至今可能还烙印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而来到了2026年，短剧版的仲天齐穿着夸张的阔肩上衣，又是垫肩啊什么的，开着普通的这个车的座驾，努力的去凹出那种桀骜的表情，让人看完就会觉得哇好装啊。所以原本满怀期待的观众呢，不仅可能会被男主的这个垫肩超人的造型所劝退，更是对剧情大失所望啊。也有网友直言说了，这回真的是把回忆变成了魔幻剧了，说长剧都不敢翻拍，这短国就是短剧国也是无法无天了。而且其实你现在再去回看当年的那部剧啊，你会发现那个非主流的时代，可能很多的这个台词吧，它都是比较尴尬的。那你现如今你把一些经典的台词，然后你也不改，你就搬到了2026年，大家会发现本身就已经很尴尬的台词，再加上没有精致的演技啊，就很多的短剧演员他其实演技并不好，大家才会发现哇，脚趾已经抠出了新的城堡了。但是早在之前呢，短剧版的放羊的星星的总制片人他曾经就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了，本人也就是我说，我终于要对我自己的童年白月光下手了。但是他当时也会表示了说，不会魔改，尊重原著。那这部短剧呢，也确实是复刻了当时的什么手铐羁绊啊、夺命飙车啊、雨夜送手链等名场面，也照搬了古早味儿的台词。只不过呢，小心翼翼的模仿还是没有逃脱经典的 IP 魔改的诅咒啊。最先崩坏的呢，可能是过于密集的名场面。短剧嘛，我们知道依靠这个3秒反转啊、5秒台词、10秒名场面而走进了大家的心里。那在有限的篇幅之下，剧情是飞速的夸展，这就是涉及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很多逻辑还没有闭环的时刻，剧情已经被快速的推动了。有观众评价说，原剧其实就已经算是极速爱情了，那短剧简直就是超速爱情，因为时长有限，会把所有的经典情节全都压缩在一起，反倒会让人觉得说，怎么莫名其妙的就相爱了，让人没有那种幸福的能力，没有代入感的时候，大家反而就看不下去了。在短剧的版本当中，这个女二也是被大家吐槽了。要知道原剧当中女二呢，曾被称为反派第一白月光，她从家庭的泥潭当中逃脱，想尽一切办法向上攀爬，所以是让人又怜又恨的。那时至今日呢，野心勃勃的这个恶女人的人设呢仍在翻红啊，但是在短剧版本当中，她就被简化成为了一个单纯恶毒的女配，什么家庭背景完全被省略掉了，只剩下了一个前女友的这样一个标签，仿佛她的出场不为别的，不为让人物让大家看到这个角色的魅力，只是为了去拆散男女主角，仅此而已。所以很多立体的人物在短剧界被搬进来，就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恶人，他就是一个背景板。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看长剧，尤其现在喜欢看群像，

你会发现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都是立体的，好人也可能会有不好的一面，而坏人也可能有悲惨的故事作为支撑，甚至很多人都在表示说了，我支持他变坏。包括像是这个之前香蜜最近也是说有短剧要上线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男二是不是也会被简化成就是单纯的邪恶单纯的坏，至于他如何变坏的，他的家庭环境是怎样的，一点不会交代呢？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类似于像《还珠》类似于像《放羊的星星》这种经典影视 IP 改编成的短剧，那你看完的观影的感受又是如何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经典的影视剧翻拍成短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经典 IP 翻拍完之后真的就是用现在网络的评价就是拉完了。所以也会有很多人发出一个疑问，就是说你说这种短剧翻拍经典真的注定就是拍一部毁一部吗？那对此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汤教授表示说了啊，年轻的时候呢痴迷电视剧，中年又爱上看短剧。那他对比了《放羊的星星》两个版本之后呢，认为说了短剧版的可喜之处在于女主的选角，但是总体而言呢，放在短剧界里面真的只能算是一般的水平。之所以翻车动静这么大，一是因为顶着经典的光环，任何成功的影视剧或者是文学作品的时候呢，改编续作的难度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并非短剧独有的困境啊。比方说翻拍自《流星花园》的《一起来看流星雨》这部电视剧，曾经也是被群嘲为了说一起来看雷阵雨，观众要带避雷针啊。再一个就是您比方说我们看之前那是86版还是那个哪一年的《红楼梦》啊，为什么说第二部翻拍之后其实也算是一种经典了，但是很多人依旧不买账。一是有太优秀的演员在前在先，我们的刻板印象也被先带入了啊，先入为主嘛。再一个，当时《红楼梦》的演员们真的就是完全被关在了大观园里，是当学习了3个月的这种文化呀，或者是一颦一笑都在每天的不断练习，3个月当中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就是为了你的这个人物好好去打造，甚至很多人在后来就活成了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感觉。试问现在哪一部影视剧还能做到呢？尤其是古装剧、古装短剧啊，包括之前都不用说这个《红楼梦》，就是说我们看的这个《甄嬛传》。为什么说《甄嬛传》成功？每个人都是要学习古代礼仪的呀。当时说了，头顶上戴的那个步摇，你在走道的时候是不能让它大幅度的晃动的。而现在你看一个短剧，哎呀，无论是这个什么皇后啊还是什么的，哎呀，大的扭头转头，根本没有人在意这些礼仪。一部短剧也不可能在开拍之初我还专门让你去学习古代礼仪，那短剧的效率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注定了很多短剧的翻拍它不会成功。除此之外呢，汤教授还认为了说，观众在特定阶段看过的影视剧呢，会与他们的青春记忆形成了一个深度的绑定，包括是情感啊，对于事情的理解呀，审美趣味啊。就像是林志颖的表演，当初看可能也会有青涩之处，但是没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就是一个青涩的观众啊。玛丽苏味十足的台词，华丽张扬的造型，多年之后呢，随着一代人的记忆沉淀，也可能会成为了那个时代经典偶像剧的独特风格。你放在现在接受不了，但是放在当时我就能接受。于是呢，大部分观众

就宁愿淘旧款，也不愿意去买 A 货。此外呢，翻车更深的症结啊，就是在于跨媒介的改编。短剧比较好用的叙事结构呢，一般有两类，一是这个两人这个二人转叙事，比方说常见的欢喜冤家啊，打打闹闹的；第二种呢，就是升级打怪叙事。这两种结构呢，讲故事是最方便和直接的，而长剧呢，一般采用的是多线头的叙事，就是支线丰富，人物众多，每个人物是立体的。长剧和短剧的节奏分配、人物的造型、审美等习惯呢，本来就是不同的。在长剧里面呢，一个坏人可以在别的场合变成一个还可以的人，但是短剧之下就没有办法为一个配角再多去安排一条支线。我们经常说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是反过来，可恨之人背后又可能会有可怜之因。所以你放在长剧当中，往往说了，这个人他虽然是一个反派，我们恨不起来，我们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对吧？那这算作这个配角的支线。但是你放在了短剧当中，我一定要用几集的时间就把整个故事全讲完，那我肯定就围绕着两个主角进行了。那配角我干嘛要给你设置单独的支线呢？对吧？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还浪费节奏。于是我单纯的就把你定义成了一个恶人，你的出现就是为了让大家恨你的，就看到你牙就痒痒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哎，好像剧的内容被走窄了。还有新闻学院的老师啊，王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的王老师表示说了啊，说短剧翻拍经典呢，可能会导致双重的困境，就是如果你忠实照搬的话呢，因为丢了长剧的媒介形态，就会显得廉价寡淡；你大胆的改动吧，又会被视作为对于集体记忆的一个亵渎。这类剧翻车呢，往往不是没人看，而是被群嘲，是因为情怀对于微短剧来说是一次性的资源。翻车的原因呢，是把入口当成了终点，经典 IP 呢，只负责把人领进来，不负责留住人。但是不得不说啊，既然翻车率如此之高，还是有很多的短剧会前赴后继的去改编经典的 IP。根据中国经济网在今年三月份的报道呢，说短剧行业亏损面扩大，真人短剧亏损率超过了90%。与此同时呢 ，AI 慢剧井喷啊，以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迅速的抢占了市场。所以在变幻莫测的短剧行业当中，经典 IP 像是一手保险牌。原本优质剧本价格高昂，经典 IP 的故事框架和价值观念呢，已经经过了市场的检验，内容风险会更低的。短剧嘛，其实就是算着钱做事的，拍一个新题材不错，但是没人看就是等于白搞。所以经典 IP 的保险价值就在此了，但是又不止于此啊。大量改编的核心驱动力呢，在于短剧的盈利结构。经典 IP 最主要的商业价值呢，是把冷启动的认知成本压到了几乎为零，就是不能让人上来之后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有这么多经典的 IP 改编，为什么有这么多我们熟悉的什么穿书啊，或者是我重生了这样的经典开头，要不然这可以被称为一种热启动，或者大家熟知的启动。如果是完全冷启动的话，在现如今的短剧市场，或许它的观看率会太低了，热启动的话呢，就是不存在理解的门槛，大家看一个基本上就懂了，你知道，看过之前的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未播前就先有话题，有效的去降低了投流的成本，提高了转化率，解决了短剧商业模式里面最烧钱的一环。而且要知道，购买经典 IP 的版权费用其实也不算低啊。但是比起原创剧本的高风险内容、高投流的成本，而这笔钱花的可能对于很多商业人来说就是一种确定性投资。当然了啊，保险牌不一定代表的就是死路，经典 IP 与短剧也并不是水火不容。
之前呢有一个还算成功的例子啊，一部改编。

自《水浒传》讲述武大郎升级打怪的穿越短剧，他没有单纯的去复刻武松报仇的经典故事线，而是保留了武大郎的悲情底色，让他自己获得金手指来改写命运。这方面的创新就让人表示说了，哎，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改动的区间的。包括像是西游，我觉得这个 IP 嘛，怎么说呢，现在已经被很多人改的已经魔改了吧，但是它依然会有很多的期间，我们依然为什么会对它抱有期望。最开始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这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那个大闹天宫的这个动漫，再或者是87版还是86版的这个西游记啊，大家就会觉得固化的印象那不过如此了。直到后来周星驰可能会用无厘头的方式去创造出了西游降魔篇，我们也会发现原来在不同的身上也能够看到不同的故事。再包括我觉得是去年还是今年一个最成功的一个，就是他其实或多或少借用了孙悟空的这样一个 IP， 西游的这样一个 IP， 去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浪浪山的小妖怪引爆了全网，让无数的人表示对于这部电影是怎样的一个喜欢。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发掘的面还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去认真的发掘，还是盲目的改编。所以真正想做好一部短剧，想去改一部经典的 IP， 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其实没有对错之分，只不在意大家在意的就是你如何去改编，你改编出来的成果是如何的，是为了无脑的爽，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口，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短剧是有自己的叙述语法的，比方说单线的聚焦、冲突的前置，但是呢，目前缺乏足以成为美学标杆的经典制作啊。但是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发展当中，竖屏的需求肯定不会消失，甚至可能会越来发展的越旺盛啊。正如电视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获得了电影的分量，甚至有批评家说了，某个时代的电视剧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那翻拍经典呢，也并不是原罪，毁童年也不是宿命。有的时候当短剧不再去执着于复刻模仿的时候，而是找到了专属于自己独有的竖屏语言的时候，或许过去的经典也可以再造未来的经典。至于未来的短剧会发展成什么样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3: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4: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3: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4: 国潮正当红。
3: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5: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唐宋两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诗人词人犹如夜空中闪烁的星子，密密麻麻，难以计数。在这片星光熠熠的文学天空当中，不仅孕育出了诸如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名垂千古、享誉中外的文学巨匠，更有无数虽然不为世人所熟知，却同样才华横溢、情感细腻的诗人、词人。他们或许未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也未曾享有显赫的声名和地位，但正是这些不大出名的诗人，用他们那颗对文学无比热爱和执着的心，以及超凡脱俗的才华，创作出了一篇篇令人叹为观止的绝世佳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无数的璀璨光点，使得这片文学的星空更加丰富多彩、熠熠生辉。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的第一位小众诗人，就是刘方平。刘方平，河南洛阳人，匈奴族，是唐天宝年间的诗人。刘方平出身官宦世家，但是却终身没有入仕。他早年呢，曾经应进士试，打算从军，但是都没如愿。后来隐居颍水汝河之滨，寄情山水和诗画。刘方平当时是震惊一时的美男子，史书未曾详细记载他的容貌，但是在野史里呢，包括一些正史是有提及过他的美貌的，甚至现在有很多动漫产业会以刘方平为原型，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形象，真可谓是才华横溢，才貌双全。刘方平呢，他特别擅长写绝句，大多写的都是归情、相思和自然景致，风格清新自然，构思精巧，以细腻笔

处传递幽情。他与黄甫冉、李琦等诗人交好，诗风呢受到六朝影响，善用笔兴寄托。《全唐诗》存诗26首，艺术性颇高，堪称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独特存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刘方平的《春怨》，看一看哪一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春怨》，刘方平。纱窗日落见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刚才我们讲了刘方平一生没有入仕，他在盛唐呢也不能算是耀眼之才，但是呢他足以跻身二三流之列。不过刘方平的这首《春怨》足以称得上是一流佳作了，特别是刚才我们欣赏的《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第一句“纱窗日落见黄昏”，这是用光影在勾勒时间的流逝。纱窗本来是隔断内外的屏障，落日余晖透过它洒入，那既见到庭院之静，又能看出天色之暗沉。这个见字呢，其实写的是等待的漫长，从白天到黄昏，或许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样枯坐在窗前，眼看着光影一寸一寸地挪过地面。金屋无人见泪痕，这写的就是人物的情态了。金屋我觉得真的不用再说了，这是汉武帝金屋藏娇的典故了，点出了身份，但是呢却以无人见反写了境遇。昔日承诺的荣宠终于成空，连落泪都没有人看见，这泪痕呢就是委屈的彰显。无人见，这是多深的孤独啊，想想我们主人公的悲喜都被这深宫彻底遗忘了，就是哭都没有人看。最后两句，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那这一句呢是名句，也是这一句把怨情推向了极致。空庭呼应的就是无人，春将近晚，这个呢是时节的写实，确确实实已经是晚春了，当然也暗喻着青春的流逝。满地梨花洁白如雪，但是也零落成泥，这恰恰就是女主人公命运的象征啊！曾经像春花般明媚，最终在寂寞当中凋零，不开门自然就是绝望的自首了。既然门外也无人在意，不如就把门关起来吧，独自承接着满庭狼藉，任春花谢去，将所有的悲戚都锁在方寸之间。整首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的，却以黄昏、泪痕、空庭、落花这些意象层层叠叠织就了一张孤寂的网。那份深宫里的怨不是激烈的控诉，而是浸透了骨髓的无奈，在寂静当中低回，读起来余味悠长。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诗人就有点意思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这一联是不是也被无数人传颂的诗句呢？这一联真的就是意境超逸，语言瑰丽，被清代学者误入到全唐诗补遗当中，就成为了文学史上一次美丽的误会。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唐诗，那它到底是不是唐诗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名字叫《题龙阳县青草湖》，唐·巩。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压星河。龙阳县就是现在的湖南汉寿，青草湖是现在洞庭湖的东南部，因为湖的南面呢有青草山，所以得名青草湖。这首诗呢又叫做《过洞庭》。这首诗的作者叫做唐巩，字温如，元末明初诗人，会稽山的阴津人，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人，南宋义士唐玉之子。唐巩呢，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可以说他是南宋移民。我刚才说了，说这个诗人是有点意思的，主要就是因为这首诗他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乌龙。康熙年间《全唐诗》在编辑的时候把这首诗收入其中了，所以呢大家包括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唐诗啊，误传了数百年。后来呢，中山大学的陈永正教授对这首诗进行了考证，确定唐巩其实是元末明初人。唐巩身处元末乱世，但是呢他仍然怀南宋移民之志。这首诗用28个字构建了一个澄澈的梦境，星河和清梦虚实交错，而这个压字通感妙用，以醉卧引发了无数人深切的孤独感。它有李白、杜甫的飘逸厚重之风，然后呢又暗含着李义山的这种忧郁悲情的风格，也怪不得它会被误认为是唐诗，也把唐巩误以为是唐代诗人，其实呢是对诗和诗作的一份礼赞了。如果你把这首诗视为是山水游记，我觉得可能低估了他的精神内核。我们来讲一讲唐巩的故事。唐巩的父亲叫做唐玉，为什么要说到唐玉呢？这是南宋移民当中的传奇人物。唐玉变卖家产，冒死潜入到被元军破坏的南宋皇陵，以动物的骨骼替换了帝后遗骸，使其免遭受亵渎。那唐玉的这个言行对唐巩当然就会有影响，所以唐巩这个人是非常有侠义之心的。不过当时因为时局动荡，他并没有留下什么了不起的事迹。但是我们单看这句“满船清梦压星河”，你看这个压字是不是感觉有千钧之力呢？压住诗人醉梦的是故国的悲歌，也是前朝的遗梦。西风吹老洞庭波，用了老字赋予了湖水生命，仿佛800里洞庭也经不起秋风的刀锋，在一夜之间鬓华星星，湖水被吹皱了。那这种皱是不是感觉是老了呢？空间被时间渗透，景色和心情合而为一，这一句为全诗奠定了苍凉但是又很浪漫的底色。一夜湘君白发多，由洞庭湖水到神，再由神到人。湘君有人认为是舜帝之妻，也有人认为是洞庭湖神。湘君白发在这儿暗喻的就是故国沦亡。刚才我们讲了唐巩是移民，那么唐巩呢虽然没有亲历南宋的覆灭，但是他继承了父辈摩挲图画不忍看万古志士长空叹的这种悲愤。而元朝都要崩溃了，南宋移民早已经是瓦解作鸟兽散矣。不过对唐巩来说恐怕是旧梦难了，于是在这一夜他独坐孤舟，在洞庭湖上为前朝唱一曲无声的寂寞的孤独的挽歌。最后不知天在水，笔势忽转，写出了这个醉字，全诗由此进入到了梦境的逻辑，最终倒影上下意味了，天空仿佛沉在了湖底，而船居然行在其上，仿佛滑行在银河之中。这个画面太美了，诗人借着这个错觉打破了现实和幻象的界限，水和天，身和神，筋与骨在酒意当中相互渗透。结尾这一句也是全诗最惊艳的一笔，满船清梦。 梦压星河。梦是没有形状的，但是唐巩却说是满船清梦，这样空间就被瞬间填满了。而这个压字刚才说了，用的实在是太妙了，写出了梦的重量和质感，仿佛满船花影酒痕诗句一齐压向了天幕上的星汉，把这种浪漫的想象推向了极致。而这一个压字呢，也暗含了诗人对现实的抵抗，既然人世多悲，不如就让清梦重压星河，借宇宙的辽阔来托起个人内心的轻盈。600年前的小舟早已朽没，但是诗中的一舟一人一星河的极简感悟却历经时代变迁幸存和流转下来，成为了跨越时代的不朽之作。喧嚣不能静心时，孤独难过时，建议您不妨读读这首旧诗，不妨斟一杯美酒，寻一处美好，仰望浩瀚的夜空。百千年前那些胸怀梦想的孤勇者们，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呢？谁又不是小小的一叶孤舟呢？不妨好好的享受这份孤独的清梦，因为孤独不必被战胜，或还可以照亮我们归途最耀眼的灯塔。整首诗由悲到醉，由景到梦，形成了现实、幻觉、浪漫的三级跳跃。在色调上，西风和白发对应苍凉，清梦和星河对应的是璀璨，苍凉和璀璨在同一首诗里交织，这就成了一种哀而不伤的瑰丽。唐巩生平资料很少，但是他凭借这首诗在元末诗坛留下了一颗耀眼的流星，他划过了洞庭的秋叶，也划过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头。他在提醒着我们，当现实过于沉重的时候，不妨允许自己醉一次，让满船清梦去轻压那璀璨的星河。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

在唐朝有这样一位诗人，他的一生呢都处在低级的官位当中，导致他的抱负难以施展。这位诗人呢就是冷门诗人常建。对于这位诗人的名字我们很陌生，他是盛唐时期的诗人，可以说是诗红人不红。他和王昌龄同榜考中进士，只可惜呢他的官场生涯一直不得志，所以呢他十分的苦闷，渴望摆脱尘世的纷扰。后期呢常建放弃了官职，开始漫游各地，以此来寻找心灵的宁静。有一次呢，常建游到江苏常熟虞山北麓的兴福寺，在当时这座寺院是非常有名的，是在南朝南齐时建的，到了唐朝这家寺院已经成为了历史悠久的古寺。常建在寺院的院子当中散步，清晨的破山寺静谧清幽，旭日初升，光照山林，竹径通幽，禅房隐于花木深处，寺内的清幽环境和浓厚的禅意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常建忘记了尘世的烦恼，反而融入到了这种宁静当中。他写下了一首抚慰人千年的古诗《题破山寺后禅院》。《题破山寺后禅院》，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

抒发了忘却世俗、寄情山水的隐逸情怀。整首诗笔调古朴，意境浑融，是唐代山水诗当中独具一格的名篇。那其中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个是深受后人喜爱的千古名句，也成为了后世园林美学和人生哲学的经典意象。破山位于江苏常熟市虞山北麓，它是虞山的一部分，传说呢是有白龙在此争斗破山而去，所以呢这座山就被命名为破山。破山寺就是破山之上的兴福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南朝，到了唐代的时候自然就是古寺了，所以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首联说的就是在清晨的时候走进了这个古老的破山寺，初升的太阳照耀着高大的树木，清晨点明了时间，营造出了宁静清新的氛围，而初日啊，使人充满希望。初日的阳光洒在参天古木上，光影交错，画面宁静而庄严。高林就是高大的树林，参天古木给人这个古寺年代久远、环境幽深的感觉。佛家称僧徒聚集的地方也叫丛林，所以呢，高林兼有称颂禅院之意，在光照山林的景象当中显露出礼赞佛语之情。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颔联说的就是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往幽深僻静的地方，在那里呢，禅房被掩映在繁密的花木当中，通幽处就是通向幽静之处，这也体现了禅宗幽深的境界。而禅房呢，就是禅院，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佛教寺院建筑的一部分，供僧徒尼姑静修居住，包括讲经诵佛的地方。花木深指的就是禅房被繁茂的花木掩映，营造出了远离喧嚣的意境。这两句写的是诗人穿过了寺中的小路，走到了幽深的后院，他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的树木深处。这样幽静美妙的环境，怎么能不让人惊叹和陶醉呢？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景联说的是山岭沐浴着阳光，那光鲜的山色呢，让鸟儿都性情欢悦了。清澈的潭水，包括水面上静静的倒影，看上去就让人顿时内心平静，心中的杂念全都消尽了，心旷神怡。山光指的就是山岭在阳光照耀下的样子，空人心在这儿指的是使人心安静，欲念全消。那诗人把自然景物和心灵境界结合在一起，悦鸟性暗喻了自然对生灵的感化，而空人心呢，又说明内心之空明，这体现的就是禅宗的物我两忘的哲理。万籁此俱静，惟闻钟磬音。尾联说的是此时此刻，这里的一切都陷入到寂静当中，只有钟磬的声音在寺院上空回响。钟磬是佛寺所用的法器，钟磬音指的就是寺院众僧诵经时敲击的法器声，这也象征着禅意的悠远。那结尾这两句呢，其实就是以动衬静了，钟磬音反衬出环境的空寂，把诗意升华到了宗教般的超然境界。诗人仿佛领悟到了空门禅悦的奥妙，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似乎万籁都安静了，只有钟磬之音悠扬洪亮，引导着人们进入到纯净的境界当中。这首诗呢，其实从唐代开始就备受赞赏，他以巧妙的构思将读者引入圣境，而不以描摹和

0: 辞藻惊人，诗在悠游当中会悟，风格娴雅清景，体现了唐代文人追求心灵宁静和禅悟的文化倾向。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仔细想想，得来真的就不费功夫吗？有不少人都曾经认为说这是一句俗语吧，应该是老百姓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也有些文章呢把这一句归在增广贤文当中。其实呢，这一句诗出南宋诗人夏元鼎的绝句。夏元鼎是弃官入道之人，号云峰散人，西城真人。那这首诗呢，是他在南岳祝融峰遇到了周真人之后，经过他的点化大悟，于是作诗两首题于壁上。我们说的这个绝句呢，就是他这两首诗当中的第二首。关于夏元鼎的这个绝句还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说空洞访道至湘湖，万卷诗书看转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绝句的第二个版本说的是空洞访道屈尊乎，万卷丹书看转迂，啄破铁鞋无觅处，得失全不费功夫。这个得失呢，失是老师的失，师长的师。当然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后世广为流传的就是第一版的绝句。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说第二个版本其实更接近夏元鼎的道家身份，啄破铁鞋无觅处，得失全不费功夫。这一句可能是经过后人改动了一两个字，变成了我们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两个版本主要内容是大致相同的，诗的主题也都是一样的，讲的都是自己访道的原因和收获。看上去呢，就是首句有点不一样。第一版的首句呢，是在说自己的行踪，而第二版呢，就有点像在自问，到空洞那么远的地方去访道士，是不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呢？这个自问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诗人在说自己的虔诚和执着，为了求道不怕千里之远，而且还能够不耻下问。诗的内容实在是太简单朴素了，但是它所包含的哲理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想想看啊，这夏元鼎啊是读了万卷诗书，应该是学富五车呀，怎么会有愚呢？这个愚蠢的愚。再联系全诗，你就会明白诗人应该是一个自我的反思，这一路走过的人生路他感慨万千，只是不知道诗人是在感慨自己一直未能中举，还是在感慨自己曾经太执着于仕途了，浪费了大好时光，想必二者都有吧。而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这是夸张的手法，既写出了诗人寻道的艰辛。你想想，把铁鞋都踏破了，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找到自己想追求的道理。那诗中的这个铁鞋原本指的是鞋底儿嵌有铁钉的那种皮革鞋，但是在这里呢，当然不是穿着铁做的鞋子去追寻心中的那道光，而是一个暗喻，暗喻诗人寻道过程当中在不断的努力，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着实不易，但是他并没有想放弃，足见其坚持不懈的精神。

0: 精神。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谈起生辰贺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古代社会的生辰祝寿礼仪和习俗，只是呢，两者虽然说密切相关，却并非同步。魏晋以前不为生日，南北朝时期生辰习俗逐渐在民间大众当中流行。这个习俗呢，应当是延续了事而礼而来，生日当天置酒为乐，既是庆生，也为了感谢父母。生辰文学的出现始于唐代帝王对生辰习俗的全力介入。景龙三年，也就是709年11月15日，唐中宗李显诞辰，于内殿设宴款待群臣，连句赋诗。连句呢，就是中宗和群臣一人一句连缀而成，题曰11月诞辰，内殿宴群臣，效百梁连句。开元17年729年8月，唐玄宗开创性的将自己的生辰设为千秋节。从此之后，唐代诸帝圣节或至或不至，如肃宗天成、代宗天庆、文宗庆成、哀帝乾和等等。帝王降诞之日，四方贡献，群臣敬贺，内廷设宴庆祝，由此催生出了专门为帝王生辰祝寿的乐曲和歌词，比如《千秋乐大曲》《千秋乐》《千秋子杂曲》。只是针对帝王的生辰祝寿诗并没有涌现，究其原因呢，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唐代圣节从玄宗到晚唐一直没有成定制，官僚进献作品缺乏固定的仪式和渠道。第二点呢，就是唐代帝王祝寿，他们有固定的时间，大部分就是重阳节或者冬至节，不必非得生辰这一天。现存的50000多首唐诗当中，大概只有30余篇祝寿作品。至于民间，那较之南北朝时生辰习俗更加普遍流行，而生辰诗却比较少见。生辰祝寿作为一类新的诗歌题材，正是兴起于宋代。赵氏开国之后继承了唐五代的圣节寿贺，并且继续发展完善，将之整合成展示皇权还有王朝统治的重要礼仪庆典。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读一读那些生辰诗词。古代呢，有很多诗人都曾经为儿女写诗填词，比如西晋的左思曾经写下过一首娇女诗，他截取了生活当中的几个场景，写进了女儿的娇憨可爱。东晋时的陶渊明呢，则是以戏谑之笔写下过一首《择子》，整首诗是诙谐有趣，读来让人觉得哭笑不得。诗圣杜甫曾经在儿子生日这一天写下过一首诗，半是宠爱，半是教导，堪称是父爱典范。宗武生日，小子何时现？高丘此日生。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无家事，人传世上情。 孰经文玄礼，修密采衣清。雕寨言出志，七邪作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救徐清。唐宋的很多诗人，要么像李白一样潇洒如风，要么像杜牧一般风流多情。面对红颜知己呢，他们往往是不吝啬笔墨，或是赞美，或是不舍，或是怀念缠绵。而杜甫就是他们当中的异类，不仅和结发妻子杨氏恩爱不移，生平无二色，而且呢，他的诗中所有的柔情几乎都给了自己的妻儿。他有表达对妻儿思念之情的，比如他的《月夜》，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另外呢，还有描写闲适和安乐的家庭生活的，比如他的《近亭》，周隐老妻程小挺，晴看稚子玉清江。另外呢，也有人嘲弄杜甫养不活妻儿，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足。但其实杜甫的遭遇也只是安史之乱前夕的一个缩影罢了。我们回过头来说这首诗，在诗题当中的这个宗武就是杜甫的二儿子。诗歌呢，大概是写于公元762年。杜甫呢，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子宗武，这点从他取的小名季子当中就可以知道了。季是良马好马之意，这两个字呢，寄托了杜甫对儿子的殷殷期盼。清朝查慎行有诗云，宗武学能传杜老，小坡才可寄眉山。说的是杜甫的儿子宗武和苏轼的儿子苏过，这两个孩子都继承了他们父亲的才华。后唐冯至的《云仙杂记》也有一段关于杜甫的儿子宗武的记载，大意是宗武将自己写的诗给了一位阮姓的兵曹看，这个兵曹呢回赠了他一把石斧，并且说玉子琢断其手，此手若存，天下失明，又在杜家矣。可惜的是宗武的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这个也是一大遗憾了。我们来看一下杜甫这首诗歌的内容，开头两句，小子何时现，高丘此日生，这就点明了他儿子的诞生时间。高丘在古代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自然就是天高气爽的秋天，第二个呢，其实是专指重阳节。我们知道古人以九啊，就是数字九为至极，所以九九重阳又有高丘的雅称。没有资料表明说这个杜甫的儿子宗武是生于重阳节，所以呢，在这首诗当中应该指的就是秋天。我们再来看后两句，自从都邑语，一半老夫名。其实杜甫在很多诗中都是不吝语言表达自己对儿子的这种思念啊、赞美啊、或是爱护，比如说他的《遣兴》当中就曾经写过，季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之人客姓，永得老夫诗，就把儿子的这种聪明好学、天真浪漫刻画得惟妙惟肖。在这个地方他是旧事重提，又开始夸耀儿子了，这字里行间充满了自豪，也写尽了父子情深。接着这一句，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这一句是飞升诗坛的千古名句了。很多人在谈到杜甫他们家学渊源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两句。当然了，杜甫说这两句话那是绝对有底气的。你要知道他的先祖杜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儒将，文才武略，出类拔萃，同时入文庙和武庙。另外呢，还有他的祖父我们也非常熟悉，杜审言，这是初唐的时候数得上号的大诗人，律诗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代表作《贺晋陵鹿城早春游望》可以说千百年来广受好评，也入选了唐诗300首。杜甫曾经说呢， 无祖师冠古啊，就是说我们祖上的诗。

0: 可以说是冠绝古今，可能吧会有一点吹嘘的成分，但其实也体现了他对杜家诗书传家之风的这种自豪。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续把这样的诗风传下去，所以才会要求他的儿子宗武熟经文选礼，体密采衣清。文选呢，就指的是南朝梁太子萧统他所编撰的《赵明文选》，那个是古代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而采衣呢，指的是古代有名的大孝子老莱衣，他七十多岁的时候穿着彩色的衣服扮成幼儿，逗他的父母开心。比起采衣娱亲，很显然啊，杜甫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家风，学有所成。最后这四句，雕寨言出至，七邪作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救徐清。这描写的是杜甫为自己的儿子摆宴席庆生的场景。其实这里面最值得玩味的有两个词，那就是七邪和流霞。七邪呢，它是指歪斜着身子。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呀，在他自己儿子的生日宴席上，是非常庄重又严肃的场合，但是杜甫没有办法端坐，他是斜着身子坐的，可见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而流霞呢，是指传说当中仙人所饮的美酒。李白在《九日》这首诗当中也曾经写过，携壶酌流霞，千菊泛寒容。一边是代表着美好祝福的仙酿佳肴，另外一边呢是诗人病弱的身体。在这样的对比当中，就把杜甫对儿子的疼爱之情推向了顶端，读起来让人格外的动容。整首诗看来呢，既有对儿子的谆谆教导，又不吝对儿子的夸耀赞美，字里行间充满了宠爱，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种种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语出自然，情字肺腑。正如《淮南子》当中所说，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0: 在电视剧《太平年》的第30集，钱红处亲临胡府市集，提到了初代钱王钱镠时期两大功臣，说罗秀才和顾和尚。那这个罗秀才呢，指的就是唐代诗人罗隐。谈起罗隐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又陌生又有点熟悉。其实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学过他的诗，不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另外呢，还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那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都是出自罗隐之手。咸通年间，宰相郑田的府上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个人就是罗隐，字兆建，民间称呼他为罗衣先生、罗隐秀才。罗秀才以诗文佳作而著名，他的诗呢大多是咏史讽喻，思想尖锐，遣词独到。宰相郑田、李卫都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特别要提一下的呢，是郑田的女儿，一位才貌双全、眼高于顶的文艺女青年。 据说呢，他读到了罗隐的一句“张华漫出如丹雨，不及留侯一纸书”。当他读到这一句之后，简直是爱不释手。于是，这位宰相郑田的掌上明珠就开始搜集罗隐的诗句，反复吟咏，乃至茶饭不思。郑田看在眼里，也不动声色。他当然知道女儿的心思了，于是呢，他就以惜才为名宴请了罗隐罗秀才。他其实呢，当然是想悄悄地安排这么一场见面会。于是老父亲在会客堂和罗隐谈天论地，而郑小姐呢，就在侧堂的屏风外凝神窥探。她看到了什么呢？她看到的是一个貌古而露，乡音乖刺，就长得不但丑，而且一张嘴是浓郁的杭州富阳土音。而且罗隐这个人呢，性简傲，说的是他浑身散发着那种乖张气焰。据说从此之后啊，郑田的女儿再也不读罗隐的诗了。后来呢，还有举子拿这件事当面取笑过罗隐的容貌。罗隐良久之后回答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是谁呀？是孔子的弟子。据说这个子羽呢，就是容貌非常的丑陋不堪，所以呢，他不被孔子重视。后来呢，这子羽成为了江淮名士，孔子也觉得非常的惭愧，就跟人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是罗隐的一个小故事。当战火染红中原大地，当文人墨客在乱世当中颠沛流离，偏安东南的吴越国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吴越王钱镠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纳贤才，让这些文人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他们用笔墨和智慧共同书写下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让吴越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罗隐的原名叫做罗衡，他是杭州新城人，出生在一个寒儒之家。罗隐这一生呢，总共考过十多次的科举，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嘛，因为他的相貌不扬，个性孤傲，而且呢，说话又到处都是讽刺，得罪了很多的当权者，所以始终是榜上无名。还有一个典故，说的就是罗隐时尚不第，于是他干脆把名字当中的衡改为了隐，之后数年游历四方，广结好友，以此为生，想要在愤懑当中郁郁不得志。但是没曾想到，当他南下回到杭州，投奔吴越王钱镠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开始悄悄转动。钱镠这个人呢，非常赏识罗隐，他亲自迎接，将罗隐奉为座上宾。这位曾经被权贵视作眼中钉的刺头文人，在吴越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罗隐在钱镠麾下历任钱塘县令、驻作令、镇海军长、书记、节度使、判官、谏议大夫等职。罗隐在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他也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为乱世当中的吴越国百姓撑起了一片安宁的天空。在这儿呢，再讲几个小故事。吴越国尚没成立之前呢，吴越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博弈特别的复杂。有一次，钱镠带着领属臣们一块儿去巡视刚刚建设完毕的罗城新城，罗隐呢就指着一个楼橹，楼橹是干嘛的呢？是用于瞭望和攻击用的高台。他就问呢，说这是什么呢？钱镠就反问他说：“那您难道不知道这个是用来和敌军战斗的吗？”罗隐回复说：“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朝着城内建造呢？”数年之后，曾经被钱镠接纳的宣州叛族，在指挥使徐婉的率领之下发动了叛乱，差一点儿就倾覆了吴越政权。这个事件就印证了罗隐的预判，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罗隐这个人他是有先见之明的。罗隐还非常擅长劝谏， 当时呢，吴越国有一项刻政，名为使宅鱼，他就规定呢，西湖捕鱼者每天都要向上缴纳鱼数斤，以此谋生的百姓们，由于这项政令，生活就变得非常的拮据，常常是入不敷出。有一天，钱镠让罗隐来做一首诗，

罗隐呢见这个画中的姜太公直钩垂钓于渭水之井，心中一动，写道：吕望当年斩妙魔，直钩钓国更谁如，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虚共始宅鱼。这钱镠看后就大笑，于是呢干脆就免掉了这个苛捐杂税始宅鱼的政令，让杭州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罗隐的这番作为既达到了安民的目的，也没有折到君上的面子，可以说方法是委婉而有效，这就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情商。罗隐才华横溢，处事干练，除了脍炙人口的诗词，现在我们看到不少吴越国的文告表记都是由他来执笔的。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就是后梁。当后梁太祖的诏书到达杭州的时候，罗隐痛哭着劝钱镠举义讨贼，匡复大唐社稷。他对钱镠说：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弑贼，为中古之羞乎？这个时候呢，罗隐投钱镠已经是超过了20年。20年来，钱镠一直以为罗隐对大唐是怀恨在心的。你想一想啊，这20多年他还有过时不上帝，就考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考出功名来，那为了这个王朝一直在蹉跎岁月，他怎么会不恨这个国家呢？可是没有想到，罗隐的内心依然是念着大唐。如此意识，钱镠自然是即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异之。虽然不能按着罗隐说的去做，但是他在心里非常佩服这个人。当朱温封罗隐为谏议大夫的诏书到杭州的时候，罗隐也是断然拒绝，大义侃侃。次年恰逢钱镠生日，罗隐写了一首诗祝寿，叫《钱上父生日》。钱上父生日，大卯分光降斗牛，兴唐宗社做诸侯。一魁事业扶千载，韩白鸡谋冠九州。贵城上池龙节月，延长英绪贺春秋。锦衣玉食江河报，更似庄春一举头。这首诗呢是作于钱镠的生日之际，罗隐作为他的幕僚，用星宿比喻人来开篇，卯星分也对应的就是钱镠将士，奠定了他兴唐宗社的诸侯地位。中间两联呢，他是把钱镠和伊尹、魁，这是舜的一个贤臣，还有韩信、白起，这些全部都是文武名臣呢。那罗隐呢，直接把钱镠和这些名臣并举，称赞说他治国谋略冠九州。那后四句呢，通过龙节月来彰显的是权势，贺春秋自然就是祝其长寿了。末句用了庄子当中大春的典故，他期盼的是钱镠如神树一般长寿。整首诗的典故密集却层次分明，在祝寿当中其实暗含着对于藩镇政权的认同，折射出了晚唐中央衰微地方强盛的时代特征。其实从星象学角度来看，大卯分光这个融合古代天文分野说，他就把这个钱镠出生神化成了星宿转世。韩白鸡谋，这是用兵家的典故凸显钱镠的这种军事才能，这符合钱镠平定战乱的一个事实。在诗中呢，一魁韩白文武对仗，龙节月贺春秋，这是器物隐喻，形成了多维的赞颂体系。作为幕府文学的代表作，这首诗既体现了文人依附藩镇的政治选择，也反映了唐末诗歌用典繁复、辞藻典丽的特点。在罗隐心中的钱镠应当作为一位兴唐的诸侯，因为他有着韩白鸡谋当作一魁事业复兴大唐。

只不过这是罗隐的一厢情愿。一年之后，罗隐病重，当时呢，钱镠也是亲自到罗隐的住宅去探望他，而且呢，还跟他说：“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你看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对他的才干真的是万般依赖。只不过还是那句话，关于罗隐心中所想的就是兴复唐室，这钱镠是绝不认可的。公元910年正月，罗隐在杭州辞世，享年78岁。飘零半生的罗隐终归是叶落归根，和他理想当中的大唐一起尘归尘，土归土。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8: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首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预计呢，像是从今天啊一直到明天都会出现一个降雨的情况，这场雨呢也会蔓延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么与此同时呢，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都下发了关于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也是根据了本次的雨情和汛情的发展，尤其是需要做好重点部位的巡查值守和预警发布的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那么我们呢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天气是一个多云转晴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明天开始我市会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星期二的夜间到星期四呢还是会有雨水的陆续光顾，未来几天雨水频发，而且气温较高，应该适时的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防寒防潮防暑。7月6号星期一阴有中雨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5%到95%，南到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4到5级。7月7号呢是星期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阴有阵雨啊，是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75%到95%，偏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7月8号星期三，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70%到95%，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南风4到5级。好的，那么最近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些带雨具。另外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就是今天吧，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法式穿搭。就是每每一到夏天，可能说法式风啊就会被再度的重提。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15个公式，就是让你可能不太懂法式风的，会喜欢法式风但是又 get 不到它的点在哪里的啊，我们通过这15个公式就可以无痛的解锁法式风穿搭，又美又时髦。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和大家来聊一下猫咪的毛色是否可以决定猫咪的性格。就有一件事挺有意思的，现在呢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养上宠物了，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养狗狗是因为狗狗啊什么忠诚啊很听话呀什么的，然后狗狗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有的人呢会养猫猫，因为他特别想给猫猫提供情绪价值，就是在家里面猫猫是老大啊，他是铲屎官。养狗狗的呢就是他是老大啊，狗狗是忠实的小仆人，所以这个还是蛮有趣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猫的颜色其实和它的性格也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这也是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做了一项关于养猫人的心理学的调查，结果毫无悬念，橘猫毫无悬念啊，橘猫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被评为了最友好的猫，白猫呢则被贴上了冷漠懒惰的标签，玳瑁猫成为了极度不宽容的代名词。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下，真的是颜色决定猫咪的性格吗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是一个养宠的家庭，哎，咱们要仔细和大家拆开说说啦。最后呢来说一下亲密关系啊，说一下你应该戒掉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委屈感。其实有没有这种感受呢大家？

就是两个人相处，你做了很多事儿，忍了蛮多的，但是对方没有察觉。你一个人心里翻江倒海，委屈的抽抽巴巴，对方一脸无辜问你 What's wrong？ 怎么了？那你那个时候就更委屈啊，因为你会说啊，你连这你都不知道啊。其实这个就是委屈感的核心，它不是愤怒，不是伤心，而是一种我付出了，我体谅了啊，我包容了，我忍住了，但是你没看见的那种不解，它不像其他的情绪那么直接，它是黏的、潮的，一点一点进上来的。OK，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再来说一下戒掉亲密关系当中的委屈感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啦。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在微信当中留言给我吧，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将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听歌了。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回春丹乐队《鲜花》。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就听九九一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盛夏穿搭啊，永远是少不了各种各样的法式单品，法式也是盛夏独一份的这种浪漫和自由，随性慵懒的剪裁啦，松弛又很有这种性格，外出旅行啦，探店拍照啦，都是非常轻松的出片了。那么现在呢，国内也是流行法式单品，早就和法国本土穿搭走向了不同的轨道。你比方说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成为了非常适合国人的场景和长相和身材特色的单品。你再反观啊，法国的本土穿搭，虽然说法国人穿的松弛有味道，但是普通国人真的是蛮难驾驭的，甚至有的时候你穿出来你就会觉得哎，有一点过于土气感，你说好听了是复古，说不好听其实就是土土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去盘点一下当下国内更流行的法式单品穿搭的思路。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说一下浪漫与风情。其实法式穿搭之所以如此的得到我们亚洲人的喜欢，就是因为它传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其实是我们亚洲人所具备的。你就比如说它真的很适合那种偏浪漫型的女生，五官曲线感啊比较灵动啊，脸部线条比较柔美，很有女人味儿啊，尤其是卷发显得很风情万种吧，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当然了，如果说你是那种古典

式的单品，它有非常多的宫廷元素的变形，比如说木耳边啦、蕾丝啦、褶皱啦、碎花啦、镂空啦等等。那么它的材料呢，也会通常的选用麻呀、棉啊、真丝、丝质啊、针织啊，去打造这种轻盈和女性魅力兼具的氛围。传统的法式上衣呢，它非常的去强调露肤，就我们会看到那种比较大的 V 领、U 领、方领、一字领，就是你的锁骨的那个区域一定是要露出来的。但是在改良化的法式小衫呢，都是可以通过蕾丝啊、褶皱啊、泡泡袖啊，去纵向的强调这种扩张感。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法式小衫穿搭休闲慵懒时髦。这个快时尚啊，一到夏天就是满大街的那种法式小衫，款式太多了，超有购买欲。我讲真，我一到夏天哈，就是唯一让我停不下来手的就是那种法式的小衫。但是总的来说吧，这种法式小衫呢，模特穿很好看，可是你拿到手你会发现面料大多数是这种软塌单薄，不仅就是这个比较偏脆啊，而且你会觉得甚至你洗洗比较容易变形。然后再有就是你像，我觉得年轻一点会更加适合你，像我的话，我会很在意它过于的透和这种，就它透肤度太高。那透肤度一高呢，我就会想，那我里面穿啥呀？我里面如果只穿一个内衣的话，那肯定是不行呀，它太透了。就哪怕穿肤色内衣也不行呀，也是能够大概看出来你里面只穿个内衣的。OK， 你不穿内衣，你再穿个背心儿，我这夏天太热了，我里面还得再穿个背心儿，对吧？所以呢，你就是会多多少少吧，像我这种，我就会有一点鸡肋感觉在里面。然后另外呢，我就会选择那种，就是要比如说可能买五个会留一个那种，就是它的薄透程度刚刚好，然后呢什么什么都刚刚好的那一种。那么这个时候它的下装就很重要了，你上半身就是一个法式小衫嘛，你的下半身就在于平衡量感，优先要选择棉啊、麻啊、牛仔啊，就是这种衬衫布啊，这种下装面料轻重统一，整体风格协调。比方说法式小衫加牛仔裤，法式小衫加糖果色棉麻半裙都比较合适。公式三呢，就是黑色的 T 恤加白色的针织蕾丝半裙，你就是直接这个答案就照抄就行，都不需要给你解释太多，黑白配嘛，就完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然后在法式里面还有一个颜色是很流行的，就是棕色，就是那种类似于咖啡色吧，栗棕的那种感觉。你可以穿一个棕色的方领蕾丝上衣，加一个杏色复古条纹缎面裙。这个颜色真的是一穿上哈，那种感觉那个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了。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买来放在自己的身上去试。你比方说我啊，我不太适合这个颜色。我之前的时候就是有看过一个博主穿，我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买来之后我发现到我身上是不太合适的，就是它不是很抬我的肤色。你看黑色也同样暗哦，但是黑色反而我觉得我还蛮适合，可是这个棕色我就完全一点不适合。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下，也有可能，总之反正配饰没配好我也不知道 whatever。 但是你如果要是想穿棕色，我就想我要啰里吧嗦，要化全妆，要搞配饰，要搞头发，那我还就不如穿我比较容易去驾驭的白色了。好，第五个呢，就是宽松的风琴褶皱衬衫加彩色缎面裙。配饰的话就是珍珠项链、草编包、编织包包。你想要去凸显女性的韵味，你就选那种古典的法式款风琴领啊，灯笼袖的灯笼领的衬衫呐、搭配彩色的直筒缎面裙呐、版型易宽松不易紧身，去突出那种古典的气质美的，就很好看。那么你的上下装呢，你的配感、配量啊、精致度啊，都是要统一的。如果说你的上半身你选了那种正肩的啊，偏短款的那种小衫儿，缎面裙就要更加的有分量一些，比如说它要长度要更长一些，或者说它不可以太轻了啊，等等，就是这个它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就是白色的 T 恤衫加红色的波点缎面裙，或者说红色的针织小衫加白色的碎花半裙都很好看。你就是缎面裙哈，我建议大家有两个长度是万金油的，第一个是过膝盖一个手掌的距离，就是在你的小腿肚的上方，小腿肚

0: 或者说刚刚盖住，就是刚起你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是可以的，它非常的有女人味儿。然后第二个长度，你要想再清爽一点的，就是在你的膝盖左右，但是不要在膝盖上方很短，那样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为老不尊。我自己的感觉啊，姐妹，因为我其实是在20多岁的时候非常喜欢穿热裤的，什么短裙热裤，我真的是我的爱，但是我后来就完全不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还是喜欢长裙多一点。我除非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你像我们有时候要演出穿那种什么啊 JK 裙，或者说就是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旅行啊，旅行我都不太行，我现在我就是天然的觉得我穿那个裙子不好看，我就会觉得我要穿那种及膝的或者说过膝的才好看。前两天特别有意思，我买了一个豹纹的一个裙子，我觉得哇好好看呢。然后那个豹纹的那个裙子主要是它的那个面料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你随便揉它都不会皱的那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懂，就你随便在车里面尾啊坐呀，或者说你在旅行的时候你给它扔到你的旅行箱里，它完全不会皱，很好打理。而且那个裙子很便宜，200多块钱一条。然后呢，那个他家裙子就出了一个短款，图片上是多短呢？就是及膝左右的位置，我就毫不犹豫的下单了一个，因为它的长款大概是200多，短款就是156的样子，而且豹纹啊，你想，我可以穿10年，就是他可以穿的这个概率真的实在是太高了。然后我就买了一条，买了一条呢，我就压根儿我连试我都没试，因为它那个长的就是已经深入我心，是的，我都没事，我就给它放在那个衣柜里面了。然后一直等到昨天我打算拿出来穿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有一点短，就是可能我这个下半身的比例啊确实是比较大一点，因为那个长裙呢可能模特穿是到脚踝的，然后我穿呢可能就是到脚脖，但是我觉得这个长度刚刚好，就完全没有在意。然后我就认为说那个模特穿及膝的，我穿也是及膝，结果我上身一穿，我发现它在膝盖往上可能是要有大概4指宽左右的宽度。我知道这个时候你们男生听不懂了，就说那又如何，是4指、5指、6指的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及膝的，那因为这个裙子的元素是豹纹嘛，豹纹其实是有一点野性在里面的，但是及膝的长度就会压住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在野性当中有一点端庄。可是如果你已经在膝盖上方大概4指左右的距离了，就是真的挺野性的。哎呀，我就想说可咋办呢，穿不了了。除非是什么呢，我后来我就是好想逮想，我毕竟156花了，就是你把那个裙子从高腰变成低腰，都不能低腰吧，从高腰变成中低腰，中腰大概是这样的位置，它就可能是在膝盖左右的长度了。反正就是有一丢丢鸡肋了，心情马上不好了。当然如果要说是一个小个子的姐妹，比方说163左右的姐妹穿它其实就是刚刚好的。哎，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可把这个裙子就是当成我们的一个礼物送给粉丝也不是不行，因为真的是好穿啊，太好穿了。好吧，然后呢，我们再说到第几个公式了，说到第二点了，就是那种法式通勤风了哈。其实法式通勤风啊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它和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浪漫风就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比较适合30加左右的女生。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热爱法式通勤风的女生呢，那么不要走开，我们在一段半点的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天呢，我们在下半段要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法式穿搭当中的通勤穿搭，就是那种把浪漫和职场平衡的刚刚好拿捏住的。我知道我收音机前有非常非常多的电子闺蜜，可能都是在30+，就是职场顶梁柱的年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用几个公式来和你这个把你这种带有通勤感的法式穿搭拿捏好，就是咱们既不过度的慵懒松弛，然后又可以彰显出法式浪漫。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微透的黑色波点衬衫加深色牛仔裤。其实再配一个微卷的长发啊，你想哈，你呢再稍微点缀一点那种金属的细耳环和简约的凉鞋，女人味肯定是拉满的。因为你只要穿上你那个细带的那个凉金属感的凉鞋，比方说啊金带的那种凉鞋，然后露出你的染好的小红指甲，或者说什么脚指甲什么颜色的啊，你那个女人味一定是拉满的。然后再加上深色牛仔裤又包裹的严严实实，还会有一种就是很禁欲的感觉。然后你上半身又是一个黑色的，比方说有一点V领的，又有点微透的那么一个波点的衬衫，哎，这个微微透的一种感觉呢，就会把下面你那个牛仔裤的那个沉闷就会又中和一下。然后你的头发呢又是一个微卷的，稍微的再带上那么一点妆啊，好美。我不知道有谁能懂，好美。我觉得40+左右的姐姐啊，就是30岁到50岁的女生都完全可以去按照这个方式去穿。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应该是在孩子刚刚要上幼儿园的时候，我那一会儿就是在给他找幼儿园，也是在看好几个嘛，然后其中有一个再去看那个好像是王府吧还是哪个幼儿园的时候，然后我就穿了一个有一点微透的这么一个我那个还不是V领，我那个是脖子上就是还要系一个蝴蝶结儿的那种，就是比较有一点高领的，有一个衬衫，然后下面穿了一个牛仔裤，哎，穿了一个就是穿了这一身，就看起来这个家长挺有正事儿的那种感觉。另外呢还有什么公式，就是刺绣马甲加上亚麻阔腿裤套装，它就很老前锋了。就是那种你想工装衬衫啦亚麻马甲啦，都是那种可简约可老钱的风格。那怎么样让它有法式感呢？就是你一定要加入一点刺绣或者说蕾丝的搭配，让整套穿搭多一点点法式的那种设计在里面。其实法式吧，它的那个元素就是我们提到过的什么蕾丝啦刺绣啦木耳边啦绣花啦花朵啦，就大概就是这样的元素。再或者呢，就是随便你们家里的那个蓝色的亚麻衬衫有吧，对吧？你再搭一个白色的网纱半裙，去增加一下你裙子的分量和精致度，不会那么轻飘飘的显廉价。但是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带一个那种小珠串的珠珠的那种项链，去中和掉你这一身的那种通勤感，或者说就是它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法式啊，一定是那种珠珠的小项链。就是其实法式这个东西有的时候通过饰品也是可以起到一定效果的。然后再或者呢，就是那种棕色的像我们提到过的 T 恤啊，然后加一个网纱的亮片半裙，就是法式它就是浪漫一点的那种纱纱呀雪纺啊也是可以用的。上衣宽松就比较容易显单调，你的配饰咻就给它点亮了，就很好看。然后另外一个公式呢，就是黑色的这个 V 领的修身的一个小马甲，或者说小 T 恤加一个白色的波点半裙，这个就是真的

太通勤了，而且呢，他简直就是最近火爆全网的叫行政老师风，简约知性和时髦洋气就是兼备的。我前两天，我就是，其实你只要买一个就是这种波点白色的波点半裙就可以，因为你那种什么黑色的小 T 恤，基本上是每一个女生衣柜里面都会有的，你就一搭就行。然后呢，脚底下你如果说想要更有女人味一点，你就穿一个绑带的那种，哎，小高跟小中跟的那种鞋子。如果说你想中和一下的话，你想让它看起来，不是那种过于女人味的感觉的话，你就穿一个不露脚趾的鞋子，就很好。所以呢，各种各样的法式单品它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作用，不管是活泼少女啊，干练的职场女性啊，都是可以从法式穿搭当中去挖掘出独属于自己的动人魅力的。那么这个夏天呢，完全可以试着把法式写到自己的穿搭日记里哦，你就会惊讶，哇，原来我的风情也藏在某个转身之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黄绮珊《小霞》。

0: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一个养宠人士吗？然后或者说你有没有喜欢一些小猫咪呢？然后早在2012年的时候呢，那一会儿这个加州的有一个大学伯克利的分校就做了一个针对于养猫人的心理学调查，就说颜色啊，猫猫的颜色会决定猫咪的性格。那么这个是真的吗？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全网公认最好，就是性格最好的橘猫。2025年的时候呢，斯坦福大学有一项基因的研究就揭开了橘猫的秘密。科学家在橘猫的 X 染色体上发现，决定猫咪橘色毛毛的

基因的旁边呢，有一个长达5000个碱基对于 DNA 序列的神秘消失了。这一段消失的 DNA 就像是一个被丢掉的封印，封印一旦解除，负责产生黑色素的流水线就被强行切断了。就是细胞你只能无奈的去造出红黄色的橘色素。那么关键就在了，就是说这个调控的开关啊，它是长在 X 染色体上，这就意味着公猫只要带一条突变的 X 染色体，它的全身就是全橘，母猫一定要凑齐两条才能是纯橘。所以这就导致自然界啊，有 70% 到 80% 的橘猫都是小公猫。那么这个猫猫在绝育之后呢，就会普遍比这个母猫有更强的一些社交自信啊，探索欲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夸你说，哎呀，这个橘猫，你家橘猫好乖哦，性格好好哦，但其实它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熊猫群体的一个特征吧，就是人类的颜控把性别的功劳算在了橘猫的一个毛皮上。那么同样的逻辑呢，也可以被用于总说脾气差的玳瑁猫和三花猫。就是说由于基因位置的特殊性，一只猫想在身上同时出现黑色和橘色的斑块，它就要拥有两条 X 的染色体。所以呢，玳瑁和三花100%是母猫。哎，我别100%了，95%吧是母猫。所以呢，这个加州大学啊，也是有一项研究表达呢，雌性的橘色系的猫咪在面对人类抚摸啊，或者说看兽医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出现哈气啊、抓挠啊等这种攻击性的行为。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不是它们天生脾气坏，而是雄性动物在面对环境压力的时候，为了自保而触发的激烈的抵御机制，就是为了这个生存的应激反应，被人类强行的贴上了固执和难搞的标签。那么还有人说白猫更高冷吗？其实白猫的高冷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先天性的一个感官的生理缺陷，因为它身上携带了一个显性 W 基因，不仅洗掉了毛发的颜色，还阻碍了内耳血管层的发育，导致严重的先天性的一个耳朵的不敏感。你比方说非蓝眼的白猫的失聪概率是20%，单侧蓝眼的异瞳白猫的失聪概率是40%，双眼皆为蓝色的白猫失聪概率是65%。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喵喵，或者说你喊它的名字它不理你，或者你从背后摸它，它忽然惊恐的弹开，在你眼里可能你觉得它太高冷或者神经质，但在它那儿只不过就是一个听力受损的患者在被突然触碰的时候的一个惊跳反射，是缺乏安全感时的自我保护。那么既然颜色只是表象，猫的真实性格由什么决定呢？其实就还是早期的社会化的训练。一只猫亲不亲人、胆子大不大，很大程度上遗传自它的父亲。即使小猫生下来也没见过它爹，但是只要猫爸爸是一个社牛，那么这个小猫也会有一个基因在里面，会创造更多和人类良性互动的机会。除此之外呢，小猫出生之后的2到7周是大脑神经发育最关键的社会化的窗口期。在这个阶段，如果它们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去接受人类温和的抚摸，习惯家里面的声音和味道，所以呢，它们成年之后的那种应激的概率就会进行一个下降。所以放下对于猫咪毛色的偏见吧，橘猫的亲人、白猫的高冷和玳瑁的防备，真的不过是性别特征、生理缺陷和生存本能披上的一层彩色的外衣。真正决定一只猫咪灵魂的是它骨子里的基因和它最初认识这个世界时候感受到的温暖和爱。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就是有猫猫的你，如果说在听完了这一期节目之后，能够更加的爱和宠爱善待你们家里面的那一只小猫咪吧。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出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老狼《北京的冬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党之山歌飞当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
3: 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非常高兴啊，这几天以来啊，我在节目当中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时呢更得到了大家的一个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几天来啊，我接到的电话呀太多了，有一些呀我还能够抽时间回一回，可是呢这一个人呢确实来讲分身乏术，学生们呢还能够帮我搞一些分担。反正是这几天呢，这个电话呀真是此起彼伏。那在这里呢，孟飞老师啊，对支持此档节目的我们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呢心里面呢也比较惭愧，确实啊，很多人呢关心自己的身体，想了解一些治病啊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孟飞老师啊，在这里面可能说确实不可能100%的满足所有人的这种需求，所以啊您呢也别着急，无论说哪一种疾病，只要呢您一直关注咱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那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一定会能够讲到您关心的问题。那为什么说要感谢呢？首先呢，这三天的时间呢过去了，湖北恩施巴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他们这个富硒的海棠，咱们呢陆陆续续已经开始送到我们部分听众朋友的手里了。在这里啊，孟飞老师呢先说感谢再说抱歉。感谢是什么呢？确实啊，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同认知，同时呢也对您听了孟飞老师的节目之后的这种认可来表示感谢。再有呢，咱们还要感谢另外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第一，也就是说深耕细作经研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硒海棠差不多快40年了，弘扬和继承推广我们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他的这个方子，把这个临秦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这么一个天赐之物啊给开发出来了。有了汪俊之教授这几十年以来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这么研发和推广，才让这个埋在深山大川之中啊几千上万年的这么一个珍宝湖北恩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么湖北海棠面世，让一部分我们的国人呢知道它、了解它，甚至到最后啊用到它，这个呀叫功不可没。那感谢的第二个人呢，就是湖北恩施巴东硒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负责人，也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于作坤先生。那也确实因为有了他呀，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个药食同源两用的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啊，才能够让这个好东西面世啊，做了包装，同时呢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留存量。那这个东西啊现在主要就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三峡医院，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这五

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里面啊占到了主量当中的 90%， 也就是说全国年产量的 90% 被我们这两个单位给收拢了。您就记住几个字，这个东西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治病之前的第一步就是解毒。尤其是我们身上啊这个慢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你治病啊可千万不要乱投医。为什么这么说？您看现在啊，我们很多人呢上了年纪，身上的慢性病呢比较多，同时呢他这个痛苦的程度啊别人替代不了，他难受啊，你说这心脏天天又闷又疼多不舒服，你说这个脑袋呀晕沉沉懵乎乎跟浆糊一样多难受，睡又睡不好，醒了又没精神，这难受的呀说不清道不明。再有呢，那身上啊又是关节炎又是骨刺又是增生，还有的呢都到了脑梗了，半身不遂那种程度。任何人呢只要一生病都想治好，可是你见谁说吃了一种药就把这个病治好了呀？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哪怕现在华佗在世，李时珍复生，孙思邈还阳，他也不可能说给你吃上一个药你几天就好啊，对不对？咱们自古不就有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得的，那你想好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了，除非说你急症，是不是？那你治得快一点。你一旦进入了慢性病的阶段，你想快也快不来。你要是再去迷信说吃上一种药两种药马上这个病就好了，也确实啊有难度。你包括到我们中心来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循序渐进的。我这手里啊说实话不瞒大家，学中医啊这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的，然后呢又在医院里面实习，然后又是我的中医老师啊给我送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慢病救治中心这工作，一下子呀差不多就15年的时间。这15年呢也算给了我历练和成长，又到国外去学习，最后呢就把我派到了藏区，也是整个藏区啊最美的城市，就是这个西藏的林芝。在这个地方啊给了我更好的一个成长和历练，同时呢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学习藏医。这一学呀也是15年的时间，你看这30来年呢匆匆转眼就过去了，可是呢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傍身的记忆。你无论说中医中药还是说藏医藏药，咱不能说很精吧，但是最起码一般的事儿你难不倒我。可是就到了这种情况下，也算是在医疗战线工作了30年，咱也不可能说有一个病人上来了之后吃上一个药马上就好，是不是？这不现实的事，他一需要时间，第二个呢需要对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选择药就很关键，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就更关键。你看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病上面啊，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步骤，有个节奏啊，是不是？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药吃就行了。现在呀我还发现有一类这个患者呀，他们特别注重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哎呀我要吃哪个哪个品牌的，哪个哪个厂的就是好。这个事儿啊你说孟非老师认同吧？认同，确实认同。你看我此时此刻呀就给几个企业做个广告，免费的啊。你看咱们这个云南白药集团，是不是？那这个企业就厉害，对吧？生产的药的品质就好，包括什么南京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华北制药啊、修正药业呀，对不对？还有什么哈药集团呢、广药白云山呢，对吧？那这些企业啊，确实，无论是从制药工艺，还是从品质上，那绝对是整个中国呀一流的制药企业。从这个企业生产的药啊，无论是从药材的选择到加工的工艺再到配方上面，绝对是一流的。您呢尽可放心，这药绝对是好药。可是有人就奇怪了，说我吃了这么多年明白

牌药，贵的药，这病啊为啥就没治好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里面呢，人家生产的药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估计啊，这说明书你可没注意看，你就听说别人吃了效果好，然后你买了，你吃了呀，它不一定对症啊，是不是？那不对症，那就一句话了，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你吃再多，你无非就是干什么？一，浪费了时间；二，浪费了钱。有些时候啊，对症的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好了不一定是花钱多的，是不是？你就以海棠为例，你们刚开始听啊，以为这个东西啊，全世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东西，年产量还这么低，没想到啊，价格能低成这个样，是不是？您记住了，正品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这是孟非老师说的实话，是不是？咱们不是打击谁烹养谁啊，咱们就以冬虫夏草为例，需要的人20万一斤你也要买，你吃了效果好，你说你不需要的人，那10几万一斤的虫草你买了浪费不浪费啊，是不是？你有那个补肾补肺，你说用到虫草，那如果要是不对症的时候，你都不如吃点原根效果来得好。有人说我化瘀啊，这个活血啊，用这个用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药材的种类千千万，治疗一个病的也不一定只有一种药，你就分对不对你的症，对不对你的病。如果要对症对病，我告诉你效果好的不得了。你可以打个比方来说啊，你看我们一说有人贫血呀，我们就是什么猪肝菠菜汤啊，我们一说养眼睛啊，羊肝羹吃眼睛，你看对不对呢？对。我告诉大家，如果有幸啊，以后你们到了我们单位那附近呢，你们就旅游的时候，我告诉你，到藏区你买点啥回家，大家听好啊，你就到藏区啊买点那个牦牛血粉。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不得了，怎么来的呢？他是把这个健康的牦牛啊，就正胸口这个位置拿那个锥子扎一下，窜出来的这个血呀、啊、大概有一碗，鲜红鲜红的，把这个血呢把它放到一个方盘里面，放到太阳底下晾，晾干过后把它磨成粉，然后啊拿一块石板，石板底下加上火，石板上面扫干净，把这个牦牛血粉干粉放到这个上面，再把它焙。这个时候啊，这个焙完了之后，这牦牛血粉呢从棕红色就变成了深棕红，发乌黑了。这个牦牛血粉我告诉你，你拿回去干什么用，大家听好了，这都是招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今天教给你们。你无论是贫血的、血虚的、血瘀的、血液运行不畅的、痛经的、脸色发白的这类的，只要跟血有关的你就用吧，那效果特别的好，活血行血养血化血，这牦牛血粉呢当之无愧的好药。你要在活血上它不如三七来得快，但是它化血养血就比三七好得多了。尤其是我们人呢，一上了年纪之后啊，绝大多数的人气也虚，血也虚，正气一虚，那邪气就进来了，血一虚，一缺血了，你脏气就不好了，浑身没劲儿，哈气连天，干点啥事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累的呀就跟扛了几百斤麻袋一样，你血也要补，气也要补啊，是不是？这类的方式方法多了去了。你也别认为说我吃了2天牦牛血粉就好了，不是的，它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仔细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掌握这种方法。我呀就把我们中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治病的这个流程，今天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如果说您手边有笔有本的，您也可以记一记。您记住了啊，什么叫循序渐进呢？就是这个节奏啊，您别乱啊，该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可别搞反喽。您记住啊，如果要想我们的身体好，无论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大家听好啊，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治病呢，你也千万别想着说快点慢点。

听好了，疾病快治，慢病那你就慢治。治疗慢病上面，饮食是很主要的。那什么叫饮食主要呢？大家听好啊，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进食量，你可不要暴饮暴食，使劲吃啊，这个东西喜欢吃多吃点，那个东西不喜欢吃少吃点。您记住了，科学饮食这一块啊，咱们中国讲究的叫食疗，外国讲究的叫营养医学，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儿。无论你年纪大了，有病没病，你掌握呀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只要你掌握好了，至少让你多活五年，一点问题没有。听好啊，您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记一下。什么呢？就是一定做到三个事儿。第一个，少放盐；第二个，少放油；第三个，坚决控糖。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少放盐。这盐呢，正常你放了一半勺，你想起我这句话，再把它去掉一半。哎，这个菜虽然吃着滋味不足，可是对你身体好。我告诉你，很多病跟盐多有关。为啥说越往北高血压的越多呢？就是因为北方人吃的太咸，咸菜那都当菜吃。你看家里从小就是啊，什么腌那个咸蒜蒜茄子呀，咸豆角啊，咸辣椒啊，是不是哪个不咸？齁齁咸。煮面条都不放别的了，一勺的酱咔嚓倒进去了该吃，要不然加上点咸菜往里一倒吃了。你说这盐摄入量能不高吗？盐摄入量高了血管发硬，是不是年轻不显？吃盐多了都说有劲儿，是不是呢？是。可是你年纪一大代谢不出去，这些都变成毒了。这个毒啊，给你血管变硬，你不动脉硬化谁动脉硬化？以后你就记住孟非这句话，再做菜放一勺，那你就想一想去掉一半，咱吃的淡一点，低盐。第二个呢，少油。你看现在啊，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一做菜啊，那油桶一拿过来咚咚咚，你听听现在一倒油啊，咚咚咚。然后呢，这肉也方便了。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哎呀，那吃顿肉那不容易啊，是不是？那有点肥肉啊，熬油了，那一次炒菜呀，放一点点，一个底儿。那时候那个洗盘子都不用洗洁精，为啥？没啥油啊，是不是？拿个刷刷一刷就干净了。你看现在，无论说在饭店吃，还是在家里吃，这油啊，那你是用的太多了。你记住了啊，正常代谢年轻了，这些油还没事儿，只会让你变胖一点。年纪大了，这些油一多了，是不是就进入你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循环在血管里，最后又变成了血毒。这回知道你这毒为啥这么多吧？你是新毒又来了，老毒不清。你说我们是不是老毒人小毒人？是不是少吃油少吃肉？不是不吃啊，以后你这油啊，记住一个事儿，比盐还要少。怎么说呢？你一次放一勺，这回啊你改成三分之一。你想想三四十年前一个月一个人多少油啊，是不是？是不是领粮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才三两油啊，是不是叫老三两啊？那那个时候你咋没病呢？发现没有，油吃的越多人老的越快。现在人呢、啊、肥胖概率多高啊，是不是？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看看你的体重，你再想想你小的时候你们长辈人的体重，是不是你一个一个瘦成那样？瘦了好啊，有钱难买老来瘦啊。年纪越大越胖，其实啊身体负担越重，血毒越多，那脂肪要控制。第三个就是糖。我告诉大家，糖可不是好东西。糖啊是战备物资，这不假。可是呢，大家听好了，糖这个东西对身体的破坏是最强的。你呀、啊、水果要吃少吃，不是不能吃，挑那种不太甜的吃。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吃水果，什么水果最健康？苹果。就没有比苹果还要好的水果了，维生素又多，纤维素又多，糖分又低。哎，你吃吧，你多吃别的水果都不一定好，什么西瓜呀，是不是？橙子呀，是不是？你吃点西瓜橙子你试试，那血糖嗖嗖就上来了。你吃个柚子，你吃个榴莲试试，那血糖飙涨。

0: 口糖都不让你吃，一点甜的都碰不着，最多就是苹果，有的时候加一块香蕉，别的水果不给吃。有人说到你们这真吝啬，交那么多钱，交那么多钱才不让吃，你交少了钱反倒让你吃，就是因为交的钱多，管得你才严，哪方面管都是跟健康有关。所以你记住了，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有用的啊！多吃苹果还促进胃肠蠕动呢，是不是？纤维素要高，又低糖又有维生素，记住了，低脂低盐，严格控糖。第二个，有的东西就要多吃，什么东西多吃呢？纤维素类的东西你要多吃，哎，第二个蛋白质类的东西多吃，第三个微量元素类的多吃。什么叫纤维素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倭瓜呀、丝瓜呀、茄子呀、辣椒啊，哎，这类的东西，芹菜呀、小白菜呀，我告诉你，这类型的纤维素多吃点。纤维素的东西多吃点啊，它刮你的肠油，带你身体当中多余的糖，尤其是这种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的人，你记住了，这个东西啊，你多吃点，对身体特别的好，增强胃肠蠕动，解决便秘。哎，再说一遍啊，什么茄子呀、丝瓜呀、南瓜呀、芹菜呀、小白菜呀，这类的纤维素含量高的，多吃点。哎，第二个蛋白质，什么叫蛋白质高啊？听好了，牛奶呀、蛋清啊，是不是瘦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点，不是不让吃肉，是尽量吃红肉、鸡胸肉啊、瘦的牛肉啊，是不是啊？瘦的猪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一点，但是呢肥的肉啊就不碰了，这东西进入身体都是血毒，而且还必须足量，是不是？也就等于什么肉蛋奶你要保证，然后呢粮食少吃，粮食啊，尤其什么粮食，大米白面，你吃点什么高粱米面啊、荞麦面啊，我告诉你，这个对身体好。哎，掌握一个事儿，叫少食多餐，重视早餐，早上吃的一定要好，搞点麦片啊、牛奶啊、鸡蛋呢、哎，甚至搞一小块鸡胸肉啊，都可以，早上吃的越好越好，早上吃的多一点好，然后中午啊就差一点了，到晚上您记住了，越上了年纪，大家听好，越上了岁数，晚餐一定一定要糊弄，不是糊弄别人，拿晚餐糊弄自己，大家听好啊，你别嫌饿，您记住了，有饥饿感实际上是身体当中自身代谢往出排泄的过程，这个时候是个排毒啊，越有饥饿感越排毒，这是好事，听明白了吗？少吃多餐，肉蛋奶够用，饮食减少，主食少，主食少就是大米白面少，粗粮多一点，这没事。那在这儿啊，我就教大家一个好方，哎，你们有笔有纸的就记一下啊，现在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我给你们说一个健康饮食最好最好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啊，这个东西啊你好找，这个东西全国上下哪儿都有。啥东西呢？山药。有人说孟非老师什么样的山药？我上次听你说过有一个山药叫铁棍山药，对，这个最好的山药啊叫铁棍山药。可是呢这铁棍山药啊原料少，在哪儿呢？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有这个铁棍山药。河南省啊都说自己是铁棍山药，那质量差一些。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记住了，就两个字儿，山药。你是当地的山药。

山药，河南、河北、山东、鹤岗哪里的山药无所谓，只要是山药就可以了。当然啊，你如果说能够买到正宗的铁棍山药，那最好了，因为那个绝对是最好的。那如果买不到，你在菜市场买点那个菜山药、长山药都行。我呀，说到这个山药之前，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山药到底有多好了。说这个中国古代啊，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孤儿寡母啊，然后呢，这当妈的呀，确实是不容易啊，把这孩子呀，拉巴大，培养成人，然后呢，又给这个儿子呀娶了一个媳妇儿。你看，这没有老爹，一个老娘领着个儿子，然后呢，经过艰苦的生活，然后给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按理来说，这是不是挺好的呀？可是啊，没想到走了眼了。怎么走了眼了呢？这儿媳妇啊，恶毒，她嫌弃啊，这个婆婆年纪大了，在家里面呢，给她帮不上大忙，就总想着这婆婆呀，什么时候能死啊？什么时候能死啊？你看，这就是什么？发现没有？自古以来呀，就有这个婆媳矛盾。这不是现在有啊，要不怎么说不聋不瞎不当家呢？就这么回事。你看这恶儿媳妇儿遇到了一个婆婆，就想这婆婆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哎呀，这婆婆呀，明明看到儿媳妇儿不待见自己，就想着这小两口过呗，是不是？这也不敢多说个话，就这样一天天日子就过去了。可是呢，这儿媳妇儿呀是左看右看，越看越烦。反正心里就一句话，怎么不早点死了呢？哎呀，一直就这想法。可是啊，这日子一过一过，突然之间有一天机会来了。机会什么来了呢？这个开始啊，老婆婆生病了。哎呀，这一生病啊，浑身难受，干活也没劲儿，就快要卧床了。这儿媳妇啊，原本着对婆婆就不怎么好，给的吃的喝的呀也就那个样。儿子呢，这也不敢说个啥，这一听恶媳妇儿，你看看是不是都当家呀？是不是？结果就这样，就粗茶淡饭凑合着吃。老太太也是敢怒不敢言，这病了呀，没招了呀。这儿子说了，又领着老太太去看呢。结果就这样，就这领着老太太呀，就去看了看，找了个大夫。到了大夫这一看完，这大夫啊就给儿媳妇儿说了，说家里老太太呀是什么什么病。什么什么病啊，给开个方吧。就这样，就领着老太太拿了个药就出去了。回家呀就吃了几副，这吃了几副不够啊，是不是？还在后面还得去抓。这儿媳妇啊又去抓药又花钱，这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当着这个大夫的面，这表情就不好，就一顿碎碎叨叨啊，老不死怎么不早点死了呀，是不是？又浪费粮食，还得伺候他，还浪费这银子，哎呀，一顿抱怨。结果这个大夫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为啥看不下去了？你想想啊，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你说没点善心，没点爱心，没点良心，没有医德的人，他能当大夫吗？这大夫啊就看不惯儿媳妇这个样，哎呀，就有心说吧，又没法劝。结果呢，这大夫啊就想了一招，这大夫啊就这么说，说这个小媳妇儿，你这婆婆一听就不好。结果这儿媳妇就说，可不是，怎么不早点死了吧？啊，一天天的浪费粮食，还得找人伺候她。结果这大夫就说了，他说你想让你婆婆早点死还不简单吗？你这样啊，该给她正常抓药，给她正常抓药啊，是不是？我这儿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是一个药，只要你把这个药啊给掺到你婆婆的饭里面，哎，吃上的十天半个月，你这个老婆婆呀就神不知鬼不觉就死了，你是不是也就轻松了？你也就不用看她脸色了，你也不用照顾她了，你也不用挨累了。这儿媳妇一听，对呀，这我给他下点慢性毒药把他毒死了谁也不知道。哎呀，这恶儿媳妇啊一下子就笑了，
他说那太感谢你了，那我给你银子你给我呗。结果这大夫说行，你等我啊，我去给你拿。结果就这样，这个大夫啊就到了后屋，过了半天拿出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啊装了很多白色的面面。然后呢这大夫就悄咪的就说了，他说你注意，说这个毒药啊吃了一次两次死不了，至少吃半个月就差不多了，神不知鬼不觉，如果说你要想这个药效果快，你就给它多加点饭，把这个药面啊这毒药面啊你就给它拌到饭里，饭越多菜越多，哎，这个毒药啊效果更强，你给它吃上半个月，如果说还没死再给它加上十天的量，你这样呢吃上差不多一个月，这老太太准死，没人能知道是你干的。哎呀，这儿媳妇一听说，那你给我多拿点吧。结果这大夫就给他拿了两大包一个月的量，这儿媳妇啊就拿着这个毒药啊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这回你这老太太，你这老不死的，我非得毒死你。大夫说了，多给加饭，多给加菜，然后把这个毒药面就加到饭菜里给老太太喝，我等着你死。结果就这样，这恶儿媳妇啊就把这毒药给拿回去了，然后呢正常的给老太太熬别的草药。到了早上晚上，这农村呢吃两餐饭，一到吃饭的时候，这儿媳妇啊就悄悄的往这饭菜里啊就加上那个毒药面，怕这药效不够，把这饭和菜呀多盛点，就给这老太太就给她拌上这个毒药面，就给她送过去了。哎呀，可是啊这儿媳妇啊是千算万算没算到，没算到啥呢，这老太太呀好几次无意之中啊就看到门外这儿媳妇啊悄悄的往她这个饭菜里面呢加东西，而且呢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太太从生病开始抓完药之后，这儿媳妇啊给的饭和菜多了，这老太太能吃饱了，这老太太呀把这个事儿啊都看在了心里，也看在了眼里。然后啊这老太太也不吱声，就悄咪咪的也把这个饭和菜都吃了，这药也都喝了。没成想啊这过上个一个多星期，这老太太呀身体啊又好转，脸色也变了。哎呀，这个儿媳妇就有点着急了，说这是不是这毒药药劲儿不够啊，那我多加点，我把这个饭菜里啊加点肉，我让它药效更足，毒药更强。结果就这样，又给老太太熬鸡汤，又给老太太炖肉汤，又给老太太多加米饭。结果这老太太吃了半个多月，不止没毒死，满面红光，而且呢身体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这老太太出了门啊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啊就可以坐一会儿，这坐一会儿不大紧，大家也知道啊，你说在农村都有啥事啊，是不就在墙根底下，这张家长李家短，东家死人没人管，这说说东家说说西家，说是谁家不好都说这个。结果这老太太呀到了门口啊就各个地方跟别人夸啊，我的儿媳妇多好多好，你看看这我呀孤儿寡母的给我儿子拉扯大娶了这儿媳妇，我这儿媳妇啊家里地里一把手，啥活都抢着干，把这家里的呀收拾得又好，你看我老婆子年龄大了也干不了啥活了，然后又生了病了，你看我这儿媳妇啊平时啊跟我话不多，可是啊我感谢我儿媳妇，为什么我感谢我儿媳妇啊，一看我老太太生病了都快死了，是我儿媳妇领着我去看大夫，然后啊又怕这个大夫给开的药不好啊，人家第二次再去拿药都没领我去，我儿媳妇自己去的，怕我这个病治不好，又怕我吃不好，你看我生病的这个阶段啊，我儿媳妇是又给我做多饭又给我做多菜，然后呢自己都舍不得熬的鸡汤炖的肉汤，人家小两口都不舍得吃，人家我儿媳妇啊都给我送到病床前了，你说我是不是八辈子得来的好儿媳妇啊，你说我是不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啊，我有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啊，而且我都看到了，
我儿媳妇为了让我病好得快呀、啊，

人家自己不知道在哪儿啊弄来的偏方啊，人家就把这个药给我掺在这个米饭里，又把这个偏方给我掺在这个肉汤里，我就喝呀，我就吃啊，我怎么就摊了这么个好儿媳妇啊？啊，我吃了这半个月，你们看看，是不是我这病一天比一天好？我老太太有福气啊，我都长胖了，我身体都好了，我这就是祖上积了八辈子的德呀，我有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儿。哎呀，这没成想啊，这老太太在这村里啊就四处宣扬这儿媳妇好，这四里八乡啊都知道这人家家里面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媳妇，这不得了啊，这事儿传到儿媳妇耳朵里那就变味了呀。儿媳妇还在想啊，这老太太吃了半个月毒药，她不止没死，越来越精神。结果这个儿媳妇啊一气之下就找到那个大夫去了，张口劈头盖脸就说啊，你这个庸医，你就是个骗子，这你说了给我的慢性毒药然后能够毒死老太太，结果没成想不止没毒死，这老太太满面红光，病都好了，你这个骗子。结果呀事到如今呢，这个大夫啊一下子就爆发了，对着这儿媳妇啊劈头盖脸就给了一顿教育，说你这个人呢心如蛇蝎，一个毒妇啊，你说难道你没有父母，难道你没有爹娘，你看一看你这个婆婆在家里面是任劳任怨，无钱无后，啥活都干，为了让你们小两口过好日子，人家是任劳任怨，没有一句废话，人家生了个病，你说你还要下毒毒死他，你的良心何在，你的人心何在，你是猪狗不如。结果给这儿媳妇啊一顿骂，哎呀，给这儿媳妇骂的是脸红脖子粗啊。结果到最后这个大夫就说了，他说你看看现在你老婆婆身体越来越好，人家叫以德报怨，你以前给人家吃糠咽菜破衣烂衫，人家一句都没说你，现在呀治好了反倒四处说你这儿媳妇好，我就告诉你，我给你开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这就是一个滋补药，谁吃了谁好，你说你现在有这么个家多幸福啊，有这么个明事理照顾你为你着想的婆婆多不容易，你贪心不足，你这个人呢良心歹毒，你要再这样对老人家天理难容。结果一顿说，哎呀，这儿媳妇啊突然之间就悟透了，她就发现确实啊，这自己有父母，自己怎么这么丧良心呢。这大夫又说，你早晚有老的那一天，你要有儿子你也会当婆婆，等到那一天你生病了，然后让你的儿媳妇看到了你给你婆婆下毒，你告诉我又一天你儿媳妇会不会给你的药里下毒啊？你们现在干什么你们的孩子都会学，你再不就悔改，我告诉你天打雷劈。哎呀，这一顿教育啊，这儿媳妇啊幡然悔悟，这一幡然悔悟不要紧，这眼泪也下来了，也知道错了，赶紧给这个大夫啊一顿赔礼道歉，说哎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才明白啊，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确实啊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如果等我老了那一天，我儿媳妇要是给我的饭菜里下毒，那你说我得多心寒呢。他说我明白了，我这次啊一定痛改前非，孝敬父母，照顾家庭。他说大夫啊，我真心错了，我回去就给我婆婆道歉，说实话以后啊我就像对我自己的亲妈一样来对她，我呀孝敬她，送她终，我亲妈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像女儿一样孝顺她，你就告诉我给她吃的什么药，给她吃的这么好，以后啊我给她养得白白胖胖，我还给她吃，让她长命百岁。哎呀，这个大夫一听也笑了，大夫就说了，说你看这知错能改啊，善莫大焉，你呀就不用多想了，你婆婆这个病啊快好了，我也不瞒你，我给你婆婆吃的就是山药粉，一天你给加的量多了，它的效果也就快了，如果你想身体好，你自己也吃这个山药粉，结果呀你就不用跟你婆婆说多了，你想让你婆婆身体好，以后你就每饭菜里加一点，我再给你拿一包，看看你有没有孝心，给不给她吃。结果儿媳妇又拿了一大包就回到家了，到了家里啊直接就给她婆婆就给跪下了，

0: 娘啊，说我呀不懂事儿，我呀以前呢对您不好，我呢以前亏欠您，但是这次啊我懂了，这您呢是个好婆婆，我呀是个坏儿媳，可是呢今天我知道了，百善孝为先，您对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贡献，以后啊就交给我，家也交给我，我一定照顾好你，照顾好这个家。哎呀，这儿媳妇啊是悔改，婆婆呀是高兴，这一下呀一个家庭就幸福了。你看就这一个事儿，就把这个山药这个故事啊就说出来了。我告诉大家，山药是什么？补虚安脏，养气养血的，任何体质虚的人只要用上这个山药啊都好。我跟你说，你看我讲这么多才讲了我们中心里第一段，你记住了，如果收音机前您身体体质弱的，免疫不好的，气不足的，没劲儿的，你就多吃这个东西。怎么吃？拿笔拿纸记好了啊，这孟非老师教你，你呀无论是什么山药，什么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你呀把这山药洗干净，去掉皮儿，听好啊，这个皮儿啊，有的人山药皮儿上面那个黏黏的东西啊过敏，可是煮熟了就没事了啊。你呀别捏那个黏糊的，有的时候手上痒痒。怎么搞呢？你把这个山药啊切成段，放到锅里蒸，蒸熟之后去掉这个皮儿，然后啊把这个山药捣成泥，捣成泥之后放到碗里面，你一个人呢一天就吃这个半碗，往里面加点什么呢？稍加里几滴，大家听好，稍加里面几滴油，然后呢稍稍放一点点的盐，再有你呀滴上几滴牛奶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奶味的，你就不用放奶了。哎，就是山药堆成泥，再加上点盐，加上几滴油，然后呢你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这个是食疗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叫低油蒸山药。这个山药你吃下去，听好啊，你呀胃口好，消化好，肠道咕噜噜，便秘的问题能给你改善。你呀每天吃上这个山药，又当主食又当菜了，你吃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慢慢慢慢的，你身上力气会有所增强，你有劲儿了。哎，这个方法呀是又简单又有效，小孩子消化不良的可以吃，年纪大了没胃口的可以吃，年纪大了体态瘦的可以吃，年纪大了呀太胖的也可以吃。我告诉你，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只要能吃东西的都可以吃，包括刚刚会吃饭的小孩子吃都好。我告诉你，全营养，营养是非常好，又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又能够补虚安脏，特别好的一个健康饮食。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都可以，只要不是干的就行了。你看我们单位中心里面呢，经常给那些特别瘦弱的、大便不好的，就给他们蒸这个，就是用这个山药。不过我们给他们蒸的是什么？是这个铁棍山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河南那面啊给他们定制，定制的什么？定制的正宗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给他们拿过来，他们不喜欢吃那个蒸的那个，就给他们喝这个山药粉，就像那个芝麻糊一样的，给他们喝这个。哎呀，喝完了之后也可好了，又香又带餐，又有营养，又健脾和胃。您记住了，年纪一大胃口要好啊，你这个身体啊都差事儿。胃口不好啥都吃不下去，那个人呢我告诉你，吃个药都费劲，那体质就不行了。你看今天教给大家山药这个活方活用，你记住，对你们一定好。那说完了吃，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烟和酒。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一定一定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烟和酒啊您千万要注意。您呢有人说这个不抽了戒了，酒不喝了戒了，大家听好，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烟酒啊对身体都有害。 你看烟是百害而无一利，酒呢稍微还好点，你少喝点酒啊还能够驱风散寒活血，量要少一点啊，一次一两以下就行了。可是啊，千万千万要注意一个事儿，绝对不能让老人家突然之间戒烟戒酒。为什么啊？因为酒有酒瘾，烟有烟瘾，这个成瘾性一旦出现，几十年了，如果突然之间戒烟戒酒，就会造成他的兴奋神经乱。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人就会烦躁焦虑，一烦躁一焦虑，睡眠再一不好啊，血压会急剧升高，而且呢内分泌一乱了之后啊，身体体质会严重变差。我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一旦突然之间戒烟戒酒的，容易出大问题。那怎么办？孟非老师教给大家，大家听好啊，一定是怎么样，是你慢慢的戒。你打个比方，你现在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二两，你就可以改成什么？改成一天喝两次，一次啊喝一两半，你就每次少喝半两，这样往下减。过上两个月，你个从一天四两变成三两了吗？过上两个月，从三两变二两，哎，中午一两，晚上一两，再过两个月，中午半两，晚上半两，喝一口意思一下，然后再过两个月，一天呢就喝半两酒，哎，你就这回要持续点几个月没事了，一天就喝那么一口解解馋就行了。酒是这样的，烟也是。如果说你一天一包，那你就听我的，少抽一定没坏处啊。怎么来呢？你就一天从20根你就变成18根，你少抽2根，然后啊你就往下减，一个月减上一根，一个月往下减一根，咱别多，你该抽抽。不是说抽烟好，是你一下子戒了反倒不好，你啊这烟是越抽越少，越抽越少，慢慢的对身体好。你像我吧，孟非老师，我这边呢是几乎不喝酒，几乎不喝酒，除非有什么重大场合，那我就那么一次一口，我呢最多就一次喝上那么一两酒，就那么一口意思一下完事了。烟呢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了，没办法呀，我是夜班，我是不抽烟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夜班实在是太困了，又是茶呀又是咖啡呀，盯不住了的时候，那有同事他们都在那摆着呢，什么茶呀咖啡呀烟呢都有，那个时候我可能拿起了一根，哎，点着了，抽那么3口5口的呛一下精神点，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晚上太困了我又不能睡。你说单位里那么多这个人呢在这住着，所有的监控那些都在我面前，万一报警了我们睡着了，那面突发危险了，你告诉我那是人命啊，是不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睡觉啊，整晚整晚的绝对不能睡。这15年值班，你们想想把我熬成什么样啊，那50岁的年龄头发几乎都白了，就跟这熬夜有关。你看我还告诉你们注意睡眠呢，千万不熬夜。你说我呀真是没资格劝你们，我呀晚上是真的没法睡。你就包括到现在我这出来了，是不是现在是顾问，我这晚上啊这睡觉都困难了，白天好睡一点，不过慢慢的我在用药物调理，再加上经络疏导，我现在这睡眠呢慢慢的再调回来，估计啊调一阵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啊你们记住了，烟酒一定是这个样子，慢慢戒，不要一下子就戒了。那再有呢，你看我们单位里一步一步跟你说，我就教你们在我们中心怎么治病，然后再教给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有很多的仪器还有药浴，哎，这些东西啊用处都大了。那仪器是什么仪器呢？有什么中频静电、高频光波、氧气、高压氧舱等等等等辅助治疗的。那还有呢就是药浴，我们有瑶浴还有藏药浴，这都是国内最顶尖的外部治疗的方式。那我说了，我说你们呢在家里面呢没法做这个药浴，我今天呢也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这个没法做药浴啊，你可以泡脚啊，是不是？你用白水泡脚，哎，舒缓气血都好。那你如果把泡脚的水里面加点药，是不是更好啊？我给你们说几个方，你们都可以记住啊。第一个最简单的，你抓一把花椒放到洗脚盆里， 你拿这个花椒水泡脚，驱风，有风邪的，你可以把脚里的风给你去掉。这花椒不是麻的吗？麻酥热呀，它这个东西啊就能够驱风。那第二个，你要犯懒的话，还用什么泡脚啊？听好了啊，用醋，用醋泡脚，杀菌的，有脚气的，脚部有感染的，脚脚痒的，然后那个脚底下容易裂的，你拿醋泡脚也挺好。还有啊，就那个脚啊发酸，真菌比较多的，用什么？用茶叶泡脚，哎，效果也好。那这些要是你用不上，我教给你个藏药的泡脚方，大家有笔有纸的你也记一下。用什么嘞？大家听好啊，红花、丁香、艾叶、菖蒲。我再说一遍啊，红花十克，丁香十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20克。这个呀，你到药店里面抓一抓。这个呀，不能代替药浴，但是呢，你用这个方，这是藏药方啊，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哎，那可是挺好。你脚部下面呢，舒筋活血呀，尤其你脚冰凉的那种，是不是下肢血液循环不好的？记住了，人老先从腿先老，脚上啊决定着一身的温度。脚底下凉的人他怕冷啊，是不是？脚底下热的人火气旺啊，火气旺啊阴虚也不好，怎么办呢？你不管脚冷脚热的，你就拿这个方来泡泡脚。哎，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把水啊给它烧开，把这个药烧开，然后呢放了点凉水，这样的话调温了泡脚10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脚泡完呢，你能睡个好觉。尤其是脚上有风寒的，脚上啊酸麻的，是不是走路脚累的，脚肿的，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可好了。那还有我们那有那么多仪器你们没有咋办呢？你说我拿这个药方是不是就等于藏药浴了，是吧？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器啊，你们那么多我们没有啊，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有啊，孟非老师一点点给你讲啊。我告诉你，你不用买那个什么足底气血循环机，你也不用买那什么经络仪、经络通，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用，家里条件好你就买了。小那个经络通100多你买，我今天教给你一个又简单又方便，几乎你家都有的东西。哎，啥东西呢？拿这个呀每天咕噜脚底下，两个东西都行。第一个算盘，家里面有没有算盘？无论是那种白珠子那种算盘，还是那种老算盘都行。你把那算盘呢把它反着放，这样的话把那个珠粒朝上，就把那个算盘放到地上。你洗过脚泡过脚，把脚擦干，然后啊你就拿这个脚底板啊，你就搓那个算盘珠，可别横着搓啊，横着搓搓不动，顺着搓，出溜出溜的，左脚搓完右脚搓，右脚搓完左脚搓，你就慢慢拿脚底板搓这算盘珠。哎，我告诉你，它就等于无形之中按摩了你脚底所有的穴位。你把脚底的穴位按一按，你说你是不是增强全身的气血循环呢？是不是好事啊？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家里面以前有算盘，现在咋都没了，说我要不要再买个算盘啊？这算盘还挺贵呀。你要是没算盘啊，我再教你一个，家里面有没有擀面棍？就那个包饺子的擀面棍，一般的老同志家里面呢，至少有一根到两根，有的都3-4根。你就挑一根，哪根擀面不好使的，粘饺子皮的那个，你就别用了。以后啊，你就拿它弄脚，干啥呢？洗了脚之后，也是把它擦干，你把那擀面棍放地上，你拿两个脚啊搓，拿两个脚搓，搓就行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腿动都疼。那简单，你要腿不疼你就拿脚搓，你要腿疼啊不得劲啊，我教你一招，你把那擀面棍或者把那个算盘拿起来，你把这脚横着放，把脚的指头啊往上扬，脚心上面鼓起来一根筋，这根筋呢你摸都能摸到，你一掰脚掌，脚底下有一根筋就能看着，这根筋呢叫地筋，这个地筋呢就不得了了。你听好，地筋越硬筋就越硬， 筋长一寸，寿多一年。你这筋要硬，那都影响寿命，知道吗？那这地筋也出来了，你要不然拿这擀面棍慢慢的给它擀一擀，要不然就拿这个算盘在上面搓一搓，轻点啊，别把皮肤搓破了。我告诉你，你搓一搓，你揉一揉这个地筋，你脚底板拿算盘搓，其实也是搓穴位搓地筋。你要是腿疼的，你把这个脚横过来，拿这个擀面棍和算盘搓这个地筋，那效果可好了。前几天疼，搓上个五六天不疼了，你一下就感觉呀，脚上舒服了，一得劲儿了。我跟你说，这是啥？这是根，脚底有根儿，你走道就稳当。哎，你脚底这根儿修好了，我跟你说，你走道越来越稳当。你发现孟非老师这都是招啊，以后啊，天天教你们。我这招啊多得很，我把咱们中心里面所有治病的流程按照什么节奏我都教给你。你看今天吃饭我是不是教给你了怎么吃，是不是啊？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哪类的能吃，哪类的不能吃，然后再教了你一个山药这招。你看第二步是不是又教给你了一个泡脚的招，第三个又教给你个搓地筋的招。别着急，明天呢再教给你，咱这招多了，我把中心里这些招我一点点全教给你，就一个事儿，我是火车司机，带着你长命百岁，好不好？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时间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识记心间。
9: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0: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9: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1: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2: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1: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3: 我能保护你。
12: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 为中华

0: 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非常高兴啊，这几天以来啊，我在节目当中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时呢更得到了大家的一个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几天来啊，我接到的电话呀太多了，有一些呀我还能够抽时间回一回，可是呢这一个人呢确实来讲分身乏术，学生们呢还能够帮我搞一些分担。反正是这几天呢，这个电话呀真是此起彼伏。那在这里呢，孟飞老师啊，对支持此档节目的我们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呢心里面呢也比较惭愧，确实啊，很多人呢关心自己的身体，想了解一些治病啊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孟飞老师啊在这里面可能说确实不可能100%的满足所有人的这种需求，所以啊您呢也别着急，无论说哪一种疾病，只要呢您一直关注咱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那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一定会能够讲到您关心的问题。那为什么说要感谢呢？首先呢，这3天的时间呢过去了，湖北恩施巴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他们这个富硒的海棠，咱们呢陆陆续续已经开始送到我们部分听众朋友的手里了。在这里啊，孟飞老师呢先说感谢再说抱歉。感谢是什么呢？确实啊，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同认知，同时呢也对您听了孟飞老师的节目之后的这种认可来表示感谢。再有呢，咱们还要感谢另外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第一，也就是说深耕细作经研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硒海棠差不多快40年了，弘扬和继承推广我们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他的这个方子，把这个林琴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这么一个天赐之物啊给开发出来了。有了汪俊之教授这几十年以来

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这么研发和推广，才让这个埋在深山大川之中啊几千上万年的这么一个珍宝——湖北恩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么湖北海棠面世，让一部分我们的国人呢知道它、了解它，甚至到最后啊用到它，这个呀叫功不可没。那感谢的第二个人呢，就是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负责人，也是我们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于作坤先生。那也确实因为有了他呀，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个药食同源两用的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啊，才能够让这个好东西面世啊，做了包装，同时呢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留存量。那这个东西啊，现在主要就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三峡医院，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这五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里面啊占到了主量当中的 90%， 也就是说全国年产量的 90% 被我们这两个单位给收拢了。您就记住几个字，这个东西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治病之前的第一步就是解毒，尤其是我们身上啊这个慢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你治病啊可千万不要乱投医。为什么这么说？您看现在啊，我们很多人呢上了年纪，身上的慢性病呢比较多，同时呢他这个痛苦的程度啊别人替代不了，他难受啊，你说这心脏天天又闷又疼多不舒服，你说这个脑袋呀晕沉沉懵乎乎跟浆糊一样多难受，睡又睡不好，醒了又没精神，这难受的呀说不清道不明。再有呢，那身上啊又是关节炎，又是骨刺，又是增生，还有的呢都到了脑梗了，半身不遂那种程度。任何人呢只要一生病都想治好，可是你见谁说吃了一种药就把这个病治好了呀？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哪怕现在华佗在世，李时珍复生，孙思邈还阳，他也不可能说给你吃上一个药你几天就好啊，对不对？咱们自古不就有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得的，那你想好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了，除非说你急症，是不是？那你治得快一点，你一旦进入了慢性病的阶段，你想快也快不来。你要是再去迷信说吃上一种药两种药马上这个病就好了，也确实啊有难度。你包括到我们中心来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循序渐进的。我这手里啊，说实话不瞒大家，学中医啊这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的，然后呢又在医院里面实习，然后又是我的中医老师啊给我送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慢病救治中心这工作，一下子呀差不多就15年的时间。这15年呢也算给了我历练和成长，又到国外去学习，最后呢就把我派到了藏区，也是整个藏区啊最美的城市，就是这个西藏的林芝。在这个地方啊给了我更好的一个成长和历练，同时呢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学习藏医，这一学呀也是15年的时间。你看这30来年呢匆匆转眼就过去了，可是呢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傍身的记忆。你无论说中医中药还是说藏医藏药，咱不能说很精吧，但是最起码一般的事儿你难不倒我。可是就到了这种情况下，也算是在医疗战线工作了30年，咱也不可能说有一个病人上来了之后吃上一个药马上就好，是不是？这不现实的事儿。他一需要时间，第二个呢需要对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选择药就很关键，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就更关键。你看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病上面啊，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步骤，有个节奏啊，是不是？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药吃就行了。现在呀我还发现有一类这个患者呀，他们特别注重

用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哎呀，我要吃哪个哪个品牌的，哪个哪个厂的，就是好。这个事儿啊，你说孟非老师认同吧？认同，确实认同。你看，我此时此刻呀，就给几个企业做个广告，免费的啊。你看咱们这个云南白药集团，是不是？那这个企业就厉害，对吧？生产的药的品质就好，包括什么南京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华北制药啊、修正药业呀，对不对？还有什么哈药集团呢、广药白云山呢、对吧？那这些企业呀，确实，无论是从制药工艺，还是从品质上，那绝对是整个中国呀一流的制药企业。从这个企业生产的药啊，无论是从药材的选择，到加工的工艺，再到配方上面，绝对是一流的。您呢，尽可放心，这药绝对是好药。可是有人就奇怪了，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名牌药、贵的药，这病啊，为啥就没治好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里面呢，人家生产的药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估计呀，这说明书你可没注意看，你就听说别人吃了效果好，然后你买了，你吃了呀，它不一定对症啊，是不是？那不对症，那就一句话了，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你吃再多，你无非就是干什么？一，浪费了时间，二，浪费了钱。有些时候啊，对症的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好了不一定是花钱多的，是不是？你就以海棠为例，你们刚开始听啊，以为这个东西啊，全世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东西，年产量还这么低，没想到啊，价格能低成这个样，是不是？您记住了，正品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这是孟非老师说的实话。是不是？咱们不是打击谁、烹养谁啊？咱们就以冬虫夏草为例，需要的人20万一斤，你也要买，你吃了效果好。你说你不需要的人，那10几万一斤的虫草，你买了浪费不浪费啊？是不是？你有那个补肾补肺，你说用到虫草，那如果要是不对症的时候，你都不如吃点原根效果来得好。有人说我化瘀呀、这个活血呀、用这个用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药材的种类千千万，治疗一个病的也不一定只有一种药，你就分对不对你的症，对不对你的病。如果要对症对病，我告诉你效果好得不得了。你可以打个比方来说啊，你看我们一说有人贫血呀，我们就是什么猪肝菠菜汤啊，我们一说养眼睛啊，羊肝羹吃眼睛，你看对不对呢？对，我告诉大家。如果有幸啊，以后你们到了我们单位，那附近呢，你们就旅游的时候，我告诉你，到藏区你买点啥回家？大家听好啊，你就到藏区啊，买点那个牦牛血粉。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不得了。怎么来的呢？它是把这个健康的牦牛啊，就正胸口这个位置，拿那个锥子扎一下，窜出来的这个血呀，大概有一碗，鲜红鲜红的。把这个血呢，把它放到一个方盘里面，放到太阳底下晾，晾干过后，把它磨成粉，然后啊，拿一块石板，石板底下架上火，石板上面扫干净，把这个牦牛血粉干粉放到这个上面，再把它焙。这个时候啊，这个焙完了之后，这牦牛血粉呢，从棕红色就变成了深棕红，发乌黑了。这个牦牛血粉，我告诉你，你拿回去干什么用？大家听好了，这都是招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今天教给你们。你无论是贫血的、血虚的、血瘀的、血液运行不畅的、痛经的、脸色发白的这类的，只要跟血有关的，你就用吧，那效果特别的好，活血、行血、养血、化血，这牦牛血粉呢，当之无愧的好药。你要在活血上，它不如三七来得快，但是它化血养血就比三七好得多了。尤其是我们人呢，一上了年纪之后啊，绝大多数的人气也虚，血也虚，正气一虚，那邪气就进来了，血一虚，一缺血了，你脏气就不好了，
浑身没劲儿，哈气脸。

连天，干点啥事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累的呀，就跟扛了几百斤麻袋一样。你血也要补，气也要补啊，是不是？这类的方式方法多了去了，你也别认为说我吃了两天牦牛血粉就好了，不是的，它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仔细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掌握这种方法。我呀，就把我们中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治病的这个流程，今天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如果说您手边有笔有本的，您也可以记一记。您记住了啊，什么叫循序渐进呢？就是这个节奏啊，您别乱啊。该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可别搞反喽。您记住啊，如果要想我们的身体好，无论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大家听好啊，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治病呢，你也千万别想着说快点慢点，听好了，疾病快治，慢病那你就慢治。治疗慢病上面，饮食是很主要的。那什么叫饮食主要呢？大家听好啊，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进食量，您可不要暴饮暴食，使劲吃啊，这个东西喜欢吃多吃点，那个东西不喜欢吃少吃点。您记住了，科学饮食这一块啊，咱们中国讲究的叫食疗，外国讲究的叫营养医学，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儿。无论你年纪大了，有病没病，你掌握呀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只要你掌握好了，至少让你多活5年，一点问题没有。听好啊，您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记一下。什么呢？就是一定做到三个事儿。第一个，少放盐。第二个，少放油。第三个，坚决控糖。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少放盐。这盐呢，正常你放了一半勺，你想起我这句话，再把它去掉一半。哎，这个菜虽然吃着滋味不足，可是对你身体好。我告诉你，很多病跟盐多有关。为啥说越往北高血压的越多呢？就是因为北方人吃的太咸，咸菜那都当菜吃。你看家里从小就是啊，什么腌那个咸蒜、蒜茄子呀，咸豆角啊，咸辣椒啊，是不是哪个不咸？齁齁咸。煮面条都不放别的了，一勺的酱咔嚓倒进去了该吃，要不然加上点咸菜往里一倒吃了。你说这盐摄入量能不高吗？盐摄入量高了血管发硬，是不是？年轻不显，吃盐多了都说有劲儿，是不是呢？是。可是你年纪一大，代谢不出去，这些都变成毒了。这个毒啊，给你血管变硬，你不动脉硬化，谁动脉硬化？以后你就记住孟非这句话，再做菜放一勺，那你就想一想，去掉一半，咱吃的淡一点，低盐。第二个呢，少油。你看现在呀，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一做菜呀，那油桶一拿过来，咚咚咚，你听听，现在一倒油啊，咚咚咚，然后呢，这肉也方便了。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哎呀，那吃顿肉那不容易啊，是不是？那有点肥肉啊，熬油了，那一次炒菜呀，放一点点，一个底儿。那时候那个洗盘子都不用洗洁精，为啥？没啥油啊，是不是？拿个刷刷一刷就干净了。你看现在，无论说在饭店吃还是在家里吃，这油啊，那你是用的太多了。你记住了啊，正常代谢年轻了，这些油还没事儿，只会让你变胖一点。年纪大了，这些油一多了，是不是就进入你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循环在血管里，最后又变成了血毒。这回知道你这毒为啥这么多吧？你是新毒又来了，老毒不清。你说我们是不是老毒人小毒人？是不是少吃油少吃肉？不是不吃啊，以后你这油啊，记住一个事儿，比盐还要少。怎么说呢？你一次放一勺，这回啊你改成1/3。你想想30-40年前一个月一个人多少油啊，是不是？是不是领粮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才3两油啊，是不是叫老三两啊？那个时候你咋没病呢？发现没有，油吃的越多人老的越快。现在人呢，肥胖概率多高啊，是不是？
你们自己回想一下。

0: 你呀，水果要吃，少吃，不是不能吃，挑那种不太甜的吃。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吃水果，什么水果最健康？苹果，就没有比苹果还要好的水果了。维生素又多，纤维素又多，糖分又低。哎，你吃吧，你多吃别的水果都不一定好，什么西瓜呀，是不是？橙子呀，是不是？你吃点西瓜橙子你试试，那血糖嗖嗖就上来了。你吃个柚子，你吃个榴莲试试，那血糖飙涨。可是你吃苹果呀，这血糖上来的就慢，为啥？又有甜味，糖又少。包括家里那个什么红糖、白糖、冰糖都给我收起来，想身体好戒糖，饮料都不喝，啤酒记住了，你如果真有酒瘾少喝一口白酒，这啤酒都不要喝，各种糖都不要喝。到我们单位，我告诉你，就这三点戒的那好得不得了，谁不听？不听不行，就这点吃的一定让你吃饱也让你吃好，就是低盐低脂戒糖。在我们单位，你想吃点糖就一个事儿，除非你低血糖了，给你个糖块，要不然一口糖都不让你吃，一点甜的都碰不着，最多就是苹果，有的时候加一块香蕉，别的水果不给吃。有人说到你们这真吝啬，交那么多钱，交那么多钱才不让吃，你交少了钱反倒让你吃，就是因为交的钱多，管得你才严，哪方面管都是跟健康有关。所以你记住了，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有用的啊！多吃苹果还促进胃肠蠕动呢，是不是？纤维素要高，又低糖又有维生素，记住了，低脂低盐，严格控糖。第二个，有的东西就要多吃，什么东西多吃呢？纤维素类的东西你要多吃，哎，第二个蛋白质类的东西多吃，第三个微量元素类的多吃。什么叫纤维素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倭瓜呀，丝瓜呀，茄子呀，辣椒啊，哎，这类的东西，芹菜呀，小白菜呀，我告诉你，这类型的纤维素多多吃点，纤维素的东西多吃点啊，它刮你的肠油，带你身体当中多余的糖，尤其是这种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的人，你记住了，这个东西啊，你多吃点，对身体特别的好，增强胃肠蠕动，解决便秘。哎，再说一遍啊，什么茄子呀、丝瓜呀、南瓜呀、芹菜呀、小白菜呀，这类的纤维素含量高的多吃点。哎，第二个蛋白质，什么叫蛋白质高啊？听好了，牛奶呀、蛋清啊，是不是瘦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点，不是不让吃肉，是尽量吃红肉，鸡胸肉啊，瘦的牛肉啊，是不是啊？瘦的猪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一点，但是呢肥的肉啊就不碰了，这东西进入身体都是血毒，而且还必须足量，是不是？也就等于什么，肉蛋奶你要保证，然后呢粮食少吃，粮食啊，尤其什么粮食，大米白面，你吃点什么高粱米面啊，荞麦面啊，我告诉你，这个对身体好。哎，掌握一个事儿，叫少食多餐，重视早餐，早上吃的一定要好，搞点麦片啊，牛奶啊，鸡蛋啊，哎，甚至搞一小块鸡胸肉啊，都可以，早上吃的越好越好，早上吃的多一点好，然后中午啊就差一点了，到晚上您记住了，越上了年纪，大家听好，越上了岁数，晚餐一定一定要糊弄，不是糊弄别人，拿晚餐糊弄自己，大家听好啊，你别嫌饿，您记住了，有饥饿感实际上是身体当中自身代谢往出排泄的过程，这个时候是个排毒啊，越有饥饿感越排毒，这是好事，听明白了吗？少吃多餐，肉蛋奶够用，饮食减少，主食少，主食少就是大米白面少，粗粮多一点，这没事。那在这儿啊，我就教大家一个好方，哎，你们有笔有纸的就记一下啊，现在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 如果您在慢病

0: 条例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400-651-52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2: 那我给你们说一个健康饮食最好最好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啊，这个东西啊，你好找，这个东西全国上下哪儿都有。啥东西呢？山药。有人说孟非老师，什么样的山药？我上次听你说过，有一个山药叫铁棍山药。对，这个最好的山药啊，叫铁棍山药。可是呢，这铁棍山药啊，原料少，在哪儿呢？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有这个铁棍山药。河南省啊，都说自己是铁棍山药，那质量差一些。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记住了，就两个字，山药。你是当地的山药，河南、河北、山东、鹤岗哪里的山药无所谓，只要是山药就可以了。当然啊，你如果说能够买到正宗的铁棍山药，那最好了，因为那个绝对是最好的。那如果买不到，你在菜市场买点那个菜山药、长山药都行。我呀，说到这个山药之前，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山药到底有多好了。说这个中国古代啊，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孤儿寡母啊，然后呢，这当妈的呀，确实是不容易啊，把这孩子呀，拉巴大，培养成人，然后呢，又给这个儿子呀娶了一个媳妇儿。你看，这没有老爹，一个老娘领着个儿子，然后呢，经过艰苦的生活，然后给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按理来说，这是不是挺好的呀？可是啊，没想到走了眼了。怎么走了眼了呢？这儿媳妇儿啊，恶毒，她嫌弃啊这个婆婆年纪大了，在家里面呢给她帮不上大忙，就总想着这婆婆呀什么时候能死啊，什么时候能死啊。你看，这就是什么，发现没有，自古以来呀就有这个婆媳矛盾，这不是现在有啊，要不怎么说不聋不瞎不当家呢，就怎么回事。你看，这恶儿媳妇儿遇到了一个婆婆，就想这婆婆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哎呀，这婆婆呀，明明看到儿媳妇儿不待见自己，就想着这小两口过呗，是不是？这也不敢多说个话，就这样一天天日子就过去了。可是呢，这儿媳妇儿呀是左看右看，越看越烦，反正心里就一句话，怎么不早点死了呢？哎呀，一直就这想法。可是啊，这日子一过一过，突然之间有一天机会来了。机会什么来了呢？这个开始啊，老婆婆生病了。哎呀，这一生病啊，浑身难受，干活也没劲儿，就快要卧床了。这儿媳妇啊，原本着对婆婆就不怎么好，给的吃的喝的呀也就那个样。儿子呢，这也不敢说个啥，这一听恶媳妇儿，你看看是不是都当家呀，是不是？结果就这样，就粗茶淡饭凑合着吃，老太太也是敢怒不敢言。这病了呀，没招了呀，这儿子说了一领着老太太去看呢。结果就这样，就这领着老太太呀就去看了看，找了个大夫。到了大夫这一看完，这大夫啊就给儿媳妇说了，说家里老太太呀是什么什么病，什么什么病啊，给开个方吧。就这样，就领着老太太拿了个药就出去了，回家呀就吃了几副。这吃了几副不够啊，是不是？还在后面还得去抓。这儿媳妇啊又去抓药又花钱，这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当着这个大夫的面，这表情就不好，就一顿碎碎叨叨啊，老不死怎么不早点死了呀，是不是？又浪费粮食，还得伺候他，还浪费这银子，哎呀，一顿抱怨。结果这个大夫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为啥看不下去了？你想想啊，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 你说没点善心，没点爱心，没点良心，没有医德。

的人，他能当大夫吗？这大夫啊，就看不惯儿媳妇这个样。哎呀，就有心说吧，又没法劝。结果呢，这大夫啊，就想了一招。这大夫啊，就这么说，说这个小媳妇儿，你这婆婆一听就不好。结果这儿媳妇就说，可不是，怎么不早点死了吧？啊，一天天的浪费粮食，还得找人伺候她。结果这大夫就说了，他说你想让你婆婆早点死还不简单吗？你这样啊，该给她正常抓药，给她正常抓药啊，是不是？我这儿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是一个药，只要你把这个药啊给掺到你婆婆的饭里面，哎，吃上的十天半个月，你这个老婆婆呀就神不知鬼不觉就死了，你是不是也就轻松了？你也就不用看她脸色了，你也不用照顾她了，你也不用挨累了。这儿媳妇一听，对呀，这我给她下点慢性毒药把她毒死了谁也不知道。哎呀，这恶儿媳妇啊一下子就笑了，她说那太感谢你了，那我给你银子你给我呗。结果这大夫说行，你等我啊，我去给你拿。结果就这样，这个大夫啊就到了后屋，过了半天拿出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啊装了很多白色的面面。然后呢，这大夫就悄咪的就说了，他说你注意，说这个毒药啊吃了一次两次死不了，至少吃半个月就差不多了，神不知鬼不觉。如果说你要想这个药效果快，你就给他多加点饭，把这个药面啊，这毒药面啊，你就给他拌到饭里，饭越多菜越多，哎，这个毒药啊效果更强。你给他吃上半个月，如果说还没死，再给他加上十天的量，你这样呢吃上差不多一个月，这老太太准死，没人能知道是你干的。哎呀，这儿媳妇一听说，那你给我多拿点吧。结果这大夫就给他拿了两大包一个月的量，这儿媳妇啊就拿着这个毒药啊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这回你这老太太，你这老不死的，我非得毒死你。大夫说了，多给加饭，多给加菜，然后把这个毒药面就加到饭菜里给老太太喝，我等着你死。结果就这样，这恶儿媳妇啊就把这毒药给拿回去了，然后呢正常的给老太太熬别的草药。到了早上晚上，这农村呢吃两餐饭，一到吃饭的时候，这儿媳妇啊就悄悄的往这饭菜里啊就加上那个毒药面，怕这药效不够，把这饭和菜啊多盛点，就给这老太太就给她拌上这个毒药面，就给她送过去了。哎呀，可是啊，这儿媳妇啊是千算万算没算到，没算到啥呢？这老太太呀好几次无意之中啊就看到门外这儿媳妇啊悄悄的往她这个饭菜里面呢加东西，而且呢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太太从生病开始抓完药之后，这儿媳妇啊给的饭和菜多了，这老太太能吃饱了。这老太太呀把这个事儿啊都看在了心里，也看在了眼里。然后啊，这老太太也不吱声，就悄咪咪的也把这个饭和菜都吃了，这药也都喝了。没成想啊，这过上个一个多星期，这老太太呀身体呀又好转，脸色也变了。哎呀，这个儿媳妇就有点着急了，说这是不是这毒药药劲儿不够啊，那我多加点，我把这个饭菜里啊加点肉，我让它药效更足，毒药更强。结果就这样，又给老太太熬鸡汤，又给老太太炖肉汤，又给老太太多加米饭。结果这老太太吃了半个多月，不止没毒死，满面红光，而且呢身体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这老太太出了门啊，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啊就可以坐一会儿，这坐一会儿不大紧，大家也知道啊，你说在农村都有啥事啊，是不就在墙根底下，这张家长李家短，东家死人没人管，这说说东家说说西家，说是谁家不好都说这个。结果这老太太呀到了门口啊就各个地方跟别人夸啊，我的儿媳妇儿多好多好，你看看这我呀孤儿寡母的给我儿子拉扯大娶了这儿媳妇儿，
我这儿媳

妇啊，家里地里一把手，啥活都抢着干，把这家里的啊收拾得又好。你看我老婆子年龄大了，也干不了啥活了，然后又生了病了。你看我这儿媳妇啊，平时啊跟我话不多，可是啊我感谢我儿媳妇。为什么我感谢我儿媳妇啊？一看我老太太生病了，都快死了，是我儿媳妇领着我去看大夫。然后啊又怕这个大夫给开的药不好啊，人家第二次再去拿药都没领我去，我儿媳妇自己去的，怕我这个病治不好，又怕我吃不好。你看我生病的这个阶段啊，我儿媳妇是又给我做多饭，又给我做多菜，然后呢自己都舍不得熬的鸡汤炖的肉汤，人家小两口都不舍得吃，人家我儿媳妇啊都给我送到病床前了。你说我是不是八辈子得来的好儿媳妇啊？你说我是不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啊？我有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啊，而且我都看到了，我儿媳妇为了让我病好得快啊，人家自己不知道在哪儿啊弄来的偏方啊，人家就把这个药给我掺在这个米饭里，又把这个偏方给我掺在这个肉汤里，我就喝呀，我就吃啊，我怎么就摊了这么个好儿媳妇啊？啊，我吃了这半个月，你们看看，是不是我这病一天比一天好？我老太太有福气啊，我都长胖了，我身体都好了，我这就是祖上积了八辈子的德呀，我有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哎呀，这没成想啊，这老太太在这村里啊就四处宣扬这儿媳妇好，这四里八乡啊都知道这人家家里面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媳妇，这不得了啊，这事儿传到儿媳妇耳朵里那就变味了呀。儿媳妇还在想啊，这老太太吃了半个月毒药，她不止没死，越来越精神。结果这个儿媳妇啊一气之下就找到那个大夫去了，张口劈头盖脸就说啊，你这个庸医，你就是个骗子，这你说了给我的慢性毒药然后能够毒死老太太，结果没成想不止没毒死，这老太太满面红光，病都好了，你这个骗子。结果呀事到如今呢，这个大夫啊一下子就爆发了，对着这儿媳妇啊劈头盖脸就给了一顿教育，说你这个人呢心如蛇蝎，一个毒妇啊，你说难道你没有父母，难道你没有爹娘，你看一看你这个婆婆在家里面是任劳任怨，无前无后，啥活都干，为了让你们小两口过好日子，人家是任劳任怨，没有一句废话，人家生了个病，你说你还要下毒毒死他，你的良心何在，你的人心何在，你是猪狗不如。结果给这儿媳妇啊一顿骂，哎呀，给这儿媳妇骂的是脸红脖子粗啊。结果到最后这个大夫就说了，他说你看看现在你老婆婆身体越来越好，人家叫以德报怨，你以前给人家吃糠咽菜破衣烂衫，人家一句都没说你，现在呀治好了反倒四处说你这儿媳妇好，我就告诉你，我给你开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这就是一个滋补药，谁吃了谁好。你说你现在有这么个家多幸福啊，有这么个明事理照顾你为你着想的婆婆多不容易，你贪心不足，你这个人呐，良心歹毒，你要再这样对老人家天理难容。结果一顿说，哎呀，这儿媳妇啊突然之间就悟透了，她就发现确实啊这自己有父母，自己怎么这么丧良心呢。这大夫又说，你早晚有老的那一天，你要有儿子你也会当婆婆，等到那一天你生病了，然后让你的儿媳妇看到了你给你婆婆下毒，你告诉我又一天你儿媳妇会不会给你的药里下毒啊？你们现在干什么你们的孩子都会学，你再不知悔改我告诉你天打雷劈。哎呀，这一顿教育啊，这儿媳妇啊幡然悔悟，这一幡然悔悟不要紧，这眼泪也下来了，也知道错了，赶紧给这个大夫啊一顿赔礼道歉，说哎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才明白啊，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确实啊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如果等我老了那一天，我儿媳妇要是给我的饭菜里下毒，那你说我得多心寒呢。他说我明白了，
我这次啊

定痛改前非，孝敬父母，照顾家庭。他说，大夫啊，我真心错了，我回去就给我婆婆道歉，说实话，以后啊，我就像对我自己的亲妈一样来对她，我呀孝敬她，送她终，我亲妈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像女儿一样孝顺她。你就告诉我给她吃的什么药，给她吃的这么好，以后啊，我给她养的白白胖胖，我还给她吃，让她长命百岁。哎呀，这个大夫一听也笑了，大夫说了，说你看这知错能改啊，善莫大焉，你呀就不用多想了，你婆婆这个病啊快好了，我也不瞒你，我给你婆婆吃的就是山药粉，一天你给加的量多了，它的效果也就快了，如果你想身体好，你自己也吃这个山药粉，结果呀你就不用跟你婆婆说多了，你想让你婆婆身体好，以后你就每饭菜里加一点，我再给你拿一包，看看你有没有孝心，给不给他吃。结果儿媳妇又拿了一大包就回到家了，到了家里啊，直接就给他婆婆就给跪下了，说娘啊，说我呀不懂事儿，我呀以前呢对您不好，我呢以前亏欠您，但是这次啊我懂了，这您呢是个好婆婆，我呀是个坏儿媳，可是呢今天我知道了，百善孝为先，您对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贡献，以后啊就交给我，家也交给我，我一定照顾好你，照顾好这个家。哎呀，这儿媳妇啊是悔改，婆婆呀是高兴，这一下呀一个家庭就幸福了。你看就这一个事儿，就把这个山药这个故事啊就说出来了。我告诉大家，山药是什么，补虚安脏，养气养血的，任何体质虚的人只要用上这个山药啊都好。我跟你说，你看我讲这么多，才讲了我们中心里第一段，你记住了，如果收音机前您身体体质弱的，免疫不好的，气不足的，没劲儿的，你就多吃这个东西。怎么吃？拿笔拿纸记好了啊，这孟非老师教你，你呀无论是什么山药，什么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你呀把这山药洗干净，去掉皮儿，听好啊，这个皮儿啊，有的人山药皮儿上面那个黏黏的东西啊过敏，可是煮熟了就没事了啊，你呀别捏那个黏糊的，有的时候手上痒痒。怎么搞呢？你把这个山药啊切成段，放到锅里蒸，蒸熟之后去掉这个皮儿，然后啊把这个山药捣成泥，捣成泥之后放到碗里面，你一个人呢一天就吃这个半碗，往里面加点什么呢，烧家里几滴，大家听好，烧家里面几滴油，然后呢稍稍放一点点的盐，再有你呀滴上几滴牛奶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奶味的，你就不用放奶了，哎，就是山药堆成泥，再加上点盐，加上几滴油，然后呢你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这个是食疗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叫低油蒸山药。这个山药你吃下去，听好啊，你呀胃口好，消化好，肠道咕噜噜，便秘的问题能给你改善。你呀每天吃上这个山药，又当主食又当菜了，你吃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慢慢慢慢的，你身上力气会有所增强，你有劲儿了。哎，这个方法呀是又简单又有效，小孩子消化不良的可以吃，年纪大了没胃口的可以吃，年纪大了体态瘦的可以吃，年纪大了呀太胖的也可以吃。我告诉你，上到99下到刚会做，只要能吃东西的都可以吃，包括刚刚会吃饭的小孩子吃都好。我告诉你，全营养，营养是非常好，又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又能够补虚安脏，特别好的一个健康饮食。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都可以，只要不是干的就行了。你看我们单位中心里面呢，经常给那些特别瘦弱的、大便不好的，就给他们蒸这个，就是用这个山药，不过我们给他们蒸的是什么？

是这个铁棍山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河南那面啊，给他们定制的什么？定制的正宗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给他们拿过来。他们不喜欢吃那个蒸的那个，就给他们喝这个山药粉，就像那个芝麻糊一样的，给他们喝这个。哎呀，喝完了之后也可好了，又香又带餐，又有营养，又健脾和胃。您记住了，年纪一大，胃口要好啊，你这个身体啊都差事儿。胃口不好，啥都吃不下去，那个人呢，我告诉你，吃个药都费劲，那体质就不行了。你看今天教给大家山药这个活方活用，你记住，对你们一定好。那说完了吃，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烟和酒。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一定一定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烟和酒啊，您千万要注意。您呢，有人说这个不抽了，戒了，酒不喝了，戒了。大家听好，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烟酒啊对身体都有害。你看烟是百害而无一利，酒呢稍微还好点，你少喝点酒啊，还能够驱风散寒活血，量要少一点啊，一次一两以下就行了。可是啊，千万千万要注意一个事儿，绝对不能让老人家突然之间戒烟戒酒。为什么啊？因为酒有酒瘾，烟有烟瘾，这个成瘾性一旦出现，几十年了，如果突然之间戒烟戒酒，就会造成他的兴奋神经乱。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人就会烦躁焦虑，一烦躁一焦虑，睡眠再也不好啊，血压会急剧升高，而且呢内分泌一乱了之后啊，身体体质会严重变差。我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一旦突然之间戒烟戒酒的，容易出大问题。那怎么办？孟非老师教给大家，大家听好啊，一定是怎么样，是你慢慢的戒。你打个比方，你现在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二两，你就可以改成什么？改成一天喝两次，一次啊喝一两半，你就每次少喝半两，这样往下减。过上两个月，你个从一天四两变成三两了吗？过上两个月，从三两变二两，哎，中午一两，晚上一两。再过两个月，中午半两，晚上半两，喝一口意思一下。然后再过两个月，一天呢就喝半两酒，哎，你就这回要持续点几个月没事了，一天就喝那么一口解解馋就行了。酒是这样的，烟也是。如果说你一天一包，那你就听我的，少抽一定没坏处啊。怎么来呢？你就一天从20根你就变成18根，你少抽两根，然后啊你就往下减，一个月减上一根，一个月往下减一根，咱别多，你该抽抽。不是说抽烟好，是你一下子戒了反倒不好。你啊，这烟是越抽越少，越抽越少，慢慢的对身体好。你像我吧，孟非老师，我这边呢是几乎不喝酒，几乎不喝酒，除非有什么重大场合，那我就那么一死一口。我呢最多就一次喝上那么一两酒，哎，就那么一口意思一下完事了。烟呢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了，没办法呀，我是夜班，我是不抽烟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夜班实在是太困了，又是茶呀又是咖啡呀，盯不住了的时候，那有同事他们都在那儿摆着呢，什么茶呀咖啡呀烟呢都有，那个时候我可能拿起了一根，哎，点着了，抽那么三口五口的呛一下精神点，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晚上太困了，我又不能睡。你说单位里那么多这个人呢在这住着，所有的监控那些都在我面前，万一报警了我们睡着了，那面突发危险了，你告诉我那是人命啊，是不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睡觉啊，整晚整晚的绝对不能睡。这15年值班，你们想想把我熬成什么样啊，那50岁的年龄头发几乎都白了，就跟这熬夜有关。你看我还告诉你们注意睡眠呢，千万不熬夜。你说我呀真是没资格劝你们，我呀晚上是真的没法睡。你就包括到现在我这出来了，是不是现在是顾问，我这晚上啊这睡觉都困难了，白天好睡一点，不过慢慢的我再用药物调理再加上经络疏导，我现在这睡眠呢
慢慢的再调回来，估计啊调一阵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啊，你们记住了，烟酒一定是这个样子，慢慢戒，不要一下子就戒了。那再有呢，你看我们单位里一步一步跟你说，我就教你们在我们中心怎么治病，然后再教给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有很多的仪器还有药浴，哎，这些东西啊用处都大了。那仪器是什么仪器呢？有什么中频静电、高频光波、氧气、高压氧舱等等等等辅助治疗的。那还有呢，就是药浴，我们有瑶浴还有藏药浴，这都是国内最顶尖的外部治疗的方式。那我说了，我说你们呢在家里面呢没法做这个药浴，我今天呢也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这个没法做药浴啊，你可以泡脚啊，是不是？你用白水泡脚，哎，舒缓气血都好。那你如果把泡脚的水里面加点药，是不是更好啊？我给你们说几个方，你们都可以记住啊。第一个最简单的，你抓一把花椒放到洗脚盆里，你拿这个花椒水泡脚，驱风，有风邪的你可以把脚里的风给你去掉，这花椒不是麻的吗？麻酥热呀，它这个东西啊就能够驱风。那第二个，你要犯懒的话还用什么泡脚啊？听好了啊，用醋泡脚，杀菌的，有脚气的，脚部有感染的，脚脚痒的，然后那个脚底下容易裂的，你拿醋泡脚也挺好。还有啊，就那个脚啊发酸，真菌比较多的，用什么？用茶叶泡脚，哎，效果也好。那菜叶20克，菖蒲10克，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20克。这个呀你到药店里面抓一抓，这个呀不能代替药浴，但是呢你用这个方，这是藏药方啊，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哎，那可是挺好。你脚部下面呢舒筋活血呀，尤其你脚冰凉的那种，是不是下肢血液循环不好的，记住了，人老先从腿先老，脚上啊决定着一身的温度，脚底下凉的人他怕冷啊，是不是？脚底下热的人火气旺啊，火气旺啊阴虚也不好，怎么办呢？你不管脚冷脚热的，你就拿这个方来泡泡脚，哎，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把水啊给它烧开，把这个药烧开，然后呢放了一点凉水，这样的话调温了泡脚10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脚泡完呢你能睡个好觉，尤其是脚上有风寒的，脚上啊酸麻的，是不是走路脚累的，脚肿的，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可好了。那还有我们那种那么多仪器你们没有咋办呢？你说我拿这个药方是不是就等于藏药浴了，是吧？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器啊，你们那么多我们没有啊，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有啊，孟非老师一点点给你讲啊。我告诉你，你不用买那个什么足底气血循环机，你也不用买那什么经络仪、经络通，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用，家里条件好你就买了。小那个经络通100多你买，我今天教给你一个又简单又方便几乎你家都有的东西。哎，啥东西呢？拿这个呀每天咕噜脚底下，两个东西都行。第一个算盘，家里面有没有算盘？无论是那种白珠子那种算盘还是那种老算盘都行，你把那算盘呢把它反着放，这样的话把那个珠粒朝上，就把那个算盘放到地上，你洗过脚泡过脚把脚擦干，然后啊你就拿这个脚底板啊你就搓那算盘珠，可别横着搓啊，横着搓搓不动，顺着搓，出溜出溜的，左脚搓完右脚搓，右脚搓完左脚搓，你就慢慢拿脚底板搓这算盘珠，哎，我告诉你，它就等于无形之中按摩了你脚底所有的穴位，你把脚底的穴位按一按，你说你是不是增强全身的气血循环呢？是不是好事啊？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家里面以前有算盘，现在的都没了，说我要不要再买个算盘啊？这算盘还挺贵呀。你要是没算盘啊，我再教你一个，家里面有没有擀面棍？就那个包饺子的擀面棍，一般的老同志家里面呢至少有一根到两根，有的都3-4根。
你就挑一根哪根擀面。

0: 更好使的粘饺子皮的那个你就别用了，以后啊你就拿它弄饺干啥呢，洗了脚之后也是把它擦干，你把这擀面棍放地上，你拿两个脚啊搓，拿两个脚搓搓就行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腿动都疼，那简单，你要腿不疼你就拿脚搓，你要腿疼啊不得劲啊，我教你一招，你把那擀面棍或者把那个算盘拿起来，你把这脚横着放，把脚的指头啊往上扬，脚心上面鼓起来一根筋，这根筋呢你摸都能摸到，你一掰脚掌脚底下有一根筋就能看着，这根筋呢叫地筋，这个地筋呢就不得了了，你听好，地筋越硬筋就越硬，筋长一寸寿多一年，你这筋要硬那都影响寿命知道吗，那这地筋一出来了，你要不然拿这擀面棍慢慢的给它擀一擀，要不然就拿这个算盘在上面搓一搓，轻点啊，别把皮肤搓破了，我告诉你，你搓一搓，你揉一揉这个地筋，你脚底板拿算盘搓其实也是搓穴位搓地筋，你要是腿疼的你把这个脚横过来拿这个擀面棍和算盘搓这个地筋，那效果可好了，前几天疼搓上个五六天不疼了，你一下就感觉呀脚上舒服了，一得劲儿了，我跟你说这是啥，这是根，脚底有根儿，你走道就稳当，哎，你脚底这根儿修好了，我跟你说你走道越来越稳当，你发现孟非老师这都是招啊，以后啊天天教你们，我这招啊多得很，我把咱们中心里面所有治病的流程按照什么节奏我都教给你，你看今天吃饭我是不是教给你了，怎么吃是不是啊，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哪类的能吃哪类的不能吃，然后再教了你一个山药这招，你看第二步是不是又教给你了一个泡脚的招，第三个又教给你一个搓地筋的招，别着急，明天呢再教给你，咱这招多了，我把中心里这些招我一点点全教给你，就一个事儿，我是火车司机带着你长命百岁好不好，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时间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4: 抗日山歌飞荡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5: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7: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8: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9: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8: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0: 我们保护你，
9: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民灵，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所有人都躲不开的词，叫意难平。什么是意难平呢？是得不到放不下，是回不去忘不掉，是后来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是后来什么都好了，可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已经不在了。苏轼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是千年以前的意难平。那今天我们听的歌，就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意难平。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大连都市之声啊，来跟我说说哪一首歌是你不敢单曲循环的意难平。

如果说华语乐坛最戳心的一难评，我觉得第一首一定是这一首《后来》。刘若英说她每次唱这首歌都会哭，因为这首歌唱的不是爱情，是成长的代价。年少时候不懂珍惜，不懂怎么去爱，后来学会了温柔，学会了包容，可是那个教会我们爱的人早已消失在人海。我第一次听懂后来啊，也是在多年以后才明白，歌里唱的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是有多痛啊。也有听友说啊，小时候跟着唱，长大以后不敢听，一听就会想起那个错过的人啊。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如果说刚刚听的后来是错过，那这一首年少有为就是男人一辈子的遗憾。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这是李荣浩用最平淡的语气唱出最扎心的现实。在没有能力的年龄，遇见了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很心疼啊？多少人是因为年轻，因为贫穷，因为自卑，弄丢了最爱的人。那这首歌就听的不是歌了，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无奈和心酸。耳边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演员》。

这是薛之谦的演员啊，就是把感情里的敷衍、假装、试探啊，唱得好真实啊。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啊。遗憾有很多种，最累的一种就是明明不爱了，还要假装爱着。原来成年人最累的感情不是争吵，而是连分手都要演一场体面的戏啊。那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心酸呢？真心多珍贵呀，何必用来表演呢？也有朋友说，听懂演员的人都是在感情里面委屈过。真的吗？哪里都是你。

我把你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哪里都是你。有些人离开了，可是他走过的地方全都留下了影子。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队长啊，叫做哪里都是你啊，这是最近几年最扎心的一难评吧。明明生活还在继续，可是一回头一转身，街角晚风歌曲，甚至连一杯奶茶全都有它的痕迹。你有没有被这种无处可逃的思念戳中呢？世界很小，转身就能遇见，那同时世界也很大，分开就再也不见。

成长的意难平也藏在我们的童年回忆里啊。这首《红之间》是《爱情公寓4》的插曲啊。有多少人的青春是跟着《爱情公寓》一起笑、一起哭过来的呢？歌里面说，童话说雨后会有一道彩虹，却不曾说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好像我们的青春热闹过、陪伴过，可是终究还是散场了。所以每次听到前奏哈，就会想起那一群吵吵闹闹的朋友，心里是又暖又酸。啊，也有听友说，这歌一响，我的青春就回来了，然后又走了。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这是一直很安静啊，我记得是《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插曲啊，唱的是林月如，也是每一个默默付出的人。青春里有一种痛叫默默喜欢，从未拥有，就是我爱你和你无关，我等你也不诉悲喜。阿桑的声音是那种清冷又温柔，听的人会心头发紧啊。听这首歌的时候总会生出那种安静的深情。也有听友说，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拥有姓名，好深刻啊。这也是一首歌的歌词对吗？就是那种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还要多远才能走进你的心里，还要多久才能和你并肩，这个是郭顶的水星记啊，把暗恋的克制和卑微唱到极致。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只能永远绕行，不能靠近，就好像我们喜欢一个人，近在咫尺，远在天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的温柔和克制啊，喜欢是放肆，而爱是克制。哎，也有朋友有共鸣啊，他说水星记唱的是我好想你，却不敢打扰你。意难平其实不只是爱情啊，当然还有回不去的童年和留不住的亲人。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我觉得南山南唱的是异地分离，还有至死不渝的思念。距离打败了爱情，却打不败思念。这辈子不能在一起，那就把你藏在歌里，藏在南山南。听这首歌，会不会被这种宿命般的分离打动呢？南山南，北海北，此生不相见，此念永不悔。啊，好深刻啊，我听友好有才啊。

人生所有的遗憾最后都汇成一句话，可惜没如果。林俊杰的这一首歌啊，把所有的早知道要是当初全部都唱出来，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可惜回不去，只能往前走。所以每次听我都在想啊，人生没有重来，珍惜眼前人才是最真的答案吧。耳边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有些错过是为了更好的遇见，这首遇见呢，就是在意难平里面多了一份温柔和期待，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被治愈啊。错过是遗憾也是成全。那今天最后一首歌给你留下富士山下啊，送给所有放不下的人。富士山很美，可你不能拥有，有些人很爱，可你只能放手。喜欢不一定要拥有，放下才是对彼此最好的成全。其实我想对你说，意难平是人生的常态，没有谁的人生毫无遗憾，没有谁的感情全是圆满。那也正是这些遗憾教会我们珍惜，也正是这些失去让我们懂得遗憾常有，但愿你早日与自己和解。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啊，也谢谢每一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故事的听友。愿你往后心中无憾，眼中有光，所遇皆温柔。更多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洗洁精是可以洗蔬菜的吗？洗洁精的正常使用目的是清洗餐具、瓜果，那么在研制和生产中必然会注意选择对人体最少毒害的成分。而农药的正常使用目的是杀死害虫，而且农药是有毒的也是常识，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喝农药自杀了。而且洗洁精的主要功能成分是表面活性剂，这是一类既能溶于水又能溶于油的物质，所以才能将油污从餐具和瓜果上洗去，清水漂洗能很轻易地冲掉几乎所有洗洁精。而农药很多是脂溶性的有机成分，在没有洗洁精帮助的情况下，用水冲洗是很难完全去除的。所以即使洗洁精有残留，首先彻底漂洗后洗洁精很少会残留，其次洗洁精残留的危害比农药残留的危害要小得多，所以还是应该用洗洁精洗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

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啊。
0: 嗯
1: 啊、这个哎呀，这两天的话大家是感觉到就是气温已经开始了，
0: 对，夏天来了，
1: 是是，夏天真的来了是不是、
0: 啊、
1: 哎这两天的话咱们考试，这个高考，
0: 嗯，
1: 然后成绩已经下来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段子，让我觉得应该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说有一个干装修的、
0: 哦、
1: 然后爸爸正在干活，
0: 嗯，
1: 哎，在工地干活、
0: 哦、
1: 可能在谁家正在装修呢，在铺砖呢，
0: 嗯，
1: 然后他接到了他的孩子打来的电话，
0: 嗯，
1: 孩子可能跟他爸爸说，哎呀爸爸，我可能考得不理想，考得特别不好，
0: 不好，
1: 对，你知道他爸爸怎么说的吗？
0: 嗯
1: 嗯，他爸爸说，哎呀，考不好也没有关系，
0: 嗯，
1: 只要你尽力就行了。然后你看看，嗯，别人的爸爸啊、都是博士，然后都是硕士，
0: 嗯，
1: 你看看你的爸爸就是男士，妈妈就是女士，所以的话，你那个考不好也没关系，
0: 嗯，
1: 然后最重要的话，他后面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感动，
0: 嗯、
1: 怎么感动呢？说，就是意思你尽管你考的不理想，
0: 嗯，
1: 但是的话也放假了，你该玩也好好玩。
0: 是、
1: 啊，哎，我就觉得哈，你别看爸爸干着，然后可能就是装修这样的工作哈，
0: 嗯、
1: 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但是干这样的工作，
0: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有技术，
0: 嗯，
1: 然后凭自己的体力，然后再挣钱，
0: 对。
1: 然后你看他的三观多正啊，
0: 真的特别好，
1: 是不是特别正？
0: 是。
1: 然后我觉得真的有比可能比很多的家长都强，我觉得。
0: 对。
1: 就这一番话非常的正能量。
0: 是。
1: 然后虽然带点幽默感，
0: 嗯嗯，
1: 但是他给孩子传递的是什么？你尽力就好了。
0: 对。
1: 对吧？你看别人的爸爸都是硕士，都是博士，你的爸爸是男士，
0: 就是、男士，
1: 你的妈妈是女士，就这么说的。
0: 是。
1: 所以宽慰孩子，对吧？然后还告诉孩子，然后你已经放假了，都考完了，你该玩
0: 就好，这事过去了，
1: 好好玩吧。
0: 对 对, 对。
1: 多好。对吧？有这样的爸爸，你说是不是？
0: 孩子心里非常健康，
1: 非常健康，
0: 是
1: 不是？我觉得这个孩子的三观也会非常正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看，虽然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跟你的话，然后你的孩子早就已经高考了，早都已经上大学 了，早都已经为人父母了。
0: 是。
1: 但是我是觉得还有很多人像我，可能将来也还要经历这样的东西。
0: 对。
1: 你就会感觉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你能汲取很多的东西，
0: 是
1: 是吧？也让自己当家长的也在成长，
0: 是也在学习，
1: 没错。
0: 嗯，
1: 当然了，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聊点有用的，唠点有用的哈。
0: 嗯，
1: 我们说的好像都有用，
0: 都有用。
1: 这个说一说，然后在夏天呢，很多人会有这个拉肚子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那么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食物容易变质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吃些隔夜菜呀、啊，外出的时候，然后吃一些，然后上饭店吃一些东西不合适了，
0: 嗯，
1: 然后引发这个腹泻，对不对？
0: 是。
1: 但是轻微的腹泻，咱们说是可以自愈的，
0: 嗯，
1: 但是这也会导致不少人对此不够重视，认为就是简单的拉肚子而已，
0: 拉两天就好了。
1: 那么医生就提醒说，每天排便三次或者是以上，而且说你的便比较稀的这种情况哈，啊，有水这种情况啊，
0: 嗯，
1: 然后包括你自己伴随恶心呐，然后呕吐啊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就视作就可以视作它是什么呢？急性腹泻。病情严重的话可以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可以休克。

0: 那么有几类人本身就是腹泻的高危人群，
1: 还是要注意的。
0: 如果你不重视的话，就能面临导致然后生命危险。
1: 哦，这么严重。
0: 对，比如说第一类人群就是慢病人群，因为你腹泻的时候丢失的是什么？不只是大连水分，还有你身体里面的蛋白质呀，这个糖分啊等等。如果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基础性疾病，即使是短期内丢失大量的水分，也可能会出现血容量急剧下降。
1: 哦，也是很危险的。
0: 心脏灌注血量的话就会减少，然后造成血液粘稠度增高，进而形成什么血栓呢？
1: 哦，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的话，他就会有这样的话生命危险了，对不
1: 对
0: 啊？还有婴幼儿童，就是幼儿腹泻会很快出现脱水，尤其是伴随呕吐的时候，严重脱水啊可以引发休克，有生命危险。另外呢，儿童的免疫力比较，就是跟成人来说比较弱，对不对？
1: 对，
0: 腹泻的原因就比较复杂，所以一定要去看医生。
1: 是，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孕妇，你频繁剧烈的腹泻就能造成胃肠蠕动加速，时间长了它就会刺激子宫收缩，导致流产呐、或者早产呐、这样的情况。一旦孕妇腹泻超过24小时，一定要尽快上医院去就诊，
1: 还挺危险的。
0: 没错，所以这几类人群在夏天如果肚子不舒服，
1: 马上去医院，
0: 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好了，接下来品味生活百般滋味，让依依继续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说一个奇葩的事儿哈，最近呢，海南海口琼山区的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这样的行为。案件当事人呢是一对长期溺爱独子的夫妻，10年来呢，他们对孩子哈有求必应，换来的就是儿子越来越疯狂的索取，累计近100万元被挥霍一空了。稍有不顺就恶语相向，人身威胁。家人呢就陷入了那种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一个死循环，既无力挣脱又羞于声张。在人大代表加法院加宗治的协同有机支持下哈，法院呢就快速审查，认定申请人面临家庭暴力这样一个现实危险，并且还做出了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父母。裁定有效期6个月的时间，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你说这是什么孩子？
0: 哎呀，这熊孩子是不是？
1: 真的是。
0: 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非常简单的互动方式就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上所有在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点半左右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啊，导播会进行电话回拨，接了我们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块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块钱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霜之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哈，这样你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啊。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二是2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啊。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再说一下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Where I belong,
1: where the sky...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然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啊，在2020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呢，参与调研的10万人当中，有83%存在入睡困难、易醒这样一些睡眠问题。这些睡眠障碍呢，可能会造成身体免疫系统、内分泌、大脑等各项功能的紊乱，表现在各种方面哈。皮肤呢会变得好差，然后发黄、爆痘、巨大的黑眼圈、头晕、头痛，白天没有精神，工作效率下降，脱发，头发一抓掉一把，眼看着越来越少了。长期休息不好哈，心脏呢也会敲警钟，心率过快，长此以往呢，精神和身体都是越来越差的。还特别容易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心肌梗死、糖尿病、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等等。很多人和良好睡眠之间的距离呢，可能就是一间只属于睡觉的房间，不被光、噪音、手机还有就是小猫所打扰。其实人类的习惯改变和建立啊，都是很线性的，比如说看到书就会犯困，看到外面寒风会发抖。但是呢，人类又改变了一些习惯的空间，比如说看着吃播抑制食欲，比如待在卧室里躺在床上但是不睡觉。所以你看哈，久而久之呢，床、卧室、睡眠这个线性的链接就被打破了，这个中间呢涌入了无数个其他的链接。现在呢，卧室可以用于刷视频，然后追剧、看小说、吃饭，唯有睡眠被推在了所有事情的后面。所以呢，请把卧室还给睡眠哈，请打造一个只属于睡眠的房间，请想到卧室的时候就想到睡觉，把睡眠往前推一把，也许你就会睡得更好一点了。

0: 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毅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毅毅说现在啊，大家伙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早餐营养，对不对？
1: 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哈，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降，什么三高呀、糖尿病呀就找上门了。所以吃饭真的是要格外注意的。
0: 哎，你看我下面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哈。
1: 我看看。
0: 先说肠胃问题
1: 啊，
0: 经常便秘，排便困难。说肚子胀气不消化，肠道垃圾排不出去，毒素堆积到我们体内，时间长了诱发肠道不舒服，代谢变慢，有没有？还有心脑血管、三高问题、血脂粘稠、血管不通畅，哎，头晕犯困，浑身就感觉没有劲儿，血糖吧还忽高忽低，还你不敢吃甜的，也不敢吃精米白面，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你说闹不闹心？
1: 这个我肯定是有。
0: 再说体型问题
1: 、
0: 说管不住嘴，饿得快，小肚子减不下去，说咱们这个体重吧你下不来，还有体质问题，
1: 是
0: 免疫力差，就特别容易疲劳，
1: 对，
0: 就早上起不来，白天还没有精神头，说我稍微一动，哎妈，我就累得慌，浑身是汗，
1: 这个就是我吗？
0: 营养问题。

0: 材滋养，我们身体营养是跟不上的。
1: 对，
0: 所以你代谢变慢了吧？嗯，肠道不通畅吧？
1: 血管不净了吧？
0: 哎，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吧？
1: 是，
0: 对吧？时间一长就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诱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对不
1: 对？
0: 容易出现血脂高啊、血糖高啊、便秘呀、免疫力差这些问题。所以咱说饮食不营养，早餐不规律，
1: 嗯，
0: 尤其是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不仅仅是肠胃不舒服，你没有精神头，不仅仅是减不下肥，不仅仅是浑身乏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啊，
0: 会加重三高糖尿病症状，对不对？
1: 对，
0: 诱发严重的并发症，
1: 嗯，
0: 这个是最应该我们值得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
0: 那么说，
1: 是那些无糖、无添加、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天然养生粗粮啊。
0: 嗯，所以今天这
1: 是那些无糖、无添加、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天然养生粗粮啊。
0: 嗯，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高级有营养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儿，
1: 好东西。
0: 哎，这款养生麦片专门适配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就它是不光控糖控脂，补充因为忌口咱们所缺失的一些营养，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你知道吗？
1: 对，就是你早上哈，只要用热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0: 对了，
1: 或者呢是加到牛奶呀、豆浆里泡一泡，
0: 哎呀，
1: 立马就能吃到芳香四溢、满口五谷香味的营养早餐了。
0: 嗯，
1: 就不用煮，你也不用熬，省时省力。
0: 哎，老话说得好，叫五谷为养，食养为先。
1: 对，
0: 说咱想要身体好，粗粮绝对不能少。
1: 是是是，
0: 尤其是咱们忌口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选对粗粮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1: 对，那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哈，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燕麦片，
0: 嗯，
1: 单一的麦片营养特别少，
0: 对，
1: 然后功效也弱，口感还差，甚至呢有一些是加蔗糖的。
0: 对呀，
1: 三高的糖尿病病人根本就不能吃了。
0: 嗯，咱们这款零蔗糖、零添加剂、零科技焊活，它是集齐了五大顶级的养生食材，
1: 嗯，
0: 科学配比，控糖控脂，清肠道、护血管、补营养、强体质，就是从根上养护我们的身体。口感我跟你讲，那是香糯好吃。
1: 是，
0: 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你就放心吃吧啊！哎，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的每一样食材呀，都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搭配的，养生价值绝对拉满了。我跟你讲哈，
1: 对对对，
0: 能有针对性的调理身体，咱跟大家来逐一说一说，好不好？
1: 一个一个说呗。
0: 嗯，先说奇亚籽吧，好不好啊？
1: 奇亚籽呢，它是属于超级的控糖控脂的食材
0: 了，对，
1: 它被称作是三高克星，
0: 嗯，
1: 不含蔗糖，升糖指数非常低，
0: 嗯，
1: 而且呢是富含欧米伽三，
0: 嗯，
1: 膳食纤维，可以润肠通便，清理肠道垃圾毒素，预防肠道的问题，然后呢还能辅助调节血脂，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
0: 嗯，
1: 特别适合哈像糖尿病呀、高血脂人群来食用，它遇水膨胀，超级饱腹，还能帮助你减肥。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再来说说红藜麦片好不好啊？
1: 嗯，这个呢是全营养补剂的食材哈，被称为是粮食之母，无糖，优质植物蛋白全面，它呢是含人体必需的全部的氨基酸，
0: 哎呀，
1: 能够补上咱们因为忌口然后缺失的各种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强身健体，改善体虚啊、乏力啊，糖尿病人吃了之后哈，补营养而且是不升糖。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燕麦片，因为它是控糖养胃核心的一种食材，对不对？
1: 是，
0: 富含贝塔葡聚糖，平稳血糖，保护心脑血管，特别好，
1: 嗯，
0: 特别温和的来呵护我们的肠胃，给身体持续供能，而且它升糖慢，饱腹感强，
1: 嗯，
0: 是糖尿病啊、三高人群专属的主食替代品呐，啊。
1: 没错，
0: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三高人群，尤其糖尿病朋友都吃这个燕麦片，对不对？
1: 是是是，哎。还有呢，就是黑麦片，它是属于高纤维抗衰的食材哈，无糖高纤，营养呢是比普通的燕麦要更足的，而且深色嘛，富含花青素、矿物质，
0: 嗯，
1: 补气养血，然后抗疲劳，改善中老年人体虚怕冷、气色暗沉，辅助调控我们的血脂。
0: 我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还有一种食材，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荞麦片。
1: 荞麦片，
0: 对不
1: 对
0: 啊？
1: 嗯，对，它是药食同源的控脂的一个食材，
0: 嗯，
1: 无糖降血脂，调血糖，
0: 嗯，
1: 可以助消化，可以清肠道，不含任何的精致碳水，
0: 哎，
1: 像什么三高啊、糖尿病患者呀，放心来吃，
0: 嗯，
1: 完全不加重你的身体负担。
0: 你看我们俩把这五种食材啊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因为它都是精挑细选的高营养无糖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1: 没错，
0: 经过了科学配比，什么概念？零蔗糖，零香精。

0: 零防腐剂、零科技行活，
1: 对，
0: 就是工艺上它采用的是低温烘焙的技术，最大程度保留着这个食材的营养。这样的话有两个好处，
1: 嗯，
0: 你看，一个呢是它口感香糯好吃，就是特别吸附，
1: 对，
0: 不拉嗓，
1: 是，
0: 然后不寡淡，对不对？越嚼越香，没有一点的怪味儿。
1: 是，还有另外一个哈，就是能够把食材当中的营养全都给你释放出来，
0: 对了，
1: 控糖控脂、养生防病、补充营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就可以说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既有传统五谷养生之道，
1: 嗯，
0: 又有现代科学适配慢病调理，就是既能帮我们清肠排毒、养护血管、稳糖稳脂，然后预防慢性病，
1: 嗯，
0: 还能做营养早餐。还能做养生代餐，
1: 多好，
0: 补上因为很多老年人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他忌口啊，所缺的那个各种营养。
1: 对，你看哈，他还不用煮，然后不用熬，不用开火，你热水一冲或者是拿个牛奶一泡，咱就能吃了，喝着啊，它就是那种浓浓的那种五谷香，软糯可口，一家老小都特别爱吃。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还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人群，你吃着特别安心，吃着特别健康，好吃营养，还能稳糖稳汁。
0: 哎呀，太好了，这东西我都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吃。
1: 对对对，
0: 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来自大品牌享沃良品的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它一桶啊是1000克，什么概念？
1: 两斤装。
0: 对，市场价98一桶。
1: 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记不记得？
1: 买两桶送两桶。
0: 对，四桶的秒杀价当时多少钱？
1: 299。
0: 买了，你知道吗？
1: 对，
0: 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你听好了啊，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又有优惠啦。
0: 对，
1: 降50块钱。
0: 你瞧不起谁？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必须凑整，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我的天哪，你便宜这么多。那赶紧抢，赶紧抢，
0: 别着急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0: 对呀，我还没要赠品呢。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要赠品了。
1: 哎呦天，太好了，你是不是再来一桶？
0: 没错，你都会抢答了
1: 是吧？
0: 所以大家伙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桶。
1: 哎呦我的天哪，也就是说啊，咱今天是买两桶送您两桶，然后再送您一桶，一共就是5大桶，足足10斤了。
0: 对，
1: 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0: 嗯，
1: 然后今天这个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没错，原价500-6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就199就搞定了。
1: 我的天哪，
0: 一共5大桶，刚才一说了足足10斤呢，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不是比你买普通麦片还要便宜？
1: 嗯，
0: 对吧？你不用早起做饭了，热水这么一冲，牛奶这么一泡，你就能吃一碗又稳糖又稳汁、营养高、味道香的无糖养生早餐。
1: 对呀，你说多好啊，清肠护血管，然后补营养控血糖，一步到位了。
0: 嗯，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你手要快了啊。
1: 嗯，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开讲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
0: 哎，你看啊，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啊、糖尿病朋友啊，就是天天吃药忌口，身体还是不见好？我跟你讲，就是营养跟不上。
1: 对，其实原因啊，就是没选对食疗的食材。
0: 对，
1: 就你早餐没吃对。市面上呢，其实有很多麦片，它是添加蔗糖的，添加这个添加剂的，
0: 嗯，
1: 这个根本就不能吃啊，真不能吃。然后呢，你像咱自己做饭也挺费劲的。
0: 啊，对，咱就喝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1: 是啊，
0: 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纯无糖的，
1: 嗯，
0: 零添加的，对吧？食疗那条，控糖控制更安全，效果更持久。
1: 对，
0: 关键是它冲泡简单的，你知道吗？口感还好，你就不用开火做饭了，省时省力还营养。
1: 没错，
0: 对吧？
1: 你像糖尿病人呐、三高人群呀、你吃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0: 对，
1: 如果说啊，你就是比如总便秘呀、肠道垃圾排不出去啊，然后你怕诱发一些什么肠道病啊，还有啊，就什么血脂粘稠、什么头晕胸闷，担心我心脑血管有什么并发症啊，还有就是什么血糖高居不下的，这也不能吃，那个也不敢吃的、营养严重缺乏的，
0: 对，
1: 都应该吃这个。
0: 很多人都是，就是尤其上了年纪，感觉哎妈呀，肾气。

0: 虚呀、啊，没有劲儿啊，
1: 对，
0: 而且免疫力差，
1: 对，
0: 为了三天两头感冒生病，
1: 哎，总累，
0: 对对对对，哎、减肥减不下去，有很多上了年纪，你看咱父母的话，小肚子都大，
1: 对，腰围越来越粗了，
0: 哎，对，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随便对付一口，对不对？没有营养，这些症状都是跟你饮食营养单一，没选对养生食材，像你刚才说的，包括早餐太将就有关系，
1: 对，尤其是像一些三高人群呀、糖尿病人呢、所以怎么办呢？你从现在开始赶紧把这款无糖无添加控糖控脂好吃还方便专属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给它喝上。
0: 对，我跟大家说哈，咱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你喝上一段时间，你真的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早餐，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它里面的这些营养的食材都是好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1: 它会调理你的身体的，
0: 对，血糖慢慢变平稳了，血脂不粘稠了，排便顺畅不费劲儿了，对吧？头晕乏力的这个情况，哎，你发现也变少了，
1: 是啊，
0: 早晨你起床清爽了，不犯困了，对吧？身体飘轻，对不对？
1: 对，
0: 体虚怕冷的情况也会有改善了，免疫力咱也提高了，不是三天两头生病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咱也不用说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轻轻松松的补上缺失的营养。关键是哈，你再也不用早起忙活做早餐了，你拿热水一冲，咱就搞定了。口感真的特别特别好吃，是那种香糯的好吃，天天吃都不腻。
0: 对，
1: 而且哈，像什么糖尿病病人呐、三高人群呢，你长期吃。对身体调理的效果特别好，
0: 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哈。你看三高啊、糖尿病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都知道。就是他们吃饭哈，食疗比吃药更重要，对不对？
1: 是是。
0: 根源就是你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肠道堵，血管脏。对不对？血糖控制不住，所以这款无糖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赶紧给它喝上。
1: 对，
0: 想要身体好、少生病、稳糖稳脂，吃对早餐最重要。
1: 没错。
0: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一桶是1000克的超大桶，
1: 对，就是足足两斤。
0: 市场价98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桶送两桶，四桶当时的秒杀价才只需要
1: 299。
0: 你还记等等的，我跟你讲啊，我们当时都买了，对不对？
1: 是是，
0: 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我跟你讲，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呦，我真的以为哈，你再便宜个30-20就可以了，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0: 哎，我跟你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1: 是啊。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咱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看哈，咱价格更便宜了不说，还送了一大桶。
0: 对，我跟他们厂家说了、来咱节目做宣传，咱应该送点，送就大大方方点，对不对？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今天免费再加送一大桶，
1: 太划算了哈！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两桶送两桶，再送您一桶，足足五大桶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500-600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是啊，
0: 咱就不说它能控糖控脂，咱就不说它能养生防病，就你买回去当一般的营养早餐来吃，我觉得都超级合适啊！
1: 真的，你算算哈，你买一桶普通的麦片多少钱？是不是也不便宜？
0: 所以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界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
1: 哎，我们导播已经没有手了。
0: 我们俩特别开心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说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在身体的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哈，肠道堵，
1: 对，
0: 血管浊，不干净，对不对？
1: 是、啊。
0: 血糖、血脂居高不下。代谢停滞不前，所以时间一长了，各种慢性病并发症就全来了。
1: 对，小毛病都拖成大问题了，多可怕、
0: 哎，你说怎么办呢？
1: 好好吃饭呀，尤其是你要好好吃早饭。
0: 对，赶紧把咱们这个零蔗糖、零添加、控糖控脂、好吃又方便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
1: 是、
0: 对吧？清理这个肠道垃圾，净化血管，稳住了我们的血糖血脂，你还能补足营养，把身体调理得干干净净、稳稳当当的，你说多好，对不对啊？
1: 你想哈，就是肠道通畅。

0: 亮了，血管干净了，血糖血脂都平稳了，营养充足，早餐咱们也吃好了，身体环境就会变好了，对不对？那你还会容易生病吗？
1: 对，主要是你身体的内环境变干净了，对不对？
0: 对，
1: 特别是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一些保健品，每天你就冲一碗咱们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简单方便，口感还超好吃，无糖安全吧，控糖控脂吧，养生防病一步到位，
0: 还省钱。
1: 哎，对了，你今天花199就能搞定足足，然后五大桶10斤重的，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没有的。
0: 真的是、啊、
1: 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所以你还等啥呀？
0: 赶紧
1: 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好不好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Quiero más, quiero más.
1: Es como quiero ser.毁了，导播姐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0: 是是是，
1: 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对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的危害其实特别多，对不对哈？
0: 对，你像你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哈，头晕乏力，便秘难受，怕得一些并发症，然后很多大叔大爷哈，那个啤酒肚根本就下不去，体虚没精神，身上没劲
1: 儿，而且还一身味儿，你知道吗？对吧？
0: 真的是、啊，
1: 还有很多女同胞减不下肥，气色暗沉，
0: 皮肤还不好呢，
1: 上班一族呢。早上你没时间做早饭，对吧？早餐你就糊弄一口，上班是不是没有精神头？
0: 一上午都饿不行了，
1: 对吧？还有孩子挑食，营养不良，免疫力差，
0: 对
1: 不对？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你不敢吃，吃不对，缺营养，你赶紧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啊！
0: 对，方便、好吃，养生又防病，糖尿病人哈可以放心吃。关键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
1: 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它是1000克的超大桶，
0: 它是2斤装。
1: 对，咱今天是买2桶送2桶，前100个名额再送1桶，一共5大桶，足足10斤我们。才只需要
0: 199块钱，
1: 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
0: 真没有了。
1: 我跟你讲哈，谁占便宜谁心里知道哈。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Nada más, nada más.Minuto que perder,
2: volar con el viento.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哈，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嗯，我们俩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东西啊，大家伙都爱戴，无菜肉。
1: 哎呀，那家里必备的呀，
0: 是不是啊？嗯，咱说哈，无菜肉罐头哈，跟其他罐头不一样，这是真当肉吃。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里面没有汤，你想想，实实乎乎就是肉啊。咱说哈，无菜肉这个东西在家吃火锅少不了。
1: 对，
0: 你用它炒个菜，有的比用肉炒来好吃。
1: 你炒蒜苔啊，炒青椒，炒西兰花，炒啥都行，
0: 对，
1: 炒鸡蛋都行，
0: 是不是比用肉炒好吃？
1: 对，
0: 无菜肉炒蛋。好不好吃？
1: 好吃好吃。
0: 你比如说，你用无菜肉拌个凉菜啊，你把无菜肉、还有黄瓜、还有圆葱哈、你都切成那个丁，再扔点那个炸的花生米进去。嗯，你滴两滴酱油。哎呦我去，老爷们喝酒是不是道非常好吃的硬菜？
1: 对，而且家里边拌凉菜，这个多方便呀。
0: 对呀、啊，还有很多家长经常用无菜肉，是不是给孩子愿意哈煎一下，做个三明治吃，
1: 对，
0: 加点片面包，是不是啊？有营养，孩子还爱吃。嗯，
1: 我一般喜欢做蛋炒饭的时候切一个无菜肉。
0: 哎，你说对，把无菜肉
1: 就让它软乎。
0: 对哈、啊，你再放点那个哈玉米啥的哈，一炒好吃还好看啊。反正我觉得哈，放午餐肉比放肠好的。包括下面条，哎呀，午餐肉软乎乎的哈。
1: 我们家就是长期的备午餐肉、啊，因为就经常在家里吃火锅，你不能随时去骗那个肉，我就放午餐肉，
0: 对，
1: 然后放点菜什么的，
0: 对，而且很简单，对不对？哎，那么今天呢，这次的秒杀，我跟丽丽霞就给大家带来了百德龙品牌的巨无霸午餐肉。
1: 为什么说是巨无霸？
0: 量大。
1: 就是那个罐里边装肚，
0: 它是340克的大罐装，
1: 这应该算午餐肉里最大罐了，
0: 扛把子。午餐肉啊，它是高温高压下的一种食物，对不对？高压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释放出这个肉里面更多的营养。那么而且在高温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杀灭一切细菌的。午餐肉你记着哈，它不需要放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啊，它跟肉肠比起来，吃起来又更安全更健康，也就是家长你可以放心给孩子吃啊，哎，一点问题没有、用它炒菜好吃还不油腻。所以咱说哈，现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有三告的哈，你就可以以后用午餐肉来炒菜，好吃不说，是不是很健康
1: 还烂乎。
0: 再说你说家里还能没有两罐午餐肉吗？丽霞、
1: 不经常吃火锅吗？
0: 对呀、
1: 那不没事下土豆粉吗？
0: 啊，对呀，
1: 方便面里边不放点吗？
0: 你说太对了，软乎乎哈，那个肉还嫩，
2: 这就是我饮食的习惯。
0: 但是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常备午餐肉的一个原因呢、对不对？好，说到咱今天这个午餐肉，咱说得赶快请出咱的棒手，咱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问候钟晓，你好。
3: 小王好，丽丽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可能经常吃这个午餐肉罐头，但是呢，你发没发现你吃的那个午餐肉啊，吃到口中它特别特别扎。
0: 对，扎越越，用大连话讲啊、
3: 对，就是它的含肉量非常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咱家的午餐肉呢？与别人家最大的区别，咱今天罐非常大。多少克呢？340克的。最主要是咱们这个午餐肉这个味道特别好，你知道吧？
0: 对，
3: 就是回去你吃不到大大白白，就是含肉量特别高，有那个劲道劲儿。
0: 没错，而且大家伙哈、你回家哈，把这个午餐肉打开之后啊，你用筷子或者勺子，你给它蒯出来，你会发现你能看到肉丝儿。就是你亲测一下这个午餐肉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那还主要得亲自尝一尝，尝一尝还在架上。
3: 就340克这一罐，我告诉大家哈，去到咱们专柜哈，买这一罐哈。39块钱这一罐，就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很多商家做不了，
0: 做不了，因为现在啊，150克，咱说170克都算市面比较大的这个午餐肉哈，也得30来块钱左右呢。现在
3: 啊，那么今天呢，咱不用这么贵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咱是买5罐。我送5罐，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账在外面多少钱了啊？
0: 10罐原价就应该将近400块钱啊。
3: 对呀、今天呢，我给大家直接做到299块钱，就是我给大家省了将近一半，这个账大家都会算吗？你说值不值？
0: 你省没到一半，我觉得这个力度不太行。
3: 不是小王，我今天我含肉量高啊，再一个主要是我的味儿好。哎，
0: 你味儿好，你品质高，你得不得给个机会让大家伙去接触一下这个东西？我得尝尝的话，你味儿好不好？那你
1: 晚上超市四油的时候不便宜，但是它有那个促效，有尝嘞。
0: 你
1: 我说句公道话，茶水小王说有道理。
0: 你既然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你不是为了卖东西挣钱的，那你就应该带点诚意。什么概念呢？你应该让大家伙有机会，不心疼钱的话，我能尝一尝这个东西。
3: 小王哈，你说这么多，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想省点钱呗，是不是？
1: 对呀、啊。
3: 那这样，小王哈，今天我省五十块钱。
0: 你好大个动静，省五十块钱？咱节目什么时候降过五十块钱？好说也不好听啊！我就觉得你就直接一步到位。你看299，你降100，就当做给我们大家发100块钱红包了，不行吗？大家伙吃好了，你给省100块钱，我给你做点口碑宣传。
1: 嗯，买五罐送五罐，10罐199。
0: 对呀、啊，而且口碑是拿钱能买来的吗？钟晓，你可真有意思。我们节目广告费多贵，您知不知道？
3: 主要是你不能可一只羊薅羊毛啊！你这，
0: 你那你可以不来呀？是不是你主动要来的？
1: 哎，注意态度，注意态度，哎哎，注意态度啊！
3: 那行行，我答应你，
0: 不便宜直接就切出去，199，不带反悔的了啊！
1: 买五罐送五罐，
0: 十罐，十罐其实就相当于外面的20罐了，你知道吗？
1: 那可不，
0: 相当于外面20罐啊！同意了哈，199哈。
1: 你要买个那个70-80克的那个午餐肉，还得10块钱。
0: 不点不点的，对不对？
1: 对
0: 啊、也得10几块钱呢啊！确实，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啊！199哈，你快卡死点老爷们儿。
3: 不是，还干什么？
0: 送赠品呢、啊？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降价送赠品呢、啊？
3: 不是。我今天本来是我带了2罐来，你们寻思你能砍100块钱呢？你砍个，
1: 那不带2罐不能让你拿走，
0: 带来了你还想带回去啊？
3: 我这小王，我今天带来不是说100克、150克，我340克，我带2罐来、啊，
0: 这是同品同质的呗，对不对？一模一样的，对吧？那就送了就完了呗。哎，我就是觉得哈，大连老爷们就是嘎不溜脆的，你这小王行，无所谓了，我。
3: 小王，小王，小王，小孙，你把那2罐。

0: 自己也可以去小王送过去得了。
1: 我去，现场开始，
2: 现场搬供。
0: 行，行，走啊，我送你啊，
1: 送了啊，妥了哈。
0: 限量就100组啊，你把那个量差好。
1: 啊，你这个线下干，线下干，我们直播的哈，同志。行，现在我跟丽霞给大家来捋一下哈，今天意外太多了，我跟你讲，
2: 快
1: 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午餐肉哈，是超大罐装的哈，340克一罐啊。
2: 巨无霸午餐肉，
1: 对，真是哈，一罐顶外面两罐的哈，
2: 都是油。
1: 市场价39一罐哈，今天中小给我们带来的组合是买5罐送5罐，10大罐，正常带来的秒杀价是299。我跟丽霞给大家讲价了，直降100块钱，现在变成199了。同时，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通过广告置换，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不是再送一罐，我们再多送2罐，什么概念呢？
2: 也就是买5罐。送5罐，再送2罐，
1: 对，
2: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还是199，
1: 199，199，同志们，平均1罐10来块钱，这是午餐肉罐头哈，
2: 340克大罐的午餐肉，
1: 对，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是不是？咱今天呢，其实这12罐顶外面的话，20好几罐，折算一下，我给你奖励一下哈，就几块钱一罐。你知不知道？
2: 就是超市里边150克的那小午餐肉还20多一块儿，
1: 对呀、
2: 啊，还有那种70-80克包装，咱就不算了。
1: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抢购现在开始喽。Money grew on hackberry tree。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哈！钟晓，我跟丽霞代表我们节目所有的小伙伴感谢你啊！
0: 就100组，小王，就100组啊！真的，我都不想正事。
2: 真是，我说句公道话，我都挺服你的。
1: 哎，你别带着情绪哈！你这样哈，
0: 不是啊。小王不能带情绪哈，咱们搁这良心讲哈，不限咱每一罐340克，就这个午餐肉哈。我告诉你哈，跟外面吃的绝对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就完了。回家咱怎么吃？咱这午餐肉，你回去拌点三丁，你知道吧？弄个凉菜
1: 啊，对，
0: 你知道吧？
1: 拌三丁，
0: 完了，因为咱今天这个罐儿大呀，之后咱现在还不上学嘛，你早上哈就买这个面包片哎呀妈，我又咽口水了。就是那个午餐肉，咱这个大，你给它片一片啊，剩菜都不用放，很多这个
1: 含肉量比较高，很有营养，
0: 对
1: 对, 对，
0: 蛋白质也高，孩子多吃一点，再就是回家啊，我一般在家做什么？我不知道哪愿不愿意吃啊，弄个麻辣汤，或者麻辣拌，
1: 对，
0: 你切两片，特别是女士，在爱吃自己在家做做哈，那饮料也方便，
1: 对，
0: 你就这么一烩，哎呀妈，放点小宽粉儿，
2: 解手
0: 上头，真的，
1: 因为这个料的话，现在超市都有卖的，做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咱说用午餐肉，我跟丽霞刚才说了，炒菜非常好吃，因为你比如说炒个蒜苔，这都是经典的，炒个辣椒是不是？炒个鸡蛋，炒个大头菜，炒个西兰花。是不是啊？无论是口感，咱说还是营养，包括颜色，色香味俱全的。
2: 最主要方便，
1: 对吧？特别是下面条，你煮方便面，你放点午餐肉，你再打个鸡蛋。
2: 哎呀，写生我，哎呀，这手饿了。
1: 行，钟晓，感谢你哈，有需要的话我们再找你哈，再见。
0: 别走
1: ，不想跟他多想。
2: 再走，我都想揍你。
1: 午餐肉正常卖的不便宜啊，咱说2-3-11盒都特别正常，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午餐肉，真是比你买根肠还便宜，一罐啊。340克，咱说巨无霸大罐装，正常啊39一罐，咱今天是买5罐送5罐，10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我跟丽丽霞讲价这个能力，大家伙刚才也听到了哈，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变成199十罐了。但是你别着急，通过广告置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再加送2罐，
2: 也就是买5罐。送5罐，再送2罐，
1: 对，
2: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199块钱全搞定了，
1: 原价500好几十呢，对吧？外面的午餐肉一般都是150-170克的，咱这一罐顶外面2罐，12罐是不是顶外面20好几罐？
2: 你再平均一下，一罐你俩不到10块钱呢，
1: 几块钱？这是午餐肉啊，
2: 对对对，午餐肉啊，
1: 这是没有汤的实实乎乎的肉啊，同志们，你还等啥呀？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午餐肉家里就应该备几罐，对不对？炒个菜呀、吃个火锅呀，包括下个面条放点啊，都能用得上。

0: 不比买那些大盐水火腿强多了呀，对不对？
1: 是。
0: 咱今天这个午餐肉比正常外面卖的都要大，一罐顶两罐，里面放的肉也多吧，所以吃起来是不是更好吃，更有营养？
1: 对、啊。
0: 我丽霞，我刚才说了哈，就咱今天这个午餐肉买回去，你是不是可以当肉吃？
1: 那肯定的呀。
0: 比买肉划不划算？嗯。你是不是回家可以当火腿肠吃？比买火腿肠划不划算？对不对？嗯。340克的大罐哈，买五罐送五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两罐哈，
1: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199块钱全搞定了，
0: 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再等，我跟你讲哈，可就没有赠送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假如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3: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嗯，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嗯，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3: 家家必备啊！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3: 是，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3: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3: 对，
0: 对不对？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3: 而且大家都认，
0: 对，
3: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
0: 没错啊。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3: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3: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3: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对，菲姐啊？
3: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哎呀
0: 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3: 别说了，我饿了。哎
0: 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3: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哎
0: 呦，太瘦了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3: 它都炸酥了，
0: 哎，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3: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3: 对。
0: 哎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3: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3: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3: 20罐呗。
0: 别着急啊，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啊，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这
3: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3: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3: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3: 降100块钱、啊？
0: 对，
3: 我以为他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3: 啊。送几罐、啊、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3: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3: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3: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3: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3: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啊，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箱的
3: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3: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3: 88118830，
0: 88118830，
3: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3: 这可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3: 汤
0: 哈，哎呦我去！
3: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
3: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3: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3: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3: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3: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3: 切俩皮蛋
0: 啊，
3: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3: 小菜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3: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素素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3: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3: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3: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3: 锅里一点点油，油麦菜炒两下，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3: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3: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3: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0: 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
3: 对对对，
0: 上班一组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个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二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3: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3: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3: 对呀、啊，
0: 对不对？
3: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3: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的他带几罐、这都爱吃，你知道吗？
3: 是的呢。
0: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3: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 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嗯、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3: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3: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嗯、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啊，买十罐送十罐，前50个名额再送十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3: 咱不是299，
0: 对，199
3: 是199，
0: 199。

0: 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
1: 嗯、
0: 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
1: 嗯、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哎、
1: 嗯嗯，
0: 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爆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
1: 嗯、
0: 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
1: 嗯、
0: 让它稍微添加水，咕的咕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
1: 啊、
0: 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嗯，对，
0: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那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咔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
1: 嗯？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就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哎，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
1: 嗯，
0: 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
0: 哎。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2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哦。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6: 你用电，我用心。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啊，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来加入节目的互动啊。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前来跟我们留言。2020年7月6号，又是一个崭新的周一啊！这一周预祝大家都能够工作生活顺心如意啊！哎，先说个好消息，咱们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就是马上眼瞅暑假了，对不对？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家长，你的孩子恰巧在这个假期还可以跟你一起出去玩的话，那是不是现在应该筹划起来了？
1: 那必须筹划起来呀！你该订的机票得订啊！
0: 哎，来喽！
1: 你最近订机票啊，你就应该有一个发现。
0: 哎，为什么呢？
1: 这个月跟上月就不一样了，
0: 差哪了呢？
1: 哎呀，便宜了
0: 啊，便宜了！
1: 哎，哪便宜了呀？燃油附加费下调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涨价的时候，我们睁大惊恐的眼睛，
1: 嗯，
0: 涨那些呢？
1: 这吧，下调点儿
0: 啊，来，
1: 怎么调啊？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是50块钱；800公里以上是100块钱。这是。调完了之后的这个标准，
0: 嗯嗯，
1: 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好像是800公里以下下调了30块钱，
0: 哦，
1: 800公里以上的下调了50块钱，
0: 哦，嗯，恋爱的时刻我一定，反正一听下调这个词儿，咱就很高兴啊，
1: 很高兴，主要上一轮涨太多了，
0: 啊，对。然后这次下调呢，可能你没觉得怎么怎么样了啊，
1: 哎，
0: 但是这个东西积少成多嘛，你可以这儿飞那儿飞，
1: 嗯，
0: 多飞几次，
1: 不是，好多东西都是在你不觉得当中就发生的，
0: 啊，哎，你看前一段时间咱们说油价下调了，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就是稍微能一加一箱油省点钱了，
1: 嗯，
0: 那这回坐飞机也要便宜了一些，那还等啥呀，世界那么大，
1: 你想看你去看看机票合适的时候，别光看燃油附加费。
0: 在这儿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因为暑期呢，就是很多热门的航线从现在开始机票就已经开始比较紧张了，就算不紧张，它的价格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低了。
1: 就算不紧张，你觉得机票你能接受得了，你也看看当地的酒店景区的房间。

0: 天，
1: 嗯
0: 啊，把这个行程啊你都看好它。
1: 哎，是是是啊，嗯，这个出门之前嘛，就是一定要有一些规划，要有一些做的预案，是不是？
0: 对，
1: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多南方的城市，有的是进入到了暴雨连绵的季节，
0: 嗯
1: 啊，有的是出现了高温的情况，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要是带孩子在这个暑期出门的话，你要查询好当地的天气状况啊，这个。突发的情况你要有预案，
0: 是是，不能光看交通哈，
1: 是吧？
0: 各个方面的。
1: 哎，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可能大家也刷到了，说这个一家三口应该是自驾，
0: 嗯
1: 啊，走最美的那公路，是吧？
0: 嗯，
1: 然后遇到了泥石流，
0: 嗯，
1: 这个车呢滑坡过程当中这个让当时老公是好心想让这个妻子和孩子率先去找一个地方避险
0: 躲起来啊，
1: 对，然后呢他拉开车门之后，孩子一下就被洪水给冲走了。
0: 哎呀，
1: 那妈妈这个母性的伟大哈，就想去救孩子，一下泥石流把母子俩先冲走了。这老公呢是为了稳住车辆，稳住之后想再下去救他们的时候已经早就不见踪影了。
0: 嗯
1: 啊，不知道后续是不是找到了还是怎么样啊，因为没再继续关注。所以就是这种突发的情况可能会给大家出行会有风险，
0: 就怕听到这样的事儿，这样的新闻，然后大家呢就是在出行之前的时候各个方面
1: 哎都得想到，
0: 包括天气的，
1: 嗯，
0: 包括人文的，
1: 嗯，
0: 包括这个交通方面的，
1: 嗯，
0: 啊都应该这个考虑到，
1: 就别因为说飞机票便宜了或者说是燃油费下调了然后我就必须得出个门，
0: 嗯，
1: 也不一定，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人山人海的，那你人从众的，那你可以在家呀，最安全的地方，
0: 最安全的地方，谁说近处无风景呢？
1: 哎，说得好啊，
0: 搁家避避暑
1: 啊，
0: 你上海去看看，现在下水还凉呢，
1: 啊，对，你可以直接上海，不一定非得上上海，是不是？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各位可以随时随地的加入到节目的聊侃过程当中，发微信过来就可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浪费你还在睡，难怪你总是
2: 没人追。冲水冲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哎，
0: 这两天睡得不好，特别是昨天，就感觉啊睡得不踏实。
1: 哎呀，
0: 总醒，
1: 这怎么回事？别人也有这样的感受吗？
0: 俩小时一小时就一醒，
1: 我也这样，睡到三点就醒了，
0: 关键还没有尿，
1: 莫名的醒啊。
0: 对呀，一般都是憋醒，对不对？然后中途起夜上个厕所。现在可倒好，就昨天晚上哈，也不知道是怎么，还有点心慌，还有点气短，
1: 呀呀呀，
0: 还点后背疼。
1: 妈，你这挺严重的呢。
0: 牙还有点松动。
1: 我本来想跟你说说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完之后我都不敢说了。
0: 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啊？
0: 我导致我没睡好。
1: 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正常应该没啥关系。你这反应这么敏感，我感觉好像跟这也没关系。
0: 有些人呢、遇到任何事情就敏感，你比如说像什么地震呢、洪水呀、像我呀，
1: 停电呢、停水呀，
0: 马上就
1: 地震呢，
0: 狂叫不止，
1: 就马上情绪都反常了，
0: 反应大。
1: 我告诉你，因为啥？
0: 因为啥呀？
1: 地球磁场发生了磁暴。磁暴
0: 怎么事？
1: 磁暴，你忘了上一回你就说那个生理不准
0: 啊，
1: 你就往上赖吗？
0: 啊，又开始了，是不是又一次磁暴？
1: 哎，
0: 地磁暴，对不对？
1: 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8点开始，连续24小时地球磁场发生磁暴。
0: 哎，这回怎么这么多呢？这是第几回了？
1: 今年1月20号有一回，这又再一次。

0: 哎，而且这次比较强啊，地磁活动啊。
1: 哦
0: 啊，同样太阳爆发了。
1: 太阳爆发了是几个意思呢？
0: 太阳爆发，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到期末了？各家孩子都考试了，
1: 嗯，
0: 来自于母亲班的一些钢铁意志同时爆发，完，太阳感受到了，
1: 对，太阳都激呢。
0: 太阳说：“干啥呀？你们一个个造的话，我这这么热还没造呢，嘣！”
1: 啊，可能是啊，就是太阳也会有点小脾气，
0: 啊，
1: 对吧？所以他在暑期的时候、爆发了一下，于是就出现了地磁暴。
0: 这咱猜的哈，官方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按照科学的说法，
1: 哦。
0: 说这个太阳活动区啊14479爆发了这什么1.1级的耀斑，
1: 太阳耀斑
0: 伴随出现了日冕物质抛射，
1: 哦，又抛射了，
0: 这种典型的太阳能量和物质的快速释放为地磁暴提供了条件。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呢？就是太阳发脾气了，
0: 嗯，
1: 往外吐了一口吐沫，对吧？扔了点东西，对吧？发泄一下，然后导致咱地，但这东西能扔到地球上来吗？
0: 哎呀，那能啊！就这么说吧，就是它往外喷啊，
1: 嗯，
0: 就是它喷，它不是吐吐，我们的吐沫可能叫带电粒子
1: 啊，它吐的吐沫是一个钉啊
0: 啊，就啪喷出来了，嗯，对不对啊？完，就像一股巨型的太阳风冲向了地球，
1: 哦，太阳风暴。
0: 就咱地球外面不是有一层磁场保护层吗？
1: 哦，对，
0: 平时就稳稳当当的把这些粒子给挡住了。
1: 哦，
0: 但是一旦那太阳喷发的力度特别大，这股粒子流就狠狠的就撞过来，
1: 哦，
0: 地球磁场被猛烈的拉扯，剧烈的抖动，这种磁场剧烈骚动的现象叫做地磁暴。
1: 哦，
0: 能感受到不？简单给你比喻一下，
1: 比喻一下。
0: 就是那地球磁场就是咱们隐形的防护罩，
1: 嗯，
0: 地磁暴呢就是这个防护罩被太阳那大风撞的疯狂的晃，就好比什么呢，你家以前那简易房，
1: 嗯，
0: 完了说今天刮大风，
1: 嗯，
0: 房你就看房梁，那儿晃，
1: 但你这个简易房外头还有一层帐篷，其实晃的是帐篷，
0: 晃帐篷叫什么呢？
1: 帐篷就是咱说的隐形防护罩，
0: 是
1: 就是叫地球磁场，
0: 哎，
1: 对不对？就这个意思，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它没撞到内核，
0: 嗯，
1: 但是其实呢，它这导致整个地球在晃动，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因为你那个地磁场已经被它不能说叫完全打破，但是受到了些许的影响，
0: 是的，
1: 啊，猛烈的拉扯，剧烈的抖动，
0: 嗯，
1: 所以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地球在抖动，
0: 你没
1: 打扰了我的睡眠，
0: 哎呀。我就猜一说完这个事儿，一说地磁暴，好多人说，哎呀，难怪呀，啊，难怪昨天领导跟疯子，哎，难怪啊，媳妇儿昨天哈，哎，难怪我昨天胃口不好，
1: 难怪哈，啊，昨天还有什么事儿没，
0: 快往上靠。你要是昨天要是在家里犯什么错误了哈，
1: 哎，
0: 或者有啥做的不得当的，
1: 嗯，
0: 然后你今天赶紧说，哎呀，难怪你知不知道昨天啊紊乱了，
1: 哦，对呀，地磁暴了，其实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0: 和借口，
1: 昨天如果有一些许的不愉快，
0: 嗯，
1: 今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今天你回家就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就是可以能拿得出手的理由来说明一下，
0: 哎哎哎，
1: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昨天是我，哎，是我的问题吗？不是，是太阳的问题，
0: 昨天地磁暴啊！
1: 啊，太阳影响了地球啊，
0: 也影响了我。
1: 李蒙李霞说了，那个地磁场让他弄的就倍儿哇乱蹦啊！
0: 难怪呀，
1: 他都抖动了。你说我能，我能不激动？
0: 别生气了，好不好？下回再补降样了。下回要是补地磁暴，我就补降样。
1: 下回要是再地磁暴，我就冲出地球。
0: 你怎么的？
1: 我不在这个球上待了。
0: 你好歹也得站起来要拯救地球啊。
1: 哎呀，我没那么大本事，
0: 唠
1: 裤衩没歪穿。哎呀，
0: 你看就这么回事儿，
1: 地磁暴，
0: 对呀，啊，
1: 几年前咱没听过这个词儿哈，
0: 对，
1: 好像就最近一段时间才知道有这个地磁暴，
0: 对对对，然后现在大家好像就是还更关注了呢，
1: 嗯，
0: 然后说这个级别强不强烈呀，
1: 嗯，
0: 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就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地磁包啊？那你说抛出来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哎，就是从我们现在拿到的官方的这个通报结论来看哈，就是这一次的什么日冕物质的抛射，因为上次也抛了，啊，这个影响没有那么大，而且在逐渐过去，从太阳风速度，然后这个物质温度、密度、磁场状态来看，也影响的不是说特别大，而且不光是你想在地球上，不光有。

0: 弱了。
1: 对，然后呢，甚至有一些频段都无法使用了。
0: 你看看，
1: 至少大家还能听见我们，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说，我们是幸运的。因为这次爆发活动发生的时候，咱们国家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间，
0: 在夜间，
1: 我们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除了我的睡眠、
0: 哎、和他们的脾气。还有谁？快点说，
1: 是吧？就昨天晚上、
0: 嗯、
1: 就在昨天晚上，你赶紧复盘。
0: 昨天这二十四小时，
1: 昨天晚上
0: 有没有什么变化？
1: 特别是在夜间，
0: 有没有什么反常？
1: 哎，昨天好像打雷下雨了，
0: 下了，半夜的时候下的嘛，
1: 是不是？
0: 晚上，对，
1: 而且还有夸夸有闪电
0: 啊、
1: 嗯，俺家那个窗帘哈，
0: 嗯。
1: 不是完全遮光的，
0: 但是它可以随风摆动。
1: 哎呀，给我吓的呀，本来就睡不好。
0: 哎呀呀呀，
1: 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可能就是担心太阳和地球。
0: 哎呦我的天哪，操这个心呢，好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啊。哎，可能真跟地磁暴没啥关系，
1: 是不是、
0: 啊、操心操太多了。
1: 但是和之前爆发不一样的就是这次耀斑发生的区域是在太阳东侧边缘。
0: 嗯，
1: 虽然出现了物质抛射，但是预计哈、啊、因为离这个地球的这个轨道呢，从东面抛出来好像不太容易命中地球。
0: 嗯，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0: 反正说东西不容易抛地球，什么玩意儿啊，抛出来的呀？
1: 一会儿咱说一说啊。
0: 行，
1: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同时也跟我们说一说，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
0: 受地磁暴你有什么影响呢？
1: 有没有什么波动？
0: 你赶紧往上赖，什么能赖上？现在想想理由，
1: 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哎呀，好久没听这么有气势的歌曲了哈。
1: 嗯，
0: 就我的太阳，你怎么了，我的太阳？
1: 哎呀，听完了之后就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
0: 我的太阳最近发脾气了，
1: 发脾气了，
0: 地磁暴啊，
1: 爆了。不是，
0: 别别别，没爆啊！
1: 是太火爆了，
0: 有点火爆了啊、
1: 哎！
0: 可能也是因为温度在上升，
1: 嗯、
0: 夏天来了，是不是、
1: 嗯嗯？
0: 然后呢，太阳给我们点 color CC。
1: 嗯，
0: 对。刚才我们说到地磁暴到底是个啥？我们讲完了之后，不少的朋友说啊，是这么回事儿。老听这个词儿，现在啊，闹了半天就是太阳抽风，不是太阳风抽过来了，
1: 太阳啊，太阳
0: 冲向地球了。啊，一股巨大的太阳风冲向地球了，
1: 哎，
0: 大概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完了，出现了叫什么日冕物质抛射，
0: 哎，导致地球磁场被猛烈的拉扯和剧烈的抖动。
1: 嗯，
0: 那么这种磁场剧烈骚动的形象，这现象就叫地磁暴。
1: 是的，
0: 是吧？那么在上一次地磁暴来临的时候，它影响了很多人的一个生理反应。
1: 好多人说是这样的，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哈、
0: 嗯。不知道，反正
1: 我想问问大家啥反应、
0: 嗯。反正咱俩都受到了影响，
1: 可能是吧？
0: 是吧？
1: 嗯。
0: 嗯，就是还挺恐怖的呢。
1: 哎呀，咱一点点说哈、啊
0: 点点
1: 说，
0: 说
1: 你知道地磁暴是什么了
0: 啊、
1: 嗯？然后说他现在往外抛物质，抛的是啥玩意儿？
0: 扔出来了什么呢？
1: 你得先知道那个日冕是啥。
0: 日冕是什么呢？
1: 平时咱不看太阳吗？太阳是不是挺刺眼的？
0: 哦，都睁不开眼。
1: 你看的那个刺眼的太阳，它是太阳内层发光的表面。
0: 嗯，
1: 太阳外边还裹着好几层大气呢，最外边有一层特别稀薄的发白的往外延伸几百万公里的热气层，就叫日冕。
0: 也就是说，日冕是最外面的那一层气儿。
1: 对对对，是热气层。就是孩子画太阳是中间画个圈，是不是涂红了、
0: 嗯、
1: 外边的画像那个鸡蛋形是那样的波浪线的，把涂黄了、
0: 嗯嗯、
1: 就最外边那层
0: 就是气儿，单气儿、
1: 啊、
0: 不，还不能叫单气儿，叫单气儿外面那层膜。
1: 哎，对，最外边那层、哦、
0: 对不对，
1: 热气层、
0: 哦、
1: 就打个比方，太阳就如果像一个烧红的煤球，那个光球层就是煤球发亮的本体
0: 啊、哦、
1: 那个日冕就是煤球外边飘的很远很淡的那个热气光晕。
0: 明白了，我再打个比方
1: 啊，
0: 就是你开车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车很热对不对，
1: 嗯，
0: 哎，你坐在车里看外面的景象对不对，
1: 嗯，
0: 突然有一块啊，你就定睛一看，哎呀，怎么给整疼了，都气了拐弯的了，
1: 就是那个就那个热气那个晃晃那个圈儿、
0: 哎、
1: 是那种、啊、
0: 对对对，那个就叫日冕
1: 啊。
0: 哦，
1: 就是反正就是第一个就是平时你是看不见的
0: 看不见，
1: 因为这个日冕亮度非常低，只有太阳表面的百万分之一，白天强光直接就把它盖住了、
0: 哦、
1: 只有日全食的时候，月亮挡住太阳的本体，你能看见太阳外围有一圈朦胧的银白色的光环，那个就是日冕。
0: 也就是说，其实日冕被观测到是不容易的。
1: 是的，
0: 因为本身那个煤球啊，它那个本体啊太热，发光太亮，
1: 嗯，
0: 它就没有办法让你看清它周围的那件小衣裳。
1: 就是太阳表面的这个温度可能是5000多度，
0: 嗯，
1: 那个日冕的温度直接就是上百万摄氏度，但是那个气体特别稀薄，你看着热，实际上的粒子很少，它不会辐射伤到地面上的人。
0: 多少度哦？
1: 上百万摄氏度。
0: 嗯，太阳表面其实才5000多度。
1: 哎，
0: 虽然这么说才5000多度，咱好像也踏不上去啊。
1: 你跟那个上百万比嘛，它才5000多度，
0: 所以你想抵达太阳表面
1: 那不可能的，
0: 你得先穿过日冕。
1: 就那个那歌怎么说的，叫逃离地球
0: 啊、
1: 嗯。我要带你到月球，带你到哪，没有人说我要带你上太阳，对吧？
0: 有一个就物理现象叫气化
1: 啊，
0: 了解一下啊。
1: 你这说的就是气化，
0: 这是真是气化。
1: 生气之后说的话，
0: 带你上太阳看看。哎呀，我
1: 那你说这个日冕和地磁暴有啥关系啊？嗯、
0: 不知道，
1: 跟大家说说，
0: 真不知道啊。
1: 你看，这个日冕啊，是所有太阳大风爆炸的发源地。日冕里边有大片的磁场，藏着巨量的能量。
0: 哦，
1: 一旦这个磁场绷不住了，炸开了，就会把日冕里边大量的带电气体、什么粒子，猛烈的就抛向太空。
0: 嗯，
1: 就叫日冕物质抛射
0: 啊，就是咱们说的这次。
1: 哎、嗯，这团高温带电粒子冲到地球，猛烈的撞击地球的磁场， 直接就引发了地磁暴，
0: 就现在的情况。
1: 是是是，我们之前说那个太阳风、源头也在日冕的那个冕洞区域。
0: 哦，
1: 它是常年往外喷射那个低速的带电粒子，
0: 但那个时候不激烈，
1: 哎，
0: 而且就是比较少量，
1: 哎，
0: 一小束一小束的，它割楞你。
1: 你说这玩意儿，我感觉就好像像过年放磁化，
0: 对，有点像。
1: 那、
0: 这回呢是什么呢？以前呢你是不舍得放，一个一个掰开放，这次是一串儿
1: 啊，像风一样的带着就来了，
0: 对不对？给一块儿过来的，所以就可能比较剧烈一点。明白了啊，这回我得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啊。
1: 明白了哈，简单给大家说，日冕就是太阳最外层的超大高温的大气光环，肉眼平时看不见。太阳剧烈的喷发引发地磁暴，根源就在这个日冕里边。
0: 那既然知道了原理，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说我们又不去搞这种天文啊，包括这个地理啊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气象研究，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说你这个地磁暴你跟我讲明白了，跟我有啥关系呢？对咱们普通人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除了你
1: 睡不着觉吗？
0: 除了李萌睡不着觉之外，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那别人也睡不着吗？
0: 好像不是。
1: 完，大家说你地磁暴这玩意儿是不是带电呢？那是不是影响俺家电视、电灯、电话、电炮啊？
0: 我说嘛，这个月电费就多
1: 啊。我说俺家网一点也不亏
0: 啊。你要这么说，俺家哈就两
1: 嘴溜都小了是吧？
0: 不是，都应该再装一台空调。
1: 哎呀，
0: 是不是有点热？
1: 你看就往上靠啊。说对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有没有影响？这里边呢你不能说一点没有，分轻重。轻度的地磁暴就最常见的基本上就是无感的了。你家什么手机啊 WiFi 啊普通网络基本上不受影响。指南针如果家里有的话，轻 VVVV 跑偏。
0: 哦，
1: 你户外徒步航海用的那个老式的指南针它可能会不准。高纬度的北方夜空可能更容易看到极光。哎，这属于好看的副作用。这是轻度的，基本上你在家里边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中等地磁暴可能偶尔遇到，哎，能感受到点像麻烦吧。你看卫星导航可能会变差。手机里边大家一般用什么高德呀、百度地图啊、车载的 GPS 呀，定位可能会漂移，导航容易走错路，定位可能会延迟，无人机容易丢信号。当然了，出现地磁暴不管是轻重什么的都不建议飞，容易飞丢。
0: 就是开车看导航容易开丢。无人机上飞太高了容易飞丢。
1: 是的，就是没有信号了嘛。无线电的信号容易变弱，比方收音机的短波听不清楚。哎，我们现在不都用调频吗？
0: 是。
1: 以前的时候咱们有中波嘛，
0: 是，
1: 对吧？也有短波，
0: 是是，
1: 对吧？对讲机远距离通话就断断续续了。
0: 信号好像不太
1: 好。正常200米之内咱俩嗡儿哇滋儿咋叫，是吧？这把可能就剩嗡儿哇滋儿咋了，咱俩听不着声了。
0: 就嗡儿哇滋儿咋是不是？
1: 就滋啦在找吗？
0: 那不是咱俩的日常吗？
1: 然后像长途的海上飞机的无线电的通信可能都会受到干扰，
0: 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一些了啊。
1: 然后很多人担心说，哎呀，能不能停电呢？电网轻微波动基本上没啥影响。
0: 家里面电灯电话都有影响吗？
1: 家里边这么说吧，如果你家是老式，要是那个灯泡啊，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闪一下，像卡巴眼儿。但是很少断电。就是高压输电的线路会产生额外的电流，供电部门可能会实时的调控。如果出门坐飞机的话，航空出行会小幅度的受限。
0: 怎么回事？
1: 靠近两级航线的飞机可能临时就调整飞行高度，或者绕路，或者就是延误，先不飞。
0: 哎呀，幸亏哈，昨天我没飞南极、北极什么的哈。
1: 你怎么不跟前两天那个？北极科考去呢？
0: 那是坐船，受影响小
1: 啊。你想飞去？
0: 对呀，您不是说飞两级你就会受到影响吗？
1: 你起票上日冕看看得了，出来多少抛射物？
0: 上日本都费劲，我还上日冕？
1: 来，我跟你说重要的啊。
0: 好吧，
1: 刚才说了这个低级的、中级的，这把跟你说强地磁暴。很少发生，但是有影响。
0: 这个咱我觉得咱得作为一个常识了解，因为咱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过地磁暴了。
1: 是的，是的，而且这次的地磁暴的等级应该算峰值 可以达到那个 G3 级，就是强地磁暴。
0: 那我们说一说，
1: 就它是有波浪线的嘛，最强的时候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了。
0: 哦，
1: 可能会有大范围的导航失灵，外卖网约车的定位混乱。
0: 啊，这个刚才咱说过了，对吧？因为它是地图索引嘛。
1: 对对对，然后大面积的可能短波通信中断，那个对讲什么可能不好用，部分地区的电网过载、跳闸、短时的停电，人造卫星的元器件受损，严重的时候卫星可能会直接报废呀。
0: 哎呦，那这个成本可就高了。
1: 对，可能会有影响，高空飞行人员可能会受到额外的辐射。就是航空公司可能会减少这个，就是咱说两级就极地的航线。
0: 你看看，还是不建议去。
1: 对，你都买不着票，
0: 太浪费了。
1: 哎呀呀呀！哈哈哈哈
0: 哎呀，
1: 是吧？
0: 好吧。
1: 所以你看，它分几个档吧。反正通俗来说吧，轻微的可能就几乎无感，顶多导航飘。中等的呢，这次主要就是强度，就是导航定位不准，短波可能有杂音。然后强烈点的，咱这次峰值就挺强烈，无人机就容易丢信号。
0: 明白了
1: 啊。然后非常严重的，按照那个级别叫 G5， 就是非常极端的，或者 G4 严重的级别很少见。就是大面积停电、卫星故障，这次远远没有达到，
0: 还没有那么
1: 没有达到，
0: 没到那么厉害的强度。
1: 对对对。
0: 哦，
1: 这次可能
0: 不知道
1: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你导航有影响吗？反正因为它是在晚上嘛。
0: 那导航对于像我们这样不太会用导航的人永远有影响。这导导就导到海里了。
1: 你不开导航你都有影响。不管从哪子找不着了，都得回到起点重新出发。
0: 哎，这你可以自己找自己适应的办法。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据说北方高纬度地区像黑龙江、内蒙、新疆当晚能肉眼看到极光。
0: 哎呦，
1: 但是昨天晚上可能好多人没做好准备吧。
0: 是呢，关键是像咱这就是闪电、电闪雷鸣，
1: 睡觉了
0: 以为那就是极光呢。
1: 对对对，到今天的时候第四活动已经回落了，风暴基本上结束了，只剩下就是微弱的扰动。
0: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平心静气地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微弱的扰动。
1: 怎么感受？这对你没啥影响，也没有伤害，你感受啥？
0: 我觉得今天晚上就不应该做饭。
1: 所以大家你根本不用慌，一说有地磁暴，应该说难怪啊，然后就开始往自己身上靠。哎，我这两天哈就开始找反常，对人体、对家电、对手机本身是没有伤害的朋友，
0: 一点没有吗？
1: 它不会辐射伤人，不会弄坏南家的冰箱、彩电、手机，人在地面走也完全安全，你不用躲家里，不用关电器，
0: 就是脚踏在地球上没有问题啊。
1: 它只干扰什么卫星、无线电。电网运行设备，日常的居家生活基本上是不受冲击的。
0: 就是我走在地球上，我不会被电击，我也不烫脚，是不是？
1: 哎呀，就是你出门也得，就是开导航的时候也得多留意一下路标
0: 啊，
1: 别完全依赖。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就
1: 是
0: 当然最近不能上两级，
1: 最因为最主要的是你无人机也别起飞。
0: 没有啊，家没有这个设备啊，
1: 有的别飞。
0: 就是你要是想坐有人机，不能上两级，
1: 哎，
0: 要不你就像我一样，没有无人机，不用担心，
1: 对，
0: 也不用起飞。
1: 所以就是跟那些你说你失眠呀或什么的呀，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0: 没有，没有，
1: 只有极少数的人哈，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方说平时你就是那个脑神经不好的，你平时本身你那个睡觉就不好，再加上有一些什么老年人。易感人群就特殊敏感，有些人就特别敏感，今天要下雨了，明年要刮风了，哎呀感觉可明显了，易感人群。
0: 哎，特别是你的膝盖呀、你的胳膊肘啊，你骨折过的那个部位呀，
1: 对地磁啊没有影响，
0: 可能
1: 地磁暴都感受不到，
0: 是因为昨天阴天下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6: 换这个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 99.1，来我们的好物推荐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限时团购啊。夏天天气热，你的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容易就出现了干燥、紧绷、泛红的问题。很多人要么用清水洗脸，要么随便的用一款爽肤水，其实满足不了肌肤补水的需求啊。现在呢，大牌美妆简陋清仓，今天我们带来了兰蔻粉水，大家千万别错过。官网400毫升的正装粉水啊，日常售价42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破价清仓，到手两瓶400毫升的正装，加起来也是800毫升啊，只需要229块钱。这个兰蔻粉水啊，不用多说了，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这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啊，无限回购的这个一抓一大把，好多人每次用只用它。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即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这是实力派啊。里面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玫瑰精华就深层的滋养肌肤，你舒缓你脸上泛红的不适感。玻尿酸呢，就是玻尿酸，就是移动的水库，牢牢地锁住你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肌肤一整天都是水润润的状态啊。它是那种温和不刺激的，不管是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安心用。每天早上轻轻拍脸，皮肤瞬间喝饱了，后续上妆就服帖了啊，就像第二层皮肤一样的。官网啊，平时400毫升正装420块钱，很多人想试舍不得。今天夏日美妆大促，临期清仓简陋，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关键词兰蔻，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到手一共是800毫升，只需要229块钱。这波羊毛真是不薅就亏大了啊。大容量装的这个性价比也超高，常用常新，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虽然效期啊看了一下是到27年的6月份，但是价格真香啊。这粉水每天早晚都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过期用不完。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关键词兰蔻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更多的大牌美妆原

0: 产地的好物，也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页面，超多限时的惊喜折扣，大家就可以赶紧抢购下单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世界上竟然有国家大街上没有红绿灯，它就是圣马力诺共和国，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面积只有61.2平方公里，还不到北京面积的2%。

0: 别看整个国家只有2万余人，居民拥有的汽车却达到了5万余辆。能够出现这样井然有序的场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里的公路设计独特，交通管理便捷适宜。在圣马力诺，你很难看到双向车道，几乎到处都是单行线。在单行线上，车辆都往一个方向开，就很难出现两边互相堵住道路的场景。采用这一个设计，就可以彻底的避免堵车。可是遇到岔路路口时怎么办呢？圣马力诺的交通规则比较简单，小路的驾驶员先让行大路的车，而支线道路的车要让行主线道路。在每个交叉口上都能看到明显的停车字样，所有汽车都需要提前停下看清楚，保证周围没有车的时候才能开进去。当然，这两个简单的规定能顺利的实施起来，很大一方面也是依赖当地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心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分手呢是一个爱情绕不开的老话题哈，但是关于如何正确分手好像很少被认真的讨论过。有些人呢明明知道关系走到了尽头，但是迟迟开不了口，拖延冷处理，最后呢关系就崩塌了。有些人收到分手通知之后陷入了长时间的自我怀疑，反复从过去的交往当中试图找到自己做错的证据，把对方的离开归因为是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还有一些人呢用一种异于常人的速度很快地恢复了工作社交，一切如常，可是呢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一些创伤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愈合。在依恋理论当中呢，心理学家提出重要关系会成为个体的安全基地，当我们与某个人建立稳定连接之后，大脑呢会逐渐的把这段关系纳入自己的安全感来源，一旦关系终止，原本依赖的安全系统就可能会被打破，身体和情绪都会像触发警报一样产生一些反应。所以呢分手不仅仅是关乎于一段关系的结束，它也牵扯到我们如何去理解自己，如何去调节情绪，如何在失去之后重新的再次站稳。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正确的分手指南，目的呢就是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伤害可以降到最低，如何可以尽可能的既尊重了对方也保护了自己，还有就是怎么样在告别当中完成一次成熟的心理重组。

我们先来说提出分手的一方哈。第一步呢，先要确认分手的真实动机。在现实当中呢，其实有太多时候我们习惯用提分手来表达对这段关系的不满，好像每次提完之后，对方就像是加了 buff， 突然间呢会变好一段时间，直到下次又出现崩盘。这种循环的背后呢，其实是一种抗议行为。当一个人感受到关系变得不安全的时候，他会本能的想要改变当下的局面，于是呢就会通过提分手把这个关系重新拉回到一种亲密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呢，分手其实它只是情绪调节的工具，它带来短暂的控制感，但是呢丝毫不利于关系的长期发展。我们先来说一个错误的事例哈，比如说强烈的争吵之后呢，丢下一句那就不要在一起了。内心真正期待的是对方立刻去挽留，去解释，去证明他很在乎这段关系，或者呢是因为恐惧而示弱。但是如果对方真的答应了，答应你分手了，反而又陷入巨大的恐慌当中。所以正确的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在决定并且确定提出分手之前，先要抛给自己两个灵魂的拷问。第一个就是，我是真的希望结束这段关系，还是希望通过提分手这个方式来解决我现在的情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提了分手之后，对方的反应是平静的答应了，我又会是怎么样的感受呢？如果说你感受到的是轻松，那说明你的内心已经慢慢的为结束这段关系做好准备了。

但如果你浮现的是慌乱，是失落，甚至想立刻把那句话收回来，那可能就意味着说你真正想要的是被看见，是被回应，或者是更加深层次的亲密期待。第二步呢，是以我为决定，而不是以你为理由。以什么样的理由提出分手，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件小事儿哈。比如说错误的事例，就是你先动的手。第一种就是那种指责型的理由了，就是你从来都不理解我，那如果你改一改，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的。就是把结束这个决定变成是对对方的一种审判，好像就是只要对方再好一点，这个关系就还能再维持。这样的方式呢，看起来好像是有理有据的，但其实他是在回避一个自己不太愿意去面对的事实，就是我不想再继续了。第二种呢，就是决定外包型的理由，就明明是自己铁了心的想要分开，但是呢却用冷淡呀、疏远、拖延呀这样的回应方式倒逼对方去先开口。这种决定外包的做法背后呢，其实往往隐藏着对内疚的恐惧和对责任的逃避，就好像只要不是我提的，那就不能算是我伤害了你。但是你知道，关系的瓦解并不会因为谁先说出口就改变了，逃避承担只会让结束变得更加的破碎。所以应该怎么样去做呢？无论如何，这个是我的决定，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去继续这段关系了，我在这段关系当中越来越难受，我需要停下来，我发现我自己给不了你想要的那种亲密。在客体关系理论当中呢，心理成熟的一个体现是他具备整合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他可以同时容纳矛盾的现实，对方未必有错，关系依然需要结束。能够在这种矛盾当中站稳，而不是把责任全都推向对方，这个是心理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三步呢，就是要拒绝模糊，坚定态度。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当人被排斥或者是被拒绝的时候，大脑会激活和身体疼痛相似的神经区域，所以呢，人类对这种社交疼痛是非常敏感的。当人面临可能引起他人痛苦的决定时，大脑会优先尝试减少社交疼痛，比如说害怕对方哭、愤怒、失控，害怕自己的羞愧和内疚会被放大，所以呢，语言就会变得模糊，态度会变得犹豫，留给自己一些撤回的空间。错误事例呢，就是提出分手之后，可能会引发对方强烈的崩溃，之后呢，就会说，哎，我们先冷静一下吧，我需要时间再想想。接下来的几天信息呢回复的比较慢，推迟见面，态度时冷时热，给对方留下无限猜测的空间。当表达不清晰的时候呢，其实对方会忍不住想要填补这种不确定性，结果呢往往会陷入更多的希望落空的痛苦循环。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自身也会不断地被这种内疚和焦虑困扰，这个就是模糊表达的代价。短期好像是避免了冲突，但是呢，让双方都陷入了长久的心理煎熬，分手会更痛，而且更难。所以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就是明确地表达，我知道这样做会让你感到很痛苦，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这样的说法好像听起来很冷酷哈，但是当下的冷酷呢，或许会短暂的让对方感到受伤，甚至会陷入一种绝望，也会让你自己面对情绪不适，但这是对双方最负责任的一种表达。因为确定的痛苦往往不是最残忍的，不确定的结局才是真正的凌迟。

第四步呢，是要允许对方反驳，协商分手的节奏。当另一半提出分手之后呢，很少有人会立刻平静的去接受。更加常见的一些情况呢，就是对方会觉得震惊、困惑、难过，甚至愤怒。他们可能会哭，然后会不断的去追问原因，或者试图说服你改变想法。那错误的方式是什么样呢？就是为自己去辩护。对方问一句为什么，你就忍不住解释更多。对方表示不理解，你又试图再说得更清楚一点。慢慢的，这段对话就会变成一场谁都不愿意停下来的争论。第二个呢，就是断崖式的分手，立刻切断和对方所有的联系。如果关系里存在暴力或者是安全风险，这样的做法呢是必要的保护。但是大多数普通关系当中，过于突然的这种断裂，反而是可能让双方更加难以适应。比如说，虽然表面上彻底结束了，但还是忍不住反复去视奸对方的动态，或者通过朋友去打听近况。所以正确做法应该是什么呢？是允许对方有反应，同时呢要稳住自己的位置。很多时候对方真正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你去解释更多，而是一些去消化他情绪的时间。你可以听见对方的难过、困惑或者是不甘，也

处理共同的一些物品，或者是慢慢的去减少联系。也有一些人呢，希望在一段时间当中保留最低限度的沟通，让彼此呢可以逐渐适应这种关系的变化。这些讨论和共同行动呢，可以让两个人都有机会以一种更加不仓促的方式去接受这样的失去。第五步呢，就是要谨慎的做朋友，设立一些物理和心理上的边界。很多人以为说只要把分手说出口，那这个关系呢就已经结束了。真正困难的部分往往是发生在之后的日子当中。你们可能仍然习惯会给彼此发消息，仍然会下意识的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甚至仍然会在某些时刻去寻求对方的安慰。这些很熟悉的互动很容易让关系停留在一种模糊的状态当中。所以在分手之后呢，为彼此设立一些很清晰的边界，它是一种对双方都更加温和的方式。错误的方式呢，就是暧昧不清先做朋友。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都会说，那我们还是朋友吧，然后呢仍然频繁的聊天见面，甚至呢会继续像过去那样互相关心生活。这样的状态其实看起来好像很温柔很体面，但是往往呢会让两个人都停留在关系的边缘，很难真正的向前走。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是慢慢的退出彼此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内减少联系，避免频繁的见面，也尽量不要再去参与彼此日常生活的一些情绪支持。这些距离呢，其实并不是冷漠，它是在帮助两个人慢慢的把注意力重新的带回到自己的生活上。当时间和空间慢慢的拉开之后，情绪呢也会有机会沉淀下来，人才能逐渐的重新建立新的生活结构。其实选择离开呢，它是一个很漫长的决定。一时冲动做出分手的决定，也许会让你错过一个可以陪伴自己一生的人。但是如果盲目的只为了追求在一起，它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6: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7: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8: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9: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0: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分钟声音名片，
9: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1: 他温柔善良，
13: 怎么可以吃独苦，怎么那么可爱。
11: 他才华横溢，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1: 他，
15: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7: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1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聊的是分手这个话题哈。刚刚我们聊到了提出分手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被分手的一方。如果说你是被分手的一方啊，这段时间呢可能会非常的混乱，很多人会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心里被突然掏空了一块，又或者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不断的拉扯，你可能会反复的想起过去的画面，突然间情绪崩溃，也可能在某些时刻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焦躁或者是不安。这些体验呢，其实并不意味着说你太脆弱，或者说你就是放不下，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一种神经系统正在经历分离反应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第一步就是允许悲伤，充分的去哀悼它。有一些错误的事例哈，比如说给自己下达命令，我要赶紧好起来，我要比他更快的走出来，所以呢就拼命的去工作，拼命的去社交，甚至会刻意让自己表现得毫不在意。但是情绪如果没有被真正经历，它是不会消失的，它只是暂时的被压在更深的地方，一次微小的触碰就可能会勾起你剧烈的情绪反应和爆发。正确的做法呢，是要给自己足够的空间时间，尽情的去悲伤，去找到令自己真正能够发泄情绪和压抑的方式，充分的去哀悼这段关系的结束。不论你感觉到难过、焦躁，还是像经历某种绝望的戒断反应，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神经系统反应。你并不是说放不下，只是你的大脑和情绪系统还在慢慢的适应这个人他已经离开的事实。第二步呢，就是要叫停三个动作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反复的确认。很多人在分手之后呢，会忍不住反复的确认一件事情，他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他会不会过几天之后就后悔了，他现在在做什么。于是呢，就不断的去查看对方的社交媒体，反复的回想过去的一些对话，甚至试图通过朋友去打听他的一些消息。但是有研究发现，频繁的查看前任的社交媒体和更高的情绪痛苦以及更慢的恢复速度是有关的。从心理机制上看呢，这是一种典型的依恋反应，大脑仍然在试图寻找那个熟悉的人，但是反复确认其实是会延缓大脑接受失去已经发生这个事实的。如果可以的话呢，尝试着给自己一点距离，不是因为你必须要立刻放下，而是要让神经系统的高热慢慢的有机会冷下来。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强迫复盘。很多人会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复盘这段关系，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如果那天我换一种说法，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复盘呢，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在寻找答案，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呢，它其实是一种试图重新获得控制感的努力。关系的结束呢，很少它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所以过度复盘往往只会让人困在同一段回忆当中。第三个动作呢，就是立刻进入一个新的关系。有一些人在分手之后啊，他会很快的就开始恋情了，有些时候是因为孤独，有的时候就是希望尽快的证明自己仍然是被需要的，是有人爱的。但是从依恋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更像是你在用一个新的依恋关系去覆盖尚未结束的旧的依恋关系。所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啊，其实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停滞不前了，而是要让自己这个情绪慢慢的去落地。

0: 有哭，没有说。
1: 第三步呢，是要切断联系，认真的去告别。在情绪逐渐稳定之后呢，很多人会来到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就是要慢慢的去承认这段关系真的已经结束了。接受其实并不意味着赞同，也并不意味着说你必须要理解对方的决定，它只是意味着你开始允许这个现实的存在。错误的一些示范呢，就是一口气的删除所有的联系方式、社交软件，觉得这样就会彻底结束，疯狂的把自己塞到工作或者是兴趣爱好当中，不断的让自己忙起来，这样好去逃避面对回忆和情绪。但是这样的逃避呢，带来的是暂时的压抑，它的效果并不持久，往往呢会在夜里或者是独处的时候迎来新一轮的全面爆发。正确的做法，心理学研究就发现说，在经历失去之后呢，其实简单的做一些告别的仪式，比如说写一封信啊，整理物品啊，或者是象征性的告别啊，这些可以帮助人们降低悲

伤的程度，并且逐渐的恢复情绪的稳定。比如说写一封不会寄出的信，然后整理一下曾经一起留下的物品，或者在某个安静的时刻认真的对自己说一句再见。告别呢，其实有些时候并不需要两个人一起去完成，很多时候它就是你对自己说，这段关系它曾经存在过，但是现在它结束了。第四步呢，就是重建身份叙事。关系结束之后呢，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变化就是很多人会突然对自己感到有一些陌生，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你可能习惯的把自己放在某个人的伴侣这个位置上，当这个角色消失之后呢，人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短暂的身份空白。那在这个阶段呢，重新的讲述自己的故事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错误的事例就是沉浸在这段关系带来的自我否定当中，用这段关系去衡量自己，或者是把分手理解为是一种失败，用它来否定自己的价值，不断的去回想争吵失误，把自己困在这段关系当中，却忽略了自己的成长和其他人生经历。心里可能总会想着说，如果我当初更好，现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结果呢，就越想越痛，重建自我几乎停滞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其实你可以问自己一些新的问题哈，比如说，这段关系它曾经给过我什么，或者说我在其中学会了什么。如果未来我再次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我希望自己带着哪些新的理解。当一个人能够把分手纳入自己的人生故事，而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彻底的否定的时候，关系带来的经验就开始慢慢的转化为成长了。第五步呢，就是建立以我为主导的生活秩序。关系它有些时候呢，的确是一个很强大的概念。当我们和某个人确认某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开始跟他去共享人生。这个呢，也使得当分开变成现实之后，你不得不开始面对生活当中出现的很多空白。比如说，不会再有人陪你一块儿去看新上的电影了，不再有人带你去参加他的兴趣爱好了，你的各个社交软件不再收到新的信息提醒了。在这个阶段呢，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你要慢慢的把生活的重心重新带回自己。有一些错误的例子啊，就是你拒绝去重建自己的生活秩序，然后呢把时间精力都花在悲伤或者是回忆里，忘记自己曾经是可以独立的掌控生活的，忽视自己具备的独立生活能力，把自己绑在跟对方有关的生活秩序里，失去自己生活的节奏跟方向。其实我们应该尝试从生活一点一滴的小事去开始，重新的建立属于自己的节奏，比如说吃一顿饭，然后呢有规律的去作息，安排自己的娱乐时间，把注意力啊把时间啊都转移到自己的兴趣和社交上，关注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个并不是要立刻变成一个完全不需要他人的人，而是你要让生活重新围绕着我是谁，我想要怎样的生活来展开。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失恋带来的痛苦呢，虽然它是真实的，但是它并不会定义你的人生。当生活重新稳定下来的时候，人也是会慢慢的恢复对未来关系的信心的。

所以呢，不论对哪一方来说啊，科学正确分手的核心，其实它都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就是情绪诚实加上态度坚定，再加上彼此尊重。做到这三点呢，我们就可以在结束之后重新的站稳自己，温柔且有尊严的向前走。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0: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李荣宽主任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李主任。李荣宽，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科主任，科室的主要特色呢是各种感染性疾病和肝脏疾病的诊治，独立开展包括各种肝脏疾病的介入，包括 TACE 和 TIPS 的治疗，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的内镜套扎硬化治疗，肝衰竭患者的人工肝治疗，熟练掌握消化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擅长幽门螺杆菌感染、慢性腹痛相关的疾病诊治，以及胃肠道早期肿瘤筛查工作。对消化内科危急重症，比如说消化道大出血、肝性脑病、重症胰腺炎等，具备丰富的抢救经验，精通胃肠镜和镜下治疗，熟练进行胃镜、结肠镜、镜下多种治疗操作。今天请到了李主任呢，是想要了解一下大一二院感染科哈，先来打个招呼。你好李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那现在是想要了解一下哈，就是大一二院感染科它是在什么地方？
1: 哎，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啊。我们大一二院的感染科呢，就是在我们大一二院的院区内，也就是我们大连老百姓经常说的星海山站。
0: 嗯，
1: 我们的自己科室呢主要包括几个部分，所以呢它就分布在不同的部位。我们的肝炎门诊在 G 座的一楼，也就是一进到我们的停车场右手的有一个三层小楼，歌科河的歌，也就是 G 座一楼，这是我们的肝炎门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的发热门诊、肠道门诊也在这里边。另外呢我们的脂肪肝门诊还有肝弹性检测室，这个功能室还有我们的脂肪肝门诊是在 A 座的七楼，也就是一进停车场之后左手的主门诊楼的七楼。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病房，就是感染科病房，在 B 座的二楼。哎，
0: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就是感染科呢它是分几个部分的，然后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对感染科还会有一些陌生啊，就是感染科它一般下设哪些部门呢？
1: 这个感染科的发展呢在全国应该说是

0: 是脱胎于传染科。
1: 嗯，
0: 但是呢，各个医院还不太一样，有的各医院呢是注重传统的感染性疾病，有的呢注重慢性肝脏疾病，比如说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这类疾病。而我们大一二院的感染科呢，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近十几年来，我们围绕这个我们的历史，然后呢，结合现代感染科的发展的前沿，我们着重围绕感染性疾病和以感染疾病为基础的各种慢性肝病这两大类的这个疾病群，我们打造了肝炎门诊、发热门诊、肠道门诊，还有脂肪肝门诊、肝弹性的检测功能室、感染病房，还有感染病学教研室。我们大一二院的感染科目前包括了这么些部门。
1: 那听到您的介绍啊，就是可能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会把这个感染科和传染科，就是有点搞不清楚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哈。那像咱们就
2: 像咱
1: 是
2: 们
1: 感
2: 就是
1: 染
2: 感
1: 科，
2: 染科
1: 目前这个治疗范围是包括哪些疾病呢？
0: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是问到了现在的老百姓的心坎里了。因为一说到感染科，尤其是很多医院的感染科是脱胎于传染科，所以呢，大家都觉得感染科室的疾病就是传染病，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单纯的传染性疾病已经很少了，不像是在头几年的疫情期间，这个那是明确的传染性疾病。但是在非疫情流行这个期间呢，我们的感染科主要承担着几个部分。首先呢，就是传统的感染性疾病。传统的感染性疾病就是我们经常望文生义，这个感染科应该看的疾病。这里头又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染性疾病。另外一部分呢是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比如说全身各处的感染。以前呢，我们认为泌尿系感染可能归泌尿科管、肾脏科管，呼吸系统的感染呢归呼吸系统感染那个管理，心内膜炎呢可能归心血管管理，但是呢，各个科。现在的新技术、新的前沿，应该是发展的非常迅速。感染性疾病对于各个专科来说，现在来说就已经不是一个重点内容了。另外呢，经常感染性疾病，它累积到全身多个脏器，比如说一个感染，它可能累积到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甚至皮肤。这样的话，你把它归纳到任何一个科，可能都不太合适了。所以呢，感染科可能在这里边就起到了非常，独特的这个作用，应该到我们感染科来。
1: 那我打断一下哈，李主任，就是您看，那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嘛，那这个感染科它是不是包含了传染性疾病？
0: 传统的传染性疾病也在我们的日常诊疗范围，这个范围内。
1: 那就是说，这个感染科啊，就是一切感染类的疾病，它都可以到感染科来看，无论是皮肤啊，还是比如说泌尿系统呀、肠胃呀、包括肝脏呀、呼吸呀，就是都是相关的。
0: 对对对，所有的涉及到感染的疾病都归我们管，但是呢，因为国家的医疗分级诊疗制度，现在全国都在推广这个三级诊疗的这个分级制度，所以呢。

0: 我们大医院的感染科对于感染性疾病，目前对于病人的病种，主要集中在疑难危重的感染，哎，另外呢，全身的感染，另外呢，一些特殊病原体的感染，包括真菌感染、疑难的感染，还有现在的因为抗菌药物越用越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这个互相的较量过程中呢，耐药菌越来越多，对于那些耐药菌乃至多重耐药菌的感染，这都属于疑难和危重感染范畴内的，这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
1: 那你像你说这个感染科啊，它是分为传染性的和不传染性的。那你像不同的这个病人哈，比如说一些家属，他在做一些配合护理工作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注意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0: 在这里边呢，我们按照国家的管理规定，有相应的管理规定。对于传染性疾病，比如说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我们会进行呼吸道的隔离；消化系统传染性疾病，粪口毒性的话，我们会进行消化道方面的管理。对接触传染病，我们床边隔离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对这种传染性疾病的管理的话，是有相应的管理的制度以及相应的硬件设备设施来管理。哎，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可能有传染的问题就引起不必要担心。我们经常跟患者以及患者家属说，为什么说不要担心呢？我们医生本身也不是铁打的，我们也是肉做的。所以，
1: 是，
0: 只要看着我们怎么和患者接触，怎么管理病人，大家就放心了。
1: 确实是这样哈。像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刚才提到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它也是属于传染类的疾病，算吧？
0: 严格意义上它也算，因为
1: 对。
0: 通过消化系统，它也可以传染。
1: 是，那您像比如说这类的疾病，它也是有传染性的，但是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严重而已哈。像这样的，比如说一些患者，然后就是家属在配合的时候需要怎么样？比如说跟他隔离吗？就是不用同一个碗筷，需要分餐是不是？
0: 这个可能在生活中的话，不一定非得这么严格，因为我们国人是家庭聚餐制，不像在国外分餐制，每个人从锅里头舀出一点儿，然后呢自己放到自己的盘子里边去吃的话，可能就不涉及到通过唾液的这种的互相交叉。但是国人的话，经常是一个盘子大家去夹饭吃、夹菜吃。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唾液的这种可能的交叉传播。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被传染到的话，在治疗期间要适当的考虑控制。哎，如果治疗之后检查也根治了，那么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头，就不要去太这个伤人了，为什么
1: 是，
0: 呢？因为毕竟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
1: 对，好像把它给区别化对待了，是吧？
0: 对。
1: 对，其实很多朋友啊，就是他对这种传染性的疾病还是很恐惧的。就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得过肝炎呀，或者是得过什么，就是之类的一些传染性疾病，然后大家本能上的就是会想跟他保持距离。那你像比如说肝炎，它是不是也分那种开放期和非开放期？它不是一生都传染吧？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另外想借刚才的话题呢，再说一下我们感染科的诊疗范围。不单包括传统的感染性疾病，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哎，包括传染的、非传染的。另外呢，现代的感染科还包括另外一大部分的病种，就是肝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曾经最大的肝病的群体，

0: 的话，那么目前为止还没有药物能够逆转脂肪肝导致的纤维化。而且还有一点要提醒广大的听众，脂肪肝不单能够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是心梗、脑出血这些的严重并发症之外，脂肪肝也会的肝硬化，甚至得癌。
1: 哦，所以脂肪肝是需要重视的，不能觉得说好像啊，脂肪肝大家都有，无所谓，就当做是没有问题一样哈。
0: 脂肪肝的话，它既是一个身体上的疾病，也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综合性疾病，不单是肝脏单纯的肝脏的疾病，不单是器质性疾病，更是一个生活方式病。所以从生活方式上，从热量的摄入，从运动的消耗，生活的规律，都要去规范化我们的这个生活。否则的话，一旦脂肪肝上身之后，大家不重视，哎呀，觉得哎呀，你看看我是不是日子好过了，我的这个生活优越，但是所带来的其他的疾病是我们是不能承受的重量，
1: 对，其
0: 比
1: 实
0: 如
1: 很
0: 说，
1: 多患者就是他不是单纯只得了脂肪肝，他可能还会伴随着，比如说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包括痛风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对，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它的伴发症。其实都是代谢紊乱，根源都是代谢紊乱，都是我们说的吃得多、动得少，导致热量储备太多了，以至于内环境的紊乱，脂质代谢紊乱、蛋白质代谢紊乱、糖类代谢紊乱导致的各种并发症。
1: 这些也都是跟他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
0: 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1: 对。那主任哈，你看一下咱们日常看病这个挂号方式有哪些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哈，如果有人想要就去找您的话，您的这个出诊时间。
0: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个星期一的全天是在肝炎门诊出诊，星期三全天是在脂肪肝门诊。但是呢，我脂肪肝出诊这天呢是我名字命名的专家团队诊，星期三是李荣宽脂肪肝专家团队诊出诊，礼拜二的下午是特需门诊出诊。
1: 哦，是3天的出诊时间是吧？
0: 2天半，两
1: 两
0: 整
1: 天
0: 天
1: 半。
0: 加一半天。
1: 周一的全天，周三的全天，还有周二的下午，哈，是李荣宽主任的出诊时间。
0: 对。另外呢，我们医院的这个挂号方式非常方便患者。比如说，我们可以到线下现场挂号，也可以在电话里头打我们医院的总机8467291。转这个相应的科室挂号，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大医二院健康通来进行挂号。
1: 有3种方式哈，可以线下，可以电话预约，然后也可以在网上操作。那这样的话就很方便，有需要的朋友可以3种方式都看看哪个适合自己哈，然后来尝试一下。那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哈，李主任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的全天，然后周三的全天，周二的下午。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到这个大一二院去找到李主任李荣宽主任哈。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李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李主任，我们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再会。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养。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是不是也听过一个都市传说啊，就是隔夜饭更健康。不要怀疑啊，你听的是真的，而且呢你很可能已经在无意中实践了。当你吃下一碗隔夜的冷米饭做的炒饭，一根口感微涩的青香蕉，几根放凉的薯条或者是土豆沙拉，嗦了一碗凉粉，那恭喜你，你已经吃到了一个营养学里的宝藏成分，叫做抗性淀粉。所以这个抗性淀粉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它是一款非常狡猾的好淀粉，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呢感受到吃饱了，但是却绕过了快速变糖、快速囤脂这样的路径，直接跑到大肠去办点好事儿了。而且呢，它真的非常常见哈，很多人一不小心就吃对了。比如说冷藏过的熟薯食、米饭啊、面条啊、土豆啊、红薯啊，放凉之后它就会神奇的产生一些。还有就是天然带抗性的食物，比如说青香蕉、生燕麦、各种豆子，比如说鹰嘴豆啊、芸豆啊等等，还有一些特定的食品原料，比如说高抗性的玉米淀粉，经常被添加到一些健康食品当中。请注意哈，抗性淀粉呢不是只有一点点的好，它是好的感人肺腑的。它不只是不胖的碳水，在护肝、减重、养好肠道菌群、稳血糖方面都有作用，而且呢长期吃很可能有更深的健康好处。直接上重点啊，首先呢就是它能帮你稳住血糖，因为它消化的非常慢，可以避免饭后血糖像过山车一样猛升猛降，对于超重或者是血糖敏感的人非常的友善。第二个呢是它可以是肠道好细菌的专属食物，可以稳定肠道微生物群落，发出更多有益的代谢信号。另外呢，它还可以帮你温和的减重。简单来说啊，就是抗性淀粉呢默默地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情，在前面是帮你稳血糖，帮你管理体重，在后方呢可以喂养你的好细菌，修复我们的肠道。从长期看哈，可能默默地提升你的整体健康防线。但是有个彩蛋哈，抗性淀粉呢也是挑人的，它就像游戏当中有人对魔法攻击免疫一样，如果你肠道当中正好有利用它的好细菌，你就是天选之子，效果超明显。如果没有，那效果就会略平淡一点了。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哈、啊？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上，买一个煎到金黄的灌饼，然后边吃边赶去上班。中午呢，再和职场饭搭子一起，在什么江西小炒、川湘菜馆、面馆里择一家入座，点上一些喜欢的吃食，毛血旺啊、辣子鸡呀、干锅花菜呀等等。至于晚上呢，尽可加班，在公司楼下吃顿快餐，退可准点解放，和家人朋友相约下馆子聚餐。像这样以家庭外饮食为主的进食方式的人啊，在网上呢被称为是外餐人。但是非常对不起，一个戳打工人心窝子的消息哈、啊，正在被证实是具有科学道理的。就是偶尔一两天这个节奏没关系，但如果你经常这样高频次外食，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你这个身体的使用寿命。近年来呢，大量研究表明说啊，在外面吃的越多，真的可能会越短命的。爱荷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哈、啊，对35,084名成年受访者进行了长达7.83年的跟踪随访，最后呢，就记录到2781例死亡，其中511例是死于心血管疾病，836例是死于癌症。在排除了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等的变量之后，统计依然显示说，跟很少在外就餐的人相比，每天大于等于两顿在外就餐的人，全因死亡率会增加49%。这其中呢，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会增加18%，癌症死亡风险增加67%。与此同时呢，频繁在外吃的人，往往肥胖问题会更加严重，他们呢表现出了更高的体重指数。尽管说非常令人遗憾哈，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外食人已经绝非小众了。有数据显示说呢，光2020年，中国人外出就餐消费就高达50,000亿元。可以说，频繁外食俨然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病了。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6: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们保护你。
7: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追逐快乐，却常常被焦虑、压力和自我的怀疑封住了。其实呢，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运气，而是可以学习、可以练习的能力。它不教我们去怎么回避困难，而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优势，感受当下的美好。那在平凡日子里呢，我们学会了积累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呢，去走进心理学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走进家庭、走进家长、走进孩子，聊聊呢怎样去来提升幸福感，怎么样去来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情绪，怎样在忙碌当中守住内心的光亮。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0: 这个板块我们的那些事儿。最近呢，天津赖老师事件引发了全网的一个热议，大家呢都在去来争论双方谁对谁错，但很少有人从孩子的视角去来深挖问题的本质。那今天我继续邀请到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社会教育专委会主任张欣欣老师，和大家去来跳出对错之争，去聊一聊这事件背后呢孩子真正缺失的是核心的能力，以及家长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好，欢迎欣欣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林阳老师好。
0: 那欣欣老师您看呢，咱们先简单的和听众朋友们去来回顾一下天津赖老师的事件的核心的起因吧。
1: 这个事情呢很多家长都知道了哈，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孩子没有明确的讲是初中还是高中，但应该不是小学，
0: 是
1: 就是在发卷子发到他的时候卷子没有了，
0: 嗯，
1: 然后他回到家呢之后就拜托妈妈，就是一开始他给老师打电话可能就老师没有接，后来他吃饭了，所以妈妈就跟老师沟通说孩子让您给发一个电子版，
0: 是，
1: 然后老师呢就是
0: 挺简单一件事儿哈，
1: 对对对，其实挺简单一件事儿，然后老师就说哎呀，说你这么不客气，派头这么大哈，还让我给发电子版，我没有电子版，
0: 是
1: 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在沟通过程当中就是有了火药味儿，然后最后呢这个妈妈就拿着录音，拿着这个谈话，然后去找了校长，最后发到网上，然后事情就不断的发酵起来了，对，
0: 所以这件事情呢，您认为为什么这么件的小事情会发酵成了全网网友热议的一个家校的矛盾呢？
1: 我觉得还是一个情绪管理的问题，主要是就是沟通的时候，对对，实质上就是说，咱先不说妈妈这个就是语气是合不合理哈，因为我也有那个天津的亲人，我特意询问了一下，我说这样说话是不是在天津属于比较礼貌还是比较客气哈？因为我觉得天津人就特别的有礼貌，就您对他们来讲就是正常的，像我们经常说你一样，所以就他们就本身就是很客气，所以呢，这个家长其实还可以吧。就是说礼貌上也就是还可以，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咧的一个这样的人哈，但是老师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是被激惹到了，然后
0: 这段视频的话我也听了一下，我给出的评论是各打五十大板嘛，
1: 对，
0: 为什么各打五十大板呢？你说家长有问题吗？我觉得也没多大问题，但是呢我们什么事儿就怕我们去演绎的，
1: 对、
0: 老师听到家长的这种方式呢，他可能以前就有一些底火，
1: 对，
0: 然后恰巧呢这件事情，此时他的心情啊包括他所处的环境，哎，正好这事件发生了，就让老师底火就迸发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就开始觉得指责你家长想让我去来做这件事情，你对我应该起码有的一个尊重，
1: 那
0: 对于老师这种理解，我个人的角度是来看呢，你说他有错吗？那我们先抛开对与错，这今天我们不去谈，我们说他有这样的心思和想法，一定是这个环境出现了问题。
1: 李阳老师，你说太对了。
0: 哎，这环境已经出了问题，让他呢积攒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这种底火。
1: 对，
0: 只不过是这个学生他所要这个卷子电子版的这个事儿呢点燃了而已。
1: 对对，就是林阳老师，我为什么说你说的对啊？其实就是一个环境，因为我也深深的有感触，就是你怎么界定老师下班了可以不处理这些事情？就是我工作一天了，其实我应该是休息的，
0: 是，
1: 但是我私人的时间可能要处理很多事情，我也有这种感受，因为我做咨询嘛，有一些家长呢就在非咨询或者说咱们大致话讲就非付费时间段。尤其是就是我休闲的时间，他那个信息就过来了，
0: 是，
1: 或者说那个语音电话就过来了。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被打扰的。我一开始刚工作的时候充满热情，充满了爱心，我真的是经常是本着理解家长的角度讲。我想他现在一定很焦虑，尤其是刚跟孩子就是发生冲突，或者孩子刚把什么 iPad 都摔了，把门砸了，我觉得很痛苦。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就痛苦转嫁了，就是我给他一顿的输出之后，而且是免费的输出之后，他好了，然后我痛苦了，就我的私人时间时间没用了，我也想陪陪我的父母，我也想就是做一些成长，或者我也想摆烂，但我的时间都被占用了，
0: 是，
1: 对，所以其实现在有几个行业哈，就你没有办法去界定他休息的时间，一个是老师，
0: 是，
1: 一个是医生，
0: 是，
1: 医生真的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包括我妈前段时间治疗的时候，一天晚上她就一下子就晕倒了，那时候有9点多，然后就给我妈的那个主治医生打电话，我也知道我是占用了人家休息时间，
0: 那可不是，
1: 但是人家接了，而且非常好的就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指导我，态度很好，然后我特别感激，但是我知道我占了他的时间，可是我又不得不打那个电话，但是我想说的是很有可能那个晚上我只是其中一个患者的电话，可能在我之前他也接过，在我之后也接过，然后他的孩子的作业或者他私人时间其实是被占的，
0: 是，
1: 然后除此以外还有就我们社区工作者，就很多居民有事儿哈，就马上就给就是社区打电话，
0: 不分时间的，
1: 不分时间，或者说那个

0: 有时候物业也是都下班了，然后那个再有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就帽子叔叔之类的，对，所以有很多行业就是你没有办法什么时候界定它是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为当事人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应该去做，好像出于职业道德、人文主义，我应该去做，但是做多了，有的时候真的难免心里是不舒服的。就真的是被霸占，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有很多事情它可能是就是我觉得是从规则层面它的界定不清楚，所以在晚上你用一些事情去打扰老师的话，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情绪我能理解，
1: 理解确实这不是对与错的事儿，而是说我们如何去划清这个界限。
0: 对，
1: 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界限，那比如说下班之后老师我可能就没义务去为学生服务的话，
0: 对，
1: 也可以，但现在咱没有，
0: 没有，
1: 哎，没有，那老师呢他就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牺牲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会提到说对老师的一个尊重这方面，
0: 嗯，
1: 我个人的理解啊，我现在对很多家长对老师对这个家长对老师的这个尊重的程度，我从我个人理解只代表个人的想法啊，不代表全部啊。
0: 对，
1: 我发现呢现在的家长对待老师的态度和我们那个时候家长对老师的态度是不同的。
0: 对，
1: 啊，我觉得我们那个父母呢，那个时候对待老师呢，不但是尊重，甚至还有点卑微的感觉啊。对。但现在你会发现呢，现在的这个家长对老师，我个人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点这个距离感了，有那么一点叫优势感了。我把孩子交给你，你就要给我把孩子管好。有很多是这种心态，所以你说他是尊重吗？我个人难以去认同这种尊重。然后呢，所谓的尊重也仅仅是来讲，就是我家孩子在你手里，我不得不去尊重于你。这样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尊重。
0: 就林阳老师，您真像了。现在那个尊重，其实是更怕的是我得罪你了，你对我孩子不好。
1: 对。
0: 其实我是带着这个担心去对你尊重，
1: 是
0: 但是跟以前的那种尊师重道是不一样的。
1: 不同的，真的不一样。
0: 因为现在很多老师就是会认为，就是如果我不给你送礼，可能你就会对我孩子不好。
1: 是。
0: 或者这个老师可能就会有偏心的行为。其实跟以前那种发自肺腑的对这个教师，以前对老师的教那个就蜡炬成灰泪始干。可是现在提起老师来，其实我觉得大家负面评价还挺多的。我们不排除有一些每个行业它都有害群之马，我们不排除有些老师确实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抛除成见，睁开眼睛去感受每一位老师。
1: 是，
0: 大部分他能够一直在这个岗位工作，就是没有被就是开除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他的就是在职位的就是比较正的一部分在的。
1: 尤其呢是做教育工作的人啊，他的内心当中如果没有这份爱，没有这份奉献的话，他是做不成这个职业的，对吧？
0: 对，
1: 因此呢，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对待老师的尊重，你应该好好去审视一下了。所以当有了真正的尊重的时候呢，老师他是能够看得见，他也能够心里感应得到的。
0: 对，
1: 有了这样的感应了之后呢，那你想，他应该对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就像天津赖老师这件事情，那首先来讲，我说了我的个人猜测啊，应该是有底火，这底火绝对不只是来这一个孩子的，对吧？
0: 对，
1: 应该来自很多方方面面的。哎，恰巧在那个时候呢就爆发了。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非得要一个对和错去衡量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显得窄了，面窄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看在网上呢，几乎全网是一边倒的这个战队的家长大骂老师啊，大家都在纠结老师的态度啊，沟通的方式啊，
0: 然后是不是没给老师送礼，
1: 嗨，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奇思妙想都出来了。那欣欣老师，您为什么就是说建议我们要跳出对错，要从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儿呢？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孩子和家长来讲，这可能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中的一个小的插曲。
1: 是。
0: 但以后他还要经历很多事儿。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家长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历过任何事，有一句话就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
1: 对。
0: 其实我们要抱着这样的观点，它像一个镜子。就是在这个镜子中我能看到我有哪些不足需要成长的。
1: 是。
0: 当然不是说否定了我不好是别人对。
1: 对。
0: 而是说我们有哪些空间是可以提升的。
1: 嗯。
0: 就你不能总是盯着这个对错，然后呢老师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那就站在一个指责者的角度去评判，就你永远都是一个法官。
1: 是，
0: 但是对孩子的成长的帮助呢，就在这件事情中可以照见孩子什么问题，或者说，哎，我这次跟老师沟通虽然失败了，但是我总结经验啊，因为我的孩子可能还有高中老师，还有大学老师，还有领导，那我学会怎么沟通嘛，我成长我自己。但是如果没有就是赖老师这个事情做镜子照见，可能我没觉得我有谁个问题。
1: 是的，
0: 对，就可能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些事儿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可能是黑天使。他用另一种形式就是 师来帮助我们、
1: 哎、
0: 我们要用积极的角度去看问题，
1: 是
0: 不要只停留在一个表象，这个老师是不是就是情绪管理失败、
1: 嗯、
0: 是不是没有师德，然后这个家长

0: 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那你没有任何收获呀，你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个热闹，帮人家判了一场官司。
1: 是，尤其我越来哈越觉得，我们再看到网上的一些视频、一些事件呢，你真的需要去等一等，缓一缓。如果你看完这个片段之后，你一下子进入到情绪当中，然后你进行评判的话，你会被很多的反转打脸的。
0: 对。对
1: 啊，我真的感觉是这样，
0: 是很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1: 啊。尤其现在这个自媒体如此的发达，那大家呢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一面去来，展现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等一等，等一等，哎，让真相呢逐渐的去展露在我们面前，而非是被我们一时的情绪，我们被情绪给绑架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利的啊。
0: 对，
1: 对孩子来讲也是不利的，对吧？你看最近呢，就是山东省的济南市的教育局呢，就人大代表啊，他就是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的破解管教困境做出了答复。所以他们表示说呢，不要再牺牲这个教师换和谐，为老师赶管去撑腰。所以我觉得这条消息看完之后，我心里挺是有一番感触的，发现我们现在老师挺难做的，是吧？你说管多了，哎，家长不满意；
0: 对，
1: 你管少了，家长也不满意。到底怎么去拿捏这个度？一个班里几十号人，对吧？我觉得现在这个班的这个人的数量比我们那个时候多出整整一倍啊！你看我们那时候小学的班也就是20多个人，30人算大班了，那到中学的时候可能多一点，40多个人呢。
0: 对，而且那个时候老师只需要教学管好孩子就好了，
1: 是是是，
0: 不需要去和家长去协调很多事情，
1: 是是是，
0: 家长干预很少。
1: 是, 是，
0: 现在是不但要带孩子，还要去带家长，
1: 可不，
0: 还要去考虑家长的感受，还要就是说不断的去回复家长的这个信息，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个评论。
1: 是, 是, 是, 是。
0: 然后如果你长时间的就是忘记回家长的那个电话，家长可能就多心了。
1: 是。
0: 哎，为什么不理我？这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就是很麻烦。现在老师，我那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可悲的，我觉得挺心疼的，就是说现在老师背后没有人。现在是这样的啊，家长朋友们，你咱们就是扪心自问的说一件事儿，如果现在说一个老师打学生了，那么这个老师有100个理他也是没理的。但是现在很多学生打老师呢，攻击老师呢，这个事情报到网上没有什么水花，相反大家会认为这个老师一定会有问题，否则孩子为什么攻击你？就是这其实是很双标的，
1: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0: 对，其实老师有一些老师是有问题，但你们知道吗？现在有些孩子真的好过分呢、啊，他连父母都打，怎么还难道他不会攻击老师吗？而且有些孩子他是需要用这种行为在班级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是
0: 会显得我很酷，我很厉害。
1: 是，
0: 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故意做这件事情，甚至现在孩子开黄腔的问题太严重了，家长朋友们，这真的是和我们成长的时候是不一样了。
1: 是，
0: 所以现在老师我真的觉得是弱势团体，我不排除这个行业有一些不好的人就破坏了整个行业的风气，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老师真的是很难，
1: 是
0: 没有人替他们发声，然后又很难管，所以现在到最后牺牲的是那种真的希望孩子在学校能学到东西，能够就是说配合老师积极的吸收知识，然后呢在学校培养各种能力，
1: 是
0: 甚至是也希望在学校做一些练习题，甚至有一些测试，我想知道我孩子的成绩如何，他能大概上能不能考上高中，能上一个什么水平的高中，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孩子是不是这块料，我要不要往这方面培养，但是现在看不到，因为不敢，各种取消作业，不能留考试，不能那个什么，然后在学校也不能做各种练习。我就知道有些老师被投诉，真的就是每天早晨让孩子做了，每天早晨保证让孩子做5道计算题，老师帮着检查。有一些家长好开心，就是老师做了就不需要晚上回家鸡飞狗跳，而且在学校做孩子也是比较有效率，而且晚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让他要么就多玩耍，体育运动对身体好，要么就早点睡觉，对睡眠好，对眼睛好。但是最后现在都不行，就是越是优秀的孩子越要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占用大量的休息和睡眠的时间，甚至是周六周天的时间，在学校老师不敢布置，不敢安排。
1: 是，
0: 我觉得现在挺可悲的，因为有很多老师，我觉得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平平安安到退休，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就都是含了很多负责任老师的心，就是这种兔死狐悲。你看到一个同事那么负责被收拾了，另一个同事被制裁了，这个同事写检讨了，那个同事被撤了，然后那个同事那个就是又扣奖金了，然后就是事情经历多了，我觉得就会含一批的人的心。但如果当老师愈发的不敢管，那么到最后吃亏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孩子。
1: 对，其实我觉得家校的矛盾呢，这里面刚才提到孩子说，
0: 对，
1: 他缺乏的是一个能力呢，就是叫当场解决的这个能力，是不是？
0: 对，
1: 您这也是您提到一个观点。那既然缺失了这个能力，那很多孩子呢遇事呢就爱拖延，说等别人去兜底儿，对吧？这事我不做了。那么这种习惯我们需要去深挖一下是怎么来产生的，

0: 去说，家长要跟老师再去沟通，结果就引发这样的一个矛盾，这个是让我们感到很奇怪的，是吧？
1: 对，而且还有退一万步讲，林阳老师，我就是放学前最后一分钟发的，
0: 嗯，
1: 那么你能不能就是放学的时候晚出去一会儿去找一下老师？
0: 是啊，
1: 如果老师不在，能不能问办公室其他老师帮你到老师的桌子上去翻一下？
0: 嗯，
1: 对吗？就是我们不是说老师对孩子错，我们只是说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就孩子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带回家给父母，尤其是你都已经初高中了，你又不是小学一二年级，
0: 嗯，
1: 你要是一个一二年级，我倒也能理解。
0: 所以这个事件就反映出来一个孩子的就是面对当场解决能力，想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缺失的，对吧？
1: 对，
0: 他总愿意等别人去来给他兜底，
1: 对，
0: 让爸爸妈妈去来为自己做这件事情，所以才引发了这样一个。让你感觉到网络上很热的一个点啊，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你要跳出对错去看能吸收到对孩子有利的。
0: 嗯，
1: 如果我们家长就是你不要总去看哎老师好不好，家长怎么怎么样哈，
0: 是，
1: 你要在想如果我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是怎么做的。
0: 对，
1: 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么提示我们孩子至少有三种能力的缺失。第一种呢就是当场解决问题，
0: 没错。
1: 第二个呢就是主动求助，主动沟通。
0: 是，
1: 家长朋友你们知道吗？就是主动求助是顶级的生存能力。
0: 嗯，是。
1: 如果说一个孩子遇到了一点意外，或者是有一些坏人，他连主动求助都不会，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0: 就是。
1: 可是为什么孩子一定要遭遇了一些问题或大的那个就是不好的事件，他才能主动求助呢？小事都不知道求助，怎么他大事就知道求助了？
0: 是，
1: 对吗？第三个是什么？主人翁责任感，我的事情我负责，没有就扔给我爸我妈。
0: 是，
1: 所以就是
0: 担当的能力缺失了。
1: 对，对，对，确实是哈。
0: 是。
1: 所以，
0: 你继续。
1: 就我和李阳老师一聊到投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抢他的话。
0: 啊，没关系啊，对。
1: 啊，就是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当中，其实我们要人间清醒父母，就是要看到孩子缺失的能力。
0: 是。
1: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能力来分析。
0: 嗯。
1: 如果你的孩子不具备就是当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背后呢，我们哪些教育理念是错的，会造成这样？
0: 这样的话，这家长要学会反思了。
1: 对。
0: 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没做到位，所以孩子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对吧？
1: 对。那李阳老师，我问您啊，您觉得就是一个孩子，就是怎么样的错误的培养，或者父母多做了什么，孩子才会就是不当场解决，留着拖着？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首先父母呢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距离边界感的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
1: 对，
0: 一切的一切，爸妈跟你解决，爸妈来跟你兜底，啊，你做不到的块你交给爸妈，所以呢，孩子有一种依赖。
1: 对，
0: 他从小一直到他长大之后，一直对父母有过强烈的一个依赖。
1: 对，
0: 你明明这件事情，刚才我和欣欣老师说了，说孩子完全自己可以解决的事情，结果你去捅到家长那里，让家长去来产生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出来。也就是说呢，你家长对待孩子要学会早放手啊，叫逐步的建立边界感，早放手，逐步的让他去能够面对社会，面对周围，能够去学会自己解决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在旁边是辅助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我觉得是我想给我们很多家长提供的一个建议啊。
1: 对，还有我觉得家长你要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是你能看到有一个词叫因小失大，
0: 对，
1: 对，然后我们家长也应该在一些小事当中，你能够想象类比很多同类的事情。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他当场不解决，那么以后他写作业特别拖延，就比如说周五晚上放学不写，礼拜六礼拜天干脆也不写，拖到周六周天，就你特别讨厌他拖延，你会忍受不了，就在学习上你忍受不了。
0: 是，
1: 但是你看他自己问题不去解决，他拖到最后回去扔给家长，家长就会认为可以。现在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尤其是低年级的，就忘拿作业了，家长就开车回去，然后到学校给孩子就是取回来，就他有很多时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都不做。也就是说我们家长你一定要看明白，很多孩子不良习惯的养成其实是有它的那个来源的，
0: 没错，
1: 一定是你纵容，你没有看破，然后呢你没有去纠正，然后拖来拖去，培养来培养去，最后他就坏习惯被你培养的越来越强大，直到某个点接受不了。
0: 对，很多家长听到这儿觉得心里很委屈，没有啊，老师我没有啊，不是没有，肯定是有，你去回看一下。
1: 对对对，
0: 真的出现问题，我们不要把眼光总是盯在外面，是吧，总是认为你是老师的问题，是其他人的问题，跟我孩子没有多大关系，我孩子是最好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我告诉你想错了。首先我们要学会回看自己，回看孩子，回看自己，然后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把眼光向外去看一看，综合去来看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一定要学会 等一等，等一等啊、所以天津赖老师这件事出来之后，我觉得不是一个坏事。
1: 对，
0: 我个人觉得啊，
1: 对对 对
0: 不是一个坏事。他呢，除了让我们去所谓的去来探讨，
1: 嗯，
0: 更多的是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示，警示家长，警示老师啊，我们在一些问题处理上应该怎么去来面对。
1: 尤其是你的孩子也会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你，比如说卷子没那个什么，上课忘带什么了，打电话让你给送。

0: 痛。如果你的孩子有同样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在这个事情当中看到，就是我、哎，我孩子现在缺失什么，
1: 是是，
0: 我作为家长能抓紧做什么，最后事情不要就是弄得很大。
1: 是，
0: 嗯，
1: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家长应该去要做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啊，千万千万不要去忽略掉，因为我们养的是孩子，不是一档小宠物啊。
0: 对，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同事，就是跟你做一些事情，然后做到一半之后他不干了，烂摊子都扔给你，然后说我辞职了，你一定会骂娘，你会特别受不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养孩子，最后其实他长大了不就是这样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因此啊，好孩子呢，还需要我们家长学会好的方式啊，把他培养成人呢。
0: 嗯、
1: 你看，孩子除了拖延呢，还有的孩子还严重的去缺乏主动的沟通、
0: 对
1: 主动求助的勇气。很多家长觉得，哎呀，说我家孩子内向，是不是？
0: 嗯。
1: 欣欣老师，你怎么来看这种现象呢？
0: 有些家长认为他不求助是不好意思，
1: 嗯、
0: 他是内向、嗯，然后其实孩子内心是又善良又热情似火，你看这有什么用？有句话叫“论迹不论心”哈，就很多人心里他想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他有勇气迈出那一步，他突破自己，或者说他觉得哎，别给我妈添麻烦了，晚上、我妈跟老师沟通，其实我妈可能也挺打怵的、
1: 嗯，
0: 就有些孩子他愿意为了一些原因去突破，
1: 是
0: 有一些孩子不突破，然后你只看到他的内向，或者是不善要表达，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不看到他的不愿意改变呢、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包括我们就是第一期梁老师咱做这个系列节目、就是毒鸡汤这个第一期、不就是说要不要强迫跟孩子跟别人打招呼吗？
1: 是是是，
0: 就是因为他害羞然后不善，我就可以理解他，但是他长大了很多事情别人理解不了他呀那个环境这样的是不能讨到好处的。
1: 那您看在学校里说不敢找老师去求助的话、对孩子未来影响有多大呢？
0: 就是他不找老师求助，现在家长能给他兜底，
1: 嗯，
0: 对吗？
1: 对。
0: 但是如果他长大了，他工作呢？
1: 是啊。
0: 就是他要有一个强大的就搭档要给他兜底，
1: 嗯。
0: 然后这个搭档呢，除非他是一个就是咱说一个奇怪的人格，他就不停的去燃烧自己去温暖别人。
1: 嗯、
0: 我除非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不然你大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搭档也搭得不久。
1: 其实，对于赖老师这件事情的话，我在想那位家长、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再换个场景，你家孩子将来成人了，上班了，
0: 嗯，
1: 如果在工作当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0: 嗯、
1: 难道你也以这种方式去来和单位的人去这么去交代处理吗？
0: 嗯，
1: 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
0: 对，
1: 你看说在学校也好在家里也好，孩子呢有人惯、
0: 对，
1: 有些时候咱说家长惯孩子，这是一定的啊，这是一定的，不管是轻的重的，一定是家长惯孩子。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我们在学校里的老师或多或少他也会要去惯一些孩子，对吧？他毕竟是孩子嘛。可是到社会上可没人惯你啊，那种社会上的毒打鞭打他是非常疼的呀。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教育孩子你要有现实感。
1: 是， 是是，
0: 你要代入，就想象孩子如果他这个特点长大了以后，
1: 对，
0: 就我们都希望孩子被世界温柔以待，你怎么能被温柔以待啊、
1: 嗯、
0: 对吧？什么能力都没有，然后拖后腿，然后你还希望别人莫名其妙的就又欣赏他又爱他、
1: 嗯、
0: 然后处处都能想着他，干什么事儿都有他，
1: 是
0: 这不太现实。
1: 对，其实你看欣欣老师啊，通过刚才您的这个讲解呢、我就有种感觉，是不是很多孩子缺失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校里面或者是经常向我们提起叫自我负责的这个主人翁意识呢。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把学习当成家长的事儿，我妈让我学的、我爸让我学的，这个是我妈逼我的、那个是谁让我学的，是吧？
0: 嗯，
1: 那这种等靠要的这种心态，根源你说是不是就像刚才我们讲家长包办的太多了，
0: 包办太多了。还有就是刚才林阳老师您提到的那个界限感、孩子有的时候他分不清什么事情
1: 是
0: 他要必须独立
1: 的，他毕竟是孩子、
0: 对，什么事情是就是是家长可以和他就是家长可以依托的，
1: 是
0: 什么是家长来帮他的，就是现在孩子他是分不清的，
1: 是、
0: 因为真的是太混淆了，从小到大很多事情都是家长在帮着做，分不清，毕竟经常有家长说你给我快点
1: 你给我快点，
0: 给谁快点，
1: 是
0: 你给
1: 我
0: 快
1: 点，
0: 说你快点，是
1: 不
0: 是？
1: 那
0: 不
1: 一样的。
0: 对，其实你看这语言的暗示，包括他家长内心，他就是都有会有这种，就是你快一点，我就得劲儿了。包括呢，就是有一些孩子。我记得有一个家长特别智慧哈，那时候我做托管，我放学接一些孩子放学，冬天大连虽说不是说像黑龙江那边那么冷，但是也是零下十几，有风就很冷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孩子呢，那个就是三年级小男孩出来之后，他就穿了里面一个薄毛衣，外面一个校服，然后背了个大书包就出来，我当时我就吃惊了，我说孩子，我说你大一呢，落学校了吗？他说来。在后背呢，书包里面呢。
1: 哦、
0: 我说你穿上吧，他说我不冷、
1: 嗯。
0: 我说你穿上吧，我说我怕你感冒了。他说没事，我不冷。
1: 嗯。
0: 然后我那一刻就很纠结。然后我是作为托管老师来讲，我是希望他穿上，因为他感冒了，我怕他家长会认为我不负责任。这么冷的天，我孩子不穿衣服你都没发现。
1: 通过这个举动，您能看到，你想到的是，孩子冷了之后你会被受到指责。
0: 对对，
1: 其实这和家长有的时候挺像的。
0: 对
1: 啊、家长有的是。

0: 时候来讲，他在管孩子不去树立这边界感，他一定是说也有类似和你一样一个想法。如果我没这样的话，就会怎么来讲。
1: 这大部分根源呢，比如说就是会被那个什么被妻子指责，或者说是被什么长辈那个老人指责啊。对。然后，但是我又在想，我觉得是不是孩子他就应该在事儿上学会，就是比如说你感冒一次之后，你是不是你就会那个？但是我又怕家长不能接受。那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但他不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给那孩子父母打电话。孩子父母真的超级好
0: 哦。
1: 他说老师不要紧，他说你就让他这样，如果他这次感冒了，下次他就知道吸取教训了。就我们磨破嘴皮子是没有用的，就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个，就让他那个自己尝试一次。哎，我当时觉得家长太棒了，他就这么走回去了。但是他也没感冒
0: 是吧？
1: 可是他以后知冷暖。而且我对他也愈加的放心，就我觉得认为如果他有数，如果他觉得冷了他就会穿上。
0: 没错。
1: 所以就是所有孩子当中相反的，我最放心的就是他。我最欣赏的也是他，有经常夸他体质也好，
0: 是
1: 知冷暖，对自己超级有数，然后越表扬这孩子在这方面他自己也越自信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家长你要就是不能太不放手，或者说是就是让孩子去吃点亏。
0: 之前啊，在节目当中我也说过，说作为一个家长来去养孩子呢，我们要逐渐和孩子要保持的是一个距离，逐渐的
1: 对吧。
0: 你说0到6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孩子真的你必须要紧贴身的去来管他，对吧。小啊，确实小，很多事都做不好。等到从上了小学开始，你就要一步一步的学会叫观察，保持距离，逐步的年龄越来越大，你要这个距离要越拉越大。然后呢，你不是不关心他，而是你要学会观察他。通过观察，你呢才能去看到他的一些问题，也同时能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吧？
1: 还有，我觉得就不要总心疼孩子，什么感冒了他多难受，然后呢，如果说那个就是他被同学欺负了，如果我没有替他出头的话，他多委屈，就好像就假定孩子的世界是一定是要被像一个玻璃水晶一样的养起来，
0: 是
1: 不能有任何负面的遭遇，这是不可能的，家长朋友们，就你要真的关注孩子心理健康，你怕他很脆皮，那孩子一定是要经历一定的挫折的，
0: 是。
1: 甚至是在一些事情当中他的感受很不好，
0: 是，
1: 所以他才能够吸取经验，
0: 哎，
1: 才能成长。
0: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就想说，你看家长呢大致哈能分成就几种状态。那通过刚才你说的，这是一种就是家长所有事包办，为孩子包办。还有一种呢是很多家长呢是对孩子的事情呢就关心度不够，
1: 对，
0: 他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心理的压力，对吧？你看我的一个朋友，那两口子已经离婚了啊，然后呢是个姑娘，今年上初二，辍学了啊。就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你也不知道应该是归谁管，是判给爸爸了，但是呢，经常跟爸爸在闹矛盾，就跑到妈妈这儿来，然后妈妈有时候经常还要出差，所以，哎呀，这个孩子现在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一个可怜啊。所以你看，两边的家长呢对这个孩子他的关注度一定是不如他们没离婚之前，
1: 对
0: 啊，对，关注度要好一些。这个妈妈现在还有了男朋友了，新的男朋友了啊，你等等的俩这些问题都会让我们去产生不一样的一些疑问和想法。那么这些疑问想法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来面对孩子，怎么去来处理，我觉得明白了一个问题的根源之后呢，家长现在该采取行动一点都不晚，对不对？那具体该怎么做，能不能给我们几个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去培养孩子当场解决问题、主动沟通、自我负责的能力呢？
1: 就是林阳老师，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脑海中会不会有一个假设？就是我给的是一个针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假设？
0: 对对对。
1: 但是我是想，就是跟所有的观众啊，就最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就是可能我这个咨询做的还不错，就是我可能也是帮助到一批孩子，
0: 是是是。
1: 那么我的成功，
0: 有实战经验啊，
1: 我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就是你一定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去想得到一个很好的灵丹妙药，因为这个事情只是他，就是有的孩子是这样，因为他不认真，可能他会在这个方面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在学习中是这样的，工作中是这样，生活中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问题看似不一样，其实他都是有同一个根源的。对，
0: 是一套逻辑下来的。
1: 对，其实我们是要找到那个根源的点去解决，而这个根源的点的解决一定是在他生活细节当中去找这个就是培养的方式。
0: 没错，
1: 不一定一定要在这个事上去解决。如果你在这个事儿上解决，你看似完美解决了，实质上不是的，就是出现另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摁了葫芦起了瓢，
0: 可不是吗？
1: 对，所以实质上，比如说现在的孩子，你看他缺乏那个当场解决、主动去解决，或者是那个什么，我告诉大家哈， 其实根源是什么，就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细节你太包办了。我举个例子啊，有的孩子就是到我这儿来就是咨询，有的时候也时间比较长，就会准备一些零食，一些零食的袋儿就很难打，然后你就看有些孩子他就不放弃的在打，然后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他就会拿眼神看着你要不要帮我，有一些孩子就直接说老师我打不开你帮忙，然后我基本上就说，我说你知道吗，人类能够就是生存和进化下来就是你能吃到嘴里，你饿不死你的基因就可以延续，你饿死了就不行，
0: 是，
1: 所以我说就没有吃不到嘴里的，我说今天这个呢我肯定送给你，你不行你也拿回家，但是你能打开你就吃，打不开你就不要吃。
0: 对，
1: 他一看没有人帮忙了，然后这个孩子怎么办呢，
0: 想办法，
1: 就想一切办法，就拿那个牙咬啊，就弄的那个袋上全是唾沫，反正最后他也能吃到嘴里去。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是我们家长手太快。
0: 嗯，
1: 很多事情上孩子是有依赖心理的，他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
0: 是，
1: 就以前我们会说孩子发展，就现在有些孩子语言都不好，语言都很慢，为什么？就是小孩子，就是他当他可以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不那么勤快，不那么主动，他就要想办法去表达，然后说明白，那你理解了，你就可以，就他就可以实现，你可以帮助到他，
0: 没错。
1: 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孩子是先有什么，先有那种肢体和眼神语言，就他不太会说，但是可能指，然后那儿告诉你哈，然后你明白了，那肢体语言下一步他就是孩子要语言就要出现哈，
0: 是。
1: 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家长就超前的服务啊，就孩子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要什么，我都提前给你放在这儿，甚至是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那个水果啦、牛奶呢，就你全上，孩子都不需要要，我就全给你准备好。所以现在孩子真的他觉得很多事情都不需要他管，比如说我打不开，肯定你会帮我，我这鞋带系不上，我就负责把脚一伸低着头，我等着你给我系。
0: 其实啊，这么去来帮助孩子的话，你会发现除了孩子当场解决问题的能力缺失了，还会有一个现象将来有一天会出现的，等到孩子有了叛逆期青春期的时候，等到孩子开始与你要保持距离的时候，你会很伤心的说，哎，你看看当年我给他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
1: 对
0: 不对，我一切切都是为了他，结果现在他怎么对我这个样子呢，
1: 对，然后就
0: 这是一定的啊，一定会产生的画面，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除此以外，我觉得一个是家长就是手太快包办太多，
0: 对，
1: 导致孩子习惯了这个事情就是有别人帮助的，所以你想他在学校他没有卷他不问，反正回家我妈在这坐着呢，我妈一定能帮我解决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很多原本应该孩子承担的责任，咱刚才说主人翁责任感，就我的事情我处理，我不会再把它过度给我妈，
0: 对，
1: 就是家里面很多事情明明是孩子的，但是最后就变成了就是好像都是家长的，比如我说做家务，有的时候我经常跟孩子讲，我说为什么要现在要开始要求你们做家务，就你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做不了，这家务不是说父母的，他专属他们的，跟你们没有关系，
0: 也就是说呢，
1: 家务是家里人都要做的，
0: 就家长呢不能指定成绩、
1: 对，
0: 指定分数 对吧，去忽略这个能力的培养，所以呢家庭教育呢应该去调整这个方向了，对吧、
1: 可是梁老师，现在不盯分数的孩子他也不做，家长也不用他做家务呀，就现在家长那个观念就好像这个家务就孩子不用干、真的是这样的，就包括有一个小孩子哈，那段时间我说你在家你帮你妈拖地吧，你妈腰不好，然后呢他就回家跟他妈讲说，我呢只能拖我这屋，然后呢就是这是我专属单独用的，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也不是我单独用的，我就不拖了。
0: 哦，才这样想法。
1: 那我说你啥意思啊，我说那你早上上学的时候是就是一脚踏进客厅就飞出去的吗？
0: 是啊是啊，
1: 你客厅你是不踏足的吗？然后有些孩子特别好玩，帮着取快递还得要钱，给钱，就是小件儿能放在车筐里的就收5毛、大的就放不进车筐的，我得拎着的，或者放在车座的，我得收1块。那我说你这快递就跟你没关系吗？他说有的是我，
0: 真是难以想象。
1: 他说有的是我妈的、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是我们全家的，你看就是他这个责任感怎么可能会有啊，
0: 他和父母呢产生的不是亲情，产生的是要生意关系，是吧，我跟你取快递你要付费，对吧，
1: 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些家长也是就是责权不太明确，其实我觉得是心疼，甚至有些家长我经常问，我说那你家的那个就是你的袜子谁洗啊，然后一问家长说我们都搁洗衣机洗、
0: 哦、
1: 那鞋谁刷，说我们都送到那个刷鞋店去，我们自己也不刷、那我觉得你创造一些家务好吗，就比如说我经常跟孩子讲，如果什么家务都没有，你吃完饭你顺手把你自己的碗和筷子刷了行吗，你至少就是让孩子知道有些事情是他独立的，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别人不帮着干。对，现在这个家长就不去给孩子灌输那最基本的他要独立负责的事情，孩子我真的觉得好像在家里他真的是什么都不需要负责，他怎么能为自己去负责呢，而且有些家长我觉得我们要反思哈，你嘴里面说的是希望他努力去学习，但是你已经把他替他兜底的很多事情都说得明明白白的，
0: 是，
1: 比如说经常有些家长就说如果考不上高中的话那么就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这边还得说、你 得上高中，你得上高中。他本来就不想学，学习对他来讲挺难的，他都知道有退路，他怎么会努力呢？然后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我给他买的这些保险，其实到他多少。

0: 所以他就可以每个月领多少了，反正他也饿不死。对呀、啊，你说吧，你说完之后他更不努力了。
1: 我记得我妈哈曾经跟我做一个这样一个实验，
0: 嗯，
1: 她是对我的学习呢，盯的其实挺紧的啊，
0: 嗯、
1: 然后脾气又不是特别好，妈妈脾气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我记得有一年在初三的时候，是下半学期，我突然间我不想念了，
0: 嗯，
1: 就不想念了，
0: 嗯，
1: 就觉得好没意思，尤其那个数学、
0: 嗯、
1: 好不想学、
0: 嗯、
1: 啊，还得英语都不想学，
0: 嗯。
1: 然后我妈呢就跟我说，哎呀，确实妈妈上学的时候。数学学的也不是特别好，实在不想学就不学了吧。
0: 嗯，
1: 我跟你讲，分享当时我的心态。
0: 嗯嗯，
1: 我妈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学了吧。
0: 对。
1: 但是呢，当我脸上浮现出笑容的时候，就再看我妈妈的脸呢，一下就拉下来了。你臭不要脸！我说你不学你就不学了吗？
0: 嗯。
1: 你不但要学，你要更下功夫啊、
0: 嗯嗯
1: 哦！让我刚才还在。喜乐的这种状态当中，一下子又回到灰底了，
0: 回到现实世界了。
1: 所以我想说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家长啊，你的言谈举止呢，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
0: 嗯
1: 啊、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是特别特别大的。
0: 嗯，
1: 因此话不要乱说，事儿不要乱做。
0: 嗯，
1: 一定要学会一套科学的方式方法，去培养孩子长大成人，
0: 嗯、
1: 对吧、
0: 嗯？不要胡乱的用语言去暗示。
1: 是，
0: 孩子接收到那个暗示的结果是你接受不了的。
1: 嗯、另外，我想说的，很多家长呢，其实叫、
0: 嗯、
1: 有一说叫无意识教育、
0: 嗯，
1: 对孩子叫无意识教育。
0: 嗯，
1: 他也不懂，然后呢，不懂呢，我觉得不要紧。
0: 嗯，
1: 你可以学呀、啊。
0: 嗯，
1: 有些人是不懂，我还不学，然后还很犟。
0: 嗯，
1: 这就挺麻烦。
0: 我觉得以爸爸居多，我见过好多以爸爸居多，就妈妈还能听得进去、
1: 嗯，
0: 爸爸真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认为就是他的经验足以覆盖全世界。
1: 嗯、是，
0: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都适用。
1: 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所以你孩子的现在当下的一个学习所在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与你那个时候是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了，
0: 嗯，
1: 它完全是两个时代，
0: 对，
1: 所以环境不同，环境的语言不同，那教育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不想去批评谁，对吧，
0: 嗯、
1: 我们更愿的推出这档节目，就是能够希望为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去指引出一条正确教育孩子 之路，对吧、
0: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事情来分，大家都广而周知的事情来分析，大家更容易的就理解到。
1: 是的。嗯，你看欣欣老师呢，最后就是想说，嗯，我还回到赖老师这件事情上来吧。
0: 嗯嗯嗯，
1: 终归呢，我们需要把这事情要去往下落一落。
0: 对，
1: 您也提到说，不要把老师呢、
0: 嗯、
1: 去架在完美的神坛，
0: 对，
1: 要教孩子去客观的去看问题。那么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说，怎么让孩子学会客观？怎么样不把老师所谓的架在神坛之上呢？
0: 嗯、
1: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0: 嗯，我想表达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对老师的那个衡量和要求，是用那种影视作品和那个一个行业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再去衡量和要求的。
1: 嗯，
0: 但殊不知，就大部分老师也是一个普通人。我说一句可能比较扎心的话，
1: 哎，
0: 就现在师范的分数可能它也不是那么的高。
1: 嗯，
0: 就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然我自己考的也不是很好，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就我们都是普通人。
1: 是，
0: 而且老师的背后有什么呢？也有可能是他孩子，比如说也是要就是考试了，其实他可能也会比较焦虑、
1: 嗯、
0: 或者说他更年期了、
1: 嗯、
0: 他自己也是情绪难以控制、
1: 嗯、对，
0: 或者说他最近跟老公关系不好、
1: 嗯、
0: 就他背后其实也是一地鸡毛，也有很多事儿，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可能跟同事的关系啊、
1: 嗯、
0: 或者跟领导，或者是他也想做一些交流调动什么的，就是
1: 没错，
0: 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有困扰的，有七情六欲的，甚至有很多缺点和不足的凡夫俗子。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当然我认为做老师你一定要有师德，你要要求自己、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家长你也要现实感，你不能用一个纸片人、
1: 嗯、
0: 或者是一个 AI 人的标准去要求。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之前做机构的时候，就是孩子一到就是期末考试之前、
1: 嗯、
0: 卷子作业特别多呀，然后哎，整得我们所有的托管老师都很烦躁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你们就是有情商要高一些哈，我说你一定要分析，就是最近到期末了，你们作业很多，我们托管老师真的很着急，希望你们早点回家。
1: 是，
0: 对，我们也很烦躁，我们老师上厕所都是一溜小跑，就是为了省时间，赶紧给你们批改完让你们回家。我说我们心情是不好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说有点眉眼高低，你就不要老再调皮了，调皮的这两天你装一装你行不行，这是你情商所在，
1: 对
0: 不
1: 对。
0: 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就挺闹心的，然后我就说哈，我说现在呢就是我们都冷静一下啊、
1: 嗯、
0: 我说我出去透透气，你们呢也反思一下自己，一会儿我就回来了。每两分钟有一个一年级小孩可以举手说老师啊，你再出去透透气吧。就我觉得我们是有现实感的老师和学生。我经常说，我说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做心理咨询的做老师，
1: 嗯，
0: 因为你心理咨询是有光环的，心理咨询师好像就不能发怒，永远都是沉稳，然后就是如春风般润物细无声。然后我经常跟孩子说，我说你们在把我当老师之前呢，首先先把我当成一个人。
1: 哎，
0: 你先把我当成一个人，
1: 我不是神啊，
0: 我们好好相处。我说我会努力做到很好，然后呢，有一些我做不到的，请多多担待，孩子们。但是我也希望你们也努力做好。任何爱都是双向奔赴的，包括就是在赖老师这个事件当中吧，我也想说，就是发卷子这个事儿哈，就家长你也不要太上纲上线，你要有现实感。你想那个卷子是老师一张张亲手交到孩子手里吗？他没有那个时间，在班级里发卷子，大部分都是就要么从前往后传。
1: 是，
0: 要么就老师指定的什么组长课代表他会发，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小手啊就捻那个卷子他就粘在一起了。有些孩子就包括我采访了一下我理解这孩子就有一个小孩就是他有一次我回家发现多一张卷子，
1: 嗯，
0: 说当时老师有一次我的卷子还被我同桌带回家了呢。
1: 你瞧，
0: 就是这种事情我想说哈，就家长们你们要允许这个世界不完美，你也要告诉孩子就是在我们以后人生道路上环境它不可能是就是没有任何差错的，环境是零差错的，
1: 是的，
0: 人也会有疏漏，也会有一些意外事情发生，
1: 哎，
0: 这些是世界的常态，是我们要接触的常态。而我们要具备的是什么呢？是自动补位的能力，主动求助，主动解决的能力，就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能力强，而不是我们对环境对其他人要求特别的高。当然你有权利这样教育，但是你这样教育完的孩子很麻烦，他自己能力不咋地，然后对周围人要求都贼高，而且总是觉得被亏待，
1: 嗯，
0: 到最后自己孩子照这样的孩子反而这里容易出现问题。
1: 你说这还是一个完美性格的孩子吗？一定不是的，对吧？你也不希望将来你家孩子呢在去面对社会的时候受到社会的毒打，是不是？
0: 对、然后林阳老师我最后想说一下、我觉得我们不是替老师洗白，其实我真的实实在在为家长着想、我想说哈，哪怕这个老师不好，有没有和他处得很好的家长，
1: 是
0: 就是我们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就是你一定要评价这个老师好不好，他达没达到你的标准，达没达到行业的标准，没有意义。你能够频繁的转学吗？你有那么多学区房可让你转吗？
1: 没错没错，
0: 你转完了你敢保证那个老师就没有别的缺点和问题吗？其实我觉得就是接受不完美，然后我们拥有主动解决的能力。怎么主动解决？就我跟你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什么样的特点老师，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希望在言语上得到尊重的老师，那我就尊重你一些。
1: 是，
0: 如果你这个老师就是不喜欢就是说那么多语言，就我希望就是咱们就嘁哩咔嚓的就是事儿对事儿，那你就嘁哩咔嚓一些。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我们去顺应去做就好了。我觉得现在就不成熟的心态是什么呢？我要求你们如何如何，然后我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是不管环境怎么样，我像变色龙，就是我去适应。同时我觉得这样言传身教，你的孩子一定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1: 没错没错、所以一句话，我们要学会呢去叫真实的去看待老师、把他当作一个人而非是神。
0: 对，
1: 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让孩子能够去掌握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而且我们也同样和老师在相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把他当作朋友，非常尊重的朋友、我们去好好的去相处。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所以当一个人能真正的是把自己的尊重，那自己所应该展现出来的这样的善意给到对方的时候、对方一定是能感受得到。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不想再去就赖老师这件事情呢再无休止的纠缠下去了。更多的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几个问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非常详细的去来说了这几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已经听出来我们想表达的什么样的信息。好，今天非常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的一个分享。其实呢，家校矛盾呢它只是一时的，对吧？
0: 对，
1: 孩子遇事能解决，敢沟通，然后呢有担当能力，这才是终身受益的一个财富。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家庭教育呢不必跟风站队，不必去纠对错啊，重点的是修自己修孩子啊，培养孩子呢独立的人格和处事的能力。
0: 对，
1: 好，那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友，再见。
0: 我们要做个预告吗，林阳老师？
1: 可以的。
0: 各位家长朋友，我们下周六不播，然后我们再下周六，也就是6月6号、一个非常顺利的日子，然后我们再在直播间相见。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再见。
1: 好，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呢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借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品茶，晚间愉快，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我们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七月骄阳似火，暖意流淌，今年呢我们是迎来了建党105周年的美好月份。半生数码守家国，半生温情护新芽，岁月呢从不会辜负坚守和热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有请到了一位拥有56年党龄的长者，我们的李广田先生。少年奔赴沙场，守护山河，暮年扎根乡土，温暖后辈，用一生的坚守呢，书写了平凡但是又滚烫的人生。接下来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来听一下他的岁月故事。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呢，表示出我们的敬意。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李广田李老呢，可以说是历经战火岁月，深耕基层岗位，退休十余年，从未停歇过奉献的脚步。56年，初心不改，褪去束装，仍然呢心怀热诚，深耕光新下一代事业，用半生的坚守传递温暖和力量。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暖心人生。首先，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李广田李老能够做客节目，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李老。
1: 小雨好，各位听众好。
0: 哎，我们的李老呢是拥有56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是吧？
1: 对的。
0: 1969年的时候参军了，曾经呢是奔赴珍宝岛还有老山前线，参加过保家卫国的战争。
1: 是的。
0: 啊，是的哈。那目前呢是在，我们的大连市的高新区的管委会任常任的副主任。
1: 是关工委
0: 啊，关工委
1: 常务副主任，
0: 常务副主任哈，重新来一遍，是我们的关工委啊，高新园区的关工委任常务副主任是吧？
1: 是的，
0: 哎，也是获评了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和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等等国家级的、省级的、市级的多项荣誉。可以说呢，是以自己的银发力量温暖了很多的少年的成长之路。再次欢迎一下李老，李老晚上好。
1: 谢谢。
0: 哎，我们说入党已经有56周年了，时隔半个多世纪了。我想问一下，就您当时，还能回忆起来就当时入党时候的那种场景和您的心情吗？
1: 是的。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呢，是50年出生，69年参军，71年3月入党。在这个入党前呢，我首先是从农村到部队。我从这个有个叫包裹铁矿铁路建设工地参军入伍的。到了部队呀，那个时候正是60年代末，全国学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这个都听到珍宝岛枪炮声，正在珍宝岛打仗，那么我呢，面对珍宝岛的枪炮声，带着感恩党，叫吃水不忘打井人嘛，幸福不忘毛主席，这种朴素的感情，想着去参军去保家卫国，正好打听到当时接兵部队就是珍宝岛的参战部队，我就积极要求去当兵，经过要求体检合格以后，在69年冬季参军到了部队。到了哪个部队？就是刘英俊，就是人民的好儿子，全国就是全国全国就是最美奋斗者，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生前所在部队，到了这支部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今天我是想这小雨叫我讲一讲，那么我觉得今年是建党105周年，
0: 是的，
1: 又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对，
1: 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我本身作为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确实也很激动，感悟颇多。我觉得感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是69年嘛，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兵的，那时候就过去从红卫兵曾经到过北京2次。作为一个进京代表，去见毛主席吧。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曾经在天安门西郊机场2次见到毛主席，就觉得对毛主席的感情特别深。那么这感恩党怎么感恩？我觉得是当兵保家卫国，上前线打敌人。

0: 要消灭入侵之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保家卫国。所以说，我就写了申请书，找领导要求要参军。那么参军当时是就穿上军装，走入刘文俊生前所在部队，也走上了守卫珍宝岛的战场。当然，珍宝岛这个仗打的时候，我没参加直接打仗。但是在守卫珍宝岛这个时候，因为珍宝岛这个打仗的规模特别小，驻了一个师，但是打的时候就是一个营在那打，因为珍宝岛这地方本身就是0.72平方公里，非常小。那么部队的作战规模，当时虎绕战区比较大，那还有其他七里信岛啊，什么这公司量，就是还有其他一些阵地，那么加一起。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上珍宝岛的时候，我对着就想着这个要上沙地，就写了一次血书。在上这个珍宝岛这个军列就列车上，写了血书，因为这上珍宝岛之前就动员，让我们把头发都剃光。这时候是说你头发剃光了，当然炮弹把头打破了，好包扎，好抢救。第二，说每人都拿个子弹壳，把你这个姓名啊、血型啊，都装在这里头，把你是哪个连队的，说你万一牺牲了，你这尸体不知道这是谁呀、最后把这个子弹壳拿出来就确认你。第三个就把血型给你测出来，放在这个红领章的背面，那么一旦你受伤要抽血，那血型得对上才能用血啊。
1: 所以、就是、
0: 不管是给别人、
1: 当时我们真是觉得这样的心情哈，就真的叫视死如归、
0: 就是你就是准备死准备伤，这些一动员，那么大家就劲头特别高。
1: 我觉得
0: 大家都在写请假书，争着要上前线，就怕不让你去。
1: 但是你没有怕，反而是更加的觉得应该是保家卫国，被燃起来了。
0: 保家卫国，说你负伤了、牺牲了，那是光荣的。那实现了你人生价值。所以说你要感恩共产党，你怎么感恩？你不保家卫国，没有国富哪有民强？没有国强哪有民富？说你不守好国门，哪有人民的安生啊？说你不当兵谁当兵？你不保家卫国谁去保家卫国？那么我们必须争着去。那这是党需要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党有一种这样的朴素感情。那么到了部队以后，我到了珍宝岛，在那待了3年多。我曾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那么入党申请书每一次写说这个入党在部队就是说要求特别严格，就班长、党小组长、排长都给你做思想工作，先当入党积极分子，完了给你当上入党积极分子作为培养对象，所以说你每一个次小组会是班务会，你都得汇报思想。你要是那时候你说你买了个牙刷回来，这牙刷买的稍微贵一点，大家都开你思想会，说你这是你这还要求入党，你现在这思想腐化，你说你买这些东西就不行，说你要用那个最简单最朴素的，用香皂不香，用香皂不要用带味儿的，你用牙刷要用普通的，用牙膏也不要的味道太大的。
1: 所以当时就是对很多方面，包括你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也让我们更好的能够律己，严格要求自己。
0: 后来就给你一个要求，就是入党不是要从组织上入党就可以了，要从思想上入党。你要从思想上，你要是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你说的做的你也得是一套，不能搞两套，说一套做一套，这个不行。说大家就批评你的时候也不留情面啊。说这3次入党申请书，我觉得在珍宝岛那要考验你。你像我们上岛上去潜伏，在守岛的时候各个阵地有潜伏哨，这潜伏哨对我第一次上潜伏哨，那班长跟你拿白被单给你披到身上，皮帽子、皮大衣、皮裤、毡靴，因为你要趴到雪里，一趴6个小时，在雪地里趴6个小时，6个小时在那换一次班，换一班。 所以说

0: 你这些都得穿好。所以冻的你啊，就是说，叫什么，耳道带套，脸带罩，
1: 嗯，
0: 啊，叫什么，
1: 任何细节都要保护到，
0: 啊，腰带，腰上扎腰带，手往怀里抄，就是特别冷的那个意思，
1: 嗯，
0: 啊，说你困了怎么办？困了。因为你那时候不能带水，带水那一会儿就冻的，什么瓶子都给你冻破了。说那个水壶不能装水，就装酒。说困了喝酒吃辣椒
1: 啊，
0: 哦。说你不吃辣椒就困了，你怎么战胜？
1: 而且很冷，辣椒至少会觉得，哎，生点热
0: 啊。所以那个还夏天就是瞎闷蚊子和小鸟，一天三班倒，
1: 嗯。
0: 要想接大便，你手里拿把草，要不叮你满身是包。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蛇也非常多，因为是珍宝岛也是原始森林嘛，啊，那个蛇就是很多。我就有一次就遇上，这个蛇爬到我们说住防炮洞，
1: 嗯，
0: 珍宝岛防炮。后来我上老山呢，叫马耳洞，
1: 嗯，
0: 珍宝岛叫防炮洞，在山的反斜面，用像地印子一样打了一半，底下打铺，下边是地火龙。那么说明这个就是珍宝岛这个环境特别艰苦啊，就是住在那防炮洞的，那这防炮洞的森林的蛇就爬到你屋里去。有个天中午一上窗往那一拽被子往里一伸，那么脚冰凉，一看是一条蛇在里，乌草蛇叫这个。一个高就蹦下地下，完了把地胸前都闯卡破了。因为就是特别怕蛇，
1: 嗯
0: 啊，就是蛇也多，虾目蚊子也多，所以都戴抹防蚊油，戴防蚊帽，否则的话你身上到处都是包。
1: 是，那这三年的时间坚持下来，
0: 就是这个艰苦，就是七个月时间都是冬天啊，
1: 哦，
0: 啊，夏天春天这时间很短，
1: 很短
0: 啊，很短，
1: 嗯，
0: 所以这个艰苦环境要锻炼你啊。那么在前线生活上也很艰苦，因为那缺菜，喝的是雪水，就这是雪化水，你没有井啊，你是不能离江都太远，他不能到江去打水呀，就是喝雪化的水，冬天啊。那你吃菜，没有菜，原来没有菜，后来开始种菜了，后期全来菜，有时候七天吃不到青菜，吃什么煮黄豆加咸盐，黄豆咸盐水，吃的人们都是眼睛就得夜盲症。
1: 嗯，
0: 晚上站岗，你去站哨去，你就走个路上就看着树都看不见，直接就撞到树上去，啊。所以说这个我有一次跟俺副班长去上那个就江里，就乌苏里江，乌苏里江就是松花江和这个黑龙江合并以后。有个形成个乌苏里江，就三江口的形成乌苏里江，通过珍宝岛那个地方，在内河，我们就把那个柳条子什么放到那个内河里边，抓，又是晚上去挂鱼，挂鱼里头放里头，早晨起钩起来以后吃，我和我副班长李长海去。早晨三点钟去起钩的时候，起鱼钩的时候就把鱼抓了放在那个。柳条篓里的放内河里头，这时候就老毛子一个组织部强迫我一个水桶给打漏了，就觉得还不能暴露目标，不能暴露太明显，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总的是很艰苦啊，很艰苦，所以当然了，这个珍宝岛这个打的仗并不是太多，就是69年三月份，就是3月2号、3月15号、3月17号都打了三次。集中打了三次，啊，那打的最好是这几次都打赢了。
1: 嗯，
0: 那么珍宝岛之战这个规模不大，但是它的影响很大，它是从总统到庶民，
1: 嗯，
0: 啊，从将军到士兵，
1: 嗯，
0: 都这些影响，它牵搅动了世界，叫大国博弈吧，中美苏三个大国的叫博弈，
1: 嗯。嗯，
0: 那么那个，苏联当时就是他属于叫过去叫修正主义，也叫社会帝国主义，他也叫沙文主义，他当时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占领波兰匈牙利之后，在我们中蒙边界

0: 中苏边境屯兵120万，就叫嚣对中国实施手术式的核打击。
1: 嗯，
0: 3个月要消灭中国，要全部占领中国。
1: 嗯，
0: 那么中国是。
1: 是的，一回到这个战争时期的话，确实让人感觉到，一个是很艰苦，另外一个好像是曾经我们也对历史当中的某一个重大的事件，好像我们也曾经是亲历者，是吧？啊，
0: 对呀。
1: 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有3次递交这个入党的申请书，那这个入党申请书第3次的时候，您就是成功的。
0: 对呀，我那是这个，我就说，3次入党申请书以后啊。在1971年3月1日，支部大会上，正式通过我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 那一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那一刻的心情，我觉得特别激动
1: 啊！
0: 我真正成为党的人了，是
1: 就
0: 在党，现在在党了。
1: 现在都是记忆犹新那一
0: 记
1: 刻
0: 忆犹新。
1: 啊。
0: 说珍宝岛这几年，所谓珍宝岛，就苦，就自己说吧，没白吃这苦，值得，值得。说在珍宝岛这几年，入了党，提了干，立了功，更主要是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这种感恩的朴素感情，升华到对党绝对忠诚的坚定信仰。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收获。
1: 最大的收获哈，现在都能记得，当时应该入党的时候，也会和现在我们一样要宣读这个入党誓词，对吧？
0: 对，在支部大会上，我们要面对党旗，举起右手要宣誓，要把入党誓词要宣誓一遍。说我当举起右手的时候，我就内心牢牢地记下了，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要从思想上入党，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叫过去叫当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党叫我干啥我干啥。
1: 是的啊，真是这样哈。那所以说这个初心保持到现在，虽然说已经56年了，但是初心不变啊。哪怕说我们退休之后，可能很多的一些我们的长者、我们的银龄朋友开始享受这样比较清闲的生活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李老数十年坚持公益的宣讲、关怀后辈，究竟是什么让他能够初心不变，一直保有这样的热忱呢？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
11: 天
10: 都
11: 有
10: 新发现。
1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皮擦。今天呢，做客我们银铃会客厅的是我们的李广田李老哈，他已经是有一位56年党龄的老党员了。1969年参军，刚才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在部队当中，在我们的前线当中那些非常热血的一些经历，到现在都是记忆深刻，至今难忘的。现在退休之后呢，任我们高新区关工委的常务副主任，也是荣获了全国关心下一代的最美五老、全国关心下一代的先进。

0: 工作者，可以说真的是哈，退休之后呢一点儿也没闲着，从我们的前线到我们的教育的一线，数十年坚持公益的宣讲，关爱我们的后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热诚让他保有这样的初心，56年从未改变呢？好，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李老。李老晚上好。
1: 好
0: 好，我们大家都好哈，一个字概括了所有的问好。刚才说到了退休之后有没有想过自己就好好的旅个游呀，钓个鱼呀，感受这个祖国的大好山水呀，为什么一直都没闲下来呢？
1: 嗯，我这个刚才讲了，参加完守卫金毛岛的任务之后啊，我在这个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越边境发生了战争。
0: 又有战争，又去了一次战场啊！
1: 我又申请，经批准，那么我88年，奔赴了云南老山对越反击战的一个战场。88年这一年去了以后，咱们在珍宝岛那一战呢，就是我没有打，但是呢，在那守岛，这一次呢，就是天天都在打，天天都在打，啊，所以珍宝岛那场胜利呢，是中国近300年，跟沙俄，斗争啊，是取得的首场胜利，首场胜利。那么就是这个有人写了一句话，叫百年守节，一岛独胜，就说的是珍宝岛，
0: 就说的是这段岁月啊。
1: 这场胜利的意义，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再不受别人欺负了，就像抗美援朝时彭德怀说了，不是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境线上架了几门大炮，我们就前不平等条约割让土地，那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那么云南老山这个场战斗呢，就是这场仗呢，就是主要是为外交和政治服务的一场战争。
0: 最终我们也是取得了胜利，是吧？
1: 最终取得胜利。
0: 那您从这个部队回来之后的话，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1: 我这方面就是从老山参战回来以后啊，我1993年我就转业了，是在从刘英俊团政委这个岗位上转业，退休呢是在高新区文教卫生局党委书记这个岗位上退休的。那么退休以后呢，我就这个直接参加了，就是关心下一代吾老志愿者这个岗位。
0: 吾老志愿者的岗位，这个岗位现在一直都在坚持着，对吧？
1: 这个吾老他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是老干部，老战士，老教授，老专家，老模范，老教师，这五老，有的叫六老七老，实际上就都是银发人才，离退休的，
0: 是
1: 以那些离退休人员为主体，以青少年为对象，进行关心下一代的这么一个工作，这项工作应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希望工程，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是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一件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的这么一项爱心工作。我在这个关工委工作，现在是退休以后16年，而主持高新区关工委工作是13年，我当常务副主任13年。这个13年来呀，我们这个高新区关工委，在党委的领导下，在这个各位吾老同志的这个积极努力下，在以习近平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指导，聚众力量，就是着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于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嗯，
1: 这是为党育人、为国聚财的，为党育人、为国育财的，这项爱心工作。
0: 嗯，
1: 爱心工作，在这项工作当中啊，我们有这么几项任务做的是比较突出的，应该是搞了六项工程吧。一个工程呢，就是党建带关键，党建带关键，就是我们在高新区的关工委里头建立了一个红枫五老党支部。
0: 嗯，
1: 这个党支部就把我们高新区的在籍的党员和外地到家来看孩子走亲戚的外地的流动党员都集中起来，过去叫临时党支部，后来中组部和这个省委老干部局、市委老干部局改成叫功能性党支部，现在叫红枫党支部。就是这个党支部的建立，就使那些个流动党员找到了党组织，能够及时参加组织生活。
0: 嗯，
1: 使这个关工委这样的党领导下的组织跟党组织这个脱离问题也给解决了，相脱离问题解决了，联系到一起了。
0: 哪怕说我这个来到了大连，可能不在本地了，但是呢，我依然能够正常参加党的一些工作和学习。
1: 对对对，
0: 找到组织了，找到另外一个家了。
1: 对呀，啊，你像我们那个抚顺市委原副秘书长，抚顺市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张世华，他来了以后就给我们当了雷锋报告团的团长，因为他抚顺是雷锋团，雷锋城吗？
0: 我们有机会也把老师请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1: 他是像这样的，像那个徐铁成弄邮票那个，
0: 哎，我们
1: 他是鞍山的
0: 啊，鞍山人呐，
1: 鞍山
0: 跟我是老乡啊。
1: 他来，哎呀，对呀，他是鞍山的，他带着邮票来，我们就把他的邮票挖掘出来，他就把户口、党组织关系，你就在我们红枫党支部当书记。
0: 是
1: 都带来了，像类似这样的人，包括我们呢有这个100-200多个，就都是外地流动党员加入关系，把关工委的工作力量加强了，队伍扩大了，啊，队伍扩大了。说这项工程弄了以后，就是落实了党建带关键，啊，关键驻党建，啊，像最近我们这红枫党支部这个59个红枫党支部书记，有56个。都参加了叫引领助企
0: 啊，
1: 引领助企当了党建指导员
0: 啊，就是帮助企业
1: 啊，对，他们现在就是帮助企业，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关爱帮扶，我们的尹德莲这个爱心助学帮扶团连续13年16次为4所中小学校困境中的孩子，每年都给他们进行叫微心愿助学活动。
0: 嗯，
1: 就是啊，每年都争取孩子，你缺啥要用啥，我们这些老党员就服务队就该做什么。
0: 嗯，
1: 说类似这样，就是形成了个什么，就是党有号召，我们必有回应；党有部署，我们必有行动。
0: 嗯，
1: 说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这个宣讲。宣讲这个工程啊，就是关心下一代啊，就宣讲这个工程，这项做的，我们现在是113名银发红枫宣讲员。
0: 嗯，
1: 这些宣讲员，那么这些年讲了多少呢？讲的这个1000多场，受众达到36万多人次。
0: 嗯，我们主要是走进这个中小学吗？
1: 它是这个叫五进双百，我们这个五进双百这个工程就是五进双百，就是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进课堂
0: 啊，
1: 这叫五进双百，就是100个五老志愿者、宣讲员去讲百场叫双百。
0: 嗯，
1: 说这项活动被辽宁省委老干部局评为辽宁省离退休干部党建示范品牌。
0: 嗯。
1: 被辽宁省委宣传部评为 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并颁发奖金5000元。

0: 我特别想知道，像您自己哈，讲了很多的我们的高新园区的，我们的这个乌老报告团的，我们的成员们做出的很多的一些贡献，但是唯独没有讲下自己。您看，您自己也曾经是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乌老、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啊，那跟孩子们接触的机会也挺多的，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好像跟下一代接触，自己也变得开始充满活力了？
1: 啊，现在就是一老一小，
0: 一老一小，
1: 一老一小，啊，就是。我们这个叫什么乌老有几个优势啊、一个就是经验优势嘛，你时间工作时间长有经验，第二个就是政治优势嘛，讲政治嘛，就是党性强，还有一个就是有威望优势，那么还有亲情优势，还有时空优势，他有时间嘛，退休了嘛，
0: 是
1: 时间空间都可以，所以有这些优势，有利用乌老这些优势去关心教育下一代，要把党的红色基因传承给红色新人，融入他们的血液和灵魂，就是培养我们党的事业的接班人。
0: 有没有哪一次的活动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小朋友呀，听您讲完之后呀，会特别热情地跑到您身边跟您说啊，李爷爷，您讲那个故事是真的吗？您讲战场上的那个非常惨烈的那种这个战争，就像是电影当中的，真的您经历过吗？有没有这个小朋友现在会给您一些反馈？
1: 这叫什么？叫交流互动。
0: 交流互动啊。
1: 现场交流互动。学生跟你，孩子们跟你提问题。像我经常以在云南老山参战这个经历为思政生动教材给他们搞宣讲，讲了以后就说，就是李爷爷为什么他们都不怕苦不怕死，英勇就是杀敌，英勇杀敌啊，不怕牺牲，我说他们心里有信仰，他们有信仰，他们信仰坚定啊，所以说他们有信仰了，他是为人民、为党、为国家在流血牺牲，他们愿意。他们没有怨言。所以说这个英雄都出在他们那地方。所以他们这个孩子们也是经常向我们提问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说关心下一代工作啊，这个孩子家长也来啊，叫家委会。学校都有家委会、家长委员会，还有家长学校，这些他们对孩子这个关心呢，都融入到这个里头来。你像我们那个实验幼儿园的小孩，三次进北京到宋庆龄大剧院，给这个中国光工委的这个顾秀莲主任他们去汇报演出，就是开展主题教育活动，那小孩都会讲雷锋的故事，讲红色故事，讲我还今天给你带了一本
0: 啊，真的，
1: 我们是这里头有100多个故事
0: 啊、
1: 都是红军故事，有我今年去山东那个临沂的老区的，还到红军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的，还有雷锋出生地就是长沙的，还有共和国走来的西柏坡的，都是这些故事，红色故事，就是把这些故事我给编成册。我们今年建了很多阵地乌老工作室，全国34个城市在我们这参观我们的乌老工作室，在大连就唯独参观我们的一家的啊。后来我今年去年上鞍山去参加33次，鞍山特邀我去，因为鞍山那个工作室都是从大连的互相交流、互相借鉴的。搞起来也搞得非常好，安然去了很多事，我们这个关工委这些年已经走到全国的第一方阵里头去了，我们全国评了46个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县市区，我们辽宁一个省就是基本就是一个指标，加上计划单列市就是副省级城市加一起46个，还有加上大学黑龙新疆建设兵团，我们这是全国46个先进之一，就是
0: 这也是我们大连的骄傲
1: 啊，对啊，也是辽宁省关心下的先进集体啊，当然说我们这些乌老很多乌老的荣誉也很多，就是就这个都把我们

0: 这个像这个每年接待，像这个接待这个像厦门的呀，赣州的呀，石家庄的呀，还有今年来的青海，叫南江，青海南江呢，就是全国各地都来。那么全国这个城市现场会一开以后，这座谈会一开，参观了以后，这个参观的团组络绎不绝。那么就是说，这个吴老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叫徐铁城的邮票，这个王万生的这个来的搞的那个，手抄法律，中国手抄法律第一人，我这都到你家来过是吧？还有那个崔军的这个科技模型，
1: 是的，
0: 科技模型，像这些都是我们高新区办公委的这些吴老，还有刚才我跟你说的，全国道德模范邵春亮，全国优秀辅导员贾福林，
1: 是
0: 像这样的先进吴老。这国家荣誉的，这进入国家这个层次的，就先进行列很多，很多。
1: 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李广田李老哈，刚才说到了，好像是您是出生于1950年的，但是整个一个小时下来，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李老精神是非常矍铄而饱满的哈，简直是侃侃而谈，行云流水哈。这期节目做的是很轻松，基本上不需要我太多的一些这个介入，李老就能够整个的非常流畅的来表达出来了。就想问一下，您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吗？
0: 我觉得心里还是很年轻，
1: 很年轻啊！抛去我们的生理年龄之外的话，您给自己一个定位一下心理年龄的话，您觉得您现在多大年纪？
0: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学生，
1: 是个小学生，那就是早晨
0: 还在学，
1: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啊！
0: 升到八九点倒不行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是躺下呢，坐下来养老的时候还不能停脚，就为党工作，永远在路上。
1: 好，只能说我们叫这个无暇上满天，对吧？莫道桑榆晚哈。那您今天相对来说比较特殊，首先从您的这个自身的人生经历来说的话，从一个长者想对一些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生的寄语呢？
0: 我觉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经过100多年嘛，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宏伟伟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我们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些呢，就是要青少年知道，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如果我们国家永远长盛不衰，越建越好，越建越强，那么就得把青少年培养好，让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关工委的初心就是和使命就是支持帮助青少年成长成才，团结教育青少年，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当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您看，
0: 这是我们的初心。
1: 这是您的初心哈。然后我们已经是56载的老党员了，可以说一身戎马呀。奉献了一生哈。刚才跟我们的这个李老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19岁就上战场了。坚守这么多年了，您觉得人生好像是大道至简，到了一定年岁之后会把自己的人生底色变得越来越单纯，那您觉得您最应该坚守的这种人生的信仰和底色又是什么？
0: 我觉得有这么两条吧。一个，我始终把入党誓词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那铿锵有力的誓词，我把它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每到关键时刻，它就像冲锋的号角，激励我为党旗争光添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老了，就像红 红枫树一样，
1: 嗯，
0: 就要做一棵激情燃烧的红枫，燃烧自己，照亮人生，
1: 嗯，
0: 啊，这作为我们一种誓言吧，就像一个蜡，
1: 哎，
0: 燃烧了，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1: 嗯，
0: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作为老党员，我现在始终记住我这几句话，
1: 嗯，
0: 就是坚守崇高理想，
1: 嗯，
0: 啊，秉持人民情怀，
1: 嗯，
0: 践行奉献精神，投身民族复兴，这是我们始终要，我这作为我这个党员一辈子始终就坚守的一个信条。
1: 嗯，你看了，这就是一个有56年党龄的，真的是老党员的啊，人生的底色和坚守。说实话，真的非常的动容。时光不语，岁月有声，56载，初心滚烫，半生树果，半生育人。可以说呢，我们的李老师用一生的坚守和奉献，诠释了最质朴的热爱和担当了。从保家卫国的热血少年，到发光发热的银发长者。褪去了岁月的锋芒，始终温柔向善，居身奉献。也希望这份坚守能够治愈，这份初心能够感染更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吧，不负岁月，不负热爱。好，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也感谢我们的李广田李老的真诚的分享，也祝您能够身体安康，然后能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下一代做出更多的一些奉献和贡献，好吗？
0: 谢谢小雨。
1: 哎，
0: 谢谢听众。
1: 哎，也和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
0: 再见。
1: 啊，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岁岁安康，温暖常伴，是吧？
0: 祝福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幸福安康。福泽绵长。
1: 哎，真好。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带着我们温暖美好的祝福，然后呢向所有的朋友们说再见了。最后呢送出一首歌，相信呢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大家都会对民族和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向往。这是一首来自阿云嘎的《理想照耀中华》。
0: 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糕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糕，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 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定，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卖一级台阶，这次一次卖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4: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胡家金膏。
4: 嗯嗯。
5: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
4: 嗯，
5: 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4: 嗯，
5: 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
4: 嗯，
5: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
4: 啊，
5: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4: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4: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4: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5: 哎，
4: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4: 用过咱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
5: 对对对，
4: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5: 对对，就是，
4: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5: 对对对对，嗯，
4: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5: 啊，
4: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就是呢，
4: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4: 啊，关于您，哦，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好，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4: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谢谢。
4: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例子。

别让他一下子吃八九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他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

0: 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膏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宜。

0: 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4: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哦、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着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4: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哎、是不是啊、哎？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呐、也有劲儿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4: 是的，是的，
5: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4: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5: 对。
4: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5: 那是。
4: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5: 哎哎，对，
4: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5: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4: 好的，
5: 再见啊。
4: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

0: 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
5: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

0: 哎呀，胡老师啊，
1: 啊！
0: 我现在用胡椒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而且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定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啊。
1: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
1: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
0: 对。
1: 胡椒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椒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
0: 对，
1: 对
0: 这个
1: 您
0: 我
1: 来
0: 知道。
1: 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0: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
1: 哎，
0: 啊。
1: 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啊！
0: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嘿嘿，
1: 好
0: 好，
1: 好好，没有问题。
0: 那就这样了啊，胡老师啊，
1: 好，
0: 那
1: 就
0: 再
1: 这
0: 见
1: 样，老
0: 啊，
1: 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2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那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啊，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得可高了，
1: 就
2: 一
1: 是，
2: 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1: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2: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
1: 没
2: 易吧
1: 错，
2: 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1: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
2: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
1: 的。
2: 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了，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1: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2档，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 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2: 哎呀，那胡老师，我听明白了。
1: 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2: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1: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2: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1: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2: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2: 哦，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
1: 哎，
2: 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1: 好，
2: 哎，再见。
1: 咱们胡家金糕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糕，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糕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

0: 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膏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4: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5: 对, 对，
4: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5: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了。
4: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
5: 啊，
4: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4: 嗯，
5: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4: 啊。没错啊，
5: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就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呢，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啊、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嗯，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个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我现在呀。
4: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了、
5: 啊、对、嗯，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膏，送30盒就胡家金膏，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4: 嗯、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5: 嗯、
4: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5: 嗯、
4: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
5: 嗯、
4: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5: 真不容易。
4: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4: 别客气，别客气啊。
5: 嗯，
4: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5: 哎、
4: 老朋友。
5: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家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家老膏，赠送30盒胡家金膏的这个优惠。
4: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6: 对啊，因为我对老高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家老高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也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会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4: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家老膏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家金膏它要。比他的这个老高的作用还要强10几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6: 这个我知道，
4: 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

0: 朋友？
1: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一身的汗。嗯，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了。
0: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1: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高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
5: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家金高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0: 是这样。
5: 听说啊，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
5: 哎，我这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
0: 嗯，
5: 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啊。
0: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5: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那憋得很，闷得很。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0: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5: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0: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5: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0: 嗯，
5: 她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啊。这么
0: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5: 嗯，
0: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5: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0: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5: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哎，再见，胡老师。
6: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6: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

0: 您送上健康，
1: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3: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4: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收音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

0: 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啊、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

0: 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4: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胡家金膏。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4: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4: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4: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胆更划算呢？
4: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5: 哎，
4: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4: 用过咱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
5: 对对对，
4: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5: 对对，就是、
4: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5: 对对对对，
4: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就是呢、
4: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4: 关于您、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好，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4: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谢谢。
4: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 所以能让大家在看

0: 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三五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八九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 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膏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 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
0: 哦、
5: 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
0: 啊、
5: 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
0: 啊、
5: 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声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哎、是不是啊、哎、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呢、
0: 啊
5: 啊、也有劲了啊、
0: 嗯、
5: 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啊、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红亮了。
0: 是的是的。嗯，
5: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0: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5: 对。
0: 另外一个呢，啊，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
5: 啊、
0: 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5: 那是。
0: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
5: 哎、
0: 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5: 哎哎，对，
0: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5: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2天活动，今天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 有的胡家老高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高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高，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高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
0: 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0: 嗯，
3: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0: 啊。没错啊，
3: 胡老师，因为啥呢？哎、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呢，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啊、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嗯、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蛋饱是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个1.7米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我现在呀。
0: 哎呀，太瘦了、嗯、是吧，太瘦了、
3: 啊、对、嗯，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替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膏，送30盒就胡家金膏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0: 嗯、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3: 嗯、
0: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3: 嗯、
0: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
3: 嗯、
0: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3: 真不容易。
0: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3: 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0: 别客气啊、
3: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3: 哎、
0: 老朋友。
3: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

0: 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家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家老膏，赠送30盒胡家金膏的这个优惠。
4: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5: 是呀，因为我对老膏，我以前呐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家老膏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会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4: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家老膏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家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膏的作用还要强10几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5: 这个我知道，
4: 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5: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4: 是
5: 机会难得，瞅到了。
4: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
5: 咱们
4: 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5: 肯定高兴。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
2: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家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
1: 啊、
2: 非常严格、
1: 啊，
2: 而且要求非常高。
1: 是这样。
2: 听说
1: 啊，
2: 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这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
2: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
1: 啊，
2: 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
1: 啊，
2: 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
1: 嗯、
2: 我自己买一份、
1: 嗯、
2: 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啊。
1: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2: 我呀、啊，这个现在呀、啊，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
1: 嗯、
2: 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
1: 哎、
2: 嗯，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的憋得很闷得很、
1: 啊
2: 嗯、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1: 啊、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2: 嗯、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2: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
1: 哦、
2: 关节炎，哎呀他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2: 他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1: 啊、
2: 就、嗯、这么
1: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2: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2: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2: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哎，再见，胡老师。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嗨，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0: 各位朋友早上好啊，咱们来看看大连今天的天气情况。7月7号大连市区内多云转雷阵雨，气温在22到26度之间，南风5到6级，阵风偏大，空气质量湿度比较高，可以说是有点闷也有点潮啊，时不时的还会飘那么一阵急雨，局部地区呢还有雷电啊，空气质量倒是不错啊，今天空气质量状况为优啊。今天出门注意了啊，包里常备一把折叠伞或者是雨衣，别看天上没有云就大意，雷阵雨可是说来就来，路边避雨千万别往大树底下站啊，防止雷击，风不小，海边滨海路骑车散步要稳住车把，这个海边的码头撑船出行呢要留意海上的大风预警，路面遇到阵雨容易打滑，开车放慢车速，保持车距，穿防滑一点的鞋子，别穿小白鞋啊，容易踩水，这个一会儿就脏，早晚温差不大，但是雨后的体感呢可能偏凉，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空调房呢也用得上。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费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

0: 是这个今天呢，适合干的事儿有很多哈。你比如说，今天呢不太适合长时间的，这个晒暴晒散步啊，海边露营呢，这个爬山远游都不太适合。上午雨还没有密集的时候，可以短时间的去海边走一走，这个逛逛街边的小店啊。午后呢雷阵雨高发，优先安排室内的活动，逛逛商场啊、书店、博物馆等等啊，游泳馆、打球、健身、看看电影，约三五朋友去咖啡馆坐一坐，安安静静的躲雨休闲。家里有空也可以收拾一下衣柜。整理一下这个收纳啊，潮湿的天气也可以这个去擦擦除湿。傍晚雨停的间隙，微风凉爽啊，简单的散散步刚刚好。这个世界杯哈也是如火如荼的正在举行着。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传来了冷门的消息哈，挪威队2-1爆冷击败了巴西，队史上首次闯入了世界杯八强。另一边呢，英格兰苦战过关，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少打一人的情况下拿下了墨西哥。不少球迷感叹啊，今年世界杯可以说是冷门频出啊，也是超具一力担当的一届世界杯哈，真的很有意思，非常好看啊。另外呢，随着英格兰随着这个巴西被淘汰哈，这个内马尔呢可能在世界上的最后一舞啊已经结束了。今天早上还有消息啊，今天早上的消息是来自于今天凌晨啊。咱们喜欢的 C 罗呢，可能也是被淘汰啊。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呢，也可能随着这一次淘汰而结束啊，非常的遗憾。但这可能就是足球，足球呢就是有胜有负，足球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哈，让人欲罢不能的一种赛事啊。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永远同在是心中的归途，它不是久石让的交响诗篇，而是一场更加私密的对话。来自一个脊柱受伤后重新学会唱歌的人，木村工。这首歌本来是一首为夭折动画而写的，却被宫崎骏固执的保留，成为了《千与千寻》最后的句点。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奇妙，一首告别之作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旋律极简，就像是山谷间蜿蜒的小溪，不急不缓。木村工的声音呢，清澈而温暖，不炫技不张扬，却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钢琴和弦乐在后，这个轻轻的托举，如同海面托起月光。整首歌仿佛是在重复问着一个问题，又像是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关于离开，关于归来，关于遗忘，关于记得。歌词里写到，在悲伤的对面，一定能与你相遇，这双手一定可以拥抱光明。它不是胜利的凯歌，而是历经失去之后依然选择相信的平静。就像是千寻最终离开了汤屋时不能回头，我们也不知道告别之后能否重逢，但歌声告诉我们，你曾遇到过的一切都已经沉淀在心底了，光辉之物一直就在心底，在我心底。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字幕缓缓升起时，无数。

人舍不得按下停止键，那不是一首歌，而是一只温柔的手在黑暗当中握住着你的，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个声音永远与你同在。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0: 当爱成往事，此去经年，再无归期。他是李宗盛笔下的宿命，却是张国荣用生命浇灌出的独白。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属于《霸王别姬》的程蝶衣，一个属于2003年之后所有人不忍再听的人。前奏是钢琴单音，一下一下就像是雨滴敲打在空荡的屋檐，然后张国荣的声音缓缓地带入一种沙哑的几乎温柔的疲惫。他没有用力，只是平静地告诉你有些事过去了，可就是这种平静比嘶吼更加锋利，像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收拾旧物，每一个动作都轻，但每一下都落在胸口最软的地方。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开篇便是诀别。他不劝你放下，只是陈述事实，风雨已经够多了，何必再揭开旧伤。歌词里分明有不舍，有回望，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依恋，那句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在心里，看似是妥协，实则是承认。有些痕迹注定是要刻进骨血，但凭借时间如何冲刷，却只会愈加的深邃。中段的弦乐渐起，向往事翻涌而来，张国荣的嗓音在此刻微微颤抖，却始终没有失控。他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却又用惊人的克制把眼泪噎了回去。这种将哭未哭的状态，恰如人生最最最深的痛哈。它不是嚎啕，而是沉默之后一句轻轻的话就击穿了所有的伪装。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唱到这一句，他已分不清楚程蝶衣还是张国荣，还是每一个曾经在爱里粉身碎骨的凡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歌声落下时没有和解，没有释然，只有一份沉甸甸的接受。接受爱已成往事，接受有些人已经只能在回忆里相见。这首歌成为了绝唱，从此之后听他的人会在某个瞬间恍惚，他唱的是戏中人的宿命，还是自己后来的故事？或许艺术最残忍的慈悲，便是让歌者在歌词当中遇见了告别，而我们后知后觉，直到某个夜晚突然听懂，泪流满面。
1: 哟，一股看来今日

0: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今日凌晨比赛哈，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个葡萄牙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惨遭绝杀， C 罗啊第六次世界杯的征程宣告结束哈，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世界杯征程。所有喜欢 C 罗的人，我相信在那一刻都会流下眼泪。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像亚马尔啊，就是西班牙亚马尔还没有出生啊，但这就是世界杯，有的人正在老去，有的人永远青春哈。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胡夏那些年。青春呢，其实就是一把不曾落下的雨。胡夏的声音呢，也有一种奇特的穿透力，清澈的就像教室窗外的第一场春雨，却又带着少年人独有的笨拙的诚恳。这首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而生哈，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边界，成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主角。木吉他轻轻的拨动，就像是夏天教室的风吱呀吱呀的声音。弦乐从远处缓缓涌来，它不汹涌，只是恰到好处的托起了那个欲言又止的瞬间。胡夏的咬字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郑重，他仿佛每个字都捧在手里，怕摔碎，又怕太用力捏疼了回忆。他没有嘶吼，没有炫技，只是用最朴素的方式把青春唱成了缓缓落下的雨。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这一句一开口，无数的人被打回了原形，就像是课桌上用小刀刻下的名字，是篮球场远远投来的目光，是毕业册上龙飞凤舞的勿忘我。那些年我们以为未来很长，告别很远，用尽全力的去喜欢一个人，却连喜欢都说得磕磕绊绊。而多年之后的回望，最珍贵的恰恰就是那份笨拙，是还不会权衡利弊的年纪里奋不顾身的奔向一个人的自己啊。歌曲的高潮处，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所谓的错过其实从未真正的拥有，却因为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所有的遗憾都被时光拍成了琥珀，封存在了当年还不懂如何道别的少年的心里。歌曲终了，余音未散，而你站在此刻的风里，忽然发现那些年的夏天没有真的过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住进了你往后所有的季节里。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那些年》。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0: 游戏，到现在的这个手机游戏，这一代一代的这种变化。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用一段时间来回忆回忆我们小时候陪伴着我们长大的这些电子游戏嘛。
1: 对，嗯，我们总结一下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说的对不对。
0: 对，然后你最喜欢哪一款或者哪几款游戏
1: 啊？
0: 当时是玩的时候什么样的一种回忆呀，一种经历呀？这个机器从哪儿来的啦？是爸爸妈妈买的呀？还是几个小伙伴一起呀，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小时候打游戏的这个经历啊。
0: 对，
1: 其实说小朋友从小到大谁不打游戏呢？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游戏啊，就是咱只能说准确点叫电子游戏。
0: 嗯，
1: 因为这个游戏啊，还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孩子玩的嘛。
0: 是，
1: 孩子天性就喜欢玩，我们自己创造游戏，这个曾经咱们在一起聊过，
0: 聊过
1: 同学们之间的游戏。
0: 嗯，
1: 后来呢，就是电子科技在不断的发展，把很多的这个游戏啊、闯关类的东西啊，设计成屏幕当中，
0: 嗯，
1: 掌机当中。啊，这种电子的游戏，那个时候如果谁家里有一个小的这个电子游戏机，
0: 嗯，
1: 不多呀，那确实是成了大家的这个眼中的小名人，都围着他家，甚至是众矢之的。
0: 对，最早的这种初代的电子游戏呢，就是七八十年代八零后小时候那款呢，就黑白的液晶掌机，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嗯，
0: 屏幕大概是几厘米，黑白色的，没有彩色的，然后黑方块的线条，代表作品呢就是俄罗斯方块、贪吃蛇、吃豆人儿，
1: 嗯，
0: 哎，这些东西，
1: 后来那个就是出的比较好，是属于长条型的，
0: 嗯，
1: 下面带着按键，
0: 上
1: 面是一个屏幕，是一个长条的，
0: 嗯，
1: 最开始出的你见过吗？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0: 啊，
1: 就是一个四方形的握在这个手里，
0: 就小呗，屏幕也小，是不是？
1: 屏幕其实不小
0: 哦，
1: 然后呢，键按键在两边。那个游戏机、
0: 哦、手柄类的，
1: 不是手柄类的，就看起来像一个手柄，
0: 嗯，
1: 但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带屏幕的一个游戏机。
0: 哦，
1: 那个游戏机我当时我记得我家里有，
0: 嗯，
1: 然后那个游戏机我忘了叫什么了，就反正叫坦克闯关的那么一个游戏，就是你控制一个小坦克、嗯、从左往右进发，然后地下那个桥啊不断的就是损毁，然后你要前后躲避。
0: 哦，
1: 然后天空当中有飞机飞过往下扔炸弹，你有前后的这个躲避。
0: 哦，
1: 然后对方
0: 挺高级的，
1: 对，完了对面那个桥呢，还经常啪啪吊桥升起来，你还得在那儿等，吊桥落下来你才能过去。哎，就是你看你能把多少辆坦克从左移到这个右边。
0: 没玩过你说的那个，但是我玩过，就是这种机器的坦克呢，就是那种小黑方块的，组成了一个小头，两边底下两个小腿，然后呢从下往前走，从下往上走，然后呢可以有一些敌人过来，然后你可以发射子弹，还可以吃一些东西，道具式的东西。
1: 反正最开始的就是说相对来说像素比较低，
0: 就是黑方块嘛，
1: 游戏比较简单、啊、
0: 俄罗斯方块也是。
1: 我那不是，我那时候坦克是真那模型的坦克、
0: 哦、
1: 哎，天上那个飞机扔
0: 那
1: 个炸弹，
0: 那就不是了。
1: 对，
0: 那应该是后面的了，
1: 很清晰。
0: 我说的咱们说这种呢，我说这种应该是再往前的，
1: 嗯，
0: 就是俄罗斯方块那种机器，
1: 嗯，
0: 就是叫黑方块组成的。
1: 我那个好像在俄罗斯方块还没出之前就有。
0: 哦，
1: 嗯，那应该是在1990年左右
0: 啊。
1: 哦，我大概上二年级三年级左右那个时间。
0: 我是1980年。
1: 那挺早了
0: 啊。包括贪吃蛇，
1: 嗯，
0: 哎，大家都在玩。就是这种游戏呢，应该说整个巷这边的小孩啊都围着看，哎，谁家有那么一台，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剧情，也不用插卡，也不用连什么电视电脑，他们都不用，哎，揣口袋里边随便玩，有的时候上课偷偷的底下也玩，老师一没收找家长啊。
1: 嗯，
0: 课间十分钟快速消耗两行方块，上课铃一响立马收起来。
1: 是，
0: 哎，音效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滴
0: 滴滴滴滴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滴滴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滴
1: 滴
0: 滴滴滴
1: 滴滴滴
0: 对，尤其是俄罗斯方块啊，这个方块下落填满消除啊，
1: 填满那个时候啊，这分值还不一样，
0: 嗯，
1: 填满一行可能加一分，
0: 对，
1: 但有两行三行最多可以一次填四行，
0: 这是100分起，不是一分。
1: 那个时候不就是攒嘛，
0: 嗯，对，
1: 就是要攒那个小竖条，
0: 是，
1: 你想把周围都摞齐了，就差一个小竖棍，然后一次减四分，
0: 哎、然后给自己憋死，
1: 摞憋死了，
0: 是这样子的啊。
1: 是，
0: 但是那会儿呢，就是什么呢？靠脑子进行预判布局，
1: 嗯，
0: 哎，安静解压，单小孩都玩。
1: 对，
0: 贪吃蛇也是啊，吃豆子变长了，一不小心撞自己身体上，完重新再来。
1: 嗯，
0: 哎，有的时候那贪吃蛇确实是啊，挺有意思。而且越往后啊，它这个关卡越往后嘛，它速度越快，你的反应也要越快。
1: 嗯，
0: 啊，所以说那时候感觉啊，也挺练脑子的。
1: 对，其实打游戏对人的这个大脑啊是很锻炼的。
0: 嗯，
1: 包括现在也是。哎，只不过现在人们就是玩游戏
0: 不敢了，
1: 太贪多了、
0: 嗯、
1: 哎，玩的越来越多了。
0: 是，
1: 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这个快乐的成本呢就比较低了。
0: 对，
1: 哎，一个小掌机可以打发一整个暑假，但那个时候家长也是限制、
0: 嗯、
1: 哎，有的时候放假我爸都把那机器拿走。

0: 就怕在家玩。
1: 对，
0: 我为什么有印象呢？是那个机器啊，就是别人同学家没有。有一天我有一个好同学中午到我家来吃饭来了
1: 啊，
0: 然后就看见我这个游戏了，他就特别喜欢玩。然后我们那时候下午是一点要上学，我们大概是12:40就得出发了，中午回家吃饭，然后他就蹲在我家厕所里就不出来了。
1: 哦，
0: 哎，然后我就特别着急，我说走啊，赶紧上学呀、啊！就听他的厕所里哒哒哒哒哒在那玩那个坦克呢，
1: 上瘾了。
0: 哎，然后我说那行，回屋等你一会儿吧，我就收拾收拾穿鞋什么的。
1: 嗯，
0: 结果他开门就露个脑袋说走啊走啊，当时也没有反应，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说就跟他走了，结果他就把我的游戏机给偷走了。
1: 哦，
0: 哎，他就直接没进入还我游戏机，当时也没反应过来。结果第二天就当天晚上回家玩，写完游戏
1: 你想玩？
0: 对，我游戏机呢？哎呦，翻箱倒柜就没找着，我就以为游戏机丢了
1: 啊。
0: 结果第二天，班主任找到我了，班主任把游戏机给没收了
1: 啊、
0: 哎。这家伙上课玩，
1: 带学校去了。
0: 对，
1: 嗯，
0: 哎，因为他当天下午就带学校去了，我还不知道呢，他跟我不坐在一起，
1: 嗯，
0: 结果就被班主任给没收了。嗯、后来。
1: 找爸妈了，
0: 我爸妈来了，把游戏机再领回来、嗯。但其实还不是我带去的，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家长动不动就是找家长啊，老师啊，
1: 是。
0: 然后那个同学说了，这是玉雷的游戏机啊，完、就把我家长找来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哎，当年的这个黑白机的小故事。
1: 对对对对，这是最开始初代的了。第二代呢，就是黑白像素的那种啊，红白像素黑白机，
0: 叫红白机。
1: 小霸王，其乐无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种特别爱玩，而且那会儿哈、啊，确实感觉游戏好多。打那个那种带嘛，对吧？游戏带
0: 插卡的，
1: 插卡带
0: 叫黄卡带。
1: 那个卡带里边呢，有的是比如说50合1，
0: 嗯
1: 啊，15合1，有甚至后来更多的时候变成100合1的游戏。
0: 对
1: 啊、
0: 但是其实好像就那几十款，
1: 嗯，
0: 好多都是换了一个名，
1: 对，
0: 是重复的。
1: 再有的就是游戏呢，可能有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或者有些改动改编的啊。
0: 还有的，我觉得后来买啊，就曾经买过什么200合1啊，
1: 嗯，
0: 300合1那个卡带啊，
1: 就没啥意思了。后边啊，
0: 你就发现是糊弄人的
1: 啊。
0: 中间有好多，你看起那名挺花哨的
1: 啊，
0: 比如说叫就是魂斗罗大激战
1: 啊，对对对，
0: 打开之后发现是魂斗罗一代的第三关
1: 啊，对对对对，
0: 从第三关开始
1: 是，
0: 哎，超级马里奥什么下水道
1: 啊，
0: 打开之后是马里奥的第二关，
1: 对对对对，有这种，但是也有不少新的，比如说什么水下魂斗罗。
0: 对
1: 啊，什么什么天空魂斗罗、太空魂斗罗什么的，
0: 但是好像你就觉得，也是跟现在有些电影出的是一样的。
1: 嗯，
0: 哦，第三部、第四部哈、啊，永远没有第一部、第二部经典。
1: 嗯，
0: 你像魂斗罗，大家想起来好像还是觉得魂斗罗的1和2特别的经典。
1: 对，
0: 那时候你看随便说几个名，大家是不是都有印象？
1: 啊、
0: 比如说魂斗罗，
1: 嗯，
0: 什么双截龙，
1: 对，
0: 超级马里奥
1: 是，
0: 赤色要塞，
1: 嗯，
0: 是不是？啊，什么星球
1: 沙罗曼蛇、
0: 沙罗曼蛇，
1: 嗯，
0: 对不对？还有那个功夫
1: 越狱，
0: 哎，
1: 脱狱是叫越狱，脱狱，
0: 脱狱，
1: 嗯，脱狱。
0: 哎，你记得那个功夫吗？那是最早的，就是选择小人然后闯关对打，
1: 啊，
0: 比那个街机的街霸要早。选择小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第一关打谁，第二关打谁
1: 啊？
0: 敌人有什么和尚
1: 啊？
0: 什么罗汉嘛？还有打一个女的，
1: 嗯、
0: 对方有飞镖，有大招啊！
1: 是，
0: 然后你蹦来蹦去也出拳踢腿的跟对方打。
1: 对，还有冒险岛，
0: 对，冒险岛
1: 啊、嗯！哎，我记得有两个小汽车，那是什么？
0: 绿色要塞嘛？啊，赤色要塞嘛？
1: 赤色要塞是吧？那个好，刚开始可以有枪，然后可以有那个炮弹，
0: 扔炸弹，
1: 扔炸弹就是光，就是光。
0: 你吃之后就可以变成这个炮弹。
1: 那个、对、嗯，那个好，很有意思。我现在感觉脑海当中历历在目，但是不好过关，而且命比较少。
0: 嗯、
1: 愿意玩魂斗罗是因为呢可以调出30个人来。
0: 嗯，
1: 你说为啥他不直接出个30版本呢，而非要用你用秘籍呢？
0: 那这多有意思呀！
1: 这我就挺有意思哈、啊嗯，上上下下，左右左右，别别。
0: 对，这是魂斗罗一代
1: 啊、嗯，
0: 二代就不是这么调了
1: 啊。对、
0: 嗯，
1: 但是就是叫通关暗号。会不会是当时设计的一个 bug， 然后能够调出30条命来？
0: 嗯，
1: 到现在好像也是个谜，
0: 不知道是怎么推出的、啊。
1: 哎，反正就知道互相传说你这可以调30个人，然后一打是真爽啊。
0: 也许就是设置的就是2个版本，然后要通过一些按键来选出另外一个版本吧。
1: 啊，
0: 但我们那个时候都玩3个人的，
1: 嗯、
0: 都互相比，就看谁3个人能过全关。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而且现在还有这种就是说一条命。过全关的情况吗？
0: 一命通关，
1: 真厉害、啊！
0: 现在这个网上有专门的，就是原来的红白机的这个主播，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专门玩这个。
0: 他在征集这个视频，他自己也在玩，
1: 嗯，
0: 然后他会发很多啊，就是哎呦，让你看了之后，哎呦，跌破眼球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打法，
1: 确实是玩的很
0: 玩的人
1: 太溜了，
0: 对，玩的很多，因为大家都是抱着这种怀旧的这个心态去看，
1: 对，
0: 小时候的街机，小时候的红白机，甚至还有好多小时候你没见过的，
1: 嗯，
0: 因为好像祖国大江南北啊，不同地方出。

0: 的这个游戏有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像当年我们说动画片，有的辽宁台引进放映了，
1: 吉林台没，
0: 吉林那边没有，
1: 是，
0: 哎，挺有意思。
1: 我比较喜欢玩的是《坦克大战》。
0: 嗯，
1: 哎，那个很好玩，
0: 是
1: 吧？两个人一起保护那个小家，
0: 对，
1: 那个小家是一个鹰的图案，
0: 银色的小鹰，
1: 对吧？
0: 嗯、
1: 刚开始那鹰边上呢是拿那个砖头垒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吃一个铁锹，吃完铁锹之后呢变成钢的了，对不
0: 对？
1: 打不动了，然后呢你可以吃各种各样的道具，
0: 嗯、
1: 可以拿来炸雷。啊、嗯，然后呢，一个手加一个冲锋陷阵，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两个坦克也可以吃这个武器，吃完武器之后，有的可以一枪打两块砖，
1: 啊，对对对，
0: 一枪打铁，
1: 加星吗？
0: 对，
1: 加几个星，
0: 然后同时摁一个键，它打出两发子弹、三发子弹。
1: 对，
0: 这个时候手加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如果你的旁边来敌人之后，你一般是回头甩头给他一枪，你要是经常摁一下甩两枪的话，把敌人打完之后，第二枪把加干了。
1: 对的，
0: 你看。
1: 对
0: 大家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回忆？
1: 有的甚至有意思什么呢？他玩的时候啊，他故意先把自己的老窝剃光溜，剃个光溜，
0: 有那么玩的？
1: 哎，然后跟家硬拼，啥也不整，啥也不加，
0: 就看自己的技术
1: 好。硬拼，哎，有的时候家追着对方的坦克点碾打。
0: 对，但那个时候和队友还有什么呢？就是
1: 配合，
0: 家打坏了之后，队友那个吃坦克之后不也能升级吗？
1: 嗯，
0: 敌人子弹过来之后，如果打在家没有防护，
1: 嗯。
0: 队友会冲过去拿自己身体挡一下枪、
1: 啊、对扛一下
0: 对扛一下
1: 嗯
0: 扛下之后你掉了一层嘛变小了嘛
1: 变小了
0: 但你趁机赶紧把敌人打掉
1: 对
0: 那玩的可惊险
1: 哎
0: 那个时候这个小朋友哈真的就在一个普通的游戏当中琢磨出了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
1: 玩法对、
0: 嗯、
1: 互相配合
0: 是
1: 啊
0: 就像俩人下象棋、
1: 嗯、
0: 我让你狙马炮的我再跟你下棋
1: 所以说坦克大战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游戏了
0: 嗯
1: 啊这是当时的黑白机的
0: 对、
1: 啊，
0: 在那个时候，在玩的多的比赛就是玩这个超级马里奥，
1: 嗯，
0: 哎，就是比谁玩的多。
1: 超级马里奥玩的不多，
0: 嗯，我这个玩的多，但是都始终没过全关。
1: 忍者神龟我玩过，
0: 后面忍者神龟就没有超级马里奥那么流行那么火，
1: 是哈。
0: 忍者神龟我也玩过，
1: 嗯，
0: 哎，可以选四个人嘛？
1: 对，那四个人挺有意思，
0: 能蹦起来飞踹，
1: 老死，
0: 那还是技术的问题。
1: 双截龙挺好玩的，
0: 嗯。
1: 魂斗罗和双截龙是当年这两个最流行的两个了，嗯、然后后来慢慢
0: 双截龙就是
1: 超级马料
0: 拳脚过关的，
1: 哎，拳脚那个，
0: 嗯、
1: 然后能够各种薅头发，
0: 薅头发电，啪，
1: 哎，电，就跟街头打仗打架是一样的，
0: 把扔出去，
1: 哎，还能薅头给对方扬一个大杯给背过去，
0: 还能捡酒瓶砸，
1: 对，这一看咱俩都没少玩啊，嗯、
0: 啊，
1: 其实你这么一看吧，咱小时候也玩游戏，
0: 玩，
1: 你说耽误耽误学习呢？反正我考上大学分挺高，
0: 嗯，对呀，
1: 也没说就不行了，
0: 不，那个时候家长也有限制，
1: 现在家长更限制呀，
0: 嗯，
1: 但是就好像谈游戏色变，不敢了，而这些家长目前也就是八零后九零后，
0: 是，
1: 就是这些小时候玩过游戏的八零后九零后，对游戏好像极其恐惧，怕自己的孩子玩，
0: 嗯、对。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有这种感觉，那小时候就可能觉得我
1: 就自己也上过瘾，
0: 对，上过瘾呢、啊，吃过亏呀、啊，
1: 对，
0: 知道这个东西容易让孩子上瘾，
1: 对，
0: 嗯，
1: 所以就不敢，
0: 生避之如虎，
1: 是，
0: 但我觉得确实是对的，而且因为现在这一部手机，它不仅仅是一个小游戏的问题，
1: 嗯、
0: 它五花八门东西太多了，
1: 嗯、
0: 吸引孩子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第三阶段呢，就是这个电脑游戏了
0: ，PC 端了，
1: 哎，电脑游戏。像咱们到网吧里边打的这个经典的 PC 单机的，
0: 就需要电脑、键盘、鼠标。
1: 哎、红警一、哦、红警二、CS 反恐精英，
0: 嗯、
1: 哎，劲舞团。
0: 嗯，劲舞团呢，就是可以连互联网了。
1: 跑跑卡丁车。
0: 我觉得那个时候 PC 电脑端最开始的时候只能连局域网。
1: 哦，
0: 对吧？
1: 就自己打。
0: 对，自己打，或者说你在一个网吧
1: 局域里可以
0: 对。
1: 对，
0: 在网吧里能玩。
1: 嗯，
0: 你像那时候 CS 都是在那玩嘛，互相这个组队。
1: 嗯，
0: 而且呢，有时候网吧大，你怕别人进呢、啊，你还能设计那个密码嘛。
1: 嗯，
0: 哎，我设计个密码啊，偷偷告12345567，
1: 是
0: 按这个进。你是警，你是匪，对吧？
1: 嗯、
0: 红色警报也是，
1: 对、
0: 嗯，进到这个局域网里。
1: 对，这红色红警嘛，红警推出了一系列的版本，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了。
0: 嗯
1: 啊，现在要说有时间啊，休闲娱乐的时候，还会想起来打一会儿就。
0: 那你还记得当初那个红警一吗？
1: 记得。
0: 对，坦克大战。
1: 最早的时候是
0: 坦克大战，
1: 那应该是98年99年吧？
0: 嗯，对，
1: 那会儿出的红警一，
0: 差不多。
1: 那个时候的画面简直特别的简单，就是小方块感觉，
0: 嗯、
1: 但是也玩得很有意思。
0: 对。那个时候啊，就是存就是造这个坦克，
1: 嗯，
0: 哎，造那个叫轻坦克，
1: 然后还有小人儿，
0: 重坦克，
1: 嗯，
0: 你点多了之后，那个坦克撞的速度刷刷刷刷，就一下转一圈转一圈嘛，
1: 啊、
0: 哎，造的特别快，然后就看满屏幕坦克，后来因为是局域网嘛，
1: 嗯，
0: 整个那个局域网都卡，
1: 对，
0: 双方几百个坦克在一起互相推，
1: 刚开始玩。

0: 红警一的时候啊，后来出红警二还不太适应，后来玩上红警二之后，就觉得红警一简直太幼稚了。玩特别好玩。
1: 对，
2: 我们那时候玩红警二玩的都落枕，因为那红警二里面总说一句话，脖子又拧。后来我说这人怎么总说脖子又拧呢？啊，后来说可能是一个这个苏联人说英文，脖子又拧。
0: 来，玩过红警二的啊。这个我说一个其中的一个台词儿啊，你想想他是哪一个这个算什么呢？里边的
2: 一个国家哪一个人物说的？
0: 哎，哪一个人物说的？
2: 或者电脑系统说的？
0: 我这个你猜猜啊，你可以猜猜。For my people,
2: for my people,
0: 哎 ，for my people, 哎，熟不熟？
2: 美军的说的吧？
0: 不对
2: ，for my people 就是为了我的人民吗？
0: 不对，for my people。让大伙猜猜啊，
2: 没印象了。
0: 哎，看看是不是红警二的忠实拥趸 ，For my people， 到底是哪一个？
2: 再不就是你
0: 武器
2: 发音和音调不准，
0: 是这调的，而且还喊了一声，
2: 里面都是带着各种口音的 ，Comrade， 要 Under Attack，
0: 对对
2: 对
0: 吧？各种各样的很有意思。
2: 对，尤其是你使苏联哈，他那个苏联他说的其实是英文，但是他带着那个
0: 俄罗斯的语，弹舌和音，
2: 嘟噜
0: 那个
2: 嘟噜嘟噜的音，
0: 对对，
2: 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啊！
0: 是，嗯，
2: 大家来聊一聊，
0: 动不动就 morning， 是吧？warning， warning 那边是
2: warning，
0: 没有 lost 是吗？
2: 警报嘛 ，warning，
0: 哎，对对对对，
2: 是，大家来说说吧，就是小时候打游戏啊，红白机啊 ，PC 端黑白机啊，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阶段了。
0: For my people 是谁？I can go anywhere。
2: 哦
0: 啊 ，I can go anywhere。
2: 那就探道那小兵呗？
0: 不对，你看你这玩的不行啊！
2: 我多少年都不玩了。
0: 我跟
2: 你
0: 说，我也好长时间不玩，但也刻在我脑子里。
2: 你多少年不玩？你可能也就是一两个月没玩。
0: 没有没有，得有个半年一年的了。
2: 那你看看，
0: 得得得，
2: 一年之内，我觉得得有十年以上了。
0: 哎，这两个啊，一 ，For my people 是谁啊？二 ，I can go anywhere 啊
2: 是谁？第三，脖子又拧那是谁？
0: 脖子有你
2: 这个多经典呢、啊、
0: 哎呦我天啊，最怕的是什么知道吗？最怕的就是突然间听他一个大的马达的声音
2: 啊、
0: 一抬头一个大飞艇来了，我的天哪
2: 啊、
0: 当时就完了，这飞艇太难伺候了，太难打了
2: 啊、飞艇得有防空是吧？
0: 啊，
2: 那就是苏联的飞艇，
0: 你就现造防空根本来不及，然后现造那些防空车也来不及，半天你就损失老惨重。
2: 那也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个警报嘚嘚嘚完核武过来了
0: 啊，
2: 咕咚机器炸没了。
0: 那个你提前有预告，底下有那个倒计时，
2: 对
0: 对不对？那个是一点没有。
2: 那个时候我们打那个局域网的对打的时候，都提前要求说带不带核武？
0: 哎，对对对，
2: 都可以把那个提前关掉，不能造核武。
0: 然后红警二可以选北极圈啊，周亮说了嘛，红警二我选北极圈是吧？给其他七家呢就调成了简单对手，取消超级武器，开局就炸桥。
2: 这就是金龙的玩法。
0: 对对对，然后工程师嘎嘎各种战游艇间谍潜入对手的矿场兵营战车工厂起火，至今最解压放松游戏模式。对对对对对，
2: 但这个吧、就是、
0: 给自己发展起来之后挨个推平，
2: 偶尔玩一回两回行
0: 啊，
2: 就时间长了就没意思了，你就觉得
0: 啊，
2: 对吧？你把别人家都圈接在里面了
0: 啊，
2: 人家过不了桥，
0: 对、
2: 啊、就在这偷偷发展，就是钱都挖完之后最终也就是那样了呗。
0: 对啊、
2: 那个时候和这个红警二齐名的还有一个叫星际争霸。
0: 哦，
2: 大家有印象吧？
0: 星际争霸听过，
2: 我打没玩过呀，
0: 我没玩过，
2: 那个时候太火了。星际争霸甚至就在我们长春吉林那边是远超红警的。
0: 哦，
2: 哎，三家
0: 确实挺火的，我知道那个星际争霸、
2: 哎、神族、虫族和人族。
0: 嗯，
2: 它每一个部族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发展系统。
0: 哎，对对对、
2: 哎、和造的这个
0: 星际争霸，你们一说我想起来了、哎、
2: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0: 我看他们玩过，但是就是可能太复杂的游戏对于我来说有点困难。
2: 相对来说比红警要复杂一些。
0: 复杂呀，对，有些人物我不认识，然后就玩不明白。
2: 那个时候就是反正长春地区经常举办星际争霸的大赛。
0: 对对，有大赛。
2: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直播呢，在一些这个商场里，
0: 嗯，
2: 商场里啊就会、就是、
0: 大屏幕，
2: 就是拿出一块场地来，然后呢同时进几十台机器，
0: 嗯，
2: 然后为了搞活动嘛，然后和网吧进行联合，
0: 嗯，
2: 好多人去报名参加星际争霸的比赛。
0: 嗯，对对对，然后什么暗黑啦，
2: 嗯，
0: 是吧、
2: 啊、对，暗黑那个时候也属于局域网，属于网游的前身了。
0: 嗯，
2: 随着慢慢的发展呢、啊、还有一个就是
0: 梦幻西游，
2: 网络的这个 PC 端开始出这什么了呢、嗯、就是互联网版本的各种游戏了。哦，你可以在网上和你的远在其他城市的 QQ 好友们，嗯，哎，或者不认识的一些网友们，
0: 是
2: 开始打游戏了，嗯，哎，那时候玩劲舞团的，嗯，梦幻西游的，哎，就开始多了起来了。
0: 这劲舞团那会儿多火呀，而且出了一系列的劲舞团的歌曲，嗯，啊，都是特别好听的，快节奏的、有节奏的歌，对吧？
2: 是，
0: 特别好听，哎，
2: 再就是回合制网游《梦幻西游》，嗯。

0: 仙侠梦。
1: 另外就是对于学生党啊，有个专属的快乐，就是4399网页小游戏。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印象？
0: 有，
1: 我有印象，就叫4399网页小游戏。
0: 但玩的比较少，
1: 不用下载，不用安装，打开浏览器点开就能玩。零门槛儿，代表作呢，像那个《森林冰火人》，Q 版的《泡泡糖》，
0: 嗯，
1: 双人旋转赛车《三国小镇》，哎，这些，
0: 对，有点印象，
1: 对，有印象，
0: 这个
1: 4399有印象，
0: 对，这个网站是有印象，
1: 它老大广告。
0: 哦，
1: 老蹦，老往出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到了就是2000年左右，开始最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网络游戏。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传奇出来了。
1: 哦，
0: 可以说是网游的鼻祖。
1: 是，
0: 一直到现在20多年之后，好多人呢依然呢还在这个玩这个传奇。
1: 传奇。
0: 当然，现在好多的这个私服版，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版本，
1: 确实是传奇。
0: 包括现在。后来的很多的网游，你看都能看到这个传奇的这样一个影子。
1: 嗯，
0: 几种职业，升级，
1: 嗯，
0: 打怪，
1: 哦，
0: 爆金币，爆道具，哎，上线上 PK 攻城，然后线下网友之间互相打着东西，还之后还线下还能互相交易，
1: 嗯，
0: 可以直接换这个人民币的，就这种方式一直到现在20多年之后，依然在其他的游戏当中还有传奇这个影子在里边。
1: 这幸好你是玩过这些东西，了解一些，
0: 嗯，
1: 我就听过名，但具体里边怎么玩，
0: 哦，
1: 我一般我都不怎么接触。
0: 那传奇正好是也是你上大学的时候啊。
1: 但是
0: 那你出去包宿的时候依然是红警二呗，
1: 就是红警二啊。然后跟宿舍几个哥们儿，我们几乎是联网，一打打半宿。
0: 红警二，
1: 然后打 CS，
0: 陪伴你走一辈子。
1: CS 前身叫啥名？
0: 嗯
1: ，CS 前身叫什么名？
0: 反恐精英？
1: 不对，
0: 前身？
1: 对，叫半条命嘛。
0: 哦，对，
1: 对吧？叫半条命。嗯，
0: 那它是一个游戏吗？
1: 是啊，也是那样的打枪的嘛。
0: 哦，
1: 啊，有弩，我记得那个弩可厉害了。
0: 嗯，
1: 打按枪，啪一下就打死。弩，
0: 对，
1: 嗯。
0: 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
1: 嗯，
0: 小时候玩游戏的一些记忆，哪个游戏啊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或者哪个游戏啊你觉得是你的本命游戏，就像这种本命游戏必须是红警二，
1: 哎，我就喜欢玩红警二，
0: 哎，必须脖子又拧，能跟走一辈子。
1: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下节目之后来两把，是不是？然后到现在的王者荣耀。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了，
0: 对
1: 对吧？
0: 再往后呢，就是这个手机智能端了，智能手机的手游了，
1: 宝贝萝卜，
0: 那宝贝萝卜，
1: 植物大战僵尸，
0: 哎呦，植物大战僵尸，就是在这个手机出大战僵尸的时候，最开始是在电脑端，
1: 嗯
0: 嗯，这个是应该是在2005-06年左右，
1: 太火了，简直！
0: 我记得应该是因为在2006年呢，我是从长春来到了大连，
1: 嗯，
0: 到现在到这个月嘛。到2026年的7月份，整整来大连20年。
1: 哇哦，真快啊！
0: 所以我印象当中，在2006年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玩电脑版的《植物大战僵尸》。
1: 嗯，
0: 家里用笔记本电脑玩，用台式机这个
1: 玩。
0: 哎，对，那个时候
1: 后来出的手机。
0: 对，感觉哎呦，生活也很简单。那个时候是每天夏天买个大柚子吃，
1: 嗯，
0: 然后抱个大柚子玩《植物大战僵尸》，然后建你的菜地，建的各种植物，
1: 对，
0: 一关一关的去打这些僵尸，
1: 而且要通。关嘛，啊，要找那个去换礼物，是不是，啊嗯？哎，
0: 找那叫
1: 戴夫是吧？
0: 大胡子戴夫。
1: 嗯，
0: 现在《植物大战僵尸》出这个第二号版本了。
1: 嗯，
0: 你玩过吗？
1: 没有。
0: 那里面的植物出了老多了，什么板栗呀，
1: 啊，
0: 什么竹子呀，
1: 嗯，
0: 大王花，你都没听说过吧？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功能。
1: 我印象中的《植物大战僵尸》还是那个吃人花呢，辣椒，
0: 啊，那是最开始
1: 吃人花辣椒。然后这个
0: 是最开始最初的几个
1: 奶油投手、西瓜投手、
0: 黄油
1: 回旋镖，
0: 对，
1: 哎，回旋镖这种呢，
0: 嗯，
1: 啊，小泡泡，后来就
0: 噔噔噔噔噔，
1: 对，
0: 噔噔。
1: 而且你知道为因为他这个火呀，很多人呢在什么元旦晚会啦，单位年会的时候，
0: 对，
1: 来扮演这个角色嘛，
0: 对，
1: 包括大学这个毕业里面也会演这个，
0: 嗯，
1: 很有意思啊。
0: 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
1: 嗯
0: 啊。青兰还说三国志玩的多，
1: 嗯，
0: 对，你说的对，
1: 是
0: 因为我从小非常喜欢三国，三国志的游戏玩的也特别多。哎，说到了三国，在哪能听到好听的三国呢？
1: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
0: 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
1: 嗯，
0: 哎，三国演义全传是金鱼兄弟讲的，
1: 嗯，
0: 哎，更新了，今天还会继续更新。
1: 嗯，
0: 他说那个三国志里的9、10和11都不错，确实是，我也特别愿意玩11。
1: 哦，那么多啊！
0: 对，到11后面还有
1: 啊，哦，
0: 但后面你就感觉好像换了系统，换了玩法了
1: 啊。
0: 过了11之后我也不玩了，
1: 我愿意玩合金弹头。怎么了？合金弹头，
0: 我一说三国你说合金弹头，
1: 三国玩过几次老死，三国特别容易死，我觉得。 无论是我在

0: 在马上边骑着还是在下边砍都不行。
1: 三国这是属于这个策略游戏，城市对战的、
0: 嗯、
1: 是你来控制一个国家来发展城市的、
0: 哦、
1: 不是那种就是说你选
0: 三国，
1: 不是，对，不是那个，不是选一个人物互相砍的那种、
0: 哦
1: 哎、
0: 那说那
1: 是攻城略地城市发展的，
0: 那可能我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嗯、
1: 对，你说的是另外一种，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0: 嗯、
1: 啊，
0: 你可以选吗？选张飞，选关羽吗？
1: 完了带几个兵发大招互相砍那个、
0: 啊、对呀、啊嗯、
1: 不是那个、嗯、三国志不是那个，
0: 明白了、啊，
1: 来看看三 flower， 哎呦，三 flower 也有很多话要说，是吧？
0: 嗯
1: 嗯，他说我记得八几年的时候啊，家里有一台呀、啊、大脑袋黑白屏幕的电脑，
0: 嗯，
1: 那可够早的了，八几年就有了 ，DOS 版的，
0: 哇，
1: 操作系统，
0: 那真早 ，DOS 版本的，
1: 里面都是 DOS 版的小游戏，对啊，那时候都是 DOS， 包括电脑房，那时候电脑房，
0: 嗯，
1: 都是 DOS 版的，
0: 后来是有 Windows，
1: 对，你可以进两个版本，可以进 Windows， 可以进 DOS，
0: 嗯，
1: 他说警察打小抓小偷。我都打通关了
0: 哦，
1: 还有开飞机打目标坦克大战那些游戏都玩过，
0: 嗯，
1: 后来出了彩色的电视机，我爸爸给我买了小霸王其乐无穷了啊、嗯、插卡玩游戏的内容，
0: 嗯，
1: 彩色的一个卡里有几百种小游戏，
0: 对，这么一看哈，咱们那会儿的父母对咱真好啊、嗯、
1: 对，
0: 是真的让咱玩啊，
1: 成龙代言的嘛、
0: 啊、对吧，真让咱玩，
1: 是，他说
0: 后来
1: 嗯上初中啊家里就不让玩了
0: 啊
1: 为了学业和工作就开始拼搏，游戏也不怎么玩了，
0: 嗯，
1: 再后来呢工作步入到正轨了，我的空闲时间多了，哎，午后休闲呢同事们在办公室里啊玩挖地雷这电脑游戏，就
0: 扫
1: 雷嘛，对，他说我又开始玩了，家里也有电脑了，晚上还跟同事一起玩互联网的跑跑卡丁车，
0: 哎，这好啊，
1: 咱同龄人那时候都玩跑跑卡丁车，
0: 真好玩，
1: 是不是，
0: 嗯，
1: 互相还能扔炮扔炸弹，谁在你前面给他扔个炮，嘣，他就上天了，
0: 对，
1: 你蹭蹭从底下就跑过去了，
0: 对，
1: 他说后来啊手机出了彩色屏了，还可以联网了，就开始玩各种手机游戏，后来有了孩子了啊，给孩子买了 Switch，
0: 嗯，
1: 挺贵啊，他说一般出去旅游啊坐车坐飞机的时候啊都在玩，
0: 嗯，
1: 哎呀，
0: 对你孩子还不错呢，
1: 现在那种这个手柄类操作，我那个时候还有叫 PSP，
0: 对 PSP、
1: 哎、PSP
0: 说
1: 对，
0: 那会儿也那一点东西挺贵
1: 挺贵，
0: 一般来说玩那个东西你得家里边得同意给你买，然后还让你玩，
1: 嗯，
0: 真挺支持的哈、
1: 嗯、
0: 这么一看
1: PSP 是我长大之后了
0: 啊、
1: 嗯嗯、小时候没有 PSP 啊，再往后 Switch 都是后来的了、
0: 嗯、
1: 哎，他说现在呢天天要用这 iPad 玩几把吃鸡和平精英，他不还带你呢吗？已经几十个赛季的王者了啊，王牌段位了，
0: 哎呦
1: 啊，以前也玩过王者荣耀
0: 啊，
1: 后来发现那个游戏啊对队友的依赖性太高了，打配合嘛，
0: 嗯，
1: 队伍里有一两个比较坑的那就百分百要输
0: 啊
1: 吃鸡不一样是不是，独狼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吗，是吧，可以单兵作战，
0: 嗯，
1: 可以先组织一下队友，队友都死光了还可以独狼操作、
0: 嗯、
1: 哎，当残局大师，
0: 呵，
1: 他说我还看每个赛季的吃鸡职业联赛，
0: 嗯，
1: 各个技术主播的直播间可以学到很多的技巧方法，
0: 嗯，
1: 哎，想要吃鸡不仅仅要枪准，更重要的是运营，
0: 嗯，
1: 动脑子，
0: 嗯，
1: 所以我说玩吃鸡啊预防老年痴呆，
0: 嗯，
1: 金龙来一起玩吧，哈
0: 哈哈哈，你重点在最后一句话是吧，
1: 对，
0: 让我跟你一起玩预防老年痴呆，我谢谢你、啊、
1: 是因为他看出来你有前兆了，
0: 不是这怎么能看出来的呢、啊，哪块看出我有这个前兆，
1: 中文名金龙，英文名阿尔斯，阿尔斯点还猛，
0: 我天哪，我谢谢你啊三不两五啊，行，我估计我玩游戏是玩不过你，但你要玩红警未必能是我的对手，
1: 一个红警吃天下呀，
0: 那你看看一招先吃遍天，哎，
1: 海阔天空说，他说我上学上微机课的时候就玩侠盗飞车，
0: 嗯，
1: 可过瘾了，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看小时候有些东西确实是哈，这么多年了，
1: 对，
0: 还是记忆犹新，
1: 那个时候有电脑课叫微机课，
0: 对，
1: 那时候我是上高中的时候有电脑课，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危机教室，
0: 嗯，
1: 还在不同的楼，可高兴了，上电脑课了，
0: 是，
1: 哎，最开始的老师还教呢，这个键盘上26个字母，第一排是啥，第二排是啥，我们嘎嘎都开始进游戏了，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啊就给封局域网、
0: 啊，
1: 不让我们在那玩，来到这来是学玩电脑的，
0: 嗯，
1: 我说老师我们会玩电脑，后来老师哈、啊、一上这个电脑课，他就拿本书在旁边看、
0: 嗯、啊，
1: 哎，我们自己的电脑啊键盘都可以盲打那时候，
0: 是是是，哎，其实说的你游戏，其实我们还忽略一下啊，一下棋牌类的游戏忘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有玩那个军棋的。象棋的，
1: 象棋围棋，
0: 对吧、嗯？也是网络对战的这种的，咱们都忽略没说这个事儿呢。
1: 那个我觉得玩的
0: 渔网棋牌
1: 比较少，
0: 连中。
1: 就是我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我们班或我身边的朋友玩游戏类的，
0: 嗯，
1: 都是那种相对来说就是沉默寡言、书呆子型的，就是不是那么 活泼的那一种
0: 玩游戏，
1: 对，玩不是棋牌类游戏的，
0: 棋牌类游戏，
1: 对，
0: 嗯嗯，
1: 哎，大家身边是不是这样？
0: 嗯，
1: 你看，包括你到公园去，就是有下棋的老头，
0: 嗯，
1: 有甩鞭的老头，有跳舞的老头，他们性格绝对不一样
0: 啊，
1: 就是从小到大比较安静的。啊，他愿意下棋，
0: 嗯，
1: 哎，
0: 嗯，
1: 从小到大比较活泼的，愿意动弹的，是不是？哎，嘻嘻哈哈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愿意来玩一种互动的，哎，
0: 嗯，
1: 跳个广场舞什么的。
0: 大家先发着吧，咱们先过渡过渡，好吧？
1: 对，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今天参与的人非常的多，没读到的朋友不要着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从小到大你对哪些游戏啊印象最深刻？你都玩过哪些游戏？最喜欢什么啊？
1: 嗯，
0: 都说一下。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1: 那是海尔兄弟。
0: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1: 那是熊大和熊二。
0: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0: 那他们长啥样啊？
1: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每天早七点到九点，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
2: 奔跑吧。

0: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子鱼总。
0: 今天聊一聊从小到大我们玩过的那些游戏啊，电子游戏。
1: 对
0: 啊，无论是黑白机的啊，手柄的啊，还是我们去游戏厅里边打的那种的啊，其实拳皇啊、街霸呀、大家还没提过呢，是吧？甚至恐龙快打、黄帽，
1: 对，
0: 是不是？
1: 那时候太多了
0: 啊，这都没提过呢。
1: 我们看了几条这个比较早的听众发的这个信息啊，一直在聊都没看到啊。
0: 是，
1: 像 Kyoto 他们还说了一下比赛的事儿啊，他说今天早上看比赛了，是吧？一边看球一边吃昨天买的薯片和水果啊。虽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赛，但是感觉最后赢的是后槽牙呀，吃了许多好吃的啊，边吃边看嘛。畅游天下也说了啊，说另外一场球是8点钟，美国和比利时啊，对，我记得有一场东道主的比赛，
0: 美国应该不会是比利时的对手啊，比利时世界排第一啊，
1: 但毕竟人是东道主啊，天时地利啊。
0: ZY 还拍了个照片啊，把小时候那个手柄机器给拿出来玩了啊，
1: 还挺新的，
0: 这现在有卖的，
1: 对，
0: 这有可能是现在买的吧，
1: 这个应该是老机器了吧，这是原来的那个插卡的那个机器吗？
0: 是哈，
1: 这好几部呢，这么一看，
0: 对，就是一代又一代呗，也没舍得扔，
1: 是，
0: 不是还能不能玩了？
1: 就看电视有没有那个插线和插孔了。
0: 现在有，
1: 也有哈，
0: 有，
1: 那就应该可以正常的，
0: 就原来那个视频线
1: 能够投射上，
0: 还是有的。
1: 君说了哈，倒塔我都20年了，现在偶尔还带着孩子来玩呢，
0: 是。
1: 周亮啊，这个说过了，桃子说了，第一次玩游戏是在我姑家，那他家有钱。各种游戏机，我姐学习啥也不是，我记得可清楚了，玩的俄罗斯方块和这个马里奥，一会儿就过老多关了，我姐还惊讶了，哎呀，怎么玩这么溜呢？我天天玩都玩不过你，学习不好，我跟你说，玩游戏也不行。
0: 哎，你别说啊，这句话有一定道理。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在很多的人身上啊，就体现出来了。有人会说了，说，哎呀，他学习不好，是不是就爱玩啊？玩的可厉害了，还真就不是。学习好的人呢，这脑反应他真就快，
1: 确实聪明。
0: 哎，他反应快吧？他玩游戏的时候，他能躲能闪呢，他也快。所以他玩得好，
1: 而且啊，他会用这个脑子啊，想不同的方法去过关。
0: 对，确实是这么回事，
1: 而不是一根筋啊。
0: 甚至有人也说，
1: 忙打忙干的那种，
0: 有人也说，就是适当的去玩一玩游戏，也能锻炼脑子。好像
1: 他不仅锻炼脑子，脑子、眼睛和手的这个配合。有人他就是手反应慢。
0: 行，
1: 对，
0: 这不放暑假了吗？
1: 尤其是你看，就是打那个街霸的时候
0: 啊，
1: 根据对方那个招数，你得躲，你得闪，你得用不同的这个招数。
0: 对呀，是不是练大脑了？你说
1: 对，
0: 还学习不好，得玩游戏啊，
1: 眼耳手脑的配合，
0: 适当的就是可以嘛，孩子得有点童年，不能全在培训班里，是吧？
1: 对。他说那会儿啊，班级的男生啊，天天跟着 Alice Go， Alice Go
0: 啊，对的 ，Alice Go，
1: 刀根
0: 啊 ，Lager，
1: 好像是街霸，
0: 街霸
1: 啊，他真幼稚。太傻了，
0: 太傻！现在一看看，太可爱了，是不是？
1: 你打马里奥不也是一样吗？
0: 哎。

0: 他说哥俩好啊，他说这个没有想到鱼雷当年玩游戏机、啊、玩手机游戏，
1: 嗯，
0: 这一听鱼雷厉害呀、
1: 啊，
0: 啊，这是我说的哪个事儿？
1: 这主要不是鱼烟石吗、
0: 嗯？
1: 家里边各种游戏多呀，爸妈也支持，嗯，
0: 那时候确实是，我觉得从小到大，好像父母在各方面都没有亏过，
1: 没亏过你，
0: 没亏过，
1: 毕竟有那个条件不是吗？
0: 嗯，还行，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反正也是。尽他们自己的条件啊，
1: 是不是、
0: 啊、满足我吧？
1: 是吧？殊途同归嘛，是吧、嗯？你咱条件不好的，农村出来的孩子，
0: 嗯，
1: 是吧？条件好的，城里出来的孩子，最后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叫殊途同归。嗯、哎，我是叔叔，他是我徒弟，殊、哎、途同归嘛，
0: 啊，
1: 同归于尽了嘛，来
0: 了，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哎。
0: 蓝色海鸥说了，说还有两个平台游戏，就是联众，
1: 对
0: 啊，最有名的这个棋牌平台
1: 是，
0: 还有可乐吧，
1: 哎呦，可乐吧，对，太有印象了，可乐吧
0: 是一个台球游戏平台，我最喜欢的一个，
1: 嗯，
0: 可惜后来没有了，
1: 嗯，很多都退出历史舞台喽、嗯。
0: 对，就反在我印象当中，打台球类的、棋牌类的，好像还是少一些，
1: 是你不关注，
0: 也可能是，
1: 哎，你不关注，其实网上好多，嗯、
0: 哦，
1: 好多，包括以前我跟他们打那个。下军棋，哎，下军棋的，
0: 嗯，
1: 下围不是围棋，象棋，现在有很多人在网上玩象棋，
0: 嗯
1: 嗯，很有意思。
0: 茂家发来了信息说，第一次玩的电脑游戏就是红警、
1: 嗯、
0: 啊，当时是上小学，那个时候没有网吧呀，都是私人偷偷开的电脑房，
1: 嗯，
0: 第一次玩这个网游啊，玩的是石器时代，
1: 哎呀
0: 啊，有印象，
1: 有印象，有印象。
0: 初中啊就开始跟同学去网吧玩 CS、星际、疯狂坦克等等，
1: 嗯，
0: 那个时候说偷偷开的电脑房，你说是不是都是违规开的，
1: 私人的，
0: 对不对？
1: 就是招小孩去。那会儿家长嘛，可能是都忙于自己的工作，也管着不着啊。
0: 对，我这一说他是没有营业执照的那种，
1: 应该是。
0: 对，因为你开这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你在消防啊、经营啊各个方面的，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你才能变成营业场所嘛。
1: 是、嗯。
0: 但你想想那时候确实也挺危险的。
1: 嗯。
0: 如果真在那个电脑房里有人抽烟，
1: 嗯，
0: 万一真的小房着火了，
1: 或者出什么问题了，
0: 啊，你晚上在那玩呢，大晚上在那玩、嗯、还挺危险。
1: 那会儿还有一些私人的，就是家里面有小霸王嘛、
0: 嗯，
1: 就是让孩子互相介绍，然后一个小时几毛钱。
0: 哦，
1: 一个小时几毛钱，然后呢，就是招你架不住你一天呢，他天天他有了老人玩啊，你这第一波孩子玩一小时，哦、下一波小孩玩一小时，那会儿小孩手里边有几个钱啊？在农村那边还没有几个钱，但是呢，也靠这个一天也挣不少钱，就家里边老了出出入入各种小孩，
0: 嗯
1: 啊，互相介绍。
0: 我觉得那样人到现在可能早就成为商业巨子了。你想啊，那在那几十年前，家里有台游戏机，
1: 是
0: 他就知道把这游戏机哈，
1: 嗯，
0: 出租。开成小电脑房挣钱，
1: 对。
0: 现在你说他得多有经商头脑，
1: 主要是去家里玩，你知道吗？
0: 嗯，
1: 啊，去家里玩，
0: 他知道。嗯，
1: 我都是
0: 介绍
1: 去别隔壁好几个离挺老远个村子，然后别人给我介绍过去的，
0: 千里迢迢给人送钱去了，
1: 然后去那玩。那家伙那么老远我都知道，也不知道谁给我介绍过去的。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街上啊，就是有这个临街的游戏机，
1: 嗯、
0: 游戏机房间，那时候还没有街机呢。
1: 嗯。
0: 然后呢，就跟小卖店似的，
1: 嗯，
0: 正经有门脸儿，上台阶进那屋里，
1: 嗯，
0: 然后里屋外屋每个屋大概有两三个这种这个游戏，就是红白机的，
1: 嗯，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五毛钱十五分钟，
1: 嗯，
0: 哎，一块钱半个小时，
1: 哦，
0: 然后如果人少了，
1: 那多玩，
0: 然后你跟老板认识。哎，
1: 嗯，
0: 比如说你要给他五毛钱，十五分钟还玩二十分钟没事儿。
1: 哎，对，
0: 哎，你要跟他关系好了，是不是？哎，还送你瓶汽水儿。他说处呗，聊天呗。
1: 对，对后来这个游戏厅出来之后，投币子是不是？
0: 街机、
1: 哎，
0: 街机时代出来了，大家可以聊聊街机。那个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突然开始在大街小巷风靡了、嗯。大连是不是应该也是这个时候？
1: 那会儿不打那个雷电吗？对不对？飞机游戏的雷电。
0: 嗯，那开始最早的应该叫雷龙，是两个直升机的那个，
1: 是
0: 那是雷龙吧？
1: 雷龙都有不一样，有雷龙，有雷电，还有这个什么飞机1945什么玩意儿的、
0: 嗯，
1: 哎，各种各样的
0: 开始出这种游戏，然后对打类的就是街霸开始出了，
1: 对，
0: 街霸一代，
1: 我们那会儿
0: 街霸二代
1: 在农村那边嘛，农村的小镇上，
0: 嗯，
1: 就有游戏厅不远，然后呢，有时都是孩子去玩，大孩子欺负小孩子。
0: 怎么欺负呢？
1: 怎么欺负就管你要币子
0: 哦！
1: 你要不给我币子，我就揍你啊！
0: 都有
1: 就赌，你也有啊？
0: 都有，哪个地方都有啊？
1: 那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了，是不是？
0: 嗯，那你必须你得会。我那个时候也有那个大孩子这个欺负我
1: 哦，
0: 欺负之后你知道怎么办吗？
1: 你不冤石吗？名声在外吗？不老被人赌吗？
0: 对，但管你要币要一回两回，你、
1: 啊、
0: 你总要你是不是心里？

0: 你难受啊，你就感觉总被人抢劫是一样的。
1: 是啊，
0: 你知道怎么办吗？
1: 怎么办？
0: 找老板。
1: 哦，
0: 让老板收拾的。到那老板以后我不能到你家来玩了，我跟我说我介绍来的小朋友都带走。我怎么算小朋友
1: 啊？怎么回事？
0: 在这怎么没有人欺负我
1: 啊？
0: 走走，老板都我揍他。
1: 哦，
0: 老板出头。
1: 真假的呀？
0: 真的呀。找老板
1: 好使吗？
0: 咋不好使呢？老板就嚎他。
1: 哦，
0: 我们在这小欺负啊，我跟你说这都是我客户啊。欺负晕
1: 妈呀，你看你这脑子真灵啊。
0: 找老板，我跟你说你欺负我。
1: 你从小脑子就这么灵。但是我们那会儿不是啊。我们那会儿是在外边赌。早拿个房山。哎，拿墙根底下正走呢，小孩你过来。不过我揍你啊，过去了。那把钱拿来。
0: 这有办法呀。给他买包烟不就完了吗？
1: 买包烟。一块钱五个币的给他仨，咱留俩玩就行了，长那事儿呢。
0: 买包烟大哥能够照顾你一个月。
1: 哎呀，这你说这回忆哈，那就最有意思。
0: 是啊。来看看大家发来这个信息哈，这个王大好啊，来看看。他说小时候六年级啊，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小天才游戏机，很多经典的游戏。他说我最喜欢的是玩超级玛丽和双截龙啊。之后呢，有了这个电脑玩帝国时代，哎呦，好有回忆感。我也愿意玩帝国时代，
1: 帝国时代，
0: 星际争霸。再后来有了 PS。他说我这个小伙伴最喜欢玩的就是
1: 实
0: 况
1: 足
0: 球、
1: 篮球，
0: 一玩就是一小。就我玩球类的比较少，就球类的棋牌类的
1: 我玩过
0: 少，
1: 玩的不明白啊。
0: 再到后来呢，有了红警了，我就开始研究怎么玩，先造什么后造什么，哎，谁也不服谁呀、啊。最经典的就是啊，我上班以后，宿舍楼下有一个网吧，和同事说打三分钟没掉一个人，五分钟没掉两个人，一战成名啊。
1: 呵，
0: 他们都问我怎么玩的，怎么发展，怎么那么快。
1: 哎，那你红警这么厉害，高大好，刚才我不问你了吗？我不让你说了吗？你没给我猜出来呀、啊。有两个这个，
0: 你还没有人猜、就是、
1: 啊？没有人猜，
0: 就是你发音太不标准
1: 啊。For my people， 那是哪一个武器啊？
0: 你快说吧，
1: 是吧 ？I can go anywhere 是哪一个呀？来，王大好，这题出给你了。你都叫这么厉害，三分钟灭掉一个，五分钟灭掉俩。这要不知道的话，我跟你说就吹牛。
0: I can go anywhere 是那个间谍吧？
1: 不对，
0: 到处走嘛。
1: 不对，
0: 工程师是 engineer， 是不是 engineer 开始建造了？他说就现在我们几个人家有时间了，也会凑在一起啊玩实况，哎，找找当年的感觉。
1: 是，史金腾说小时候我养了一个电子宠物，
0: 电子宠物
1: 啊，那会儿 QQ 吧。
0: 除了 QQ 好像还有电子其他电子宠物，
1: 基本就是 QQ 的
0: 那个小掌机的有电子宠物，还有单独的这个电子宠物的小游戏机。猫猫闹闹说了，他说我上学的时候玩跑跑卡丁车，这说明你年纪比较小啊。QQ 游戏的火拼俄罗斯，俄罗斯方块都玩成皇家建筑师了，
1: 哎呦啊。
0: 朋友帮忙放道具呀、啊、哪个道具啊，卡丁车漂移漂的呲呲，嘻嘻哈哈的特别快乐。
1: 是啊，
0: 对，那个时候都是腾讯出的各种游戏了，对吧，还有腾讯的这个 QQ 宠物。
1: 这么一看，你说咱们的童年真的是没少玩啊。玩了这么多东西。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些孩子们一问他童年，我们的童年好啊，我会钢琴，我会萨克斯，是不是，我会架子鼓。
0: 是，
1: 你们玩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等他们长大了之后，一回童年的时候，基本就是，哎，你小时候报的什么班儿？哎呀，我这报四五个七八个班儿，哎，我现在连运动都得花钱运动。
0: 现在的孩子，我跟你说，长大了之后就没有咱们现在长大有这么共同话题在一起聊，你知道吗？咱们在一起，你像刚才那个王大好说了，朋友见面还能玩一把游戏，打个红警，玩句实况，
1: 他们也可以啊。
0: 现在孩子怎么办？
1: 他们你弹钢琴
0: 啊，
1: 我吹萨克斯，哎，你来小提琴，咱合奏一曲。
0: 出去聚会的时候家里没有，我要怎么办呢？到那儿了吧，我是吹萨克斯的
1: 啊
0: 啊。家里只有二胡，
1: 学没学过口才？你学过吧？啊，你也学过，来朗诵一曲，
0: 我给你来劈叉吧，
1: 朗诵一首，你看看。
0: 大家继续来发哈，看到春雨的信息了。他说今天考完试啊，儿子邀请小朋友来家打游戏。什么考试都不重要，玩游戏那是最重要的。
1: 你还真行啊。
0: 屈文秀也说了，小时候玩这个街头霸王啊，坦克大战，后来是初中 CS， 高中魔兽，长大玩真三国无双。
1: 哦，
0: 毕业之后魔兽世界，这游戏真是经久不衰啊。
1: 现在干不动
0: 了，干不动了，因为就干嘛，有叫干，有叫氪。
1: 哦，
0: 不知道啥，不知道啥意思吗？氪就是氪金，就指人民币玩家。玩不上去拿钱砸。肝就是肝脏的肝，就指纯熬夜
1: 干不动了，
0: 一刀一刀砍
1: 啊，
0: 哎，一刀一刀累积的。偶尔玩玩三角洲，对啊，他游戏也能提供最经济的快乐。现在带着儿子玩双人 成行，塞尔达传说，这个我都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俩后来都不知道。
0: 塞尔达传说听说过，听说过，没玩过。